0: 球轉動大球的政治智慧，開啟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偉大進程。二十幾年前，一位名叫蔡巧思的美國人資助中國自殺人殷玉珍種樹，他們的故事感動了很多中國民眾，亦是中美兩國人民友好交往的範例。中美人民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当地时间9月2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个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亦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是历史大势。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个亦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低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 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

0: 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9月25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9月25日，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亦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前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途径，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日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共设置7个部分主题及展望，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文献186件，其中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展览仲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对外开放。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0: 中秋佳节，大江南北的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族、话团圆。在安徽铜陵离桥水镇张灯结彩，游客走进中秋游园会，观看民族表演，沉浸式体验江南水乡的烟火中秋。在黑龙江哈尔滨，100多个品种的60000多盆菊花集中亮相，市民游客穿行花海，在绚丽多彩的金秋景致中感受中秋氛围。昨日中国天眼 FAST 落成满10周年，贵州平塘的中国天眼景区迎来参观热潮，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中秋，人们乘坐游船沉浸式领略世纪工程的完善风光。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江西南昌李家村，大家欢聚庆团圆，当地代代相传的中秋烧塔民族寓意岁岁平安，日子红火。北京朝阳公园里面，各色光影演出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兼具东方美学和国际风情的视听盛宴。上海豫园开启了非遗音乐季，曾流传于新城老城乡的中秋民族走月亮浪漫回归，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四川自贡的彩灯游园活动如约而至，高30米的海上生明月灯组，飞天嫦娥翩然起舞，月宫琼楼与巨型圆月遥相呼应。在吉林长春，璀璨光影秀、烟火秀点亮夜空，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气氛。
1: 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4个月，他们按计划开展了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这个是中国人在太空度过的第5个中秋节。航天员从天

0: 工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神舟23号航天员黎嘉莹、朱杨柱、张志远。
1: 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愿伟大祖国
2: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3: 昨日是内地中秋假期第一日，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 2.43 亿人次，比前一日增长 6.4%。 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假期第一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增开列车1218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继续加开夜间高铁。今晚两省前往湘鄂、广深等热门方向，以及深圳往返长沙、武汉、郑州、南宁、贵阳、厦门、福州、南昌等方向继续加开列车。部分车站调整营业时间，保障到发旅客舒适候车，顺利接驳。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结合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确立静态清单，实施一段一拆、一点一拆，避免出现大面积拥堵。假期第一日，京港澳高速德州段出京方向车流量明显增长，五分钟断面流量超过360台次。指挥中心依傍智慧交通管控平台，24小时动态监测，确保车流顺畅。假期第一日，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75万人次，环比增长15.4%。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06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
0: 记者昨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金秋时节，一批重点高铁线路即将开通运营。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双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亮相。这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接密八中八横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新动能。
3: 昨日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箭、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面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今日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两枚金牌。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今年中秋佳节，在香港铜锣湾大坑社区，一年一度的大坑舞火龙如约而至。作为香港庆中秋的保留节目，大坑舞火龙这个传统习俗已经延续了百年，如今亦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火龙全长约67米，仅龙头就重达48公斤，整条龙身插满了约1.2万支香。巡游时需要300多名师傅合力擎龙，在街巷间穿梭游走，香火点点，火龙翻腾，锣鼓喧天，热闹非凡。香港大坑火龙文化馆理事长尹振强：
5: 大坑舞火龙是我们香港非常有代表性、非常传统的一个庆祝的活动。我小个时候就成日都嚟睇嘅，大人同小朋友都好开心嘅嚟到，希望我哋将火龙嘅文化发扬光大。
3: 香港市民：
6: 我觉得呢个活动是非常之有意义，亦都可以让小朋友亲身感受到呢一个嘅中华嘅文化传统活动啦，亦都系属于一个嘅国家级嘅一个文化遗产活动。
3: 游客
7: 非常开心来到了香港过中秋节，没想到还碰上了香港的非遗活动。那我觉得呢，大家也可以带家人朋友来感受一下香港庆祝中秋的非遗舞火龙。
0: 这个中秋佳节，澳门节日气氛浓厚，各式主题灯饰将大街小巷装扮一身。 澳门特区政府市政署以月下繁花文康物埠

0: 为主题，在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布置了节日灯饰，营造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同时，澳门还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中秋活动。在卢廉约公园举办的中秋游园会入面，市民游客换上唐装、汉服等传统服饰，沉浸式体验中秋民族，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澳门市民李伟恩：
1: 现在我们呢，澳门的年轻人其实越来越喜欢国风，也非常喜欢传统的文化，希望更好地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0: 在新桥花园举办的月满新桥坊中秋活动上，邻里欢聚，亲子同乐，众多市民一起看戏曲、猜灯谜，在欢声笑语中体验月饼和花灯制作，感受中秋团圆的传统文化内涵。澳门市民陈思薇：
2: 我每一年都会带小朋友过来参加这个活动，带他们猜一下灯谜，做一下月饼，我们的一家人都觉得很开心，让他们感受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
3: 中秋假期，广东推出系列沉浸式特色化惠民性文旅活动。活动融合了传统民族、非遗文化、潮流新风与湾区风情，吸引市民游客在多元文旅体验中欢度团圆中秋。在广州的一家主题乐园里面，夜色在巡游表演中被点亮，一盏盏造型精美的鱼灯在园区内游动，展开一幅辉煌雅致的东方画卷。观众跟随巡游队伍边玩边看，在沉浸式游园中感受月满人团圆的节日氛围。作为韶关丹霞山世界自然遗产的核心板块，有丹霞第一峰之称的八寨景区昨日正式开园，景区联动潮流市集、非遗体验等内容，以世界级 IP 优势激活粤北文旅经济新活力。昨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博物馆之约系列活动在广州、韶关、深圳多家博物馆同步举办。作为系列活动的主会场，广东省博物馆推出内容丰富多彩的中秋展演，以及千年聚首张九龄和他的董氏夫人微展览。展览以张九龄为文化线索，以中秋明月为意象，为观众呈现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雅集。广东省博物馆教育中心副主任王亚楠：
4: 非常热闹，我们红色的灯笼呢，其实里面挂的是我们的灯谜，灯谜呢将我们的文物串联起来，那观众可以享受这种没有距离的惠民活动。
0: 昨日是内地中秋假期首日，广东迎来探亲、赏院、近郊出游叠加的客流高峰。广东各地交通与交管部门提前部署，保安全、保畅通。中秋假期预计广东省内高速公路车流整体保持高位运行，假期三日预计跨海跨江通道日均车流量约 60.7 万车次，其中港珠澳大桥日均车流量约 1.8 万车次，深中通道日均车流量约为 13.4 万车次。这个假期连通粤桂两省的云吴高冲亦迎来客流高峰。云吴高冲路政大队大队长赵广纪：
5: 我们已安排路政拯救力量在石崖山隧道等关键路段及葵洞服务区驻点值守，增派工作人员强化服务区充电、加油、停车区域的秩序维护。
0: 铁路方面，中秋节当日，国铁广州局迎来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较去年中秋节当日增加 92.6 万人次，增幅达 41.7%。国铁广州局根据客流变化实行一日一图，采取增开列车、动车组重联等方式，最大限度挖掘运输潜力。中秋三日假期，水上客运航线跨境客运通道亦迎来客流高峰。鲸州海峡预计累计运送旅客10万人次，车辆 3.4 万台次。珠江游预计接待旅客量约 5.2 万人次。广州内港海事处西河海巡执法大队副队长朱杰：
6: 我们紧盯赏月高峰时段，依托现场巡航和智慧海事系统，开展多维度立体巡航监管和海事服务保障，全力服务旅客平安出游。
7: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星，湾区早晨。
3: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 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

0: 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单止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
1: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0: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
1: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0: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蔡厚斯参与中国自杀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蔡厚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蔡厚斯，
1: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0: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德拉斯，
2: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单止为应对全球挑战作出积极贡献，亦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斯洛文尼亚前总统图尔克，
1: 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对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期待中国提出的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具体、更有成效。
0: 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
2: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3: 连日来，多个国家举行精彩的中秋庆祝活动，邀请各国民众共赏一轮明月，同享中国文化魅力。德国汉堡的芋圆是中德两国友好交往的重要象征。近日这里迎来了一场热闹的中秋活动，中德两国民众欢聚一堂，在中国民乐等表演中品味佳节秋韵。德国汉堡市议会第一副议长安德烈·特雷波尔，
1: 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我们共同庆祝中秋，传递美好祝愿。
3: 英国曼彻斯特的中秋游园会以月满华章、东西共此时为主题，秦腔、昆腔、川剧变脸等中国传统艺术轮番登场，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近距离感受中秋氛围。巴西伊瓜苏市已连续多年举办中秋文化活动，今年的活动上舞龙舞狮、中国舞蹈与武术精彩上演，让现场观众目不暇接。中国驻多哥使馆及当地侨界近日亦举行了中秋联欢活动，众多两国艺术家联袂献春，送上对两国友谊的祝福。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德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
3: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嘅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

0: 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1: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到夜间，香港晴转多云，31度-25度。澳门晴天，30度-26度。广州晴天，34度-24度。深圳多云，33度-26度。珠海晴转多云，31度-27度。佛山晴天，35度-27度。惠州多云，34度-25度。东莞晴天，34度-25度。中山晴天，34度-25度。江门晴天，34度-26度。肇庆晴天，35度-25度。
2: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更新、徐旭、奇瑶、善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住落嚟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2: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7: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不久前，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正式公布。今年是国家十五开局之年，对接国家十五规划走准自身定位，是这份五年规划最为鲜明的底色。规划强调巩固提升香港独特优势，强化香港四中心一高地建设，为香港更充分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作用奠定更坚实基础，把国家战略机遇转化为香港的发展动能。金融是香港最根本和最大的优势，也是香港最引以为傲的产业。就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公布当日，英国 JE 人集团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联合发布的第40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显示，香港继续位列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今年香港收获了不少国际机构正面肯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亦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摆在强化四大中心之首，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搭建了清晰的路线图。规划以金融为核心揸手，在离岸人民币、上市制度改革和黄金大宗商品三大领域提出系统性部署，围绕香港如何在未来五年持续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我们来对话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先生。许局长你好，欢迎你做客今日的讲清楚节目。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要壮根基、稳结构、强功能、控风险，持续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新一份施政报告亦配套了一系列举措。咁请问呢两份文件系点样相互配合推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嘅咧？
8: 第一咧，其实从嗰个金融嘅角度咧，我觉得两份文件可以话系相辅相成嘅，因为一方面咧系五年规划系俾到市场一个咧好清晰嘅方向，同埋咧好高嘅预见性，就系、是、未来咧我哋喺金融发展方面咧具体一个嘅大嘅方针。咁施政报告咧就系将呢啲咁嘅方针落喺实处，咁其实睇翻嗰个个别嘅一啲嘅措施或者相关嘅内容咧，我觉得可以从几个维度去睇件事嘅。第一个维度咧就系话咧，我哋随住依家有呢个五年规划，俾到我哋一个更加长远嘅视角，去睇翻我哋更加长远咁样香港优势喺边，同埋点样推动嘅发展嘅前提之下咧，我哋可以咧系更加多咁样咧，唔系净系追求一啲短期嘅规模嘅变化， 而係咧係喺功能方面咧，

0: 睇下香港作為我哋國家最國際化嘅金融中心，點樣咧可以喺一啲金融嘅核心競爭力同埋喺功能方面咧，能夠進一步嘅優化同埋提升。因為始終咧，其實大家都清楚喺金融發展入面咧，喺一個指數啊，又或者喺一個交易量，其實可升可跌。隨住宏觀嘅變化咧，都係有唔同嘅一啲嘅水平。但即使係咁，乜嘢係可以留得低、睇得到同埋係摸得到嘅咧？一定是一个地方或者一个枢纽，它能够具体在金融发展方面有什么功能。所以实质一点来讲，其实我觉得几个方面我们在未来五年和在这个施政报告里面都觉得很清楚做的。第一，作为功能的话，一定是去强化我们作为一个融资枢纽的角色。所以为什么呢？其实现在我们证监会和交易所正正是就怎样去进一步去优化我哋喺上市後嗰啲規管咧，係作出諮詢，包括咧係俾呢個發行人更加大嘅彈性，例如話咧係對於佢哋係咪母公司喺上市之後係咪三年內啊都唔可以做分拆，係咪將呢個時間縮短咧咁樣？又係將一啲咧過去如果公司要做一啲嘅啊具體嘅公司行為啊點樣咧係咪一定要通過呢個股東去批准？定係話可以通過披露嚟解決咧咁樣？咁呢啲嘅目標咧，都係喺融資方面咧，喺二級市場，希望咧我哋能夠更加咧係俾個發行人有個便利。咁另外一方面咧，我覺得係一個重點咧，就係人民幣嘅國際化，因為呢個咧都係正正配合翻咧我哋依家喺世界大變局之下，其實人民幣嘅角色越嚟越重。咁具體體現喺一方面，我哋國家已經成為咧係全球經濟體入面嘅一個咧非常關鍵嘅一個市場，一個非常關鍵的創新者和一個製造者。所以很自然我們跟不同的經濟體的交往用人民幣其實是順理成章的。具體一點，通過香港作為我們國家最大的境外人民幣樞紐，其實很多的工作可以做，包括就是說強化我們在人民幣產品方面的一個的佈局，強化我們現有和內地資本市場不同的管道，尤其是係人民幣嘅一啲管道嘅一啲嘅流量，同埋咧係進一步提升咧我哋境外人民幣嗰個流動性。咁呢啲咧都係另一個特殊做嚟嘅。咁第三方面咧就係具體啲嘅話，係我哋喺今次呢兩份文件體現到嘅，就係我哋除咗係喺股同埋債之外咧，我哋希望喺一啲新嘅金融領域，尤其是喺大宗商品方面咧係有所突破。咁喺具體啲嚟講，我哋啱啱已經喺依家推動緊喺黃金市場嘅建設啦。咁喺先嘅報告入面都講咗咧，係未來我哋就會咧將我哋嗰個港金結算系統咧就會上馬。咁另一方面咧，係喺今年內港交所咧都會就佢嘅人民幣嘅黃金期貨合約嘅具體嘅合約條款咧係去向市場宣布。咁所以呢一啲咧係我哋通過以貴金屬作為開始，希望咧係去建立同埋咧係進一步去提升我哋作為一個咧係大宗商品嘅一個交易一個輸頭角。咁所以簡單而言，可以咁講咧，其實係兩份文件係喺時間點方面，同埋咧係嗰個嘅核心內容方面咧，其實係相互配合。而同一時間咧，我哋喺金融方面，一方面就係話我哋點樣能夠持續創新、持續發展；另一方面咧，就係我哋要守好底線，既要咧係推動創新之餘咧，係要咧係做好底線思維，令到我哋嘅市場咧能夠持續穩健同埋穩步咁樣咧向前。
1: 咁國家十五規劃當中亦明確提出加快建設金融強國。冇耐前，國家嘅金融強國建設十五規劃亦正式出台，明確咗2030年嘅目標任務。許局長，我哋係點樣透過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嚟看待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助力國家金融強國建設嘅呢？
0: 其實你睇翻嗰個我哋喺唔同嘅文件入面牽涉到係金融發展嘅內容咧，都係離唔開我哋點樣香港能夠發揮咧我哋國家最國際化一個咁嘅國際金融中心嘅角色咧，係去服務我哋成個國家金融強國嘅建設嘅。咁具體啲嚟講，我覺得金融強國嘅建設咧，一定係有幾個主軸咧。一方面咧，就係我哋點樣持續去提升翻咧我哋喺市場嘅國際化嘅元素。咁所以一方面咧，我哋要做到咧係重心，即係纵向方面咧，去深耕我哋現有嘅唔同市場，同埋咧係去推動咧我哋一啲新嘅一啲嘅資產市場，例如

0: 喺大宗商品方面咧能夠落地。另外方面咧，我哋要外延，就係話咧將我哋現有嘅金融嘅優勢咧不斷去拓展，令到咧係唔同嘅地方，包括亞洲其他地區咧，係能夠咧係用到我哋香港嘅金融優勢，同一時間咧係推動咧係亞洲成個區內嘅金融市場嘅進一步嘅融合。因為睇翻咧喺呢一個嘅全球大變局嘅情況之下咧，其實有一個好重要嘅趨勢，就係話咧我哋亞洲經濟體喺實體經濟之間嘅貿易同埋經濟往來係越嚟越頻繁。咁既然我哋喺實體經濟嘅往來越嚟越頻繁，其實我哋喺金融活動方面，包括融資，包括咧係資產管理，包括風險管理咧，都順理成章咧，都係應該咧有更加密切嘅一個嘅融合嘅。咁所以點解咧？例如最近我哋係喺同呢個馬來西亞嘅金融機構有好具體嘅一個金融合作，就係話咧，我哋喺一級市場嘅上市融資方面咧，基本上咧係做到咧係話一本招股書可以咧係按我哋香港嘅要求咧係衝翻咧就係呢一個嘅馬來西亞嘅上市咧。亦都推動到咧喺香港嘅上市，咁呢個正正見到咧就係話咧喺香港嘅層面，其實我哋嗰個嘅金融監管係得到咧係亞洲地區咧係廣泛嘅認可，同埋國際市場嘅高度嘅一個嘅信任，令到我哋可以做到咧同唔同嘅金融市場咧能夠有呢一個嘅監管嘅一個合作。咁呢個反照翻喺金融強國咧，其實非常重要嘅，因為金融強國其中一個主要主軸咧，當然就係我哋嘅監管要到位。令到咧係唔同嘅經濟體同埋唔同嘅金融市場，能夠咧係對我哋作為一個有質素嘅呢啲咁嘅監管咧，係能夠有認可同埋願意同我哋有進一步合作。咁所以呢一方面咧，正正係要服得好，服務成個國家嘅一個金融戰略。而同一時間咧，都喺過程入面咧，係輸出咗咧我哋自己一啲監管嘅要求之力。第二方面咧，我喺呢兩份文件入面嘅重要內容都係講緊。其實我哋點樣能夠更加大範圍咁樣咧，係令到人民幣一方面咧喺境外嘅流動性提升，同時咧係喺境外用嘅場景越嚟越多，亦都包括咧令到我哋有更加多人民幣產品係為投資者拖投資嘅。咁具體啲，例如話我哋依家積極推動嘅就係話，我哋喺股票市場啊，我哋現有嘅呢個人民幣嘅股票櫃台可以盡快咧係納入呢個南向通。而同一時間，我哋希望有更加多嘅產品都係加入到咧，我哋依家咧同內地嘅互通嘅。咁目標非常清晰，就係話我哋希望咧喺股票市場係能夠更加好咁樣用到咧，係我哋喺同內地之間嗰個人民幣個市場嗰個流通，同時提升翻咧係我哋作為國家境外人民幣輸流嘅角色。咁除咗產品之外咧，另一個重點當然就係話咧，我哋希望咧。我哋有更加多嘅海內外嘅市場嘅參與者，係多啲能夠用我哋香港嘅呢個人民幣嘅融資市場。其實作為一個嘅債券或者係借貸嘅一個嘅參與者咧，其實佢要做人民幣嗰個嘅借貸，無論發債等等咧，係其實咧相對嚟講成本較低。咁所以我哋都好歡迎嘅唔同地方嘅政府，亦都包括咧我哋國家嘅唔同地方嘅一個機構咧，利用香港係做一個咧係人民幣嘅融資。例如話咧，你見到其實喺深圳方面咧，佢哋自從喺2021年開始咧，已經係連續嚟咗幾次咧，香港係發行呢個嘅離岸人民幣債券，亦都包括係可能啊廣東省等等都係有陸續嘅呢啲咁嘅安排。而同一時間，我哋國家嘅財政部亦都啱啱通過喺香港咧去發行呢一個60億嘅呢個人民幣嘅綠色主權債券，呢個都係第一次我哋喺國家財政部咧有呢個咁嘅發行，所以你見到咧係正正我哋用到我哋香港現有嘅優勢咧，係吸納咧係唔同嘅投資者嘅同時咧，係服務到我哋國家成個門係中央也好，地方政府都好咧，佢呢個人民幣嘅融資策略。咁具體啲嚟講，我覺得其實我哋成個嗰個金融板塊都係咧係聚焦我哋點樣咧能夠作為國家一份子，去強化我哋國家金融強國建設，同埋喺過程咧係發展。
1: 许局长，我哋都注意到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是将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放在重要位置，提出离岸人民币枢纽、跨境财富管理、金融加服务实体经济等方向。咁同时，呢几年嚟国家持续推出的惠港金融政策，你觉得呢一套组合部署落地之后，俾香港金融业带来最直观的变化是咩嘢？咁呢啲红

0: 其實我哋嘅金融監管係得到唔同嘅經濟體嘅高度認可，亦都包括係國際投資者嘅信任。咁所以呢一方面，你見到我哋嘅市場嘅國際化嘅程度咧，可以話越高呢個地位。第二方面咧，我覺得就多元化嚇，因為咧無論一個市場，尤其是香港作為一個咁細嘅一個經濟體咧，我哋要持續俾國際投資者或者發行人被需求咧，我哋必須要持續創新，同埋咧係持續咁咧有啲新嘅政策，令到佢願意咧係將啲錢擺喺度，繼續做投資，同埋咧係去發展佢哋業務。咁所以點解其實我哋過去一系列嘅政策，例如係話呢個財富管理，我哋有針對家族辦公室嘅稅務寬免，嚟緊咧我哋針對一啲基金都有進一步嘅稅務寬免咧，正正係希望咧我哋能夠做大呢個香港嘅金融市場，有更加多嘅資金咧可以願意擺喺香港做投資，同埋咧提高我哋整體市場嘅流動性。咁所以呢啲咧都係包括我哋已經係成為全球最大嘅跨境呢個財富管理中心背後一啲我哋嘅政策嘅措施嘅一個理念同埋咧一個作用。咁所以咧係喺除咗國際化以外，另外我哋希望咧喺金融領域咧能夠不斷有唔同嘅服務推出，除咗融資之外，包括財富管理、包括風險管理，令到我哋做更加多元化。咁第三方面咧，我覺得除咗國際化多元化嘅計劃，我哋咧要持續咧去提升我哋個金融市場嗰個功能，即係話咧我哋唔單止係追逐規模，同一時間咧係提升翻我哋作為一個金融市場服務實體經濟嗰個能力。咁我哋喺2021年，當我哋咧係成為咗倫敦金屬交易所嗰個嘅有色金屬期貨遞交港之後咧，其實短短一年幾啦，未到2年，其實已經有19個倉儲咧，佔地差唔多咧係60,000+嘅平方米咧，喺香港係已經落地。佢而家儲存嘅呢個有色金屬咧，講緊銅啊、鋁啊、鈴等等咧，都已經超過36,000噸。咁所以呢啲其實咧都係見到我哋金融嘅發展咧，唔係淨係話咧係服務一個金融自己本身，而是服務個實體經濟，令到咧亞洲區既然我咁多嘅經濟同埋生產活動喺呢度進行，我哋好自然咁話咧，我哋呢一啲嘅相關嘅倉儲或者相關嘅大宗商品嘅呢啲咁嘅交易係可以咧係有機會喺度發生。咁所以呢啲咧都係另一個變化，你見到咧就係話咧，我哋市場都更加豐富同埋更加多咧選擇，就係話我哋做咁多嘢，我哋市民實質。或者我哋嘅自己有乜嘢嘅一個變化咧咁樣，咁所以你見到嚟嘅好簡單個倉儲，其實喺呢19個倉儲，佢都要請人，佢都要咧就係話咧係人去服務佢哋，咁所以呢啲本身咧都係實在嘅就業嚟嘅。同埋另一方面，你見到隨住我哋嘅整體嗰個金融嘅喺全球也好，或者係喺區域嘅認受性提升咧，其實唔同嘅機構都願意咧喺香港設總部。甚至是一些咧係一啲嘅所謂嘅多邊嘅金融組織，例如話咧係亞投行。咁所以嚟緊咧，我哋好快都喺亞投行嘅香港辦公室都喺香港落地。而佢哋依家做緊嘅項目，包括啲綠色金融啊，支持唔同經濟體嘅發展等等呢啲策略或者啲措施咧，都係一啲我哋年輕人咧好想做嘅一啲工作。咁所以我覺得我哋金融發展嘅前提，當然咧希望創造價值。咁呢個價值咧，一方面體現喺我哋對於國家金融強國建設，亦都體現喺咧我哋自己市場自身嘅發展，亦都體現喺咧我哋點樣咧喺過程入面咧，為我哋香港市民同埋包括年輕人咧，係創造一啲新嘅一啲高質素嘅一啲就業工作。
1: 許局長。香港特区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将就精简招股章程披露要求展开咨询，便利优质海外企业来港上市，同时持续优化上市制度，完善证券市场基建。咁呢啲制度改革是市场近期热议的话题。长远来睇，咁样的安排会点样丰富港股的上市公司版图，俾香港本地投资者带来更多元的投资标的嘅咧？
0: 首先睇翻咧，我哋香港金融市场嘅实质咧，其中核心嘅竞争力就系国际化。咁我哋持续一方面咧，有能力得到全球投资者嘅青睐嘅原因咧，就系我哋一个监管嘅水平。咁所以点样我哋喺监管水平持续受认可嘅情况之下，进一步咧系帮呢啲发行人咧系拆除松绑，令到咧佢能够喺香港持续做融资咧，我哋正正系喺我哋包括喺上市嘅改革。或者依家嘅二級市場改革一個大嘅原則嚟嘅，其實我哋依家嘅目標都係話咧，希望喺過程入面咧，唔單止淨係一 IPO 嗰刻佢哋香港上市融到錢，而同一時間咧，佢係融咗錢之後，佢持續發展或者佢嘅業務有進一

0: 香港的市場來集資。咁當然我哋希望進一步咧精簡的過程，例如話咧佢分拆嗰個限制嘅時間可以短啲啊，又或者係話佢要做一啲嘅大交易，會唔會門檻嚟講咧係有時可以有一啲唔需要股東一定要全部係要開會，而通過披露嚟解決，令到可以更加好咁去能夠把握個時點，快啲做融資，令到咧去不失一啲佢哋自己業務擴展嘅機會咧咁樣。咁我哋點樣平衡投資者嘅保護同埋發行人嘅靈活性咧？係嚟緊我哋今次嘅諮詢重點，亦都係咧，我覺得日後我哋點樣能夠持續去保持我哋嘅市場有質素嘅一個好重要嘅關鍵。
1: 嗯，許局長。互联互通一直是内地和香港金融合作的标志性机制，市场也都非常关注互联互通持续优化扩容。很多香港和内地的普通投资者也都非常关心，互联互通持续升级之后，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会碰撞出怎样积极的协同效应呢？
0: 其实你看到呢，是互联互通一直以来呢，是我们香港过去可以说是很长一段时间，也都未来的日子呢，我们持续壮大和发展一个很重要的主轴。因为我们作为国家自己本身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其实一定是要持续是去推动的互通，令到是我们彼此之间能够互通有无，同一时间是壮大我们整个国家金融强国的前景。其实我们过去一直以来是在两个方面不断去优化，包括就是说是通不通道，例如说你看到我们有一些新的管道，例如 ETF 通来的这个防守基金通，这样就是希望是令到渠道不断是扩充。另外一方面是不是用不用得好呢，就是说已经有的渠道我们怎样能够用得更加多更加好，还有令得更加顺畅和便捷，令到两边的投资者是更加愿意参与到这个互联互通的机制。其实你看到未来一些很多的发展，例如说我们在最近推动到是内地的保险资金是参与到这个 ETF 通，都是希望在这个用得好的过程里面能够扩大是参与互联互通的参与方，令到更加多的参与者是可以用到这个互联互通。其实这个呢，从内地的角度，它一方面是希望就做到国际的资产配置多元化，同一方面它们希望做到是守好金融的风险底线。我们这些管道呢，既是在我们监管机构充分合作的情况之下去建设，同埋一直以嚟咧，係喺實施咁方面咧，其實都係得到咧係投資高度認可。咁其實呢啲嘅管道嘅一直以嚟咧，係行之有效同埋好順暢，都係一啲咧我哋應該係持續深耕同埋持續擴充，同埋持續咧係去咧係睇翻點樣能夠做得更加好嘅一個大嘅一個嘅機制嚟嘅。咁所以日後無論係喺個參與方，無論係產品嘅接入，亦都包括咧就係話渠道入面點樣用得更加便捷咧，都係我哋嚟緊會持續深耕嘅工作。
2: 聚焦灣區熱點，
3: 對話權威人士，
2: 事件越講越明，
3: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
1: 歡迎繼續收聽今日嘅講清楚節目，我係主持人朱光。本期节目我们对话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先生。许局长，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是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的重要目标任务。新施政报告进一步提出优化和人民银行的货币互换协议，拓展离岸人民币和其他货币的直接兑换。同时黄金期货等新产品亦计划采用人民币来计价。好多做跨境生意的企业，还有跨境资金需求的市民都希望了解持续拓展离岸人民币的使用场景可以给大家带来哪些看得见的便利。
0: 首先第一，你看到我们现在的政策方向都是希望在境外市场一方面令到更加多的人民币可以使用到，还有这些这样的人民币多了之后是有更加多的产品可以投资到，而同一时间在投资过程中有更加多的一啲嘅產品可以做風險管理嘅工具。咁所以點解咧？例如一方面，我哋係投資產品方面咧，我哋已經咧係推出咗一啲唔同嘅一啲嘅選項，例如話咧，我有更加多嘅人民幣嘅債券，而都包括股票市場，我哋會有呢個嘅人民幣櫃台，希望納入咧我哋境內最大嘅呢個人民幣嘅來源呢個資金池。咁嘅目標都係希望咧喺產品方面更加多嘅豐富。咁另一方面作為使用方嘅時候咧，我哋希望拓寬更加多嘅場景，令到咧除咗

0: 投资之外，是不是有一些具体的场景能够用到这个的境外的这个人民币。那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努力的方向，和实质是帮到我们自己管理好我们那个的人民币的使用。如果帮到是企业在做融资的时候，就更加多的选择。
1: 咁香港作为全球最大嘅离岸人民币枢纽，呢几年从人民币存款、债券到股票人民币柜台，再到规划中嘅人民币计价黄金期货，产品链条越嚟越完整。许局长，喺你睇嚟，依托香港独特嘅制度优势，喺助力人民币国际化嘅进程中，香港可以扮演住点样不可替代嘅角色？未来仲计划开发边啲人民币产品，方便海内外市场使用呢？
0: 首先在产品方面，我一定要多元化。除了我们股票有柜台之外，我们债券和债券，我们 ETF 的人民币的种类，所以你看到我们产品方面一定要持续有不同的产品的人民币，而都包括将人民币接入了去我们现在更加多的其他的金融市场发展的个计划。例如现在我们发展大宗商品的个生态圈的时候，我们都一定会考虑买人民币的产品，包括是人民币的黄金期货，令到咧係呢個嘅境外市場咧有更加多嘅人民幣嘅產品。另一方面就係風險管理個工具，因為始終咧係我哋喺呢一個嘅做投資嘅時候咧，我哋唔單止係睇到賺嘅部分，所以睇到就係話咧係喺一啲風險管理方面嘅措施，就係話最近我哋推出五年期嘅國際期貨，其實得到咧係海內外嘅投資者又好，或者用家都好咧係高度認可同埋參與。咁呢啲可以見到咧，其實我哋除咗產品嘅配套，風險庫管理嘅配套都重要。咁第三方面咧，我覺得就係話咧，我哋點樣能夠咧，係令到呢一個海外市場更加多咁樣咧，係了解到咧人民幣嗰個嘅好處同埋用處，佢要更加願意咁樣咧，喺無論喺融資啊、投資啊，或者係儲值方面咧，係願意用人民幣。咁所以點解我哋一直以嚟，包括我哋嘅特首同埋咧，我哋啲出訪，都會咧係人民幣其中一個咧重要嘅一個嘅議題，亦都包括就係話咧係喺唔同嘅地方，其實佢哋咧係嚟香港做融資嘅時候咧，包括政府等等咧，都會考慮發行呢個人民幣嘅點心債。咁呢個趨勢咧，其實我哋鼓勵，亦都推動，希望咧就係話咧，隨住更加多嘅參與方去用我哋人民幣呢個生態圈嘅時候咧，有更加多嘅產品，更加多嘅風險管理嘅工具為佢哋嘅所用，而同一時間咧造成一個良性循環。推动翻整体人民币国际化发展。
1: 近期黄金同大宗商品生态圈嘅一系列举措系大家高度聚焦嘅新亮点。落实实物大宗商品半税优惠，推出人民币计价实物交收黄金期货，研究相关税务优惠，探讨外汇基金黄金库存落户香港仓库，仲会成立联合工作组统筹推进。咁喺推进大宗商品生态圈建设方面，特区政府有住点样嘅时间表同路线图呢？
0: 其实你见到喺施政报告入面咧，我哋喺行政长官有八大嘅措施，就系具体咧，我哋系喺呢个嘅黄金市场同埋大宗商品生态圈入面未来一年嘅嗰个工作重点。所以呢个时间点其实好清晰嘅。施政报告系一个每一年嘅一个文件咧，而呢八项措施一定咧喺年内起码系有个说法嘅嚟嘅。第二方面咧，其實具體包括黃金在內，你見到我哋講緊未來嘅喺下年第一季就會咧係落地呢個嘅港金結算系統。如果包括喺今年年內，港交所就會宣布咧去呢個人民幣嘅貴金屬期貨嗰個嘅合約內容。如果包括咧喺年內，我哋會成立咧黃金市場嗰個行業協會。其實呢啲咧都係咧我哋依家作為建立成個貴金屬生態圈一部分嘅措施嘅一個重點。呢啲咧都係咧係有時間表嘅。咁另一方面，除咗呢個之外，就係大宗商品更加大範圍咁樣咧，係作為一個我哋成個金融市場，除咗股債同埋貨幣市場之外嘅另一個重點咧，其實一定係我哋嚟緊會持續深耕。所以咧，我都會好快咧係喺今年年內咧係召開一個咧包括我哋金融機構嘅一個會議，係咧係睇翻我哋呢個嘅下一步，針對翻唔單止貴金屬。而是大範圍咁樣大宗商品，香港有乜嘢角色，同埋香港點樣可以貢獻到國家金融強國嘅建設？咁呢個工作小組咧，會由我嚟喺督導，同一時間係推進相關嘅工作。呢啲都係咧年內會係開始進行。
1: 感謝許正宇局長嘅解讀。透過今日嘅對話，我哋可以見到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同施政報告同向發力，持續夯實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造強離岸人民幣樞紐，打造大宗商品生。

债券，持续优化资本市场各项制度。香港在服务国家金融强国建设的同时，亦不断挖掘属于自己的全新增长空间，令金融发展的红利惠及城市发展和所有市民。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刚代表编辑杜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 AI 如何赋能就业，APEC 部长级会议最新成果或重点。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
5: 科创空间来关注，今年丰收节和中秋节仅隔两日，丰收连住团圆，今年换个常新的方式，不止看月亮，还看看餐桌。丰收节期间，科创梦工场节目联合广东省农科院策划播出四集系列报道《舌尖上的科学课》，邀请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四位专家，从科学视角拆解食背后的硬核知识，用科学解读每一口食物背后的硬核知识，感受科技兴农和餐桌带来的新变化。今日播出第四集《广东鸡点解特别有鸡味》。
4: 港澳传真带来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杰出青年企业家颁奖典礼在香港举行。2026中国可持续航空未来大会在香港举行。澳门特区政府法务局再推四项商业和汽车登记电子化服务。
5: 同充电桩测体质，同机器人做体检，同车载雷达测视力。科技关键词来关注记者调研，检验检测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质量底座如何托举新赛道。
4: AI 又有新功能，影张相就能够按专业标准帮饭送打分，这个随身营养师靠不靠谱的呢？他又将怎样赋能我们百姓生活？智能超链接解锁这些疑问。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来到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作为2026年 APEC 中国年的系列部长级会议之一，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近日在江苏南京举行。会议达成了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南京声明，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历史上第一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人工智能赋能亚太地区就业。面对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新技术广泛运用等对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带来的深刻影响，与会各方一致同意主动应对劳动力市场新变化，把握人力资源开发新机遇，推进全民经济赋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余家栋
7: 会认为，投资于人是高回报率的战略投资，职业技能培训是投资于人的重要方式，要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行动，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加强人才培养和产业需求的协同，不断拓宽劳动者职业发展的渠道。
5: 各方代表仲认为，建设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社会保障的有效性和适应性，对促进亚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各经济体民生福祉具有基础。

0: 善作用，呼吁各经济体建设更具韧性的社会保障制度，推进数字技术赋能社会保障，加强创新实践的区域共享。
1: 再来关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
0: 发票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特别是计算机通讯设备制造、电器机械器材制造、仪器仪表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8.8%、14%同14.1%。
1: 系嘅，咁同时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一到八月份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8.9%。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
0: 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国家层面将推出新举措，重点在十大行业开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攻坚行动。十大行业包括工业制造、医疗健康、金融服务、交通物流、现代农业、能源电力、文化旅游、体育、商贸流通、公共事业。
1: 国家数据局表示，加快推动国家数据基础制度在地方和重点行业落地，鼓励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围绕行业高价值场景，推动公共数据与企业数据、社会数据融合应用，构建符合人工智能发展需求的自数用数模式，创新数据模型智能体一体化服务能力。
0: 据了解，首轮攻坚任务率先在安徽启动，重点围绕汽车和医疗健康两个行业展开。安徽省数据资源管理局副局长王耿亮：
2: 就拿汽车制造业来说，产业链层级多，参与主体多，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金融机构、汽车后市场数据流通不是那么通畅，我们重点去破除这当中的难点、堵点，以产业链里的质量管控、账款管理、营销预测、售后服务等场景为牵引，引入懂行业、有数据、有技术的行业合伙人，打造高价值数据产品和服务。
0: 九月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闸卡来回穿梭，吊机起楼不停。码头边一排排崭新的新能源汽车列队大发，即将滚装出海。记者从宁波海关获悉，今年前八个月，宁波口岸出口新能源汽车30.1万辆，货值342.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9.1%同95.5%，量价齐升，接近翻倍。嚟听众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胡奕文、钱志尧嘅报道。
3: 在宁波的一个汽车装箱场地，工人们把车辆稳稳开进集装箱，定位、塞三角木、用带保护套的绑带固定轮毂，一套流程行云流水。完成海关监管验放后，一批300多辆新车将运往德国威廉港。眼下，宁波新能源车出口去处越来越广，巴西、欧盟、阿联酋位列前三。今年前八月，宁波市对英国出口37.6亿元，同比激增13.8倍，中东欧市场出口13.1亿元，增长360.3%，成为新的增长亮点。订单排得满，企业跑得勤。当地一家供应链企业今年前八个月代理出口汽车58200台。公司负责人陈雪介绍说，
4: 现在整车出口主要集中于中东、地中海及北非等核心海外市场，需求稳定，市场基础扎实。一到八月代理出口汽车58200台，同比增长5.2%，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增长11.5%，增量势头显著。
3: 在梅山港区，新能源车已占口岸汽车出口总值的80%以上，是名副其实的出口主力军。船期紧、批次多是今年汽车出口最直观的感受。为让中国车跑赢船期，宁波海关深化智慧海关建设，推广预约查验、抵港直装，车辆从集港到装船几乎无缝衔接，码头堆存和二次倒运明显压缩。 同时紧盯欧盟、巴西等重点市场规则变化，提前帮企业化解合规

0: 风险。宁波海关所属眉山海关综合业务二科工作人员陈毅表示，
1: 前八个月，宁波口岸新能源汽车出口接近翻倍，既是中国制造竞争力的体现，也对海关监管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
0: 下一步，宁波海关将继续围绕汽车产业链出口需求，用科技赋能和制度创新把通关再提速，让更多中国新能源车顺顺畅畅开向全球，为外贸高质量发展续上气儿。
2: 好，你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货场空间。
3: 大家好，我系罗伟特，香港90后嘅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嚟到江门，开始我哋创业嘅旅程。
4: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5: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6: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了。今年丰收节和中秋节仅隔两日，丰收连着团圆，今年换个常新方式，不单止看月光光，也都看下餐台。丰收节期间，我们科创梦工场节目联合到广东省农科院策划播出四集系列报道《舌尖上的科学课》，邀请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四位专家从科学视角拆解食背后的硬核知识。樱桃番茄为什么会成为餐台上的新宠呢？荔枝又为什么会这么娇呢？广东鸡为什么会格外有鸡味？丝苗米为什么这么贵啊？这些餐台上的困惑答案都收埋在实验室和田间地头，用科学解读每一啖食物背后的硬核知识，感受科技兴隆给餐台带来的新变化。今日播出第四集《广东鸡点解格外有鸡味》。
1: 广东人煲汤对鸡的执念是刻在骨子入边的，走地鸡、农家鸡、散养鸡，菜市场入边同样一只鸡价格可以差两三倍，好多人情愿绕远路去买农家鸡，亦不愿意拿速成鸡应付一煲汤。
0: 系啦，嗱，鸡味到底是咩嚟嘅呢？走地鸡养殖120到180日，肌肉发达，油腻氨基酸多，香味更足。咁速成鸡40几日就上台，肌肉细，味道淡。咁呢个唔系咩玄学噃，系养殖周期同运动量写喺肌肉里面嘅科学。广东一年要食8亿只鸡，黄羽肉鸡、种鸡供应量占全国50%以上。咁广东省农科院嘅专家喺呢个领域耕耘咗几十年，从育种到养殖，一直都喺度回答一个问题：点样可以令到一只鸡既有鸡味，又能够规模化供应啊？
1: 一煲老火靓汤上餐桌之前，中台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广东省农科院动物科学研究所家禽育种与生产研究室正高级畜牧师陈鹏，一起来倾倾呢只鸡背后的科学。
2: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广东省农科院动物科学研究所家禽育种与生产研究室的正高级畜牧师陈鹏。那么首先我们和陈老师打个招呼，你好。
3: 你好。
2: 啊，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那么我们今天呢主要是和大家来谈一谈这个广东鸡。说到这个鸡肉的话，应该是广东人特别爱吃的一种这个肉食产品哈。那么陈老师，您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和我们说一下，有些人在餐桌上吃鸡肉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有鸡味儿，那有些人呢就会觉得这个鸡特别没有味儿。那您能从专业的角度来描述一下到底什么是鸡味儿吗？
3: 这个鸡味啊，它并不是玄学，在我们实验室里它是可以精准测量的指标。核心呢是可以用这三个字来概括：鲜、香、糖。第一呢是鲜味，鲜味它的核心物质呢是谷氨酸、肌酐酸，其中这个肌酐酸呢是关键，是鲜味放大器。优质地方鸡种的肌酐酸含量呢是我们这种快大鸡的两倍，这也是有的鸡啊，那清水煮都感觉到哎这个鸡很鲜甜，有的鸡你怎么煮都没什么味道。第二个呢就是香味，其实鸡肉的香味呢来源于这个鸡内脂肪，慢速型这个土鸡它。

0: 的生长周期长，基内脂肪呢沉积充足。慢速型土鸡加热之后呢，可释放60余种这种挥发性香气物质，而快大鸡它的分物质呢会更少，香味就比较单薄，所以吃起来呢就没什么香味。第三是口感，慢速型的土鸡呢，鸡纤维细密，排列紧实，肉质比较 Q 弹啊，不松散。只有把这个鲜啊、香、糖三者组合起来，才能构成我们这种真正的这个鸡味。家禽育种来说呢，就是怎么稳定、持续去优化这三项风味指标。举个例子，对这个惠阳灰鸡进行改良，成功培育出这个岭南黄3号配套系，在它的生长速度变快的同时呢，这个鸡味啊依然非常浓郁，甚至比我们这个原种的胡鸡鸡还好吃。这可能就是我们这个育种的魅力。
1: 我们在说的这个鸡肉的时候，大家在这个通俗的说法里都有这个走地鸡、速成鸡。那这个除了养殖的时间的话，还有哪些本质的区别？时间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的标准吗？
0: 首先，我们理清两个概念嘛。这个走地鸡啊，其实它指的是一种放养的一个养殖模式，它不是一个品种。在大众的认知中呢，是多指这个饲养周期比较长的放养的土鸡。
1: 对，
0: 这个速成鸡呢，目前呢是长速最快的是白羽周鸡，35天呢就可以长到4斤多了。又强调一点呢，这个杰飞这个激素鸡啊，是我们一种科学家经过数十年的选育的成果，之前呢基本被国外垄断。目前我国已经拥有了像广明二号等这种自主产权的品种。我们说这个走地鸡，其实主打这种风味品质，这个速成鸡呢，其实是保障我们这种平价的蛋白质供给。本质上有3点区别。第一点呢，就是它的选育目标不一样。慢速走地鸡呢，选育除了这个生长性能呢，它还看重这个鸡内脂肪这种风味物质的性状。而白羽肉鸡呢，它的核心呢就是，怎么让它长得更快、更省饲料？第二点呢，就是分物质积累能力不同，走地鸡饲养周期更长啊，能慢慢沉淀这种分物质，所以这个肉更加浓郁。这个速成鸡呢，生长太快了，吃进的营养呢是优先用来长肉，没有太多的剩余的营养来积累，像这种肌酐酸的这点分物质。第三呢，这个肌肉结构和口感差别比较大。走地鸡呢，活动比较充足，它的肌肉的纤维发达，这个肉质紧实有层次。这个速成鸡呢，它的活动相对来比较少，所以肉的含水量比较高，口感可能就会偏软一点。
1: 那所以我们广东人煲汤特别讲究要用这个走地鸡，还是有一些这个科学依据的，是吧？
0: 是的，是的，广东人喜欢煲汤用这个走地鸡或是这个老母鸡啊，这是我们广东人的一个经验的。总结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用走地鸡来煲汤呢，有几大优势。第一位呢，它的鲜味更浓，120天以上的这个走地鸡，水溶性谷氨酸、肌酐酸这种分物质呢，含量呢会更高，远超这个速成鸡。在同等炖煮的条件下，这个汤体鲜味更足。第二是汤感更加醇厚，走地鸡的鸡内脂肪、胶原蛋白含量更高。那久炖之后呢，这个脂肪释放出来这种香气呀、啊，还有这个胶原蛋白转为明胶之后呢，让这个汤汁更加浓稠顺滑。速成鸡呢，煲出来的这个鸡汤啊比较果淡。因为第三个呢，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个日龄，确实一个非常关键。鸡是有个特点，它其实跟这个植物的果实差不多，就是你又成熟之后果汁更好吃。其实鸡在性成熟前后呢，这种风味物质呢会快速积累，所以这个在性成熟前后呢，这个鸡一般都是走地鸡，在这个时候才出栏的，所以它的风味物质沉淀更充分，吃起来就更香。
1: 对，那像走地鸡一般就很讲究这个它的品质啊、健康养殖啊。我们广东省农科院在这个品种方面、在防疫方面，是不是也做了很多的工作？能不能结合我们的这个丰收节来说一说，我们有哪些品种或者技术啊，已经开始帮到养殖户了呢？
0: 之前呢，我们市里比较出名的培育的品种就是我们的胡须鸡，培育的品种就岭南黄鸡3号配套系，这个是对我们这个胡须进行改良的。通过我们的选育之后呢，这个胡须鸡啊，它的这个肌酐酸含量是比我们这个原种的这个胡须鸡还要高，所以肉质就更为鲜甜，然后我们整个生产性能也大幅提高，每枚蛋的那个耗料呢是降了44%，然后这个鸡苗呢提高了97%。 在这个选育过程中呢，我们破解了这个风味跟量产无法兼顾的。

0: 难题。
1: 我们用了什么样的技术破解了，然后现在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
0: 现在目前来说呢，我们主要一种上采用的就是多组协的一些技术，包括我们的代谢组啊、基因组啊、表型组啊，多种技术结合之后呢，同时呢结合我们一种芯片，像我们动科所有一号芯片就月圆一号，这些都是我们的硬科技，就是为我们培育后面更适合这个市场需求这个配套系建立起来的这种技术。
1: 那现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肌肉是不是已经达到了就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时间又比较快，然后营养又比较充足的这样的一个平衡点了呢？
0: 是的，我们也在不断的努力往前推，就是我们慢慢的这个养殖的天数呢缩短，然后我们在机位这方面慢慢的在提高，就是增产的同时不减风味。
1: 我们特别想了解哈，比如说像我们现在一些新的品种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新的技术也好，在广东的哪些地方落地了，帮到了哪些农民，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数据？
0: 我们李兰黄基三号配套系呢，目前在整个广东啊，其实整个出栏量呢，每年接近差不多1亿左右吧。就是我们农科院这个品种呢，它的推广量呢大概3-4千万，就是占了30%-40%。在目前在胡云溪领域呢，是整个影响面是比较大的，在博罗、在开平、在韶关等等这个养殖的这个主产区呢，都有饲养我们的品种。
1: 嗯，好的。那么最后我们还想问一下，就是您作为这个农业方面的专家，在丰收节期间，可能感受和我们普通人肯定不一样。您觉得丰收节对您意味着什么？
0: 丰收节呢，我觉得对我们这个畜牧工作者来说啊，这个科研工作者来说呢，其实不仅是农产品的收获的节点，更是全产业链的成果的一个检验的一个平台，既可以展示我们本土这种畜禽良种，还有普及这种养殖科普，也能拉近这种产销距离，让大众了解科学育种、规范养殖的价值，助力优质畜产品的普及。
1: 您的心情呢？
0: 那肯定的，就是相当于我们做了这么多年成果去展示给大家看嘛。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很紧张，因为这是一个检验的平台。
1: 每年的丰收节您是怎么过的？有没有印象特别深的一次丰收节？
0: 其实每年丰收节呢，我们要么在一线，要么要做实验，就大部分时间呢，还是我们都会深入基层做我们这个服务，到我们的养殖现场。我们除了这个品种，其实我们还有很多配套的养殖技术，刚刚讲的，像我们在陆丰老水鸡这边，就在陆丰那边，我们也帮他们制定一些团标，我们需要就是去跟他们宣讲我们养殖技术，所以我们正常来说都是大部分时间在一线或者实验室。
1: 不是在工作，就在工作的路上，蛮辛苦的。好，非常感谢哈，来自于广东省农科院动物科学研究所家禽育种与生产研究室的正高级畜牧师陈鹏和我们的分享，让我们了解了鸡背后的科学养殖。谢谢陈鹏，我们下次再见。
0: 谢谢。
2: 你刚才听到的是科想空间，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港澳全新。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嚟到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杰出青年企业家颁奖典礼近日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千余名报名者经粤港澳三地多家高校及传媒机构评审，最终95人脱颖而出。
4: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通过视频致辞表示，粤港澳大湾区系青年施展才华嘅广阔舞台，特区政府支持青年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除了继续鼓励青年在大湾区创业就业，还会深化青年发展项目，包括推出全新金融专题内地实习计划，支持青年在内地大型金融机构实习，同时举办航天专题内地培训活动，以及增加中国科学院高端科研主题实习名额，鼓励青年投身创科新兴领域，开创更广阔的事业版图。
3: 全国政协常委、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主席蔡冠森表示，今年是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成立九周年，未来将更加努力推动内联外通工作，为香港和整个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为企业家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
4: 广东省副省长张国志、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分别致辞，对获选的杰出青年企业家作出了热情洋溢的鼓励，期待他们以十五五规划为航标，凝聚青年英才和各界之力，在建设世界一流湾区的壮阔征程上，共同书写中华腾飞于世界的崭新篇章。
3: 获社会责任奖的青年企业家之一平安实业有限公司销售及运营总监黎子豪说，公司项目为香港独居老人提供门前服务，若老人48小时未开门，关爱队会上门查看，他希望未来将该服务推广至香港更多地方，为国家和社会多作贡献。会上仲对历届杰青中的五位对大湾区建设有突出成就的人士颁发了嘉许状。
4: 再来关注2026中国可持续航空未来大会，近日在香港举行，吸引超过15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业界代表参与，共同探讨中国及全球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3: 本届大会为期两日，汇聚全球产业链关键参与者，覆盖原料供给、技术研发、质量管控、认证合规、航司采购及资本赋能等核心领域。会议聚焦解读政策与市场信号，涵盖强制减排要求与核证标准，深入探讨清洁氢能、碳捕集与电子燃料等下一代技术路径，并致力于构建基于标准认证体系与合同模式的可扩展贸易通道。
4: 咁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副局长廖振新喺开幕致辞当中表示，按照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2030年香港国际机场出发航班嘅可持续航空燃料使用比例将会提升到1%-3%。咁目前香港可持续航空燃料生产基地项目已经落户广东东莞，特区政府亦喺香港积极推进首个可持续航空燃料混合设施建设。
3: 广州市化改委副主任陈旭指出，目前可持续航空燃料占全球航空燃料的比例仍不足1%，发展空间广阔。粤港澳大湾区在技术、物流和市场规模等方面具备综合优势，通过与香港在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国际标准对接及全球市场拓展方面的优势相结合，将有力推动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的加速发展。
4: 再来关注，为持续推进电子政务发展，助力拓展电子化及线上线下融合的公共服务模式，澳门特区政府法务局近日再推四项商业登记和汽车登记范畴的全程电子化服务，为市民及企业提供更便捷的服务。其中在商业登记方面，新推出公司解散及因完成清算而消灭的登记和公司机关成员个人资料变更的登记申请，这两项全程电子化服务，企业可以透过商社通完成所有的手续，无需亲临办理。
3: 针对结束营业的公司，是清理好债务、处理好对雇员的权益保障、安排好公司资产的分配后，在办理公司解散及因完成清算而消灭的登记时，股东或行政管理机关成员现可选择透过商社通发起申请，

0: 委任清算人提交清算文件、签署支付及正式提交申请，其中损益表、资产负债表、清算报告等清算文件可在线制作或自行上传，接着由清算人发起签署程序，待全体股东于线上完成签署后，即构成全体股东决议并提交申请，大幅缩短申请流程，提升行政效率。
1: 咁至于公司机关成员个人资料变更的登记全程电子化服务呢，由股东或行政管理机关成员在双社通发起申请，可申请变更本人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婚姻状况含财产制度以及地址，亦都是透过公司章程规定的签名方式代机关成员变更地址。咁呢项服务为企业提供更便利的方式去变更个人资料，省却了亲临办理。
0: 在汽车登记方面，即日起自然人、商业企业主和公司均可透过双社通申请注销汽车的所有权登记，同时移转汽车所有权登记的办理条件亦进一步优化。不论原车主与新车主属自然人、自然人商业企业主或公司，买卖双方均可因应自身类型，分别透过一户通自然人或双社通自然人商业企业主和公司共同完成申请步骤。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再来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近日，2026年第四届广东省教育信创生态大会在广州举办。咁呢次大会以国产筑基、苏资育才为主题，汇聚政产学研用全链条核心主体，标志着广东教育信创正式告别单点适配的试点阶段，进入到产业协同、标准统一、场景深度落地的规模化发展快车道。
0: 大会期间，由广东省总工会主办的2026年广东省信息系统适配验证师职业技能竞赛完成初赛正式启动决赛阶段赛事。会上同步发布智慧校园建设、信创新专业建设、课堂国产化改造、开源生态建设等多个方向的实践成果，共同推进课程共建、十分基地搭建与师资联合培养工作。另外，大会仲设置了教育国产化场景发展市区，以国产操作系统为基座，12家生态伙伴集中展示覆盖芯片、数据库、AI 算力、智能终端等全链条的教育信创成果，标志着广东教育国产化建设已从早期单点适配阶段全面进入生态共育的全新发展阶段。
1: 再来关注近日广州市发展改革委发布公告，就关于支持氢能场景建设的若干措施公开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征求时间持续到2026年10月20号。
0: 若干措施共9大条，涵盖支持制氢协同布局，提升氢气供应能力，提升氢气运输能力，支持加氢站建设，支持加氢站运营，扩大氢能汽车应用，实施交通绿色替代，优化车辆通行环境，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开展多元化示范应用，强化金融支撑，发挥国企引领作用，推行碳减排激励，推动绿色价值转化等举措，力求以场景建设牵引氢能产业集聚发展。

0: 以多元政策工具推动氢能规模化、商业化应用。
1: 若干措施明确，对于符合条件的氢燃料电池汽车，可以在向市交通运输部门备案之后，获得高速通行费全额减免。氢燃料电池建筑废弃物车辆向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备案之后，除早晚高峰时段之外，不受中心城区限行限制。氢燃料电池船舶则可通过过闸、靠泊离港、装卸货物等环节上予以优先安排。
0: 近日经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同意，广州市共有11家单位获批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5家获批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分站，另有5家工作站获得独立招收博士后人员资格。这个是广州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的重要成果，亦是广州以高水平人才工作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本次获批的16家工作站分站涵盖生物医药与健康、生物制造、绿色石化与新材料、智能装备与机器人、人工智能等领域，与广州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高度契合，实现了人才链与产业链在细分领域的有效对接。
1: 这次获批的一大亮点在于广汽集团、天赐材料、广州市政集团、广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士源电子等5家单位获独立招收博士后人员的资格。独立招收资格的授予赋予企业自主开展培养博士后招收的权限，大幅简化了进站手续和流程，充分体现了国家深化博士后制度改革、强化企业在博士后培养中主体作用的改革方向，将进一步释放企业引才育才的主体活力。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这次获批单位当中，民营科技企业占比超过60%，云州生物、新来福、思讯电子等多家企业都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或者行业隐形冠军。
0: 近日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深圳累计进出口3.99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5.2%，其中出口2.07万亿元增长15.6%，进口1.92万亿元增长65.5%。外贸进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充分体现深圳完整产业体系以及科技创新力对外贸的有力支撑。
1: 咁从产品结构嚟睇，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比重提升，出口结构向新、向绿、向智发展。前八个月，深圳出口机电产品1.6万亿元，增长18.9%，占同期深圳出口总值的77.3%。其中电子元件、电脑及其零部件分别出口3336.4亿元、2576.8亿元，增长45.4%、26%。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932亿元，增长25.9%。进口方面，前八个月深圳进口机电产品1.5万亿元，增长58.3%，占同期深圳进口总值的78.2%。其中进口电子元件8937.2亿元，增长54.5%，电脑的零部件4254.4亿元，增长112.2%。
0: 近日力战一号遥18运载火箭将鹏城首发星暨鹏城南科一号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颗仅重150公斤的卫星承载着一项开创性使命，在国内首次实验 5G NTN 基站、核心网、星载 AI 自算、星地激光及微波通讯等系统与载荷的星上融合部署，标志着我国通感自算一体化技术正式从地面走向太空。银河航天卫星总体技术部副部长任家栋解释话，通俗理解，这颗卫星将原本部署在地面机房入面的 5G 网络大脑核心网直接搬到太空工作。
1: 鹏城首发星是鹏城实验室规划建设的鹏城天马星座首火卫星，由鹏城实验室作为任务总体单位，联合银河航天、南方科技大学、卫星互联网全国重点实验室、广东省空天通讯与网络技术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共同研制。按照规划，鹏城天马星座将由9颗卫星组成，定位于模块化开放式低轨卫星在轨实验平台，构建星地一体虚实融合的全链路测试验证环境，探索一星多用功能融合的新型卫星体系架构，推动卫星从单一业务载体向集通讯、感知、计算与智能处理于一体的

0: 间信息超节点跃升。
1: 呢一次发射喺彭城实验室推进卫星互联网关键技术，由地面试验迈向在轨验证嘅重要一步。卫星将按计划开展在轨测试与多载荷协同验证，积累实际在轨数据，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关键技术摸高探路。值得关注的是，该卫星仲将在轨支撑多项 6G 前沿技术测试，推动星地融合从地面网络向空天地一体化跨越。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技关键词。

0: 技术发展趋势，
1: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0: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1: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0: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技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到工业生产，检验检测如同一道无形的安全哨兵，守护着每一个日常瞬间，亦都为产业升级注入澎湃动能。日前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活动在江苏省苏州市举行，主题是检验检测赋能高质量发展，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正在成为令新赛道跑得更快更稳的质量底座。
3: 当具身智能机器人走进计量实验室，当新能源重卡在环境舱里面经历零下42度到零上60度的极限测试的时候，检验检测究竟如何赋能？来听总台记者黄日群发回的报道。
4: 将进行稳定抓取，扫描红外测温仪回忆标识，我将按照标准检定流程开始检定任务。
5: 在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现场，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用机械手抓起一个红外测温仪，走向另一边的专业检测设备，对它进行剂量检定。江苏省剂量科学研究院郑胜清告诉记者，
6: 以前呢，我们这个检定工作都是由持证的专业技术人员来操作的，他要维护这样子一套标准装置，对工作用的这个红外测温仪进行一个剂量检定，然后出具一个检定证书。那现在呢，我们希望用一个具身智能来替代我们人工的所有的操作，不用休息，它可以全天24小时工作，规避了人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些质量的这个过程的风险。
5: 今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的主题是检验检测赋能高质量发展，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质量底座如何托举新赛道。在中汽院江苏汽车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的新能源整车测试实验室，一辆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能效测试。整车测试工程师孙浩说，
7: 我们新能源整车实验室呢，拥有一个行业领先的轻重型车辆全温域测试平台，

0: 汽车品牌发现自己的一款新能源汽车空调能耗偏高，送检后，实验室通过高低温实际测试找到了问题所在，并提出了优化建议。企业改进后再做一轮验证，仅仅是空调能耗优化这一项就能让整车续航提升80公里。
1: 我们围绕整车电池、电驱、充电，构建全链条的测定能力，从电池安全碰撞到全球法规认证，我们守住安全底线，支撑技术自主可控。
0: 对于消费者或者企业来说，这意味着冬天开空调掉电更少，里程更实在。不仅仅是续航，汽车的整车耐腐蚀性能对于部分沿海地区的车主来说也十分重要。在盐雾腐蚀实验室，随着测试工程师按下按钮，实验室降下了大量含盐水雾，模拟出沿海高盐、北方融雪盐等极端环境。理化分析测试工程师张达昌说：“
2: 通过前端的暴露，大大缩短了我们开发周期，也就是说，它在前端就能够提前。”预知它的腐蚀薄弱环节，进而为我们后期的研发提供进一步的优化指导。
0: 随着智能网联和电驱技术的加速发展，车用芯片的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芯片测评实验室主任周鑫告诉记者，汽车是国内可靠性要求最高的应用场景之一，芯片能不能满足日新月异的应用工况，必须在实验室里提前验证出来。
3: 那么未来我们对智驾的要求提出了新的这个要求，那么这些芯片的性能和功能新的这个发展的要求了，所以我们需要在这实验室里面提供新的工况去加速验证它。
0: 车造出来了，芯片也验证过了，但新能源汽车要跑起来还得充上电，看得清路。在苏州市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国家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里，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充电桩正在排队等待检测。这里被称为汽车充电桩的质量医院。电学检验部部长刘维嘉说：“
4: 那我们通过我们这一套交流充电桩系统，能够精准地捕捉它的各个时序以及控制功能，同时呢，也可以模拟各种故障条件，来衡量我这个充电桩产品在各种故障条件或者工作状态下的一个性能，特别是它的安全性能，然后来保障老百姓的一个充电放心。”
0: 今年8月1号起，电动汽车供电设备3C 强制认证正式落地，没有认证不允许上市。刘维嘉说，他们最近正通宵加班加点帮企业完成测试，除了出厂检测，他们还有现场检测车，实现从研发生产到销售上市到使用之后的全生命周期质量把关。
4: 到了现场，我们可以针对这个产品的像耐压、绝缘、然后接地这一类安全性能和一些产品的通用性能然后进行检测，那真正的是做到能够为企业在产品的研发生产阶段，然后产品的销售上市阶段，以及产品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质量的把关和把控。
0: 充电桩检测解决的是充得上的问题，而智能网联汽车还要解决看得准的问题。在三维大长度标准装置实验室，一台50米长的标准装置正在给车载激光雷达扫描仪做视力测试。长度检测室部长黄宏平介绍，
5: 也类似于给激光雷达做一个体检，让我们能早期发现我们这个激光雷达它的误差或者它的精度能大多少。
0: 记者采访了解到，如今检验检测正在为高质量发展筑牢看不见却离不开的质量底座，这些检测机构的能力到底可不可靠？中国的检测结果在世界上能不能被认可？在日前举行的中国认可事业发展20年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介绍，
6: 截至2026年8月底，获 CNAS 认可的合格评定机构颁发带 CNAS 标识的各类有效认证证书193万份，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
0: 认可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就像给检验检测机构发能力合格证一样，有了这张证，检测报告才能在国内外获得更广泛的信任。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夏海涛表示，
7: 目前呢，全省获得 CNAS 认可的实验室和检测认证机构共有2856家，占到全国总量的13.23%，搭建起了覆盖全部重点产业链、贯穿研发生产全流程的质量技术服务网络。
0: 高质量发展既要有测得出的硬实力，也要有全球认可的通行证。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表示，15-17将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高端装备等新型产业需求，加快认可制度的创新供给，
6: 大力推进检验检测认证结果的国际采信，让认可成为跨越国界的质量信任通用语言，使获得认可真正成为优质产品和服务的鲜明标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智能超链接嘅环节。你每日食得健唔健康呢？嗱，而家影张相就知道啦。最近一款 AI 饮食分功能上线，影低餐食嘅照片 ，AI 就能够帮你自动识别食物嘅种类，计清计楚营养同热量，俾出一目了然嘅评分。相当于每餐饭都有了个随身的营养师。
3: 其实同饭菜影相算热量并不新鲜，市面上不少 App 早就在做了。新鲜的是一次打分的依据是中国营养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一套专业的膳食标准。过去它分在专业机构里面，如今是 AI 将它搬到了普通人的饭碗里面。
2: 是啦，这样 AI 究竟是怎样帮这餐饭打分的呢？那这个分数又靠不靠谱呢？是不是真的可以帮我们科学减重、健康食饭？当 AI 工具走上百姓餐台，它又将怎样赋能我们的日常生活？来听总台记者韩萌报道。
4: 这款功能上线后，已经有不少市民开始尝鲜。安徽市民王冠一直注重体重管理，过去只能靠社交平台上碎片化的健康知识估算自己每天的摄入，总觉得拿不准。
5: 之前都是自己估算的，比如说今天吃的比较清淡，那我就认为热量会比较低。然后前段时间就很想控制体重，我就试了一下这个软件，只要拍一下照片，它就能帮我分析出来这一顿饭的营养结构怎么样呀，热量有多高呀，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现在我吃饭都会拍一下，很快软件就会给我一些建议，这样我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来调整一下饮食结构。
4: 那么 AI 给出的建议到底准不准？记者也现场试了一次一份普通的两荤一素工作餐， AI 给出81分，食材种类丰富，蛋白质充足，但钠和油脂摄入偏高，建议减少重口菜品，搭配无糖饮品。不过实测也发现，混合炖煮的菜藏在菜里的油盐和酱料，光靠一张照片很难算得准，只能作为估算参考。这份惊喜和局限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刘宇航体会更深。
6: 整体使用感受挺惊喜的，几分钟就能把所有的数值显现出来，能够直接点出我蔬菜吃的种类比较少，钠摄入容易超标，这些我自己注意不到的问题，还会告诉我下一餐应该多补充些什么食材。不过它的短板也比较明显，像火锅、炖菜这种大杂烩，汤汁多，调料埋在菜里面的，照片看不到里面放了多少酱料，它的识别就会出现偏差。油盐只能靠系统去估算，终究只是拍照判断，做不到实验室那样精准，只能作为日常生活的提醒工具。要是身体有基础疾病，还是要听专业营养师和医生的，不能完全照着 AI 打分安排一日三餐。
4: 用户的声音里有惊喜也有提醒。那么和市面上早就存在的拍照算热量 APP 相比，这个 AI 饮食分到底有什么不同？记者采访了 AI 饮食分的产品经理张苏琴，他介绍市面上

0: 上大多数同类产品给用户一个卡路里数字就结束了，但热量只是一个维度，吃得少不等于吃得好。而 AI 饮食分评价的不是你吃了多少卡路里，而是你这一餐整体饮食是否有利于健康，从食物种类、营养素比例、饮食规律三个角度给出一个0到100分的综合评分。更特别的是，它还会为每个人量身定制标准。
1: 市面上大部分产品给出的标准都是用同一套，但一个20岁想减肥、维持好身材的大学生和一个45岁想增肌、保持健康的中年男性，应该吃什么、吃多少是完全不一样的。阿福的 AI 饮食分会结合用户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运动量以及健康目标，算出每个人专属的推荐摄入量，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评分。那同样的一顿饭，对不同人的分数和建议完全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我们不是只给一个分数就结束了。比如用户拍了一份两荤一素的工作餐，系统给出40分，同时还会告诉你钠摄入偏高，某道菜油炸热量较高，建议荤菜换成清蒸，主食增加粗粮比例。不是泛泛说注意饮食均衡，而是具体到下一餐该怎么调整。
0: 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通过一张照片给饭菜打分的？张苏琴介绍，主要分三步。第一步， AI 看照片识别出有哪些食物。第二步，估算分量，算出热量和各类营养素，同时判断食物的类别。第三步，综合打分。
1: 我们建立了覆盖20大类、数千种常见食材的食物分类体系，能识别大多数日常饮食。饮食分满分100分，主要从三个维度进行评价。那第一个维度是膳食种类丰富度，重点看你吃了多少种食物，种类均不均衡。比如全谷物、深绿色蔬菜、豆制品、鱼虾、水产品，这些都是谷类类食物，吃了得分会明显上涨。那油炸食品、含糖饮料、酒类是限制类食物，属于扣分项，吃的越多扣的越多。那第二个维度是营养均衡度，看核心营养素达不达标，包含热量、蛋白质、脂肪、碳水、膳食纤维摄入要接近个人的推荐量，吃太多或者吃太少都会扣分。第三个维度是生活习惯，看一日三餐吃的规律不规律，那有吃夜宵的习惯也是会扣分的。
0: 标准有了，可老百姓日常吃饭为什么还是很难做到科学？行业专家总结了四个原因：营养知识专业门槛高，和百姓餐桌之间有距离，点外卖吃食堂，饭菜的油盐糖不透明，吃完也没有及时反馈。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需求不一样，一套通用建议很难覆盖，再加上长期坚持缺乏动力和陪伴。那么这套 AI 饮食评分到底靠不靠谱呢？记者从中国营养学会了解到， AI 饮食分功能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为核心依据，参考中国营养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制定评分的三大维度：膳食因素、营养素达标、生活习惯。每一项的权重和阈值都有营养学循证依据，比如食物分类中哪些是谷粒类，哪些是限制类，营养素功能比的安全区间都是基于膳食指南和营养学研究的结论，不是随意设定的。标准够专业，可它到底能不能真正帮到普通人？在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实验室主任刘伟看来， AI 的价值是让吃的好不好第一次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拍一张照片，0到100分的评分一目了然。他还把原本只有少数人享受得到的1:1营养服务变成了大规模个性化的日常工具。
2: 一叶知秋，从管好一顿饭这件小事可以窥见，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未必都要惊天动地。除了饮食管理、睡眠监测、运动指导、家庭健康科普，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琐碎的场景都可以成为 AI 发挥价值的舞台。真正有温度的数字科技，就是把专业知识拆解开、通俗化，落到柴米油盐的烟火之中，用简单好用的工具守护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3: 到呢度，今日嘅花唱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峰欢，代表站编辑黄线，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花唱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4: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4: 大王，此曲如何？
5: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4: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锦绣之美，妙在妙在呀、大王您在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如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边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也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呢，要带大家一同进入到今日众乐乐。在今天的今日众乐乐，我们要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国风中的花开花落。我们将以花为引，穿梭于国风的画卷之中，来聆听国风歌曲中的花开花落，感受他们在时光长河里的绽放。那我们刚刚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李宇春演唱的一首《梨花香》。这首歌之中呢，带着一点淡淡忧伤的回味，整首歌的层次很分明，主歌部分细腻凄美，副歌部分呢又饱含着激情和感染力。在李宇春低沉磁性的嗓音下，娓娓道来一个悲伤的爱情故事。那李宇春呢，也是将整首歌控制得很好，演绎得很有层次。她的演绎委婉清丽，哀而不伤，将歌曲应该表达的感情都展现出来。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任子墨和马思涵的演唱《镜中花》。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任子墨和马思涵共同演唱的《镜中花》。这首歌呢，不仅有国风的元素，还融合了现代音乐的制作技术。整首歌以独特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展现了国风音乐的魅力。歌曲呢，通过镜中花这一意象，表达了对于美好事物难以触及、难以把握的感慨和无奈。今天呢，今日中为乐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国风中的花开花落。而继续的歌来自汪瑞，《桃花笑》。
1: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2: 大王，此曲如何？
3: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2: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锦绣之美，妙在妙在呀、啊！大王，您在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汪瑞演唱的《桃花笑》。整首歌的旋律一响起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说，原来是这首歌呀。是的，这是一首非常热门的国风单曲哈。那整首歌呢，以欢快的旋律和生动的歌词，展现了桃花盛开的美丽景象，以及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整首歌呢，都描绘出了桃花源的意象，更是让我们联想到一个与世隔绝、充满诗意与美好的地方。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带各位进入到今日中乐乐，和大家来分享国风中的花开花落。而继续的歌是来自尹锡眠和小田音乐社带来的一首《落日折花》。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落日折花》，作为一首充满诗意和情感的歌曲，整首歌的歌词呢清新脱俗，富有诗意，不仅描绘了美丽的自然景象，还寓意着人生的美好与短暂，表达了作者呢对于离别和漂泊的豁达态度。哈，那整首歌的旋律呢悠扬动听，富有感染力，旋律的起伏和歌词的情感变化相呼应，使整首歌更加的生动和感人了。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是来自胡夏的演唱《一壶莲花醉》。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的元素，旋律悠扬，带有浓郁的民乐特色，营造出一种江湖武侠的氛围。胡夏呢，以轻柔干净的嗓音演绎了这首歌，发音方式也做了改变，带有一种醉意，与歌曲的主题和氛围相得益彰。那听歌的我们呢，也会随着歌曲沉浸在其中哈。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曲来自七朵组合《落花情》。

0: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七朵组合的《落花情》。七朵组合自成立以来呢，都是以非常独特的国风音乐风格和清纯的形象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他们的歌曲呢，不仅是旋律优美哈，而且歌词富有诗意，能够引发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七朵组合的成员们呢，具备出色的音乐才华和表演能力，把这样的一首《落花情》的中国风的韵味哈，演绎得非常的到位，会让我们沉浸其中。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之中听到的都是国风中的花开花落，而继续的歌来自汪苏泷的演唱《桃花扇》。
1: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2: 大王，此曲如何？
3: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2: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
4: 我可这一年一串又一串，心灯窗五千一万又一万。
2: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汪苏泷的《桃花扇》。这首歌呢，也是引出了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因为今天的节目要带各位进入到今日众乐乐，那我们要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呢，就是国风中的花开花落。我们将以花为引，穿梭于国风的画卷之中，来聆听国风歌曲之中的花开花落，感受他们在时光长河里的绽放。这首《桃花扇》呢，是汪苏泷的又一次中国风的尝试了。在这样的一首歌之中，他将昆曲和 R&B 的音乐相结合，歌曲中诗化的歌词横跨千年，用写意的手法讲述了一个守护纯爱的故事，同时呢，来对比古代和现代的爱情，希望大家能够更加单纯地对待任何的事物。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指尖笑的演唱《满江繁花》。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指尖笑的演唱《满江繁花》。歌曲呢，以深情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展现了一幅幅繁花似锦、豪情万丈的画面。歌曲中唱的《满江繁花》，寓意着美好、繁荣和希望，同时呢，也是寄托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戴荃的演唱《谷雨花》。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3: 大王，还有此曲。”
1: 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3: 大王，您在听。
1: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3: 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边。

映衬，共同构成了一幅动人的画面。歌曲呢可以说是充满了诗意的，而戴荃呢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人哈，真的是让我们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感受到了他的音乐才华和创作的能力。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呢要带各位进入到今日众乐乐，而在今天的今日众乐乐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国风中的花开花落。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呢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李玉刚的一首《花满楼》。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都充满了浓厚的国风韵味哈，也是描绘了一个花满楼的美景和人物的情感，表达了对于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逝去爱情的追忆。

看看时间，要来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李琦演唱的一首《白月花红》。这首歌呢，融合了古风和现代的音乐元素，旋律悠扬，情感深沉，也融合了奇幻色彩在歌曲之中哈。整首歌的歌词充满了对情感的细腻描绘，李琦深情的演唱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歌中的情感。那也用这首歌和大家说再见了。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就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3: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4: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5: 欢迎收听逢周末播出的《搵食大湾区》的特别版。今日我主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睇翻时间啦，今日咧依然系呢个中秋小长假期间啊，嗬，咁啊藉住咧呢个特别嘅时刻啦，亦都同大家送上节日嘅问候嘅，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我哋今日嘅主题咧，亦都会同中秋相关啊。我哋有两位嘅同学仔啦，分享佢哋嘅中秋嘅故事噶。我哋听翻个版头，一个版头翻嚟咧，介绍佢哋。两位出嚟啊！
6: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7: 我想喺大湾区打工创业。
8: 我女朋友系香港人，点样攞结婚证呢？
6: 听讲大湾区嘅高校都。

0: 又翻嚟到我哋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啦。首先啦，就介绍出咧坐喺我身边嘅呢位同学仔啦，吴宏奎同学嘅。Hello，
1: 大家好，我系广州仔吴宏奎，我嚟自广东广州。
0: 嗯，今日咧参与节目嘅形式有啲唔一样啊，吓坐咗喺呢个 co-host 嘅位置啦。因为今日关于中秋嘅呢期节目啦，亦都系宏奎咧有好多嘅话题想同大家分享啊。咁啊，亦都由你咧介绍出同我哋倾偈嘅另外一位搭子啊。
1: 好啊，咁另外一位搭子，佢嘅身份咧就有啲特殊，由佢自己介绍下佢嚟自咩地方啦。
2: 我系嚟自中国澳门嘅朱成座，亦都系吴宏奎嘅好同学啊。
0: 嗯，我哋嘅湾区同学啦，一齐去倾下诶，我哋现时正喺度过紧嘅呢个中秋节啊，吓，诶，咁我讲到中秋节啦，虽然就三天嘅假期，即系比平日嘅周末多咗一日啦。咁通常如果大家即系会系点样去安排呢三日嘅时间呢？
1: 啊，其实呢个中秋就好特别嘅，因为我记得旧年咧同前年嘅中秋都系调休嘅状态，今年咧系唔调休都有三日嘅假。所以我相信好多人可能会趁呢个时间啦，可能住得远啲嘅会翻乡下，会去旅游。我都想问一下阿成俊同学啊，澳门嗰边嘅中秋系点放嘅？你有咩特殊之处呢？
2: 嗱，我哋中秋咧都系放一日，但系澳门嗰边就系冇调休一种讲法嘅。工作我唔清楚，但系就系翻学呢度咧就系唔会调休嘅，就系边日放就系边日放噶啦。系啦，跟住我哋因为冇调休嘛，我哋唔会出现就系一放放两三日咁样，除非好似今年中秋咁样啦，系星期五放，连住星期六日。咁今年我啲师弟会点样放，我就唔清楚啦。但系好似以前咁样咧，我哋就系嗰日放假嘅话，就系多数都系屋企同屋企人食下月饼啊，又或者食下啲团饭啊，跟住就该吃吃该睡睡噶啦。系啊，因为得一日放啊嘛，我哋都唔会话行到好远嘅地方去旅游。系啦，
0: 咁确实内地同埋港澳地区嘅呢啲假期嘅放假方式咧，系有啲唔一样噶吓。咁今年就啱好系连住三天小长假啦。咁如果系譬如星期三咁样中秋假就都系有一日，跟住再继续翻工，跟住再过周末嘅。咁顺便问埋，不如国庆假期啦。国庆假期其实港澳地区嘅嗰个放假嘅时间亦都唔同噶。
2: 国庆假期。因为都系冇调休，而且系我嘅呢个你印象中啦，就系港澳地区嘅国庆系稍微短少少嘅。我唔记得几多日啦，因为我呢个人比较神奇，因为我唔会记佢放假放几多日嘅，我甚至唔会记佢几时开始几时结束嘅。一般都系放假前一日，啲人同我讲：，听日放咩咩咩假，哦，听日放假咁好啊，咁就瞓觉啦。
0: 咁啊，睇嚟你平时假期都几充足喎，吓，都唔系好似我哋咁期盼快啲放大假咁
2: 样。系，因为澳门嘅呢个假期比较多嘅，因为佢唔单止系传统假期会放啦，佢系一啲洋节啊，所有嘅洋节都会放，譬如圣诞啊、复活啊嗰啲，佛诞啊，都系会放嘅。
0: 系。
1: 喺咁澳门嗰边，佢中秋嘅习俗有咩唔同咧？我好好奇啊。
2: 其实澳门嗰边中

0: 初習俗唔會同就係內地呢邊有太大嘅唔同嘅，就係、是、大家都係食月餅啊，跟住睇睇月亮啊。雖然話澳門嗰邊想睇到月亮就冇咁容易啦，係啊，澳門嘅雲比較厚，係啊。跟住月餅咧就唔會有啲咩特別嘅餡嘅，多數都係蓮蓉蛋黃啊，同埋五仁啊呢兩大金剛嘅。之餘咧，仲會有啲新興嘅榴蓮冰皮月餅啊，我哋嗰邊幾常見下嘅，基本上啲餅店啊，即係麵包鋪啊，即係西洋包鋪，即係賣嗰啲西式麵包包，佢都會賣啲冰皮月餅多嘅，係啦。
1: 咁其實我哋大灣區文化都係同根同源啦，
0: 係
1: 講
0: 啊，係啊。
1: 到即係飲食啊，或者啲傳統習俗方面咧，都非常之相似啊嚇。不過啱先咧就延續翻呢個假期嘅話題咧，就講到其實今年都幾特別嘅，除咗話中秋唔需要內地唔需要特別調休啦，同埋呢個國慶假期都黐得好埋啊嚇，即係放完呢幾日假咧，再翻學多兩三日啦，翻工多兩三日啦，又到呢個國慶假期啦。
0: 嗯，
1: 其實同学仔嘅呢个假期安排啊，即系有冇咩特别呢？因为我听讲话有一啲高校咧，会系连中间嗰三日都放埋嘅，
0: 系
1: 即系
0: 系，
1: 官方放，即系唔系话你自己请假嗰只。咁你哋会唔会哇都听到都觉得想
2: 我觉得
1: 学
2: 心痕，其实
1: 抄下作业咁样
2: 系。
1: 嘅？
2: 我觉得好心痕，因为我其实系计划咗中秋要去旅游嘅，我好中意旅游，要睇每个家庭唔同啦。我嘅家庭系习惯成个家庭中秋连住国庆可以一齐连起身去旅游，
1: 哇！
2: 系我哋最希望嘅状态。
1: 13日一
2: 系，
1: 次过玩尽佢咁样。
2: 有啲时候我哋甚至乎会请假，就系、是、
1: 哦。
2: 会主动请假，然后去连起身呢十几日嘅假期，因为我都觉得同家人喺一齐。系最幸福嘅时刻啊嘛，
1: 哇，好
0: 咁
1: 羡
0: 系咪就
1: 慕
0: 系、
1: 啊！
0: 是系咪单位冇桥架咁就自己创作桥架啦？系咪
2: 系
1: 因为放假就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啦，而且今
0: 嗯
1: 年咧条件咁好系嘛，即系多请多3日就可以连续休13日，咁啊，所以对于学生嚟讲，其实学校系冇咁样嘅打算，系咪目前？
0: 我唔暂时就系仲未收到消息啦，不过大概嘅学校都冇咁样嘅打算啦。我谂按照往年师兄嘅呢个口口相传嘅呢个典范。
1: OK，咁啊，王葵咧可能都会有出游计划啦。咁啊，如果真系要休埋跟住落嚟呢3日咧，有冇啲咩好巧？即系你哋有冇交流？即系同，因为都要请假噶
2: 其实必
1: 学
2: 须要
1: 生。
2: 讲成俊系最有心得嘅，佢系请假能手嚟嘅。
0: 咩 啊？咩请假能手啊？我唔请噶，我哋走嘅。
1: 呢
0: 讲
1: 个
0: 笑，
1: 好
0: 讲
1: 直
0: 笑，
1: 接，
0: 讲笑，
1: 呢
0: 讲
1: 样嘢
0: 笑。
1: 唔好学
0: 系
1: 啊吓。
0: 讲笑，讲笑。就是、请假呢方面嘅嘢，就系、是、大家请假都一定要有翻一个正当嘅理由啦，唔可以话啊唔好意思，我到完我今日太舒服咯，所以我要请一日假。咁 样假系唔得噶啦，系啦。虽然就系话连放13日好爽啊，搵办法请3日假系一个好具有诱惑性嘅嘢，但系大家都系要有翻啲正当理由请假，系啊。
1: 咁啊，如果好似阿王葵咁样就话，其实我真系好想有咁长嘅一个假期，就直接同学校讲话，我同家人出游，其实呢个系咪一个正当理由？
2: 其实都算嘅，
0: 系啊，
1: 会唔会采纳啊？其实
2: 其实会嘅，
0: 系
2: 但系
0: 学校
2: 要
0: 会有
2: 睇
0: 定理
2: 下
0: 解。
2: 情况。
0: 嗯，
2: 譬如话好多时候，其实可能我系因为我喺广州啊嘛，我系想出去旅游嘛。有啲同学佢系冇计啊嘛，大学入边系聚集咗5湖4海嘅同学。有啲时候中秋如果你就放一日或者2日，可能火车翻到去都已经唔够时间翻嚟。
0: 系啊，
2: 咁样嘅情况下，其实我觉得辅导员啊，其实系好能理解大家想翻屋企，想同家人好简单咁食一次月饼，赏一次月咁嘅心情。
1: 就好似我话有啲高校咧已经系宣布咗，其实呢3日咧都系官方会放假嘅。咁佢嘅理由就话咧，避免大家系反复咁样往返啦，又要嘥多几次嘅路费同埋
0: 系
1: 体
0: 啊。
1: 力啦。咁但系需要付出代价嘅，就系10月份嘅周末要补课嘅。咁你哋觉得咁样公唔公平咧？抵唔抵咁样置换咧？
0: 我系冇意见嘅，因为毕竟我放多一日，咁我之后就要翻到一日噶啦，好正常嘅，等价交换啫，都系。
1: 非常之 fair 系咪？
2: 合理，
0: 系
2: 但我都知有啲地方，譬如话英国，佢系有桥价嘅。
1: 咁咩系桥价咧？
2: 桥价意思其实系，譬如话礼拜五系唔放假嘅，咁礼拜四同礼拜六之间系夹住礼拜五啊嘛，咁礼拜五都会变成法定嘅假期，
1: 即
2: 俾多大家一日嘅假咯。
1: 为咗方便大家休息。 可以連續咁樣休。

0: 息，所以就將中間嗰一日都變成係公眾假期啦。而且唔需要補班，唔需要調課，
1: 咩都唔需要，係法定嘅。
2: 講到呢樣嘢，我又想講，我哋澳門就係有一個都係類似於補啊，唔算係橋假，但係有一個叫補假嘅機制，就係咩呢？如果就係啱好啲法定假期，譬如中秋啊、端午呢啲假期，佢啱好係星期六日嗰一日。我啲 學校啦，單位我唔清楚，但係我哋學校就會星期一補一日假俾你，係啦，咁樣你就唔會無端端少一日嗰、那個那個法定日假日啦。唔知內地呢邊會唔會呢？
0: 因為無論係我哋學校又好啦，定係單位啊、公司啦，每年都有年度嘅工作計劃㗎，譬如你哋學校有授課計劃咁樣啦。咁如果有一啲日子咧係因為假期而衝咗嘅話咧，佢就會影響整體嘅一個教學嘅進度啦，所以先至需要喺某一日嘅時間將佢補翻翻嚟㗎。但我覺得而家已經是尝试了很多种不同的形式，应应大家的呼吁和需求，希望尽量令到大家在休假的时候好好休息，在工作学习的时候亦都可以跟到进度，不断在摸索一些新的方式的，
3: 越来越人性化啦。
0: 反正现在我们可以叹假期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刚才跟大家讨论了今年的这个假期很特别，究竟大家怎样去调整，怎样去休息。当然讲到话中秋节啦，咁啊，寻日系正日啦，过中秋啊吓，咁啊，究竟大家又系点样过呢个中秋节嘅咧？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继续同两位嘅同学仔咧一齐分享噶。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5: 我救治我，
6: 我想展现真我，
5: 时不我待，
6: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5: 我行出澳门，
7: 广州南站
6: 去边生活，
5: 我自己拣，
6: 我自己拣
5: 点样生活，
6: 我自己讲，
5: 我自己讲。
6: 今日
5: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8: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嚟到中秋节嘅第二日啊，亦都依然喺中秋假期期间啊，我哋今日咧围绕呢一个话题啦，同大家共同分享噶。咁今日咧坐喺我身边嘅系我今日嘅主持搭子啊，介绍佢出嚟。Hello，Hello
9: 大家好，我系嚟自广东广州嘅吴宏奎。
8: 哇，非常之有能量啊！吓，放紧假嘅心情就系唔一样啊。
9: 系啊，
8: 系啦，咁啊，继续介绍出今日嘅。傾嘅搭子啦，
9: 好就由我介绍出我哋另一位隐藏嘉宾嚟，朱成俊。
10: 有冇咁隐藏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中国澳门嘅朱成俊。
8: 系咯，成俊咁超嘅，即系成个真系度假 feel 咁样。
9: 系咯，放假状态、
10: 啊，放假就要舒服啲啊嘛。咁唔通喺度做嘢咩？
8: 系啦，咁啊，讲紧呢个过节啦。其实咧，即系大家中秋点过咧？中秋嘅最核心嘅，譬如团圆啦，同屋企人一齐齐齐整整啊，食翻餐饭啊，呢啲咁样嘅风俗系咪依然都 keep 住咧？
9: 我估阿成俊啊，一定系好超咁样放假嘅。成俊，你介绍一下自己嘅假期状态啦。
10: 假期状态，自己有月饼，自己叹两啖月饼，冇月饼就瞓觉咯。
8: 自己叹，咁同平日嘅周末冇咩唔同喎，除咗多咗两啖嘅月饼之外。
10: 我觉得就系无论咩假都好啦，放假最重要就系让自己舒服，觉得开心，系咪先？咁先系一个好嘅假期。所以我就以我最舒服的方式去过啊。当然啦，唔系话完全唔理啲传统嗰啲嘢，有时我都会应翻下啲嗰啲就系传统气氛啊。就譬如话我哋澳门咧，一到中秋嘅时候或者端午嘅时候咧，佢啲就会有啲街景嘅布置，特别系议事亭前地嗰一带啦，佢就会有啲。符合個節日氣氛嘅嗰啲花燈啊，或者嗰啲大型嘅，我唔知個叫咩，就
8: 裝置啦，一啲
10: 裝置啦，同埋一個佢唔算雕塑，佢係似一個嗰啲臨時雕塑啊，即係用嗰啲
8: 塑膠啦，
10: 係塑膠膜撐起身嗰種臨時嘅嗰個造型雕塑，係啊，差唔多。我都會去過一啲就係地區啊嗰啲街道行下睇下嘅，係啦。
8: 即係你都會趁。

0: 住过节嘅时候都会出门啦，感受下呢个节庆气氛啦，即系除咗瞓大觉之外，
1: 系啊，不过系啦，不过就系除咗啲节日气氛之外，我就真系自己点样舒服点样嚟噶啦。
0: 所以有假期你都会尽量会系翻翻澳门。
1: 以前喺澳门住嘅时候咧，就冇翻澳门啦。但系而家到个大学。其实假期我只要唔系特别长嘅假期，我都唔会点翻澳门，就个一日两日，应该讲唔超过三日嘅假期，我都会留翻喺宿舍嗰度，让自己舒服弹。
0: 所以今个中秋小长假其实都系喺宿舍去度过嘅。
1: 系啊，所以今次呢个中秋小长假，我系谂住直接喺宿舍过，跟住等到国庆嗰个假，我再睇有冇翻澳门啦。
0: 时间充裕啲啊。
1: 系啊系啊，我哋翻澳门唔远噶嘛。
2: 咁会觉得有啲孤独咧，一个人喺宿舍。
1: 还好啦，我呢个人对于呢个孤独嘅抗性系比较高嘅。我已经习惯过咗长期一个人住噶啦。
0: 会唔会少咗啲节日嘅气氛呢？
1: 節日氣氛，因為咁嘅，我哋屋企從細咧就對於一個節日過節呢樣嘢咧，唔會有特別嘅呢、這個
0: 儀式感，
1: 係儀式感啦。我哋屋企只有係新年嘅時候先會特別睇重呢個節日嘅，跟住其他節日其實都唔會特別睇重嘅。所以節日咧，我哋多數就係互相打電話去問候一下屋企嘅長輩啊。跟住就係互相慰問一下咁樣，跟住就各自過自己噶啦。
0: 係，我覺得都有每個家庭自己嘅習慣啦，同埋方式噶嚇。咁阿黃葵，你哋屋企又係點樣啊？
2: 咁其實我哋係有計劃再出遊嘅，帶上啲老人家，我哋一齊去一個我哋之前未去過新地方，因為我哋嘅計劃係每個中秋都要去一個新嘅地方。
0: 哦，真係㗎？
2: 係。
0: 佢屋企真係特別有儀式感喎，即係你同阿成俊屋企嘅風格咧，真係
1: 完全係相反，
0: 不同啊！嚇，屋企真係特別講求，即係齊齊整整一家團圓，同埋每年都有新意思咁樣。
2: 係，我都好好奇啊，楊老師，你屋企嘅會點過中秋㗎？
0: 我傳統節日咧，一般都會係真係翻去。探望老人家咯，即系会翻去家乡啊，探望父母，真系会一家人出去食饭，或者喺屋企煮嘢食，将该完成嘅嗰啲风俗都会做一次嘅，譬如拜月亮啦，譬如我哋屋企咧，甚至乎有呢啲年节咧都会睇总台嘅晚会啦，譬如秋晚啊，或者系春晚啊咁样啦，一路就睇住电视，一路就陪老人家倾下偈啦，食下零食啦，所以对于我嚟讲，由细到大咧，中秋节系好好味嘅，因为中秋节好多嘢食啊，咩炒田螺啊、月饼啊、水果啊，呢啲都系，因为我哋细细个嘅物质冇你哋咁丰富啊，所以记忆当中就系呢几个大节系最多嘢食
2: 的。听到我口水都要滴落嚟啦！
1: 我睇得出嚟，两位对于一个中秋都系主打一个团圆啊。
0: 系啊，所以即系因为我哋成日讲到话，中秋都系要人月两团圆啦，不过现时嘅团圆嘅方式其实有新嘅一种方式，就系反向团圆。
2: 哦，呢种反向团圆系咩意思啊？杨老师，
0: 譬如我啱先讲到就话，我通常都系会翻屋企乡下啦，同老人家去团聚啦。咁但系对于有好多人嚟讲，可能佢要值班啊，佢要留喺自己嘅城市啊，咁佢就会将老人家从家乡接出嚟，同自己一齐过节啦。
1: 哦，系啊，你讲呢个我谂起我
0: 成俊话想将屋企人从澳门接出，
2: 冇事你可以接落宿舍噶，我冇所谓。
1: 放心啦，佢哋唔会过嚟噶，你放心啦。
0: 黄葵同意咗，
2: 我已经同意咗，
0: 可以将成间宿舍俾佢哋用，系嘛？
1: 咁啊，真系皆大欢喜啦。
0: 系啊，
1: 系啊，我哋屋企我谂翻就虽然话平时中秋端午嗰啲唔会特别太重啦，但系到新年嘅时候，有时都会反向团圆噶。譬如喺山东老街啊嗰边，一啲爷爷嫲嫲都会。系过年嘅时候嚟到澳门呢一度过个新年，跟住再翻去。
0: 系啊系啊，尤其是春节啦，因为其实从呢个成本嚟讲啊吓，反向团圆咧系会平好多嘅，因为春运啊嘛，尤其是好似广州咁样，从广州或者系大湾区出发嘅所有呢啲机票啊、火车票咧，其实都好抢手啊吓，机票尤其是会贵啦。咁但系如果你反向将自己家人从家乡接翻出嚟。呢边去过年嘅话，悭翻唔少啊！
1: 系啊，
0: 即系其实而家都越嚟越兴啦，而且咧大湾区咧过年期间会好暖啊嘛， 咁所以嚟呢度過年咧都好舒適，
1: 都係算過冬啦，
0: 係可以避下寒啦嚇。咁啊，啱先亦都講到啦，中秋其實大家家族入邊有唔少。

0: 活動咯。學校有咩活動？
1: 其實我哋學校入邊嘅活動就少啲啦。譬如話我哋有係學校新聞社嘅，會出一啲中秋嘅慶祝視頻。
0: 即係要提前要做嘢。
1: 係好特別嘅一點，我哋學校係橋校啊嘛，有各地嘅留學生。咁其實有好多留學生佢係唔知道中國嘅中秋要做啲咩，有咩習俗嘅。咁我哋學校會聚集啲留學生喺一齊啊，教佢哋大家一齊整月餅啊、食月餅啊，一齊賞月，咁都係算一種。傳授成個中國的傳統文化俾世界各地的留學生，
0: 而且呢個好特別啊，可以通過咁樣嘅方式啦，一嚟分享翻我哋自己嘅傳統嘅習俗同埋文化啦，二嚟亦都係豐富，即係為自己去拓寬朋友圈嘅方式嘅，可以同更加之多嘅呢啲僑生，甚至乎係外國嘅留學生啦，一齊去嚟一次聯誼喎。
1: 咁成長啊，啱先講到我哋大學嘅一啲活動，咁你高中有咩特別嘅活動呢？你記憶入邊？
2: 咁我要回憶一下啦，因為放假前一日個腦入邊都係放假，唔會好留意嗰邊有啲咩活動。咁嘅，我記得我哋高中嗰邊就冇咩特別，但係小學會有啲特別嘅活動啦，譬如話中秋前一日。學校會安排啲學生係某個午休嘅時間段啦，一齊食月餅，
1: 就真係食月餅啊！
2: 真係食月餅啊！
0: 加餐好開心啊！真係有冇得食噶嘛？
2: 係啊，而幼稚園都係咁嘅，幼稚園因為中午好多同學仔都喺度包食啊嘛，係啊，搭食，跟住學校嗰一日都會有月餅食嘅，我記憶中係啦。
1: 咁會有咩中秋晚會咧？
0: 係啦。
2: 中秋晚，
0: 你系咪要扮下肉兔咁样咧？人哋扮嫦娥，
2: 我回忆一下先。我哋学校嗰时系有一个叫中华文化节嘅活动，系啦，都类似一个叫晚会嘅嘢，大家就喺度表演一下，进行一啲传统文化表演啦，譬如话。有啲學生穿著住嗰啲各個民族嘅服飾喺度走秀啦，又或者有啲咩唱戲啊、打曲嗰啲啊入邊。但係問題就係我記得唔係好清楚嗰個文化節係中秋前定係邊個？
0: 春節係嘛？可能有啲撈亂啊，我覺得
2: 我都亂
1: 有可能
2: 係
0: 年代有啲久遠，但係都好好玩啊嚇！即係傳統節日嘅時候咧，大家可以有一日放鬆嘅時間啦，無論係睇演出又好，定係可以食到美食都好。好啦嚇，對於小朋友嚟講咧，好似節日嘅嘉年華咁樣啊，非常之放鬆嘅。咁啊，啱先亦都講到一啲關於食嘅嘢喎。咁啊，講到中秋，當然咧有好多關於月餅嘅故仔啦。我哋睇睇先好嘛，稍後咧，我哋同大家咧再繼續分享翻，究竟大家中意食邊啲口味嘅月餅啊？

0: 我是梁鑑坤阿 Tim， 我祖籍是肇慶的，2018年的時候回嚟呢邊創業。我之所以選擇呢個城市創業咧，我好希望為呢個城市出一分力。
1: 都
0: 是
1: 很不心的
0: 情况，
1: 还有关于一些人才
0: 拍档。我们间公司主要是做顾问咨询的，设计一些线路实地考察，连接回香港的一些资源，然后结合回目前内地城市的一些需求，就开展相关的业务。
1: 我哋諗成功村呢度嘅成功村環境係好靚，
0: 希望今次嘅行程咧，對大家嚟講咧，都有一個好好嘅收穫。咁同時咧，希望大家多啲過嚟內地。其實創業嘅時候咧，都會碰到啲問題嘅，最主要就係當時一起步嘅時候咧，業務都係有少少濛水噶嘛。咁咧，我係博士，咁咧亦有一個人才政策、人才公寓啊、租金減免嘅支持。
2: 呢只唔錯啊，係可以。
0: 其實香港同肇慶嘅生活對比咧，我覺得肇慶嘅生活會悠閒啲嘅。經常行山咧，我就知道要行到山頂啦，即係直線距離肯定最短啦。但係你發覺咁樣爬唔到山噶嘛，咁經常咧都要行山公路啦，一圈一圈咁，可能時間耐啲，但係一定能夠到山頂喎。所以咧做嘢咧都唔好諗住一步登天，一定要堅持。
3: 我想去大灣區生活置業啊！
4: 我想喺大灣區打工創業。
5: 我女朋友係香港人，點樣攞結婚證呢？
3: 聽講大灣區嘅高校。

0: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咧同大家咧一齐讨论翻同中秋相关嘅话题啊吓，咁啊讲到中秋啦，当然啦唔少朋友咧都会系同家人团圆啦，或者系借住呢一个三天嘅小长假咧去出游嘅，咁啊但系中秋当中咧仪式感当中嘅思维咧就系食月饼啦，咁啊大家中意食咩口味嘅月饼咧？首先
1: 咁我嚟先啦，我嚟先啦。好，咁我谂可能我哋广州呢边大部分人食嘅
0: 双黄
1: 啊，双黄百年蓉
0: 呢个系我屋企即系最常见嘅，或者系消灭得最多嘅月饼。
1: 我悄悄咁讲一句，我觉得系最好食嘅。
0: 你最中意食系咩？但系咧，我屋企嘅长辈咧亦都中意食另外一种啊，可能有啲人会觉得比较黑暗料理嘅就系、是五仁月饼啦。
1: 可能好多人都知啦，诶，咁成俊啊，你觉得你比较中意食咩月饼咧？
2: 我屋企人咧就唔知点解佢哋食五仁食得比较多嘅，
0: 系咯，我觉得好似长辈比较中意食五仁啊。
2: 但系咧，我咧就系细嗰时比较中意食

0: 个莲蓉蛋黄，唔系双黄莲蓉月饼。
1: 嗯哼，你而家仲好细，所以而家口味系变咗定点啊？
0: 而家口味变咗啊！
1: 你又中意食五仁啊？
0: 啊，唔系，中意食冰皮。
1: 哦，冰皮贵
0: 系啦，冰皮贵啊，主要系、嗯，而且澳门咧就系、一到中秋呢啲时候咧，啲酒店啦，佢哋就会有一啲送月饼礼盒，不过唔系免费送嘅，就系都系啲酒店积分嗰啲嘢啦。
1: 嗯，
0: 但系会以一个好优惠嘅价格换购价，或者就系以一个好优惠嘅呢个分数呢个点数啦，去可以好容易攞到一啲月饼嘅一盒一盒嘅，就系、酒店特供月饼啦。所以咧，我喺澳门嗰时咧，就经常年年啊细嗰时咧，就屋企无端又多咗啲好多盒月饼，四五盒四五盒咁嚟，就系可以当餐餐当饭食咁制啊！啊，端都系咁啊，总都系咁啊。嗰时好似前几年我初中嗰时啦，又系一夜卅几个钟啊，跟住中秋嘅时候四五盒月饼，四五盒月饼咁嚟。哇！嗰时就系一开始好中意食嗰个双黄莲蓉啦，但系后边食到厌晒啊！所以就
1: 所以唔可以喂得太饱啊！
0: 系啊系啊，
2: 中意食嘅食物可以适当咁样食一食，
1: 系咯。
0: 跟住关于双黄莲蓉咧，我有一样嘢想讲。
1: 嗯，
0: 佢几时去出一个四黄莲蓉咧？唔系，因为
2: 会啃死你咩？
0: 唔系，你要咁谂，你月饼一般人食系一分四啊嘛，系咪先？
1: 系。
0: 但系你双黄，你一分四，佢个蛋黄就永远唔可能四嚿都系同样个蛋黄。
1: 而且佢个位唔会咁正，有时你一刀切落去咧，可能真系一啲黄都冇嘅，剩翻白莲蓉、嗯。
0: 所以如果你想食到一个月饼去四嚿个蛋黄含量都系一样嘅话，一系单黄莲蓉。但单黄莲蓉太少，所以我谂紧佢几时去出一只四黄莲蓉咧？
1: 哦，呢样嘢又真系好似几有现实意义喎、哦，咁样方便大家可以分一分。
0: 系啊系啊，
2: 好、
0: 啊、
2: 神奇。哦、
1: 但系对于师傅嚟讲，可能操作起身比较难啊，因为本身一嚿月饼就系咁大啦，入边要塞四个黄落去，咁、可能基本上都挤占晒所有莲蓉嘅位噶啦。
0: 咁又系嘅。
2: 我谂可能个月饼会好大个咯，好似生日蛋糕咁样。
1: 月到转讲啊，就叫做莲蓉四黄月饼，因为嗰个位置主次已经有啲变化啦。诶，我觉得呢、這个都几有趣啊吓，可以叫啲师傅研究一下，明年系咪可以出啲新款嘅。
0: 系。
1: 咁黄葵你自己呢？
2: 咁我啱先其实我同成俊系一样嘅，我鍾意食双黄莲蓉嘅月饼。
1: 你冇 upgrade 到呢个冰皮系嘛？
2: 但系我主要系冰皮咧有少少贵。
1: 你变咗心啦，你同佢唔一样。
0: 好贵啊冰皮，我都好想食冰皮，但系年年中秋都系食翻。
1: 咁你又话屋企有咁多盒，今年试下换冰皮啦。
0: 就系冰皮，一般酒店佢哋冇冰皮，只有莲蓉。所以我想食冰皮。
1: 坚决唔会自己买系咪？除非系送嘅先食系咪？
0: 系啊系啊。
1: OK， 所以即系真系双黄莲蓉月饼啦，算系好多大湾区人心目当中最经典嘅月饼，
2: 白月光可以咁讲，
0: 系啊
1: 之一啦。咁啊，大家食咗咁多年月饼啦，咁啊有冇发现今年嘅月饼市场有冇啲咩变化，或者有冇咩新奇口味嘅出现咁样咧？
2: 啊，其实我观察到依家啲月饼市场好多都冇做咩太多嘅改进，最多就换啲馅嘅内容。譬如话我睇到今年有一个板栗冰皮月饼，但系听起有啲黑暗。
1: 嗯，板栗即系栗子，
2: 栗子系
1: 栗子冰皮月饼，
2: 栗子冰皮月饼。
1: 哦，呢样嘢成俊中意食，佢已经喺度吞紧口水啦。
0: 我食得最多都系榴莲冰皮月饼，系冰皮月饼呢度啊，唔系所有月饼啊。
1: OK，
0: 跟住我觉得就系而家个冰皮月饼，佢做得越嚟越好似靠蛋糕嗰个方向去做啦。
1: 嗯，
0: 就系好似板栗冰皮月饼啦，好似阿红阿妈讲嗰个。呢、这個不嬲都係蛋糕上面先會用到嘅嗰個餡料嚟嘅、包括榴蓮啦、芋泥啦，啊，仲有啲咩？我諗下仲有啲咩新奇嘅餡啊？
1: 嗯，我覺得其實創新幾多，當然即係餡方面。我覺得其實港澳地區是真係喺品質或者係創新方面都做咗唔少嘅嘗試嘅、甚至乎一啲好貴嘅餡啦，咩燕窩啊咁樣、之前都有
0: 魚子醬嗰啲咯，
1: 係啦，即係呢啲叫做貴價嘅餡啦。咁另外大家可能印象比較深刻嘅就係呢個外觀嘅改變啦，有好多嘅月餅會係有一啲文創嘅。譬如同博物館一起做 crossover 啦，攞一啲文物嘅文飾咁樣提取一啲靈感出嚟做月餅盒嘅包裝啦、甚至乎月餅盒嘅設計啦咁樣，我覺得呢方面其實做到唔少改良。
2: 咁我睇到咧都有好多嘅商家會

0: 喺月餅上面雕花，就係雕得真係好靚，就係靚到你都唔夠膽去落口，唔捨得。
1: 即係唔捨得嗱，我要即係同大家講，我屋企咧依然有幾隻月餅盒咧，我係擺咗好多年㗎。有一隻咧，佢係源自於喺廣州博物館嘅一個館藏，好似月光寶盒咁樣嘅啫。打開咧，入邊咧就係有一面鏡，其實佢係真係一件文物復刻出嚟嘅，就係、是、模仿嗰一件文物佢嘅造型。咁跟住成個盒咧都係嶺南傳統月韻嘅特色。咁同其時咧，因為佢做得好硬淨同埋好精美咧，入邊又有一塊鏡啦，所以係真係有實用喺度嘅。即係你平時就攞嚟做梳妝盒。即係你可以擺啲化妝品喺個盒度，跟住一打開咧，佢就係一張化妝鏡啦。咁你就可以對鏡貼花黃。
0: 我真係好耐都唔會掉啊呢種盒。
1: 所以就覺得好實用啊，所以就 keep 住啦。跟住仲有一款嘅月餅盒咧，佢好似真係又有少少似我哋多功能梳妝台，佢係有櫃桶仔嘅，佢分開兩排。咁樣每邊一排咧就有三卡嘅，咁你就將每一卡拉出嚟咧就係、是、一隻月餅。咁你食完之後咧，對於女仔嚟講咧，呢啲咁樣嘅排盒咧就可以變成首飾盒嘅，就每一隻盒仔可以擺耳環啊，擺戒指啊，擺下啲小飾物啊咁樣，其實又係好實用嘅。所以雖然過去咗好多年，應該四五年啦，但係依然仲喺我屋企擺住，仲喺度用緊。
2: 哇！我想
0: 相信好多人都會有就係、是、困擾啊，就係、是、禮盒好貴
1: 啊！
0: 而家個禮盒要80几、70几蚊，
1: 係
0: 咁其實呢種都係一種方法，就唔會用呢個禮盒，用完即掉就有啲太可惜啦。
1: 嗯，
0: 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實用嘅方式咯。
1: 係真係要循環再用，唔好話即用即棄啊！
2: 你將啲月餅盒加到同嗰啲咩禮盒嗰啲包裝紙，跟住變成自己嘅送人嘅禮盒，只要可以唔拆個包裝紙，應該冇咩問題嘅。
1: 嗯，大家有冇見過一啲真係超乎自己想象嘅月餅包裝啊？即係你完全唔知道佢係月餅嘅。咁譬如我哋總台啦，其實每年都有出月餅嘅文創噶。我記得應該係舊年咧幾時有出過一款咧，係同傳統嘅音樂作品相結合嘅。佢成個盒咧就好似 CD 盒咁樣嘅，即係你以為你收到一份係。即係嗰啲 CD 碟一套咁樣，但係其實佢入邊係啲月餅嚟嘅。
0: 哦，真係好新奇，就擺住自己心情都覺得好好，
1: 係
0: 好睇啊嘛！
1: 就同齋嘆美食嗰種感覺又唔一樣，即係多咗好多文化味咯。
0: 嗯，誒、嗯，咁澳門嗰邊有咩特殊咁樣包裝嘅月餅咧？
2: 呢、這個可能有，但係我理解唔係好多，因為我攞到嘅嗰啲月餅全部都係經典四方同盒，不過嗰啲盒都好有用嘅，好似屋企而家。嗰啲水果盤啊，月餅盒嚟嘅。
1: 我覺得成俊最希望嘅包裝就係一隻冰皮月餅嗰個冰皮造型喺個盒度，跟住就覺得自己好似食曬成箱嘅大巨型冰皮一樣。打開入邊有六隻，
0: 仲包四個蛋黃。
2: 冰皮包蛋黃有啲地獄啦吧？
1: 呢個 crossover 有啲超出咗想象。咁啊，今年咧大家都食多啲月餅啊，
2: 嚇、啊，
1: 好好嘆下月餅啊。通常啲月餅咧喺過完節之後好長時間仲有得供應嘅嚇。咁、啊、我講完月餅啦，亦都傾啦傳統嘅一啲變化啦。我哋過年嘅時候，大家就話好似年味有啲唔一樣喎。咁過中秋，大家又覺得中秋味有冇發生變化咧？我哋唞先，收翻嚟咧，繼續會有今日我主播。
3: 我叫 Benny， 中文名叫黃斌，咁我係嚟自於澳門嘅。咁呢次咧係我哋喺內地咧第三次創業啦。2019年，我哋同拍檔一齊喺江門做咗一個關於智能家居嘅整體設計同埋安裝嘅項目。
4: 裡面分成幾大的系統嘅，一個叫燈光的系統，一個是冷暖温度的系統。
3: 智能家居其實就係俾人嘅生活方便同埋便利啦。而且我哋覺得智能家居係所有人美好生活嘅一個追求，係一個可持續發展嘅項目。
5: 係 Benny 啊，隨同你傾嗰、那個聯盟入小區嗰樣嘢喎，
6: 可以啊，可以去試下。
7: 其實創業嚟講，我覺得幾時都唔會遲嘅。最困難嘅時刻永遠係一開始。
4: 我們大概現在落入了1000个加盟。
7: 喺政府層面上邊嚟講，佢哋幫我做好一系列嘅基建，跟住税收啊、政策支持啊，都比以前好好多。
8: 我這一套

0: 我行出澳门，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2: 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我哋今日关注嘅话题咧就系中秋文化嘅。咁啱先倾咗好多啦，关于今年嘅中秋假期啦，关于中秋月饼啦。咁啊，再讲到中秋嘅传统或者系中秋味，大家有冇觉得有边啲嘅新变化咧？继续请出今日嘅两位同学啊，同我哋一起分享嘅。首先系有宏葵噶 ，Hello，Hello
3: 大家好，我系广州仔吴宏葵。
2: 嗯，仲有成俊啊 ，Hello，Hello
4: 大家好。好，我是来自中国澳门的朱成俊。
2: 嗯，那关于这个中秋的传统习俗的变化呢，你们又怎样观察呢？
3: 我必须讲一下，现在大学生其实不会怎么关注过中秋这件事情，就是
4: 讲我啊。
2: 单单是中秋定是说传统节呢？
3: 其实所有的传统节就可能大家心里面都不是那么关注。
2: 没好像老一辈那么注重。
3: 就是没有氛围啊，讲真。
2: 嗯，即是觉得比较淡一点，是不是？
3: 是。那诶，食咗可以分享一下，诶，点解你中秋啊或者各种嘅节日，你系瞓平，你唔会去真系过节咧？
4: 你又真系讲紧我啦，系啦，我就啱啱讲嗰种中秋唔会特别在乎呢个节日气氛嘅人啦。如果你问我点解会咁样咧，其实，我系一个唔系好中意搞一大轮嘢嘅人，因为我觉得都系我觉得放假最重要，系要让自己舒服，放假就系让我休息。咁如果我为咗去顺应呢个节庆气氛而做一啲我觉得好攰嘅嘢，咁何苦呢？咁我呢个假放嚟做咩呢？
2: 咁譬如就话中秋有呢个彩灯展啊，咁样，即系你哋会唔会考虑去睇睇呢？
3: 我知廣州是有的、
2: 嗯、
3: 我都想問
2: 下成俊，香港都有彩燈會，今年就是好像這些跟節慶相關的一些特別的活動、嗯、大家會不會有興趣說去看看，還是說、啊、我去偷懶，我不如、在家裡睡覺好過了。
4: 中秋呢，這些東西其實我都會在街上走一下，但如果走一下的時候呢，我見到剛好有這些活動舉辦的時候，我都會留下看看，但是我一般就很少專門去到某一个地方去看一个活动、嗯、因为我懒得喐
2: 真的很懒啊真的懒到了一定的高度了。那宏葵呢，你又会不会稍微即勤快一点
3: 我其实会的，但是我一定是会跟朋友或者是家企人一起过去。那我都想，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去过这种节日，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身边没有朋友或者家人陪着他一起。
2: 哦，你讲成俊啊？
3: 唔单止成俊啦，
4: 差不多啊，
3: 好多啊，好多系。我相信当朋友一起去看的时候，因为一个节日有氛围、
2: 嗯，
3: 更多是因为有人，不是因为有这个节日嘛。
2: 嗯，
3: 因为有我哋特别的人，有屋企人，有朋友，我哋团聚在一起去古灯谜啊，去彩灯节啦，呢啲先至有意思噶嘛。
2: 嗯，所以一切嘅节日其实都是关于家人啊、亲人之间的呢种同聚，呢种共聚，
3: 系都是人之间的咁、嗯、我可能过多两日我都会同阿成俊，我带咗阿成俊去体验一下我哋中秋嘅氛围，作为广州仔，
2: 系咁要揸紧时间，唔好过多两日咯。过多两日，
4: 过多两日放完，
2: 放完假咯、
3: 哦。
4: 要叫一阵间，一阵间同我揸
3: 一阵间我就拎佢去。
2: 系啊，你唔好俾佢习惯咗成日喺度躺平啊、瞓大觉啊，要等佢出边去感受一下一啲节日嘅开心，即系可能唔需要话太刻意，我一定要喺呢一日做啲乜嘢啦。咁、嗯、但系有一啲嘢系只能会喺节庆期间你先睇得到嘅，譬如一啲特别嘅灯展啦，或者系特别嘅活动咁样。咁如果你可以喺现场亲眼去感受一下咧，系同你喺屏幕前面或者就喺社交平台刷到，系真系有区别嘅。
3: 系，
2: 咁啊，雖然阿成俊都唔係咁情願咁樣回應咗，咁但係都建議大家咧會趁住節慶嘅時間啦，多啲出去行一行嘅。咁其實長輩嘅即係佢哋會唔會都會反覆同你哋提啊，過年過節希望你哋多啲翻嚟啊，一齊食餐飯啊，或者我準備咗啲咩好餸啊，希望你翻嚟。試一試啊，即係會唔會咁樣？
3: 咁所有嘅廣州人，我唔可以講所有，大部分廣州人可能都聽過一句話，就係、是中秋節快啲翻屋企，我煲咗湯。
2: 嗯，
3: 其實對老人家嚟講，中秋就係一個兒女翻到過嚟，大家飲一

0: 啖汤食一啖月饼咁样嘅一个机会咯，可以咁讲。
1: 嗯，咁而家好似你屋企咁样食中秋嘅呢个团圆饭嘅话，其实仲有冇保留嗰啲即系好传统嘅必须要食嗰啲菜式咁样噶？
0: 保留咗月饼，其他大部分都冇保留，
2: 都系家常菜系咪？
1: 其他都系家常菜，即系唔会话我一定要炒个田螺，即系唔会有咁样系嘛？
0: 第一个炒田螺就有啲复杂，真系讲真，
2: 而且处理有啲麻烦，系咪？
0: 而且处理起身咧都有啲麻烦。我觉得可能系因为而家城市嘅发展程度好高啦，咁大家咧好难再保持翻之前喺家乡啊或者喺农村嘅时候，其实譬如话田螺呢啲小溪入边随手攞到去攞到嘅食材，
1: 市场可以买到啊。我覺得之所以即係你哋而家講起身冇咁濃啊，即係嗰種過節嘅興致冇咁濃，係因為你哋嚟屋企唔夠遠。
0: 嗯，
1: 我啱先同你哋傾偈嘅時候咧，我就霎時間諗起大概係6年前啦。
0: 嗯，
1: 我當時仲喺北京翻工嘅時候咧，因為好多同事都係從大灣區去到北京，跟住工作一段好長嘅時間。咁到咗中秋嘅時候咧，就會更加之掛住屋企啦。咁我哋同事一班就會聚埋一齊，其實就食呢個中秋嘅團圓飯啦。咁就每個人會貢獻翻自己嘅拿手好餸啊，咁樣。咁你知道喺北京其實煮炒田螺呢件事係有挑戰嘅，即係首先你買材料啦，跟住你去炒啦，去製作啦。但係咧，同時都係好堅持啊，一定要喺北京呈現出好地道嘅灣區味。所以當時咧，我哋嗰晚係食到兩種唔同口味嘅炒田螺嘅。一款嘅炒田螺咧，就係由我哋嚟自廣州嘅同事炒嘅，口味會稍微鹹啲啦，就比較貼近即係我家鄉嘅味道啦。咁另外一種咧，係由嚟自潮汕嘅同事炒嘅，咁口味會偏甜少少。咁其實當我哋喺一個遠離家鄉嘅地方去過中秋節嘅時候咧，嗰種思鄉情真係會特別濃，尤其是嗰個 moment 你又食到自己熟悉嘅炒田螺嘅味道，係特別有意義咯。所以我喺度諗係咪因為你哋離自己嘅屋企唔遠啊？即系你哋可能冇咁强烈嘅感受啊，
0: 可能我系比较近啦，咁城镇都系距离佢屋企系有啲距离噶嘛。
1: 咁澳门嚟广州，其实讲真的，
0: 因为我知城镇其实已经好耐未翻屋企啦。
1: 哦，佢话佢要即系长假先会翻。
0: 系啊，佢差唔多成年都未翻屋企啦。
1: 嗯，
2: 差唔多，上次翻去都系处理啲嗰啲房产嘅事情先翻去。
0: 城镇佢妈咪成日打电话俾佢啊，话仔啊，你快啲翻嚟啊。
1: 嗯，其实作为长辈嚟讲，都希望多啲可以见到。即
0: 係
1: 自己啲後生一輩啦，多啲嘴啊嚇，所以都希望即係大家可以藉住有假期啦，亦都係呢個中秋佳節啦，可以多啲安排，起碼可以即係多啲同屋企人去傾傾偈，分享下你現時嘅一啲心情嘅。咁啊，如果要大家咧去講一講或者係去形容一下今年嘅中秋節啦，或者係你哋覺得最圆满的一个过节的方式会是怎样呢？
0: 我的话肯定是跟家人和朋友在一起，因为我很相信有人的地方就是节日，就好像 Fiona 老师刚才讲到的，他在北京因为有了湾区的朋友和湾区的人，才感受到属于湾区的节日。
1: 嗯，是，即是我觉得你啱先嗰个对于节日嘅嗰个定义亦都系好啱啊，其实任何嘅节日咧，个核心都系关于人啦吓，即系同啱嘅人喺埋一齐啦，同自己嘅亲友家人喺埋一齐啦，先至系我哋过节最重要嘅核心嘅。咁亦都问问啊，成俊啦，成俊坚持自己要享受即系独自美丽啊，
2: 咁
1: 其实都系一种过节嘅方式嚟，即系好多朋友其实而家虽然我哋话中秋啊要一家人过。但是其实有非常之多的朋友在中秋的时候是出游的，即是自己出游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放松自己放空自己，我觉得只要自己觉得开心舒服的都是过节的好方式。
2: 对于我来讲最完美的中秋节呢，其实就是我那一天是没有任何手头上的工作处理，跟着我可以没有任何后顾，即系唔可以话我唔处理手头上的工作啦，即系已经处理晒所有手头上的工作啦。就算系中秋之后嗰一日都唔会有嘢要做啦。咁我中秋嗰日我都会放得好舒服，我要以一个最舒服嘅呢、这个 心态去过去，系啦。
1: 嗯，
2: 所以一般我放假之前，我都会争取喺一个假期之前，将我手头上所有麻烦嘢处理晒佢。
1: 嗯，
2: 让自己打造出一个最完美的假期。
1: 嗯，我觉得这个也是我比较信奉的一种生活的哲学啦，就是工作的时候努力工作，放假的时候呢都要尽情享受假期的乐趣啊。咁啊，无论听紧节目的你现时在哪里啦，现时是一个人定是同家人亲友一起啦，无论你是有自己完整的假期定是真的有一些工作需要临时处理啊，保持一份好的心情，也希望你可以享受到中秋假期的快乐的。今天谢谢两位同学跟我们一起聊天，我们下期有机会再聊过了，拜拜
0: 拜拜，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中秋快乐，
2: 中秋快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 AI 如何赋能就业，APEC 部长级会议最新成果划重点。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

0: 收入同比增长7.3%。
1: 科创空间嚟关注，今年丰收节同中秋节紧隔两日，丰收连住团圆，今年换个常新嘅方式，唔止睇月亮，仲睇睇餐桌。丰收节期间，科创梦工场节目联合广东省农科院策划播出4集系列报道《舌尖上的科学课》，邀请广东省农业科学院4位专家，从科学视角拆解食背后的硬核知识，用科学解读每一口食物背后的硬核知识，感受科技兴农和餐桌带来的新变化。今日播出第4集《广东鸡点解特别有鸡味》。
0: 港澳全真带来第7届粤港澳大湾区杰出青年企业家颁奖典礼在香港举行。2026中国可持续航空未来大会在香港举行。澳门特区政府法务局再推4项商业和汽车登记电子化服务。
1: 同充电桩测体质、同机器人做体检、同车载雷达测视力。科技关键词来关注记者调研，检验检测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质量底座如何托举新赛道。
0: AI 又有新功能，影张相就能够按专业标准帮饭送打分，这个随身营养师靠不靠谱的呢？他又将怎样赋能我们百姓生活？智能超链接解锁这些疑问。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1: 来到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作为2026年 APEC 中国年的系列部长级会议之一，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近日在江苏南京举行。会议达成了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南京声明，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历史上第一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人工智能赋能亚太地区就业。面对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新技术广泛运用等对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带来的深刻影响，与会各方一致同意主动应对劳动力市场新变化，把握人力资源开发新机遇，推进全民经济赋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余家栋
3: 会认为，投资于人是高回报率的战略投资，职业技能培训是投资于人的重要方式，要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行动，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加强人才培养和产业需求的协同，不断拓宽劳动者职业发展的渠道。
1: 各方代表仲认为，建设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社会保障的有效性和适应性，对促进亚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各经济体民生福祉具有基础性作用，呼吁各经济体建设更具韧性的社会保障制度，推进数字技术赋能社会保障，加强创新实践的区域共享。
0: 再来关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
1: 发票数据显示，1至8月份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特别是计算机通讯设备制造、电器机械器材制造、仪器仪表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8.8%、14%同14.1%。
0: 系嘅，咁同时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1至8月份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8.9%。特别是同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
1: 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国家层面将推出新举措，重点在10大行业开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攻坚行动。10大行业包括工业制造、医疗健康、金融服务、交通物流、现代农业、能源电力、文化旅游、体育、商贸流通、公共事业。
0: 国家数据局表示，加快推动国家数据基础制度在地方和重点行业落地，鼓励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围绕行业高价值场景，推动公共数据与企业数据、社会数据融合应用，构建符合人工智能发展需求的自数用数模式，创新数据模型智能体一体化服务能力。
1: 据了解，首轮攻坚任务率先在安徽启动，重点围绕汽车和医疗健康两个行业展开。安徽省数据资源管理局副局长王耿亮：
4: 就拿汽车制造业来说，产业链层级多，参与主体多，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金融机构、汽车后市场，数据流通不是那么通畅，我们重点去破除这当中的难点、堵点，以产业链里的质量管控、账款管理、营销预测、售后服务等场景为牵引，引入懂行业、有数据、有技术的行业合伙人，打造高价值数据产品和服务。
1: 九月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闸卡来回穿梭，吊机起落不停，码头边一排排崭新的新能源汽车列队大发，即将滚装出海。记者从宁波海关获悉，今年前八个月，宁波口岸出口新能源汽车30.1万辆，货值342.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9.1%同95.5%，量价齐升，接近翻倍。嚟听仲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胡奕文、钱志尧嘅报道。
5: 在宁波的一个汽车装箱场地，工人们把车辆稳稳开进集装箱，定位、塞三角木、用带保护套的绑带固定轮毂，一套流程行云流水。完成海关监管验放后，一批300多辆新车将运往德国威廉港。眼下，宁波新能源车出口去处越来越广，巴西、欧盟、阿联酋位列前三。今年前八月，宁波市对英国出口37.6亿元，同比激增13.8倍，中东欧市场出口13.1亿元，增长360.3%，成为新的增长亮点。订单排得满，企业跑得勤。当地一家供应链企业今年前八个月代理出口汽车58200台。公司负责人陈雪介绍说，
6: 现在整车出口主要集中于中东、地中海及北非等核心海外市场，需求稳定，市场基础扎实。一到八月代理出口汽车58200台，同比增长5.2%，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增长11.5%，增量势头显著。
5: 在梅山港区，新能源车已占口岸汽车出口总值的80%以上，是名副其实的出口主力军。船期紧、批次多是今年汽车出口最直观的感受。为让中国车跑赢传奇，宁波海关深化智慧海关建设，推广预约查验、抵港直装，车辆从集港到装船几乎无缝衔接，码头堆存和二次倒运明显压缩。同时紧盯欧盟、巴西等重点市场规则变化，提前帮企业化解合规风险。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综合业务二科工作人员陈毅表示，
7: 前八个月宁波口岸新能源汽车出口接近翻倍，既是中国制造竞争力的体现，也对海关监管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
5: 下一步，宁波海关将继续围绕汽车产业链出口需求，用科技赋能和制度创新把通关再提速，让更多中国新能源车顺顺畅畅开向全球，为外贸高质量发展续上劲儿。
1: 好，你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货场空间。
8: 大家好，我是罗伟达，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9: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10: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多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11: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12: 科技製造生活，創新成就未來。科創空間。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了， 今年丰收节和中秋节紧隔两日，丰收连着团圆，今年换个常新。

0: 方式，唔单止睇月光光，亦都睇下餐台。丰收节期间，我哋科创梦工场节目联合到广东省农科院策划播出四集系列报道《舌尖上的科学课》，邀请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四位专家，从科学视角拆解食背后嘅硬核知识。樱桃、番茄点解会成为餐台上嘅新宠呢？荔枝又点解会咁娇呢？广东鸡点解会格外有鸡味？丝苗米点解咁贵啊？呢啲餐台上嘅困惑，答案都收埋喺实验室同埋田间地头，用科学解读每一啖食物背后嘅硬核知识，感受科技兴隆俾餐台带嚟嘅新变化。今日播出第四集《广东鸡点解格外有鸡味》。
1: 广东人煲汤对鸡嘅执念系刻喺骨子入边嘅，走地鸡、农家鸡、散养鸡，菜市场入边同样一只鸡，价格可以差两三倍。好多人情愿要远路去买农家鸡，亦唔愿意拿速成鸡应付一煲汤。
0: 系啦，嗱，鸡味到底系咩嚟嘅呢？走地鸡养殖120到180日，肌肉发达，油离氨基酸多，香味更足。咁速成鸡40几日就上台，肌肉细，味道淡。咁呢个唔系咩玄学噃，系养殖周期同运动量写喺肌肉里面嘅科学。广东一年要食8亿只鸡，黄羽肉鸡、种鸡供应量占全国50%以上。广东省农科院嘅专家喺呢个领域耕耘咗几十年，从育种到养殖，一直都喺度回答一个问题：点样可以令到一只鸡既有鸡味，又能够规模化供应啊？
1: 一煲老火靓汤上餐桌之前，中台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广东省农科院动物科学研究所家禽育种与生产研究室正高级畜牧师陈鹏，一起来倾倾呢只鸡背后嘅科学。
2: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广东省农科院动物科学研究所家禽育种与生产研究室的正高级畜牧师陈鹏。那么首先我们和陈老师打个招呼。你好。
3: 你好
2: 啊，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那么我们今天呢主要是和大家来谈一谈这个广东鸡。说到这个鸡肉的话，应该是广东人特别爱吃的一种这个肉食产品哈。那么陈老师，您从这个专业的角度来和我们说一下，有些人在餐桌上吃鸡肉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有鸡味儿，那有些人呢就会觉得这个鸡特别没有味儿。那您能从专业的角度来描述一下到底什么是鸡味儿吗？
3: 那个鸡味啊，它并不是玄学，在我们实验室里它是可以精准测量的指标。核心呢是可以用这三个字来概括：鲜、香、糖。第一呢是鲜味，鲜味它的核心物质呢是谷氨酸、肌酐酸，其中这个肌酐酸呢是关键，是鲜味放大器。优质地方鸡种的肌酐酸含量呢是我们这种快大鸡的2倍，这也是有的鸡啊，那清水煮都感觉到，哎，这个鸡很鲜甜，有的鸡你怎么煮都没什么味道。第二个呢就是香味，其实鸡肉的香味呢来源于这个鸡内脂肪，慢速型这个土鸡它的生长周期长，鸡内脂肪呢沉积充足，慢速型土鸡加热之后呢可释放60余种这种挥发性香气物质，而快大鸡它的分物质呢会更少，香味就比较单薄，所以吃起来呢就没什么香味。第三是口感，慢速型的土鸡呢鸡纤维细密，排列紧实，肉质比较 Q 弹啊，不松散，只有把这个鲜啊、香、糖三者组合起来才能构成我们这种真正的这个鸡味。家禽育种来说呢，就是怎么稳定持续去优化这三项风味指标。举个例子，对这个惠阳灰鸡进行改良，成功培育出这个岭南黄三号配套系，在它的生长速度变快的同时呢，这个鸡味啊依然非常浓郁，甚至比我们这个原种的湖鸡鸡还好吃。这可能就是我们这个育种的魅力。
2: 我们在说的这个鸡肉的时候，大家在这个通俗的说法里都有这个走地鸡、速成鸡，那这个除了养殖的时间的话还有哪些本质的区别？时间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的标准吗？
3: 首先我们理清两个概念嘛，这个走地鸡啊，其实它指的是一种放养的一个养殖模式，它不是一个品种。在大众的认知中呢，是多指这个饲养周期比较长的放养的土鸡。
2: 对，
3: 这个速成鸡呢，目前呢是长速最快的是白羽周鸡，35天呢就可以长到4斤多了。又强调一点呢，这个杰飞这个激素鸡啊，是我们一种科学家经过数十年的选育的成果，之前呢基本被国外垄断。目前我国已经拥有了像广明号等这种自主产权的品种。我们说这个走地鸡其实主打这种风味品质，这个速成鸡呢其实是保障我们这种平价的

0: 蛋白质供给本质上有三点区别。
1: 嗯。
0: 第一点呢，就是它的显异目标不一样。慢速走地鸡呢，显异除了这个生长性能呢，它还看重这个肌内脂肪这种分泌物质的性状。而白蚁肉鸡呢，它的核心呢就是怎么让它长得更快、更省饲料。第二点呢，就是分物质积累能力不同，走地鸡饲养周期更长啊，能慢慢沉淀这种分泌物质，所以这个肉更加浓郁。这个塑神鸡呢，生长太快了，吃进的营养呢是优先用来长肉，没有太多的剩余的营养来积累。像这种肌酐酸的这点分泌物质。第三呢，这个肌肉结构和口感差别比较大。走地鸡呢，活动比较充足，它的肌肉的纤维发达，这个肉质紧实有层次。这个塑神鸡呢，它的活动相对来比较少，所以肉的含水量比较高，口感
1: 嗯，
0: 可能就会偏软一点。
1: 那所以我们广东人煲汤特别讲究要用这个走地鸡，还是有一些这个科学依据的，是吧？
0: 是的，是的，广东人喜欢煲汤用这个走地鸡或是这个老母鸡啊，这是我们广东人的一个经验的总结，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用走地鸡来煲汤呢，有几大优势。第一位呢，它的鲜味更浓，120天以上的这个走地鸡，水
1: 嗯。
0: 溶性谷氨酸、肌酐酸这种分泌物质呢含量呢会更高，远超这个速成鸡。在同等炖煮的条件下，这个汤体鲜味更足。第二是汤感更加醇厚，走地鸡的鸡内脂肪、胶原蛋白含量更高。那久炖之后呢，这个脂肪释放出来这种香气呀、啊，还有这个胶原蛋白转为明胶之后呢，让这个汤汁更加浓稠顺滑。速成鸡呢，煲出来的这个鸡汤呢比较果淡。因为第三个呢，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个日龄，确实一个非常关键。鸡是有个特点，它其实跟这个植物的果实差不多，就是你要成熟之后果汁更好吃。其实鸡在性成熟前后呢，这种分泌物质呢会快速积累，所以这个在性成熟前后呢，这个鸡一般都是走地鸡，在这个时候才出栏的，所以它的分泌物质沉淀更充分，吃起来就更香。
1: 对，那像走地鸡一般就很讲究这个它的品质啊、健康养殖啊。我们广东省农科院在这个品种方面啊，在防疫方面是不是也做了很多的工作？能不能结合我们的这个丰收节来说一说，我们有哪些品种或者技术啊，已经开始帮到养殖户了呢？
0: 之前呢，我们市里比较出名的培育的品种就是我们的胡须鸡，培育的品种就岭南黄鸡3号配套 C，这个是对我们这个胡须进行改良的。通过我们的选育之后呢，这个胡须鸡啊，它的这个肌酐酸含量是比我们这个原种的这个胡须鸡还要高，是肉质就更为鲜甜，然后我们整个生产性能也大幅提高，每枚蛋的那个耗料呢是降了44%，然后这个鸡苗呢提高了97%。在这个选育过程中呢，我们破解了这个风味跟量产无法兼顾的难题。
1: 我们用了什么样的技术破解了，然后现在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
0: 现在目前来说呢，我们主要一种上采用的就是多组协的一些技术，包括我们的代谢组啊、基因组啊、表情组啊，多种技术结合之后呢，同时呢结合我们一种芯片。像我们动科所有一号芯片就月源一号，这些都是我们的硬科技，就是为我们培育后面更适合这个市场需求这个配套系建立起来的这种技术。
1: 那现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肌肉是不是已经达到了就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时间又比较快，然后营养又比较充足的这样的一个平衡点了呢？
0: 是的，我们也在不断的努力往前推，就是我们慢慢的这样的养殖的天数呢缩短，然后我们在机位这方面慢慢的在提高，就是增产的同时不减风味。
1: 我们特别想了解哈，比如说像我们现在一些新的品种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新的技术也好，在广东的哪些地方落地了，帮到了哪些农民，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数据？
0: 我们岭南黄鸡3号配套系呢，目前在整个广东啊。其实整个出栏量呢，每年接近差不多1亿左右吧。就是我们农科院这个品种呢，它的推广量呢大概3-4千万，就是占了30%-40%。在目前在胡须鸡领域呢，是整个影响面是比较大的，在博罗、在开平、在韶关等等这个养殖的这个主产区呢，都有饲养我们的品种。
1: 嗯，好的。那么最后我们还想问一下，就是您作为这个农业方面的专家，在丰收节期间，可能感受和我们普通人肯定不一样。您觉得丰收节对您意味着什么？
0: 丰收节呢，我觉得对我们这个畜牧工作者来说啊，这个科研工作者来说呢， 其实

0: 不仅是农产品的收获的节点，更是全产业链的成果的一个检验的一个平台，既可以展示我们本土这种畜禽养种，还有普及这种养殖科普，也能拉近这种产销距离，让大众了解科学育种、规范养殖的价值，助力优质畜产品的普及。
1: 您的心情呢？
0: 那肯定的，就是相当于我们做了这么多年成果，去展示给大家看嘛。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很紧张，因为这是一个检验的平台。
1: 每年的丰收节您是怎么过的？有没有印象特别深的一次丰收节？
0: 其实每年丰收节呢，我们要么在一线，要么在做实验，就大部分时间呢，还是我们都会深入基层做我们这个服务，到我们的养殖现场。我们除了这个品种，其实我们还有很多配套的养殖技术。刚刚讲的，像我们在陆丰老水鸡这边，就在陆丰那边，我们也帮他们制定一些传标，我们需要就是去跟他们宣讲我们养殖技术，所以我们正常来说都是大部分时间在一线或者实验室。
1: 不是在工作，就在工作的路上，蛮辛苦的。好，非常感谢哈，来自于广东省农科院动物科学研究所家禽育种与生产研究室的正高级畜牧师陈鹏和我们的分享，让我们了解了鸡背后的科学养殖。谢谢陈鹏，我们下次再见。
0: 谢谢。
2: 你头先听到嘅系科创空间，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新。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嚟到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杰出青年企业家颁奖典礼近日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千余名报名者经粤港澳三地多家高校及传媒机构评审，最终95人脱颖而出。
4: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通过视频致辞表示，粤港澳大湾区系青年施展才华嘅广阔舞台，特区政府支持青年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除了继续鼓励青年在大湾区创业就业，还会深化青年发展项目，包括推出全新金融专题内地实习计划，支持青年在内地大型金融机构实习，同时举办航天专题内地培训活动，以及增加中国科学院高端科研主题实习名额，鼓励青年投身创科新兴领域，开创更广阔的事业版图。
3: 全国政协常委、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主席蔡冠森表示，今年是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成立9周年，未来将更加努力推动内联外通工作，为香港和整个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为企业家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
4: 广东省副省长张国志、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分别致辞，对获选的杰出青年企业家作出了热切。

0: 平洋日的鼓励，期待他们以十五五规划为航标，凝聚青年英才和各界之力，在建设世界一流湾区的壮阔征程上，共同书写中华腾飞于世界的崭新篇章。
1: 获社会责任奖的青年企业家之一，平安实业有限公司销售及运营总监黎子豪说，公司项目为香港独居老人提供门前服务，若老人四十八小时未开门，关爱队会上门查看。他希望未来将该服务推广至香港更多地方，为国家和社会多作贡献。会上仲对历届结清中的五位对大湾区建设有突出成就的人士颁发了嘉许状。
0: 再来关注2026中国可持续航空未来大会，近日在香港举行，吸引超过15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业界代表参与，共同探讨中国及全球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1: 本届大会为期两日，汇聚全球产业链关键参与者，覆盖原料供给、技术研发、质量管控、认证合规、航司采购及资本赋能等核心领域。会议聚焦解读政策与市场信号，涵盖强制减排要求与核证标准，深入探讨清洁氢能、碳捕集与电子燃料等下一代技术路径，并致力于构建基于标准认证体系与合同模式的可扩展贸易通道。
0: 咁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副局长廖振新喺开幕致辞当中表示，按照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2030年香港国际机场出发航班嘅可持续航空燃料使用比例将会提升到1%-3%。咁目前香港可持续航空燃料生产基地项目已经落户广东东莞，特区政府亦喺香港积极推进首个可持续航空燃料混合设施建设。
1: 广州市发改委副主任陈旭指出，目前可持续航空燃料占全球航空燃料的比例仍不足1%，发展空间广阔。粤港澳大湾区在技术、物流和市场规模等方面具备综合优势，通过与香港在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国际标准对接及全球市场拓展方面的优势相结合，将有力推动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的加速发展。
0: 再来关注，为持续推进电子政务发展，助力拓展电子化及线上线下融合的公共服务模式，澳门特区政府法务局近日再推四项商业登记和汽车登记范畴的全程电子化服务，为市民及企业提供更便捷的服务。其中在商业登记方面，新推出公司解散及因完成清算而消灭的登记和公司机关成员个人资料变更的登记申请，这两项全程电子化服务，企业可以透过商社通完成所有的手续，无需亲临办理。
1: 针对结束营业的公司，是清理好债务、处理好对雇员的权益保障、安排好公司资产的分配后，在办理公司解散及因完成清算而消灭的登记时，股东或行政管理机关成员现可选择透过商社通发起申请，委任清算人提交清算文件、签署、支付及正式提交申请。其中损益表、资产负债表、清算报告等清算文件可在线制作或自行上传，接着由清算人发起签署程序，待全体股东于线上完成签署后，即构成全体股东决议并提交申请，大幅缩短申请流程，提升行政效率。
0: 咁至于公司机关成员个人资料变更的登记全程电子化服务呢，由股东或行政管理机关成员在商社通发起申请，可申请变更本人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婚姻状况含财产制度以及地址，亦都是透过公司章程规定的签名方式代机关成员变更地址。咁呢项服务为企业提供更便利的方式去变更个人资料，省却了亲临办理啊。
1: 在汽车登记方面，即日起自然人、商业企业主和公司均可透过商社通申请注销汽车的所有权登记，同时移转汽车所有权登记的办理条件亦进一步优化。无论原车主与新车主属自然人、自然人商业企业主或公司，买卖双方均可因应自身类型，分别透过一户通自然人或商社通自然人商业企业主和公司共同完成申请步骤。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 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

0: 播出来。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3: 再来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近日，2026年第四届广东省教育信创生态大会在广州举办。咁呢次大会以国产筑基、苏资育才为主题，汇聚政产学研用全链条核心主体，标志住广东教育信创正式告别单点式配的试点阶段，进入到产业协同、标准统一、场景深度落地的规模化发展快车道。
4: 大会期间，由广东省总工会主办的2026年广东省信息系统适配验证师职业技能竞赛完成初赛正式启动决赛阶段赛事。会上同步发布智慧校园建设、信创新专业建设、课堂国产化改造、开源生态建设等多个方向的实践成果，共同推进课程共建、十分基地搭建与师资联合培养工作。另外，大会仲设置了教育国产化场景发展市区，以国产操作系统为基础，12家生态伙伴集中展示覆盖芯片、数据库、AI 算力、智能终端等全链条的教育信创成果，标志着广东教育国产化建设已从早期单点适配阶段全面进入生态共育的全新发展阶段。
3: 再来关注近日广州市发展改革委发布公告，就关于支持氢能场景建设的若干措施公开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征求时间持续到2026年10月20号。
4: 若干措施共9大条，涵盖支持制氢协同布局，提升氢气供应能力，提升氢气运输能力，支持加氢站建设，支持加氢站运营，扩大氢能汽车应用，实施交通绿色替代，优化车辆通行环境，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开展多元化示范应用，强化金融支撑，发挥国企引领作用，推行碳减排激励，推动绿色价值转化等举措，力求以场景建设牵引氢能产业集聚发展，以多元政策工具推动氢能规模化、商业化应用。
3: 若干措施明确，对于符合条件的氢燃料电池汽车，可以在向市交通运输部门备案之后，获得高速通行费全额减免；氢燃料电池建筑废弃物车辆向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备案之后，除早晚高峰时段之外，不受中心城区限行限制。氢燃料电池船舶则可通过过闸、靠泊离港、装卸货物等环节上予以优先安排。
4: 近日经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同意，广州市共有11家单位获批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5家获批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分站，另有5家工作站获得独立招收博士后人员资格。这个是广州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的重要成果，亦是广州以高水平人才工作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本次获批的16家工作站分站，涵盖生物医药与健康、生物制造、绿色石化与新材料、智能装备与机器人、人工智能等领域，与广州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高度契合，实现了人才链与产业链在细分领域的有效对接。
3: 这次获批的一大亮点在于广汽集团、天赐材料、广州市政集团、广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士源电子等5家单位获独立招收博士后人员的资格。独立招收资格的授予，赋予企业自主开展培养博士后招收的权限，大幅简化了进站手续和流程，充分体现了国家深化博士后制度改革、强化企业在博士后培养中主体作用的改革方向， 将进一步释放企业引才育才。

0: 嘅主体活力。咁另外值得关注嘅系，呢一次获批单位当中，民营科技企业占比超过60%，云州生物、新来福、思讯电子等多家企业都系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或者行业隐形冠军。
1: 近日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深圳累计进出口3.99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5.2%，其中出口2.07万亿元增长15.6%，进口1.92万亿元增长65.5%。外贸进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充分体现深圳完整产业体系以及科技创新力对外贸嘅有力支撑。
0: 咁从产品结构嚟睇，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比重提升，出口结构向新、向绿、向智发展。前八个月，深圳出口机电产品1.6万亿元，增长18.9%，占同期深圳出口总值嘅77.3%。其中电子元件、电脑及其零部件分别出口3336.4亿元、2576.8亿元，增长45.4%、26%。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932亿元，增长25.9%。进口方面，前八个月深圳进口机电产品1.5万亿元，增长58.3%，占同期深圳进口总值嘅78.2%。其中进口电子元件8937.2亿元，增长54.5%。电脑嘅零部件4254.4亿元，增长112.2%。
1: 近日，力战一号遥十八运载火箭将鹏城首发星暨鹏城南科一号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呢颗仅重150公斤嘅卫星承载住一项开创性使命，喺国内首次实验5G NTN 基站、核心网、星载 AI 自算、星地激光及微波通讯等系统与载荷嘅星上融合部署，标志住我国通感自算一体化技术正式从地面走向太空。银河航天卫星总体技术部副部长任家栋解释话，通俗理解，呢颗卫星将原本部署喺地面机房入边嘅 5G 网络大脑核心网直接搬到太空工作。
0: 嗱，鹏城首发星系鹏城实验室规划建设嘅鹏城天马星座首火卫星，由鹏城实验室作为任务总体单位，联合银河航天、南方科技大学、卫星互联网全国重点实验室、广东省空天通讯与网络技术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共同研制。按照规划，鹏城天马星座将由九颗卫星组成，定位于模块化开放式低轨卫星在轨实验平台，构建星地一体虚实融合的全链路测试验证环境，探索一星多用功能融合的新型卫星体系架构，推动卫星从单一业务载体向集通讯、感知、计算与智能处理于一体的空间信息超节点跃升。
1: 这一次发射在鹏城实验室推进卫星互联网关键技术由地面试验迈向在轨验证的重要一步，卫星将按计划开展在轨测试与多载荷协同验证，积累实际在轨数据，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关键技术摸高探路。值得关注的是，该卫星仲将在轨支撑多项 6G 前沿技术测试，推动星地融合从地面网络向空天地一体化跨越。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技关键词。

0: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1: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0: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1: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0: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技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到工业生产，检验检测如同一道无形的安全哨兵，守护着每一个日常瞬间，亦都为产业升级注入澎湃动能。日前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活动在江苏省苏州市举行，主题是检验检测赋能高质量发展，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正在成为令新赛道跑得更快更稳的质量底座。
3: 当具身智能机器人走进计量实验室，当新能源重卡在环境舱里面经历零下42度到零上60度的极限测试的时候，检验检测究竟如何赋能？来听总台记者黄日群发回的报道。
4: 将进行稳定抓取，扫描红外测温仪回忆标识，我将按照标准检定流程开始检定任务。
5: 在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现场，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用机械手抓起一个红外测温仪，走向另一边的专业检测设备，对它进行剂量检定。江苏省剂量科学研究院郑胜清告诉记者，
6: 以前呢，我们这个检定工作都是由持证的专业技术人员来操作的，他要维护这样子一套标准装置，对工作用的这个红外测温仪进行一个剂量检定，然后出具一个检定证书。那现在呢，我们希望用一个具身智能来替代我们人工的所有的操作，不用休息，它可以全天24小时工作，规避了人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些质量的这个过程的风险。
5: 今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的主题是检验检测赋能高质量发展，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质量底座如何托举新赛道。在中汽院江苏汽车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的新能源整车测试实验室，一辆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能效测试。整车测试工程师孙浩说，
7: 我们新能源整车实验室呢，拥有一个行业领先的轻重型车辆全温域测试平台。全温域就是我们能够模拟-42度到-60度的一个温度，以及我们500到1200瓦每平方米的全光谱的阳光模拟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把车辆从大自然里面搬到我们实验室里面，将这几个板块进行一个多通道的一个数据融合，这样的话能够精确定位我们的能效短板，为我们的新能源车型研发提供一个评价以及能效优化方案。
5: 孙浩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此前某汽车品牌发现自己的一款新能源汽车空调能耗偏高，送检后实验室通过高低温实际测试找到了问题所在，并提出了优化建议，企业改进后再做一轮验证，仅仅是空调能耗优化这一项就能让整车续航提升80公里。
7: 我们围绕整车电池、电驱、充电构建全链条的测定能力，从电池安全碰撞到全球法规认证啊，我们守住安全底线，支撑技术自主可控。
5: 对于消费者或者企业来说，这意味着冬天开空调掉电更少，里程更实在。不仅仅是续航，汽车的整车耐腐蚀性能对于部分沿海地区的车主来说也十分重要。在盐雾腐蚀实验室，随着测试工程师按下按钮，实验室降下了大量含盐水雾，模拟出沿海高盐、北方融雪盐等极端环境。理化分析测试工程师张达昌说，
8: 通过前端的暴露，大大缩短了我们开发周期，也就是说它在前端就能够提前预知它的腐蚀薄弱环节，进而为我们后期的研发提供进一步的优化指导。
5: 随着智能网联和电驱技术的加速发展，车用芯片的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芯片测评实验室主任周鑫告诉记者，汽车是国内可靠性要求最高的应用场景之一，

0: 那我们通过我们这一套交流充电桩系统，能够精准的捕捉它的各个时序以及控制功能，同时呢也可以模拟各种故障条件，来衡量我这个充电桩产品在各种故障条件或者工作状态下的一个性能，特别是它的安全性能，然后来保障老百姓的一个充电放心。
1: 今年8月1日号起，电动汽车供电设备3C 强制认证正式落地，没有认证不允许上市。刘维佳说，他们最近正通宵加班加点帮企业完成测试，除了出厂检测，他们还有现场检测车，实现从研发生产到销售上市到使用之后的全生命周期质量把关。
0: 到了现场，我们可以针对这个产品的像耐压、绝缘、然后接地这一类安全性能和一些产品的通用性能，然后进行检测。那真正的是做到能够为企业在产品的研发生产阶段，然后产品的销售上市阶段，以及产品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质量的把关和把控。
1: 充电桩检测解决的是充得上的问题，而智能网联汽车还要解决看得准的问题。在三维大长度标准装置实验室，一台50米长的标准装置正在给车载激光雷达扫描仪做视力测试。长度检测室部长黄宏平介绍，
2: 也类似于给激光雷达做一个体检，让我们能早期发现我们这个激光雷达它的误差，或者它的精度能大多少。
1: 记者采访了解到，如今检验检测正在为高质量发展筑牢看不见却离不开的质量底座，这些检测机构的能力到底可不可靠？中国的检测结果在世界上能不能被认可？在日前举行的中国认可事业发展20年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介绍，
3: 截至2026年8月底，获 CNAS 认可的合格评定机构颁发带 CNAS 标识的各类有效认证证书193万份，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
1: 认可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就像给检验检测机构发能力合格证一样，有了这张证，检测报告才能在国内外获得更广泛的信任。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夏海涛表示，
4: 目前呢，全省获得 CNAS 认可的实验室和检测认证机构共有2856家，占到全国总量的43.23%，搭建起了覆盖全部重点产业链、贯穿研发生产全流程的质量技术服务网络。
1: 高质量发展既要有测得出的硬实力，也要有全球认可的通行证。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表示，15-17将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高端装备等新型产业需求，加快认可制度的创新供给，
3: 大力推进检验检测认证结果的国际采信，让认可成为跨越国界的质量信任通用语言，使获得认可真正成为优质产品和服务的鲜明标识。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6: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7: 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智能超链接嘅环节。你每日食得健唔健康呢？嗱，而家影张相就知道啦。最近一款 AI 飲食分功能上线，影低餐食嘅照片，

0: AI 就能够帮你自动识别食物嘅种类，计清计楚营养同热量，俾出一目了然嘅评分，相当于每餐饭都有咗个随身嘅营养师。
1: 其实同饭菜影相算热量并唔新鲜，市面上唔少 app 早就喺度做啦。新鲜嘅系一次打分嘅依据系中国营养学会嘅合理膳食指数，一套专业嘅膳食标准。过去佢瞓喺专业机构入边，如今系 AI 将佢搬到咗普通人嘅饭碗入边。
0: 系啦，咁样 AI 究竟系点样帮呢一餐饭打分嘅呢？咁呢个分数又靠唔靠谱呢？系咪真系可以帮我哋科学减重、健康食饭噶？当 AI 工具走上百姓餐台，佢又将点样赋能我哋嘅日常生活？嚟听总台记者韩萌报道。
2: 这款功能上线后，已经有不少市民开始尝鲜。安徽市民王冠一直注重体重管理，过去只能靠社交平台上碎片化的健康知识估算自己每天的摄入，总觉得拿不准。
3: 之前都是自己估算的，比如说今天吃的比较清淡，那我就认为热量会比较低。然后前段时间就很想控制体重，我就试了一下这个软件，只要拍一下照片，它就能帮我分析出来这一顿饭的营养结构怎么样呀，热量有多高呀。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现在我吃饭都会拍一下，很快软件就会给我一些建议，这样我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来调整一下饮食结构。
2: 那么 AI 给出的建议到底准不准？记者也现场试了一次一份普通的两荤一素工作餐， AI 给出81分，食材种类丰富，蛋白质充足，但钠和油脂摄入偏高，建议减少重口菜品，搭配无糖饮品。不过实测也发现，混合炖煮的菜藏在菜里的油盐和酱料，光靠一张照片很难算得准，只能作为估算参考。这份惊喜和局限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刘宇航体会更深。
4: 整体使用感受挺惊喜的，几分钟就能把所有的数值显现出来，能够直接点出我蔬菜吃的种类比较少，那摄入容易超标，这些我自己注意不到的问题，还会告诉我下一餐应该多补充些什么食材。不过它的短板也比较明显，像火锅炖菜这种大杂烩，汤汁多，调料埋在菜里面的，照片看不到里面放了多少酱料，它的识别就会出现偏差。油盐只能靠系统去估算，终究只是拍照判断，做不到实验室那样精准，只能作为日常生活的提醒工具。要是身体有基础疾病，还是要听专业营养师和医生的，不能完全照着 AI 打分安排一日三餐。
2: 用户的声音里有惊喜也有提醒。那么和市面上早就存在的拍照算热量 APP 相比，这个 AI 饮食分到底有什么不同？记者采访了 AI 饮食分的产品经理张苏琴，他介绍，市面上大多数同类产品给用户一个卡路里数字就结束了，但热量只是一个维度，吃得少不等于吃得好。而 AI 饮食分评价的不是你吃了多少卡路里，而是你这一餐整体饮食是否有利于健康，从食物种类、营养素比例、饮食规律三个角度给出一个0到100分的综合评分。更特别的是，它还会为每个人量身定制标准。
5: 市面上大部分产品给出的标准都是用同一套，但一个20岁想减肥维持好身材的大学生和一个45岁想增肌保持健康的中年男性应该吃什么吃多少是完全不一样的。阿福的 AI 饮食分会结合用户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运动量以及健康目标，算出每个人专属的推荐摄入量，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评分。那同样的一顿饭，对不同人的分数和建议完全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我们不是只给一个分数就结束了。比如用户拍了一份两荤一素的工作餐，系统给出40分，同时还会告诉你钠摄入偏高，某道菜油炸热量较高，建议荤菜换成清蒸，主食增加粗粮比例。不是泛泛说注意饮食均衡，而是具体到下一餐该怎么调整。
2: 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通过一张照片给饭菜打分的？张苏琴介绍，主要分三步。第一步， AI 看照片识别出有哪些食物。第二步，估算分量，算出热量和各类营养素，同时判断食物的类别。第三步，综合打分。
5: 我们建立了覆盖20大类、数千种常见食材的食物分类体系，能识别大多数日常饮食。饮食分满分100分，主要从3个维度进行评价。那第一个维度是膳食种类丰富度， 重点看你吃了多少种

0: 食物，种类均不均衡，比如全谷物、深绿色蔬菜、豆制品、鱼虾、水产品，这些都是谷类类食物，吃了得分会明显上涨。那油炸食品、含糖饮料、酒类是限制类食物，属于扣分项，吃得越多，扣得越多。那第二个维度是营养均衡度，看核心营养素达不达标，包含热量、蛋白质、脂肪、碳水、膳食纤维摄入要接近个人的推荐量，吃太多或者吃太少都会扣分。第三个维度是生活习惯，看一日三餐吃的规律不规律，那有吃夜宵的习惯也是会扣分的。
1: 标准有了，可老百姓日常吃饭为什么还是很难做到科学？行业专家总结了四个原因：营养知识专业门槛高，和百姓餐桌之间有距离；点外卖吃食堂，饭菜的油盐糖不透明，吃完也没有及时反馈。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需求不一样，一套通用建议很难覆盖，再加上长期坚持，缺乏动力和陪伴。那么，这套 AI 饮食评分到底靠不靠谱呢？记者从中国营养学会了解到 ，AI 饮食分功能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为核心依据，参考中国营养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制定评分的三大维度：膳食因素、营养素达标、生活习惯，每一项的权重和阈值都有营养学循证依据。比如，食物分类中哪些是谷粒类，哪些是限制类，营养素供能比的安全区间都是基于膳食指南和营养学研究的结论，不是随意设定的。标准够专业，可它到底能不能真正帮到普通人？在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实验室主任刘伟看来 ，AI 的价值是让吃得好不好第一次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拍一张照片，0到100分的评分一目了然。他还把原本只有少数人享受得到的一对一营养服务，变成了大规模个性化的日常工具。
2: 一叶知秋，从管好一顿饭这件小事可以窥见，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未必都要惊天动地。除了饮食管理、睡眠监测、运动指导、家庭健康科普，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琐碎的场景都可以成为 AI 发挥价值的舞台。真正有温度的数字科技，就是把专业知识拆解开、通俗化，落到柴米油盐的烟火之中，用简单好用的工具守护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3: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欢欢，代表站编辑黄线，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4: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兄弟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中秋假期啦，咁啊，好快咧就又有国庆啦，咁啊嚟紧咧，即系星期六日咧呢两日，咁啊大家即系认认真真咁样样吓，放完个假之后又再认认真真咁下就再翻三日工，又可以再认认真真去休七日嘅呢一个假期啦。
9: 系啊，都有啲朋友咧呢三日系休假嘅，
8: 认
9: 认真真休咗十三日啊。
8: 啊，系啦，佢哋如果认认真真休十三日嘅话，而家已经开启咗佢哋超长假期嘅模式啦，咁样样吓，咁啊，但系啊，亦都欢迎你啦，即系放紧假期间啦吓，都继续关注我哋探世界啦，每一日啊都可以令你咧探得零舍精彩嘅。咁今日咧，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一 part 啦，会有出行智囊团啦，会有海迪带大家 hello。

0: 地亚嘅。下半 part 啦，会有碳世界 topic， 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星嘅时间。咁今日啦，会有吓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小沙同我哋咧一齐去一去啊吓，呢一个遵义啦，同埋北捷啊吓，据讲咧，即系佢都知道我哋大湾区咧，即系而家秋老虎正盛噶啦吓，即系如果啊，大家都希望咧啊呢一个超长嘅假期当中啊，可以即系感受一下啊呢个清凉嘅呢个贵州咧，咁吓都推荐大家可以去咧呢一个北捷嗰度睇一睇嘅。咁啊，据讲咧有好多嘅活动啦，有好多呢个演出啦，咁样啊，欢迎大家啦可以关注一下我哋下半 part 嘅多彩贵州噶。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碳世界快讯先。
1: 湾区出发，碳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碳世界快讯。
0: 嚟到碳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近日文化和旅游部系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咗十五五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嘅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促进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服务美好生活。
2: 规划咧就提出话要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嘅新格局，咁啊非遗保护传承嘅机制体制要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要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要融入现代生活嘅广度、深度亦都要不断咁样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要不断涌现，喺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当中嘅作用要更加彰显。
0: 咁啊，规划咧明确咗六个方面嘅重点任务，一系巩固保护基础，完善非遗项目保护体系；二系增强传承能力，优化非遗传承人才培育体系；三系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融入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四是激活发展潜力，搭建非遗融入现代生活新场景；五是深化科技赋能，提升数字化保护水平；六是增强传播效能，提高非遗传播力影响力。同时对于非遗普查和数据库建设、非遗传承梯队建设、非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非遗生活化保护、非遗资源数字管理与应用、非遗传播能力提升等专项工作进行了安排。
2: 规划要求加强对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组织领导，完成政策法规，进一步强化支持保障，加强规范管理，促进非遗保护传承健康发展，扩大社会参与，支持引导民众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非遗保护传承，推动形成有利于非遗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和社会环境。
0: 亦都期待未来啊，即是非遗越来越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另外还要关注一下即是铁路方面的。根据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方面的消息，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经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到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一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有力压制了恶意抢票的行为。
2: 作为流量最大的一个平台，是非常之不容易的。为了营造公平公正的购票环境，铁路12306是持续识别压制恶意抢票的行为，采用大数据分析和风控技术，精准识别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购票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和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订单支付的支付账户，同埋通過偽造終端設備、模仿用戶購票操作等等異常嘅行為，繼續採用相關嘅技術嘅限制措施，將有異常行為嘅鐵路12306註冊帳號放到慢速嘅隊列，對有異常行為嘅支付帳戶拒絕出票。咁呢一啲有異常行為嘅鐵路12306註冊帳戶購票嘅時候咧，會顯示等待，同埋支付帳戶嘅時候咧，亦都會顯示購票失敗啊。
0: 咁啊，鐵路12306技術中心方面就話咧，將會持續關注新嘅惡意搶票形態，嗱有針對性咁採取一啲防控嘅措施，同時咧會持續完善12306嘅服務功能，提升各位嘅購票體驗，努力為廣大嘅旅客營造公平公正嘅購票環境嘅。咁啊，其實咧即係自從12306啦上線咗嗰個候補票嘅嗰個功能之後咧，其實大家真係話要去借助一啲惡意刷票工具或者搶票工具嘅即係訴求或者需求真係少咗好多嘅咁用翻咧，即係一啲官方嘅工具啦咁嚇，即係提前規劃好自己嘅行程嚇，買票都一樣可以好絲滑嘅。咁啊，講翻啦，鐵路方面咧，除咗話啦，即係12306之外。

0: 外啦，大家好关注嘅，特别系大湾区人最关注嘅就系香港嘅北环支线啦。咁香港特区政府近日啦就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批准北环线支线香港段铁路方案刊登宪报，目标啦系令到北环线支线同主线喺2034年或之前同步开通啊。
1: 北环线项目是包含了北环线主线和支线的，它是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和助力香港更加好融入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运输基建，亦都是配合国家15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促进轨道交通协同发展。北环线支线包括了从主线的新田站开始一条大概6公里长的地下铁路，当中香港段是5公里，深圳段是1公里。而北环线支线将会设3个新的铁路站，包括香港段位于新田科技城的洲头和河套地区的2个新的铁路站，同埋咧，深圳段会有新皇岗口岸设置一个新嘅铁路站。
0: 香港特区政府就话啦，作为北环线项目嘅跨境分支，除咗服务新田科技城同河套地区之外，北环线支线亦都连接新嘅皇岗口岸，连通香港同深圳嘅地铁网络，便利港深两地人员流动，亦都兼备香港本地通勤同跨境铁路服务嘅功能，有助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嘅硬联通嘅。咁特区政府方面亦都话啦，北环线支线香港段的铁路方案在刊宪期间是没有收到任何反对意见的，所以一直是明白项目是获得社会的广泛支持。而随着铁路方案获得授权进行，北环线支线香港段的建设工程亦都会尽快展开，目标是令到北环线支线和北环线主线在2034年或之前同步开通。到时来往新田和新皇岗口岸的行程预料只需要11分钟。
1: 再关注翻澳门方面嘅消息啦。第一对喺澳门出世嘅熊猫仔啦，健健同埋康康啦，预计将会喺11月初就会去到成都开展佢哋嘅学习成长之旅啦。而家佢哋嘅养护团队咧喺度积极筹备一系列嘅工作，为佢哋两个安排适应性嘅训练，确保成个行程可以顺利进行啦。
0: 健健康康翻乡下研学啊吓，咁澳门特区政府市政处就话啦，现年已经10岁嘅健健同埋康康啦，第一对在澳门出世的大熊猫，随着他们成年就要回去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去到展开下一阶段的成长旅程，包括进一步学习环境适应的能力，还有体验更为丰富的自然栖息环境，促进他们的身心全面发展。
1: 因为健健康康是搭飞机回去的，当中也会有一段是需要在公路上去运输，所以为了协助他们两个适应陆路和航空运输的环境景啦，养护团队早前就已经开展咗一个模拟嘅训练啦，包括去模拟喺运输过程当中一啲摇嚟摇去嘅，同埋啲声响嘅呢啲动作啦，都等到佢哋可以逐步去熟悉相关嘅一个情景嘅。
0: 真系啊，咁大个未坐过飞机吓，未搭过车咁样吓，要试一试噶。咁而另外咧，由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嘅专家，同埋澳门特区市政署动物养护及医疗人员所组成嘅联合团队咧，亦都系持续跟进健健同康康嘅身体状况嘅，并且就佢哋嘅采食偏好、性格特质、生活习性同埋日常训练等等资讯啦，去到进行沟通同衔接，务求令到成都方面可以尽早掌握佢哋嘅饲养数据同埋实际嘅需求，协助健健同康康顺利适应喺成都嘅环境嘅。
1: 再关注翻我哋浙江方面嘅消息啦。第八届中国诗歌节咧，将会喺10月12号至到23号喺浙江省嘅台州市去举行嘅。咁自从2005年设立咗呢个中国诗歌节以嚟啦，已经系成功举办咗7届啦。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副司长何雅文在回答我们的记者提问的时候就介绍说，今次的诗歌节是在155开局起步之年举办的一个全国性的文化盛事，将会创新推出诗歌加戏曲、诗歌加美食、诗歌加文旅同埋诗歌加 AI 科技四大融合嘅场景。
0: 好新鲜啊，包括边啲咧？包括有诗歌加戏曲啊，就话咧要深挖台州乱弹、粤剧等本土戏曲资源，打造诗韵戏台，令到诗词韵律同戏曲唱腔相映成趣。诗歌加美食咧，就系依托台州世界美食之都嘅底蕴，将诗词嘅意境融入到当地嘅特色餐饮，推出专属嘅 诗意菜单和丝路主题宴席，实现呢食有味诗有心的。而诗歌家文旅呢就要优化升级丝路主题旅游线路，搭配数字导览、诗词打卡、线路漫游等的互动体验，令到诗词

0: 嘅旅游体验更具趣味性，而诗歌加 AI 科技就要创新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实现 AI 对诗个性化诗词生成、诗意光影互动，用科技为传统文化赋能，嚟到打造年轻化、时尚化嘅诗词体验场景啊！
1: 相信喺呢个国庆假期咧，台州多多少少已经开展咗一啲前期嘅工作啦，令到成个城市咧会更加有呢个诗歌嘅韵味嘅。咁啊，如果国庆期间大家有兴趣嘅话，都可以去到台州睇下。咁啊，以上咧就我哋呢一个环节嘅探世界快讯啦。透下翻嚟咧，喺出行智囊团嘅环节，我哋会同海迪一齐去克罗地亚嘅。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眼，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又是时候叹世界啦，今日下半拍会继续有出行智囊团啦。在我身边的这一位智囊啦，就是海迪星球的主理人啦，旅行博主海迪啊。Hello， 凯迪。
3: Hello， 小夫。
2: 啊，听说呢有一个地方凯迪已经去了十几遍了，就想想这个世界那么大哈，全世界咁大，有啲咩地方值得你可能一去再去，然之后去十几次嘅呢？我想除了上班之外，应该也没有也没有什么地方值得大家一去再去了吧？就想一想就。哦，这个月的工资还没来哦，还是去上班这样子那种心态。但是为什么有一个国家可以让凯迪去那么多遍呢？你可以先说原因，再让大家猜一下这个是哪儿吧。
3: 嗯，我先说这个地方，它叫克罗地亚。然后呢，去这么多次其实是有一些原因的，不过这个原因比较长
2: 哦，
3: 大家可以就是。准备一下我来讲。
2: 好，
3: 首先呢，就是因为其实有很多欧洲的国家你来回穿国境是不会留痕迹的，所以像什么法国或西班牙，你问我去过多少次我真的数不过来，没概念了。
2: 对，
3: 但是克罗地亚我之前去的时候它还没有加入这个欧盟，它还不是申根国，那我每次拿着这个护照去克罗地亚它都要盖出入境的戳，然后后来的时候到底去过多少次，护照翻出来数一下发现哦去了这么多次，
2: 自己都没想到去了那么多次。
3: 对，知道是去很多次，没想到这么多次。还有就是呢，克罗地亚这个国家它和周围的国家之间的这个领土之间比较复杂关系，所以其实比如说我从 A 城市到 B 城市我中间要路过一个国家，所以就是说我要从 A 到 B 的话，那我就要先出克罗地亚再入克罗地亚、
2: 哦、
3: 而我从 B 回 A 的时候再反复一次、
2: 哦、
3: 这样就相当于是三进
2: 四遍了。
3: 对，四遍。
2: 对，
3: 还有就是有一次的时候我们从克罗地亚就是准备开车去邻国，到口岸之后克罗地亚已经给我们盖了出境戳了，但是对面那个国家拒绝我们入境，
2: 又返回来了，
3: 又返回，所以说又不得不又多了一次克罗地亚入境。
2: 所以这真的确实是，还挺麻烦的，这样。
3: 对，就是在这个国家旅游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就是说国境线呀，或者是这个国家的这个出入境的政策之间有那么多复杂的玩法。
2: 确实是，特别是欧洲的国家哈，最近其实也看到有一些朋友呢，因为我们中国护照朋友圈确实是越来越大了嘛，大家出去也越来越方便，有很多地方其实也根本不用办很复杂的一个手续哈，甚至有些国家是可能双边都是免签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特别最近去东欧的朋友真的是多了很多。但是呢，在不同的国家之间穿梭呢，就有可能哈出现刚刚凯迪所提到那些问题哦，因为他们的那个国境线确实是画的，也不能说混乱了，画的比较。也不要随意啦，就是
3: 国中国真的会有国中国。
2: 对，真的会有这种情况，或者说某一个国家中间有另外一个国家飞地，像这种的情况在欧洲国家确实还真的是挺常见的。所以其实在这方面包括出入境的那些，作为那么有经验的凯迪会不会有什么经验可以给到大家呢？
3: 我就觉得第一就是像去克罗地亚的话办申根多次签，经验的话，第一个最标准的其实就是官方的那个条款，另外一个就是参考一下一些实时的其他人出入境的一些攻略和心得，
2: 所以其实看一下大家的那个旅行攻略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不一定说我在行程规划上面就跟大家一样或怎么样，但是你可以了解到，比如说你搜索的时候按最新的那个去看，倒序这样去看，然后你可能会发现在大家哪怕是一样的行程，但是关于出入境的一些要求啊，一些文件啊，可能都会有一些变化的，像是最近也有不少朋友可能去申请了，比如说其他某一个国家的申根签，但是他第一入境地第一个进申根国的那个地方不是签发地的那个签证，然后就被问了很久哈，有些简直就是说被拒入境了之类的情况也是有的，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呢按照自己的一个

0: 习惯啊，做好一个 J 人，就是做 J 人真的很重要，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规划好了每一步的行程呢，就大家在通关的过程当中，在办签证的过程当中，也不会有那么多的麻烦哈。那说起克罗地亚这个地方，刚刚提到了很多，譬如说像国中国啊，或者说从 A 地到 B 地要出境然后再入境啊这种的，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全世界旅游应该也不是特别常见吧。
1: 对，起码就是你差不多一般人，玩30个国家之前，很少会听说过这种情况。
0: 对，
1: 然后等到你实操的时候，还是会觉得说，哎，
0: 还挺特别的。
1: 对，就是这个经历本身可能比目的地还要有趣。就是你会感受那种，就是我左脚克罗地亚，右脚是波黑，
0: 对。
1: 然后我在波黑境内，我又还能收到克罗地亚的那个手机信号，就 是那种快乐。其实就是说，波黑的那一块地方小到差不多就是中国一个服务区那么大，但是它居然就是你要先办入出境，再办入境，然后再出再入，你就觉得啊，我在干什么？可是如果是两地通勤的人，他们每天都要这样做。
0: 对，所以有时候也觉得有点但是当地就是采用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而且就这么长时间了，好像也相安无事哈。
1: 也就这样吧，
0: 反正就那样了，
1: 就是人为的一定要在这里画一条线，说这是我的地方，这是你的地方。
0: 那当然也有很多历史上的原因啊，但是我们旅游节目就不再深究了。但是作为旅行者来说，这是一个挺有趣的一个经历，就对了哈。那说起克罗地亚，究竟克罗地亚这个地方有什么东西可以玩呢？
1: 克罗地亚的话，就是我建议大家可以是从北往南玩，或者是从南往北玩，
0: 就不要回头就对了，是吧？
1: 对，然后从北往南玩的话，就是第一站会到克罗地亚的首都萨格勒布。萨格勒布的话，我印象最深的其实它是它的失恋博物馆。
0: 哦，失恋博物馆。
1: 对，它是全球第一个失恋博物馆。
0: 因为之前有很多像是什么网红城市啊，都很喜欢弄个什么步行街就来个什么失恋博物馆啊，
1: 不一样。
0: 对，什么气味博物馆啊之类的，说白了就是卖东西的嘛。
1: 那不一样。
0: 对，那但是克罗地亚的全球第一个的失恋博物馆，是都要展出一些什么东西去展现失恋这个主题的呢？
1: 对，就是首先他们这个建这样一个博物馆的一个初衷就是说，我们会用一些仪式来纪念，比如说孩子的出生，比如说我们毕业典礼，或者是我们结婚，我们在一起，但是我们却从来没有一种仪式去纪念分别，其实分开也是应该有一个仪式去道别的，就是所以说呢，他就是其实是在收集很多人的这个失恋或分手的故事，然后并把这些故事的一个代表性的物件，就是申请过来做了一个展示，所以他那边的那个是有中文版的那个故事册的，你是可以看着每一个的那个就是摆放的物品，然后看着那个故事，所以说一晚上你就是一下午的时间，你是可以去看差不多100个的分手故事
0: 哦。
1: 八卦之心油然而生，
0: 对呀，好棒哦。
1: 对，
0: 当然有些朋友就可能说啊，会不会看到自己的一些影子啊，然后一边看就一边哭，会不会
1: 也会有。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一把破窗的斧子那个斧子就把一个那个玻璃就是都劈碎
0: 了
1: 的那种，然后他的故事大概就是关于他和他家暴的前女友的分手。
0: 家暴的前女友，
1: 就是他前女友家暴，然后拿斧子就是劈了那个玻璃，然后他很爱他的前女友，可是还是觉得应该分开。很现实，你会觉得这个故事它不是编出来，是很真实的。
0: 对，感觉，而且你有一个就怎么说活生生的一个证据就放在你面前，是吧？这就是他们是吧破镜而不能重圆的一个证据，就是斧头是吧劈碎了这个玻璃，然后再也捡不回来的那种感觉啊。那个破碎的那一刻，我比较想知道那个故事册它是可以拿回家的吗？可以卖的吗？
1: 这个不可以，就只能在那儿
0: 翻。
1: 对，
0: 但是很好它是放在每一个展品前面去让你翻吗？还是你像借阅一样，你就拿着走是吧？
1: 借阅很多故事就是会激起你的八卦欲包括就是他这个失恋博物馆里的那个 WiFi 密码叫 Just Friends
0: 哦，只是朋友。
1: 对，而且

0: 会那个告诉大家说 just a friend 之间是有空格的、
1: oh, okay.
0: 嗯，他会解释说就像你们应该保持的那一点点礼貌
1: 距离
0: 一样离、哇，你会觉得说哎呦真的有点意思，有点深度、
1: 而且感觉有点诛心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就是都已经分手了而且还要保持那种距离啊什么的、是吧、而且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分手了之后就连 friend 也不是了是吧、
0: 是吧、
1: 连那点空格都没有了、
0: 就萨格勒布是一个很美的小城，就是我记得我当时看从失恋博物馆走出来，我也还有点 emo， 然后就在那个主城广场和他那个市中心的那个花园里边想要散散步，然后就顺手拍了一张，就是他们那个就是类似于市政厅中央那个照片、我后来回家的时候跟我朋友来调侃，我说你看这张照片里面出现了三对情侣和两只狗而我是一个人
1: 因为刚刚从失恋博物馆出来还没有抽离到那个 just friends 那个程那个情绪里面是吧、还在那个失恋的情绪里面，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确实很有意思、但是如果是要度蜜月的话、可能就不应该去那里了吧，
0: 那还好那边很漂亮，然后阳光也很美，而且就是有轨电车啦、然后斯拉夫的少男少女都非常漂亮，
1: 对，
0: 就是男生是有那种就是很粗犷的那种男性荷尔蒙的感觉的、比较 man 一点，然后女生每一个都很有生命力，很漂亮，就是脸轮廓很立体的样子，
1: 因为他们五官都很深嘛、所以那种感觉就像那个像也不叫漫画了，就那种传统的欧式，我们看到那种什么世界名著那种封面的那种感觉、是不是有那种，但是像夏格勒布这样的一个城市确实可能大家连有很多朋友可能在听节目可能连克罗地亚都只是认识足球队是吧、可能也未必说我知道他首都就在夏格勒布，或者说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城市，可能只知道这个国家、那如果刚刚凯迪说的从南到北或从
0: 北
1: 到南的一个路线的话，第一站都已经是不为人所知了、后面不是探索欲更强了吧，
0: 下面呢我们就到一个和足球有关的城市，
1: 确实是足球吗，
0: 对，其实这个城市叫扎达尔，它最有名的应该是海风琴，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呢它会有海边会刮很大的风，所以说它就把那个海边的堤坝修出了长长短短的那个孔穴，当黄昏的时候这边的那个信风就是这样吹过来，你就会听到一首像是那个口琴音乐一样的歌，
1: 但是它是堤坝
0: 它是纯自然的、而且它并不是声音，它是有旋律的、大自然的声音、很美，我是因为这个原因到的扎达尔、而且就是它的那个就是海风琴的这个广场是看日落的绝佳的点，
1: 那究竟海风琴的广场会看到多少还没有失恋的情侣呢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继续跟凯迪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咧，继续系出行智囊团啦。今日咧会请到啦海迪星球嘅主理人啊，海迪啦，同我哋一齐去一下克罗地亚。Hello， 凯迪。
3: Hello。
2: 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海风琴啊，听上去确实是一个很浪漫的地点。除了一开始说萨格勒布的失恋博物馆之外哈，然后接下来这个怎么又那么甜蜜了？看来大家很重感情嘛，他们。
3: 那加达尔跟足球是什么关系呢？其实就是之前踢世界杯的加达克罗地亚国家队，他们有几位知名的国脚都是来自加达尔，而且是其中有一位我忘了他是什么什么旗，墨索里旗还是什么？他应该就是从加达尔的贫民窟里长大出来的。
2: 还是很励志的一个故事，所以对于很多喜欢足球的朋友来说，确实我觉得这个第二站值得多待几天，甚至有可能看一下当地的一个联赛啊，或者说买个票什么的，感觉还是挺值得的。
3: 当地的足球氛围是很浓的，而且我记得就是大概是2018年的那届世界杯，就是克罗地亚拿亚军的那一届，
2: 对，
3: 我当时在马耳他，觉得很奇怪，就是。整个马耳他你看到处都在飘克罗地亚旗，就是除了法国人还在为法国加油之外，
2: 全世界都支持克罗地亚，
3: 对对对，全世界都在支持克罗地亚，很好笑，当时说跳的

0: 最花的是意大利人。
1: 大家的这个欧洲的地理要学起来，关于那个足球上面大家的一个就球迷之间的一个感情啊，大家也可以
0: 很清楚。
1: 对对对，提前去科普一下，这个挺有意思的哈。就特别是，哎，我觉得应该叫我们体育主持人进来跟大家聊一下克罗地亚这地方。但我们确实是旅游节目哈。但是说起扎达尔这个地方呢，除了这个很漂亮的，而且有自然形成的一个海风情，还有他们足球文化之外，还有没有值得大家去一定要去一下地方或体验的东西呢？
0: 可以到这边就可以开始吃平价的跟不要钱一样的海鲜了
1: 啊。
0: 因为克罗地亚它是一个美食美酒的国家，就是克罗地亚生产非常高质量的桃红起泡酒。
1: 哦，桃红气泡酒，
0: 对，
1: 就是我们平常有可能去那种欧式超市去买到的那种，像是苏打水一样的，但是有颜色的那种吗？还是
0: 对，就是它介于香槟和白葡萄酒
1: 之间，
0: 然后它是那个粉色的，所以就是叫桃红嘛。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是粉香槟之类的，它的价格其实不贵，你哪怕在餐厅里点的话，可能也就是百元价位。然后你如果去超市买，你买超，我们之前去克罗地亚也很好奇的，说超市里面最贵的酒我们买，然后最贵的酒可能。红葡萄酒120，然后起泡酒的话就是50-60人民币，
1: 好好哦。
0: 就是说啊，这酒，但是味道是很好的，品质很高，因为它原产地它没有很多税啊，或者是溢价，
1: 对，
0: 都是当地的口粮酒。然后在这边你就可以吃那种就是地中海风情的海鲜拼盘
1: 啊。
0: 就是有一个现在的说法叫地中海饮食减肥法，就是一定要用最新鲜的最健康的那些食材，然后最简单的烹饪，就比如说那些橄榄啊，然后番茄呀，加上一些那种水牛奶酪，然后吃很多的鱼鲜白肉，
1: 对，
0: 就是捞上来那些海鳌虾，然后那个就是墨鱼仔，
1: 对，
0: 加上那个鳕鱼块，
1: 哦，好饿哦，
0: 就是简单的煎一下，然后撒一点那个就是胡椒
1: pepper， 对
0: 啊，或者是淋点橄榄油就可以直接吃
1: 啊，好好哦。
0: 这边的物价，就克罗地亚吃海鲜的价格差不多是欧洲的1/3，就是主流大国的1/3。
1: 但大家可能对欧洲的物价，对现在的欧洲物价可能没有什么概念啦，因为最近确实就大家的那个货币上面包括汇率变动还是相对比较多一点嘛。如果换成是人民币的话，我想可能克罗地亚的物价跟国内比起来可能是一个二线城市的物价差不多，会不会？
0: 差不多。如果你在海边游客区会再贵一点，就是一顿饭你要吃海鲜的话，还是要花个人均200-300人民币，但是就是说来都来了嘛，
1: 对呀，
0: 还是要尝一下。
1: 而且人均200-300人民币，确实在大湾区，也就大湾区物价了，就其实也差不多。你真的要去 fine dining 的话，可能还真的不止这个价位嘛。所以对于去欧洲的朋友来说，其实选克罗地亚确实是一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一个选择哦。那你像地中海饮食那么多天，你有瘦了吗？
0: 瘦了，天天，
1: 好羡慕啊！
0: 天天吃吃喝喝，我就是离开克罗地亚的时候，我都觉得说是啊，天哪，我绝对不要上秤，会影响我的旅行心情
1: 啊。为什么？
0: 就是怕胖了会影响会不开心嘛。回国之后补了一顿火锅，我就想算了，来都来了，上秤吧。瘦了3斤。哦，他好开心啊，我的天，我说天哪，克罗地亚这是什么神仙地方吗？
1: 你可以在那边买房了吧。确实，
0: 为什么总要买房？
1: 对，抱歉，以前做过房产节目。
0: 难怪职业病犯了。
1: 职业病确实确实是啊。所以包括那边的饮食啊，包括那边的物价，确实对游客很友好。所以感觉可能最近几年去克罗地亚的朋友确实好像也多了起来。除了说克罗地亚，还有刚刚凯迪提到过的像一个加油站将会经过的波黑啊，或者说隔壁塞尔维亚是吧，也是很多朋友一定就最近真的要去的地方哈。但是如果我们从大交通的角度来说，要去克罗地亚应该要怎么去才最方便呢？是先到邻国去吗？是我要先到塞尔维亚去吗？再往克罗地亚走吗？还是说我就几个国家连游呢？还是 是我要到可能中东去转个机直接到克罗地亚去更方便呢？
0: 嗯，哦，最简单的办法其实是从罗马或者是巴黎
1: 哦，在法国或意大利转机，
0: 对，转机飞到萨格勒布，

0: 或者是它最南边的城市杜布罗夫尼克。杜布罗夫尼克这个名字很绕口，可是我相信只要是知道它背景的人都可以一秒钟把这个名字铭记于心。因为这里是权力的游戏的拍摄地，
1: 对，
0: 君临城，就是 King's Landing。 哇就是
1: 所有剧迷要去朝圣的地方。
0: 我记得我第一次在那个朋友圈里面发了这个我们叫杜城嘛，发了杜城的那个照片的时候，真的有好多人，他点赞已经不能表达他的那个狂热的爱了，
1: 要在后面是吧，
0: 就是一定要私信我。我记得当时有很多人都给我私信一句像暗语一样的话，我当时不是很懂，就是类似可能是就是剧里的一句经典的台词，就是凡人皆有一死。
1: 对，
0: 我后来的时候是在他们的强烈安利下，然后就去看
1: 了
0: 这个剧，
1: 是吧，
0: 所以就觉得说我的天哪，太棒了，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是错过了很多。
1: 所以其实如果你带着剧的那个看过之后再去的话，感觉会完全不一样，是吧，你会看到啊，这个就是哪个场景里面出现这外面的东西，是吧。那究竟如果大家有看全游的话就是吧，杜布罗夫尼克是吧，
0: 对，
1: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真的作为游客到了当地是怎么样的一个感受呢，我们约定凯迪下次再跟大家聊哦，千万别走开，留意我们的节目。我们来哈次下再同海迪倾偈，下次再见咯，拜拜。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嚟到探世界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声嘅时间啦，咁今日咧继续咧会揾到吓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和我哋连线，今日同我哋连线嘅会有小沙 ，Hello 小沙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我们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的主持人林小沙，那么今天呢也要和大家一起来推荐一下多彩的贵州，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在多彩的贵州，它像一个调色盘一样的美丽的地方。那么其实在秋天真的就是多彩了，为什么说多彩呢，就是贵州每个地方它已经进入到秋季，从航拍的角度来说那就是层林尽染的一个状态吧。那么其实呢在接下来我们会有到几个节日啊，这个期间的话呢大家的旅游时间其实是比较好协调的，但你会留多少的时间给到贵州呢，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下，可以提前把计划做好啊。那么其实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在接下来的7天的国庆假期，贵州会有很多好玩的活动，那么第一个公布到的就是舟山会空降到贵州毕节的大方，最近有一个地方啊，应该对于很多朋友都有看到了，叫大地指纹音乐会，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贵州毕节的大方了，这次呢周深就会来到大地指纹音乐节，它叫落日合唱派对。其实这一次的大地指纹音乐节除了周深之外呢，它还和中央歌剧院还有小叔子王佳一等等的一些短视频平台的创作者共同来登台。它的时间选在了落日的这个阶段，然后有上万的观众齐聚到梯田共同来歌唱为祖国庆生，我觉得场面是非常不一样的啊，来过一个很特别的国庆节，来为我们的祖国过生日。所以的话呢也提醒一下各位大湾区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参加像贵州这样很有民俗特色的很有大自然风情的活动，那么你这两天就可以开始购票了。
1: 那现在如果再购票的话还来得及吗？
2: 据说票开通的那一天是抢得比较火热的。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抓紧那个时间哈，因为我看了一下那个就演出人员的阵容也是相当的不错哈，而且可以在爽爽的贵州是吧，我们大湾区正在受那个秋老虎之苦啊，就如果大家觉得天气
2: 有点热是不是，
1: 对，
2: 这里很凉
1: 快啊，确实真的。
2: 首先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地指纹音乐节的这一个现场嘛，它虽然说音乐节是售票的，但其实呢如果去到毕节的话也有一个地方它是可以站得高高的来看的啊，就是去到我们的这个畲乡古镇。那么畲乡古镇是听歌的好地方，因为它本身就是景点，它是一个国家 C 级的旅游景区，有47层的古意花海大地的指纹景观依山而建。那么另外呢它周边的那个一些酒店如果比较高的就没买票的我觉得也可以在里面观看。
1: 学到了，这也不是教大家逃票哈，而是你可以在更，
2: 因为就是实在买不到但你住的酒店它恰好可以看到这个大自然的一个指纹风貌，其实也可以听一听，我是觉得哈。
1: 好值得啊，这样更好像更棒了。
2: 对，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白天你可以逛逛古街，大方有很多就是很有历史的东西，比如说大方的漆器，然后还有它的遗绣彝族的服装，包括天麻皱胶豆制品都是国字号的特产，所以在这里可以去买到了。还有一个呢就晚上可以进入到古镇去品尝大方的烙锅，还有当地的蹄花火锅，水花酒配灯火的一个小镇，给人的感觉呢就像置身倒回到古时候的一个古镇一样，反正是当地的一个说法就是他们越夜越精彩
1: 啊，所以感觉哈晚上的时候才是出去玩的好时候哈。
2: 从落日音乐会一直开始往晚上拉通整个节奏
1: 啊，所以感觉就可以完全不睡觉，好像也可以啊，没问题啊。
2: 倒也不至于不睡觉哈，但是我是觉得这你可以把这个夜晚的一天的旅行

0: 留给大地主文音乐节。
1: 那真的，那如果白天的时候呢，我们正在可能说音乐节过后啊，还想在毕节多玩几天的话，还有哪些地方很值得推荐呢？
0: 因为毕节可以去玩的地方其实挺多的，除了刚刚说到的就现在很红火的大地主文音乐节之外，毕节周边还有比如说像这个百里杜鹃景区，虽然现在没有说是这个百里杜鹃盛开的季节，但在秋季它的整个景区的色彩都很漂亮。然后在那个百里杜鹃的山顶上有一个叫方家坪的露营地，这里呢是夜晚观星空非常美的一个地方。那它除了就是观星空之外，它这里的整个配套非常的齐全，它有那种星空顶的木屋，我不知道该怎么给大家形容，它有点像那种太空舱，但它是透明的顶，
1: 就像一个球一样的那种，对不对？
0: 对，有方的有圆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给大家形容，但是因为我去住过我觉得它的感官非常好，因为你进去以后它顶上其实是你看上去是白的，它有一个遥控，你按了以后它会往两边滑开，然后是透明的一整块玻璃在你的顶端。
1: 那种感觉有点像那种什么天文望远镜的那个，就对准了某一个星空然后再打开这样子，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有一点像。那其实除了在毕节之外呢，整个七天的假期现在我们大家还推荐什么呢？推荐啊去畅游遵义。那么去畅游遵义的话呢，就是有三大主题推荐给大家。第一个就是邂逅红色旅游，以及酱香旅游，还有丹霞旅游。
1: 好棒啊，一说起酱香旅游哈，是吧，又要去买买买了，对不对？
0: 对，这里面呢其实遵义也推的一个双节旅游攻略吧，它是因为有一些朋友他其实中秋节庆过了之后嘛，不是还有一个三天左右的班吗？那有些朋友呢就想着让自己整个假期拉通啊，然后呢把中间三天的假请了自己一个年假，那么这么加起来我们算下来应该是3+3再加一个7的配置，那总共你的假期拥有的是13天。
1: 对，是的，我们有挺多同事也想这样休，但确实也挺高难度的。那三天
0: 这就看吧，每一个人他的工作不太一样，比如像我跟小夫我们可能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去请这样的假。
1: 对，
0: 但有一些朋友你的工作如果是完全可以做到这样的话呢，觉得你的10多天会让你更舒适。因为这一次遵义推出的双节旅游的话呢，它就是融合了金秋赴遵义、鸿运古城、酱香河谷、丹霞山水以及烟火古寨。那么其实整一个这条路线，我觉得你用一个7天来在遵义走完的话，它会非常的一个深度的旅游。
1: 真的是，如果10几天那么长的时间哈，就只是停留在一个地方，感觉都可以完全叫做旅居了吧。
0: 对，其实在这条路线的话，给大家说一下大概你可以去到的地方。第一呢，你可以第一天先到遵义去看一看遵义会议会址，并且呢在老城区去品尝一下遵义的美食。遵义在贵州的美食名号也是响当当的啊，遵义的鸡蛋糕啊，遵义的豆花面啊，还有它的羊肉粉啊，都在贵州可以说是排名前3的美食了，
1: 真的是响当当的名号啊。
0: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可以选择去海龙屯景区，对，也是一个古遗址了。然后呢接下来这个景区我记得是我推荐过的12背后景区，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区，它可以有飞拉达的体验，有穿越洞穴的体验，还有溯溪等等吧，反正这个景区的玩法太多了，我觉得可以留2天给他，他的住宿也不错。
1: 哦，那感觉不能只住一个地方啊，要一直根据不同的景点转移一下阵地才行。
0: 对，那如果说是你来到贵州，然后呢去到遵义的话，我觉得你可以选择就是落地租车这个方向的话，整条路线基本上是可以玩玩的。因为你在12背后景区玩了2天以后，你可以选择再前往乌江寨。我对于乌江寨的评价相当高，我们当时是留了3天玩了12背后景区和乌江寨，给我的体验是相当 nice 啊。整个乌江寨在里面，特别是逢假期乌江寨的活动可以从早玩到晚啊，乌篷船啊，坐鱼灯啊，晚上的这个龙灯鱼灯。

0: 巡游啊，水上火人表演啊，然后梯田的这个舞龙，还是那种虚花舞龙，然后晚上有非常漂亮的烟花秀和灯光秀，还有那个无人机秀。
1: 哇，这样真的好丰富哦，感觉真的十来天可能还玩不够，还要再多去几遍才行啊。
0: 另外呢，就是刚刚说到的，如果是有喜欢喝酒的朋友，那么下一站你必然就要前往到的是喝酒的地儿哈、啊，去仁怀，去看一看这个成品的酒是怎么制作成的呀，就是贵州的茅台了啊。这里其实除了茅台之外，还有很多的酒庄，你都可以去看一看的。
1: 所以一般来说哈、啊，建议大家到了茅台镇之后，如果我真的想去预约一下这种工业旅游的话，哎，我们作为散客或自由行的话，能成功约得到吗？
0: 对，其实不是一定要去茅台的生产基地的，因为它里面每一家酒庄，它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个古法酿制的流程。我觉得你想了解酒文化的话都可以去这些酒庄的话呢，你也可以购置一下当地就是茅台镇的酒
1: 哦。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就我只是想了解一下文化是吧，我不一定要死磕某一个特定的厂子啊，就其他的还是真的可以去感受一下。
0: 对对对对
1: 对，那今天我看时间真的差不多了，小沙，我们十来分钟的时间真的不够啊，如果大家真的想，
0: 因为主要是马上逢假期了，
1: 对，
0: 所以呢想给大家多说一些你可以来选择的。但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听够的话呢，可以随时啊去找小傅老师，我们每周多彩贵州都会和小傅老师连线，小傅老师已经知道非常多贵州好玩的地方了，可以让他给大家多说说。
1: 真的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只管问我也行了，跟那个贵州的同仁们已经说了一年多两年了，我觉得那么久了就几乎真的每周都不重样哈。其实也欢迎大家可以到云听客户端，
0: 那我们的作用就是在多彩贵州欢迎大家好吗？
1: 对，那我们贵州相见咯。
0: 好的，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5: 听歌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6: 经典的回味。家园，
5: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6: 呢度系流行乐歌。

古卷入面嘅落花总系带住三分禅意，落喺琴弦上面就成为咗旋律入面温柔嘅序语。听到开场嘅歌曲系萨顶顶演唱嘅《花落无痕》，歌曲将传统民族乐器同现代电子音乐结合，营造出独特嘅氛围感。配合萨顶顶嘅吟唱方式，表现咗对于过去、现在同未来嘅深刻思考。精选潮流儿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嘅听友，大家好，我系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这个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听粤语国风，诉人间温柔。寒冬入边绽放嘅梅，总系带住唔同群风争艳嘅孤高。当呢一份风骨融入国风旋律，就成为咗诉不尽嘅清入温柔。关正杰嘅粤语歌曲《咏梅》就将呢一份梅韵入边嘅坚守，缓缓唱咗出嚟。

0: 在《曼陀》这首歌当中，周深的声音就好像清泉一样流淌在每一个音符之间，他用极具辨识度的音色将听者瞬间拉入一个神秘未知的世界，饱含深情的唱法和细腻的情感处理，令到歌词中的每一个字都好像在度诉说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这个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听粤语国风，诉人间温柔。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寻常光景入边收埋住嘅温柔，系旋律入边最动人嘅篇章。呢一刻就等我哋喺情响嘅人间烟火里边，感受嗰份怀念、孤独同埋释然交织嘅情感。

长亭外的风总是带着一些挽留的意味。在谷正伊含春婉转的歌声当中，感受莫离两个字入面收埋着的人间羁绊。歌曲融入戏曲腔调，通过古风旋律和情感真挚的演绎，引发听众强烈的情感共鸣。跟着来希林娜依高演唱的宁愿入面饱含人间心念。歌曲以宁愿为核心意象，表达了为了爱情愿意付出一切的决心。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王伶演唱的《入画江南》是一首融合诗意和江南水乡韵味的国风歌曲。歌曲以婉转旋律和诗意歌词为核心，勾勒出情与交织的江南日常。旋律融合传统乐器和现代编曲，营造出静谧和喧闹交织的时空感，展现了古典韵味和乡愁情感。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泽峰，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这个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听粤语国风，诉人间温柔。卦象喺指尖流转嘅时候，收埋住嘅唔单止系未知嘅玄机，更有嗰份对于缘分嘅温柔期许。一首赖美云嘅《执卦》送俾大家。歌曲以海棠树下执挂问情的古风场景为核心意象，展现中式情感意境。

0: 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风华人》，这个是电视剧《国色风华》结插曲。张子宁的声线以柔美见长，真假声转换和情感处理得当，将歌曲当中的唱言和温婉演绎得恰到好处。通过细腻的声线变化，传递了岁月流转中的坚韧和柔情。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这个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听粤语国风扫人间温柔。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而继续会同你分享到嘅系汪苏泷演唱嘅《一梦浮生》。汪苏泷以佢标志性嘅温柔声线诠释歌曲，演唱风格既保留咗歌曲嘅古风韵味，又通过细腻嘅转音同埋情感处理，赋予咗歌曲独特嘅生命力。

素，以宿命与爱恨交织的情感为核心，通过张令明空灵的嗓音和细腻的演绎，将挣扎与抗争的力量展现得震撼人心。他的声音既有清泉一样的流畅感，又不失金属一样的穿透力，完美契合了歌曲破茧而出的主题。红尘滚滚收埋住几多爱恨情思，跟着嚟张杰的《红尘录》就将这份红尘当中的跌宕和心情响亮地唱出来。

洞箫与琵琶交织，如江波叠叠，轻轻浸入耳畔。刚才听到的这首林光先的旋律婉转，白鹿的吟唱风声温柔细腻，为听众提供了沉浸式听觉体验。歌词化用张子和林光先诗意，通过意象化的表达隐喻情感的挣扎，形成直抵人心的情感冲击。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个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听粤语国风诉人间温柔。节目最后为你送出由善依纯演唱的歌曲《月上歌》。善依纯用柔和细腻的声线，将怀念、坚定和期待交织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歌声当中带有温度，展现了充满力量迎接前路的坚韧。亦都用这一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期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月到中秋分外明，人到中秋更深情。愿今秋的岁月为你带来无尽的丰收与喜悦，祝大家中秋假期快乐，合家团圆，幸福好似皎洁的月光，温柔而明亮地洒满你生活的每个角落。9月25号至27号中秋假期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韵味岭南节目为你播出特别节目《粤韵中秋情》，分享中秋风俗，抒发中秋情怀，欣赏粤韵乐曲。欢迎收听《粤韵中秋情》。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5: 大家好，陪伴着你的是伟斌和晓华。那昨日就是中秋节，相信昨日大家和家人或者朋友都度过了美好的中秋佳节。今日依然陶醉在中秋节的喜悦当中，是不是？在这个美好的时刻，祝大家幸福日子比月饼更香甜，
4: 生活美满又如意。昨晚晓华你是怎样赏月的？
5: 哇，昨日呢我就丰富了，平时呢我们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做事的做事的嘛。昨日晚上呢我们是亲朋戚友大家聚在一起来到共庆

0: 个节日嘅。
1: 系啦，嗱，琴日咧，我哋唔单止食饭啦，咁我呢边咧仲有食碌柚啦，系啊，团圆啊嘛，
0: 月饼就肯定少唔到啦。
1: 系啊，月饼啦，哇，今年食啲月饼好特别喎，
0: 好精致啊！嗱，我数一数，琴日晚上咧，我一共系食咗五种月饼，
1: 系边五种啊？
0: 嗱，分别有五仁啦、莲蓉啦，仲有冰皮啊，冰皮月饼当中咧系各式各样嘅，咩都有嘅。
1: 嗯，嗱，我琴日食嘅咧就够饱啦，有人心月饼啦、灵芝月饼啦，即系所以而家越嚟越多花神嘢吓，而且咧越嚟。如果健康嘅真係，
0: 咁而且咧做得係相當精緻嘅，有啲咧好似拳頭咁大嘅，好細嘅，咁但係咧上邊係畫滿咗非常之精緻嘅圖案嘅喎。
1: 嗯，係啦，所以話咧一定要色香味俱全啊嘛。
0: 冇錯，可見啊，我哋人們嘅生活咧係越嚟越好，大家喺共享美食嘅同時，當然都少不了要欣賞我哋嘅文化盛宴啦，係咪？
1: 嗯，冇錯啦。
0: 秋节自古以嚟咧，大家都好注重一家大细团团圆圆，流传至今系经久不息嗬。
1: 嗯，系啦，有祭月、赏月、食月饼、玩花灯、赏桂花、饮桂花酒等等。啊，我细时候咧，仲谂起好多时候中意玩灯笼啊，系啦，自己纸扎嘅灯笼咧。
0: 系啦，咁记得细个嘅时候咧，就冇话大街小巷都有得卖嘅，咁啊自己屋企自己制作。诶，印象当中啊，爸爸妈妈咧系陪我哋制作灯笼，呢个系我哋儿时记忆好难忘嘅一刻嚟嘅。
1: 嗯，系啦。哇，真系而家谂翻起啦。虽然话而家好多啲灯笼咧系识着灯噶啦，落电池噶啦，嗬。
0: 系。
1: 但我哋细个时候自己亲手 D I Y 嘅灯笼咧，我都系别有一番感觉嘅。
0: 系啊，咁发展到今时今日咧，其实中秋节啊，已经同春节啦、清明啦、端午啦，系并称为我哋中国嘅四大传统节日。
1: 谂其实咧，讲到中秋节，唔单止有我哋啱先所讲嘅食月饼啊，或者食水果之类啦，嗬。其实广东人咧有个特殊嘅癖好嘅，
0: 就系
1: 食紫苏炒田螺啦。
0: 系啊，琴晚你煮咗田螺未咧？
1: 我未啊。
0: 琴晚我真系有煮田螺嘅。
1: 哇，咁其实讲到咧，我哋点解要食田螺呢？原来咧广东人好讲意头啊嘛，一嚟咧民间认为食田螺可以明目吓，咁啊月下食田螺咧可以令到眼睛啊明如秋月啊，都好似田螺咁大粒嘅眼核咁系嘛。
0: 咁至于系唔系咧？呢个就有待考证。不过咧咁好嘅意头，我哋都宁愿相信佢系啊，嗬。
1: 系啦，咁二嚟咧，你知啦，田螺肉都几肥美啊嘛，即系寓意住我哋嘅生活咧好美好咁解啦。
0: 系咁，三嚟咧，田螺有壳噶嘛，咁啊剥壳食肉咧就为食心，即系话转身意咁解啊，取佢一个好嘅兆头咯。
1: 嗯，系啦，哇，讲到呢度咧，嚟听下嘉宾主持骆伟如分享紫苏炒田螺嘅缘由啊。
0: 好啊。
2: 喂。我未炒螺，我未炒螺啦喂！嗱，听到咁样叫咧，就知道嗰啲街头推部车仔卖和味炒螺嘅人啊。以前咧喺我哋羊城，好似长堤啊、黄沙嗰带嗰啲岸边咧，每到入夜嘅时候啊，都有唔少档摊咁啊，专门咧搵个炉生啲火，加个镬仔喺红红嘅火当中啊炒田螺，即炒即卖嘅，散发住咧诱人嘅香味。啲叫卖声更加咧系遥相呼应嘅，相当热闹啊，好有田间嘅风味啊！咁啊，呢啲炒螺馆咧，以前系梗当当啊，唔似话而家大家啊见到阿炒螺明咁样，搵部单车车住嚟卖炒螺咁样嘅。以前炒螺系从呢个顺德传入嚟嘅，传入嚟嘅时候咧，仲未用到紫苏呢样嘢，用紫苏嚟炒螺嗱，系我哋羊城半塘李世苏嘅创举嚟嘅，有段古添噶嘛嗱，今晚听听咧。相传咧好耐之前啊，半塘乡人咧就识得用呢个蒜头啊、豆豉啊、啲辣椒粒啊去炒田螺噶啦。咁但系始终咧都搣唔甩田螺嗰啲泥腥味，实在美中不足啦。嗱，后嚟半塘有一个叫做李世苏嘅农夫，经常喺田中嘅耕作。嗱，午餐嘅时候咧，亦都中意咧摸啲田螺自己整嚟食嘅。有一日佢喺食田螺嘅时候，又闻到呢个螺当中嗰啲泥腥味。不禁皱起眉头，自言自语就讲到啦噃，哎呀，细苏啊细苏，如果你有咩办法可以去除呢个田螺嗰啲泥腥味嘅话咧，哇，咁啊真系掂，十全十美。你有冇咁叻啊，细苏？嗱，咁啊自己问自己，啊，点知啊讲者无意啊听者有心，突然之间旁边有一个人就叫啦噃，阿细苏伯，哎呀，细苏细苏， 就是细嗰啲苏叶啊嘛，系嘛？苏叶啊，芳香啊，辟俗。喂，点解你唔试一试啫？呢句说话呢，即系一语道破天机。李世素咦一声之后，即刻喺呢个田嗰度咧就摸嗰啲紫苏啊，即系俗称嘅细苏叶啊，清洗干净之后咧，放喺箩嗰度再炒多次。顿时之间啊，香气四溢啊，飘满呢个田间。诶，风味真系果然唔同噃啊！而且啲泥腥味真系冇咗啦。嗱，冇几耐，李世素呢啊作咗改进啊，咁啊先将呢个田螺喺炒之前呢，用啲油啊捞一捞，再加啲紫苏去炒，出品嘅味道呢就更加正添。嗱，后嚟佢呢就成为一道羊城独特嘅风味。呢种炒螺啊，当时俾人称之为啊细苏炒螺，吓系有咁样嘅来由嘅咩？嗱，听完之后啜田螺嘅时候，系咪觉得特别有意思呢？

0: 哇，听住嘉宾主持骆慧月介绍啊，真系有声有色。咁我哋亦都感觉到咧，其实广东人真系好识食，而且广义头，因为田螺嘅螺字咧系同呢个螺系同音噶嘛，系咪？咁即系话向心螺食，咁俗语都有讲啊嘛，冇得食就问田螺，咁所以咧其实系取佢嘅意头嘅。
1: 系啦，嗱，食住田螺啦，赏住月光啦，我谂咧真系嗒翻一两杯就更加有意境啦。
0: 咁唔知伟斌你琴晚有冇嗒翻一两杯咁咧？
1: 真系有啊！而且咧喺中秋节饮酒咧，真系有讲究，唔系饮普通嘅酒，饮桂花酒先得
0: 嘅。嗯，系嘅。咁因为桂花酒咧，佢唔单止味道好香啦，咁而且咧桂花系咪好听落就好赏心悦目嘅一个名字啊？
1: 系啦，特别啲桂花蜜酒啦，嗬，话寓意住甜甜蜜蜜嘅，哇，真系美的享受吓。咁啊，当然啦，而家好多人咧中意饮红酒嚟代替桂花酒啦。
0: 嗯，系啊，咁啊，所以琴日晚上咧，我相信好多嘅家庭朋友啊，都会开红酒庆中秋，系咪？
1: 嗯，冇错。嗱，啱先我哋讲咗咁多，咁不如我哋转一转风格啦，吓，即系话咧，
0: 抒情啲，
1: 抒情啲，系啦。我哋喺文学作品里边咧，经常都有关于月光嘅描述嘅，比如小时候就会有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咁啊，再大个啲咧，就会睇散文咯。
0: 啊，支柱青嘅嗰个荷塘月色啊，我突然间醒起啦。
1: 冇错啦。咁啊，朱自清嘅《荷塘月色》咧，真系好优美、好优美嘅意境嚟噶。再嚟听下嘉宾主持骆伟如为我哋朗诵经典散文《荷塘月色》。

呢几日心里边颇不宁静，今晚喺院里边坐住唞凉，忽然谂起日日走过嘅荷塘。喺呢个满月嘅夜里边，应该有另外嘅一番样啩。月亮渐渐咁升高啦，场外马路上细路们嘅欢笑已经听唔见啦。太太喺屋里边拍住孕儿，迷迷糊糊咁哼住眠歌。我静静咁披上大衫，带上门出去啦。沿住荷塘系一条曲折嘅小梅士路，呢个系一条幽僻嘅路，白天亦好少人行，夜晚就更加静默。荷塘四周生住好多树，拥拥郁郁嘅。路嘅一边系啲杨柳，同一啲唔知道叫咩名嘅树。冇月光嘅晚上，呢条路上阴森森，有啲得人惊。今晚却好好，虽然月光仲系有啲淡。路上只有我一个人，背住手踱步。呢一片天地好似系我嘅，我亦都好似超出咗平常嘅自己，到咗另外嘅一个世界。

我爱热闹，亦爱宁静，爱群居，亦都爱独处。就好似今日晚上，一个人喺苍茫嘅月下，乜嘢都可以谂，乜嘢都可以唔谂，就觉得系个自由嘅人。白天里边一定要做嘅事，一定要讲嘅话，而家都可以唔理。呢个系独处嘅妙处，我就受用呢一个无边嘅荷塘月色好啦。曲曲折折嘅荷塘上边，凝望嘅系甜甜嘅叶子，啲叶出水好高，好似亭亭舞女嘅裙。层层嘅叶中间，零星咁点缀住啲白花，有鸟罗咁开住嘅，亦都有收结咁打住朵，正如一粒粒嘅明珠，又如碧天里边嘅星星，又如刚出浴嘅美人。微风过处，送嚟柳柳嘅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嘅歌声咁。呢个时候，叶子同花都有一丝嘅颤动，好似闪电咁，霎时传过荷塘嘅嗰边去啦。啲叶本来系肩并肩密密咁挨住，呢一下宛然有咗一道凌碧嘅波痕。叶嘅底下系默默嘅流水，遮住咗，见唔到一啲嘅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姿啦。月光好似流水咁，静静咁写喺呢一片片叶子同花上，薄薄嘅青雾浮起喺荷塘里边。叶子同花仿佛喺牛语当中洗过咁样，又好似笼住轻纱嘅梦。虽然系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嘅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呢个恰到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亦别有风味。月光系隔住树照过嚟嘅，高处重生嘅灌木，落下参差不齐嘅黑影，超灵灵如鬼一般。弯弯嘅杨柳稀疏嘅倩影，就好似画喺荷叶上。荷塘中嘅月色并唔均匀，但光与影有住和谐嘅旋律，就好似梵歌铃上奏住嘅名曲。荷塘嘅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系树，而杨柳最多。呢啲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喺小路嘅一边留出几段嘅空隙，就好似专登为月光留低咁。树色一列系阴阴嘅，骤体好似一团烟雾，但系杨柳嘅风姿喺烟雾里边都能分辨出嚟。树梢上隐隐约约系一大远山，只有一啲大意嘅感觉。树缝里边亦都留住一两点嘅路灯光，无精打采咁，系瞌睡人嘅眼。呢个时候最热闹嘅，要数树上嘅蝉声同水里边嘅蛙声。但热闹系佢哋嘅，我乜嘢都冇。忽然谂起采莲嘅事，采莲系江南嘅旧俗，似乎好早就有啦，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边可以略略知道，采莲嘅系少年嘅女子，佢哋系荡住小船，唱住艳歌去嘅。采莲人唔使讲好多，仲有睇采莲嘅人，嗰、那个系一个热闹嘅季节，亦系一个风流嘅季节。梁元帝《采莲赋》里边讲得好啊，于是妖童玩女，荡舟心许，益手徐回，兼全羽背，骤将儿儿早挂，旋欲动而平开，以其纤腰束素，千言孤步，下似春雨，叶乱花初，恐沾裳而浅笑，为倾船而敛居。可见当时稀游嘅光景。

这个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享受了。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面的句子，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今晚如果有采莲人，这里的莲花也都算是过人头了，只是见不到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得的。这个令我都惦挂起江南。哎，这样一想，猛一抬头，不觉意是自己的门前，轻轻推门入去，什么声音都没有，太太已经熟睡了好久了。

0: 聽住嘉賓主持骆伟如嘅朗诵咧，真系别有一番感觉嗬。佢用粤语朗诵噶嘛，
1: 系咯，系咯。咁呢个时间咧，我又谂起咗一首歌《荷塘月色》，就系呢一首歌。
0: 今日咧，我哋配合翻呢个粤语版嘅朗诵咧，听翻一首粤语版嘅《荷塘月色》啊，系由我哋广东嘅歌手郑源所演唱嘅。
1: 哇，非常之有特色嘅一首歌，我哋即刻嚟欣赏。

0: 如果話琴日中秋節嘅晚上係賞月，咁今晚咧就係追月嘞噃。
1: 诶，咁呢个时候听翻一首粤曲《彩云追雨》咪好合适？
2: 哇，伟斌你真系反应敏捷啊！嗱、
1: 嗯，
2: 中意粤剧粤曲嘅朋友咧，对呢一支曲《彩云追雨》一定就唔陌生噶啦。咁呢一首粤曲小调，佢风格咧系轻松独特，极富韵味，描写咗市民平凡生活当中嘅写意轻松，亦都彰显咗典型嘅广东民间音乐嘅风格。
1: 嗯。曲名《彩云追月》的寓意呢，就是先人驾着五彩祥云奔向月宫下。中国的古典文学著作当中呢，经常都有先人驾彩云的描述啦。深层的含义呢，就表达大家呢生活轻松写意啦，放松舒适的情感。伟斌和彩霞演唱的《彩云追月》呢，就是著名的粤剧编剧赞曲家陈锦明老师填词的版本啦。描写的呢，就是欢度佳节，四海同歌，朋友们唱出心声，送出祝愿，放飞理想，携手向前。
2: 以串串的歌声迎接灿烂的未来，伴奏是以中西融合的编曲手法，施展而大气，尽显曲中韵味，就好像秋天里面云和月的对话一样，呼应住朋友之间真诚的祝福，将人们心目之中对未来的美好向往灵动地展现在曲韵当中。
1: 讲了这么多之后，不如来重温下伟斌和彩霞对唱的这一首粤曲小调《彩云追月》。

0: 哇，非常之好听嘅一曲《彩云追月》，系由伟斌同林彩霞共同对唱嘅。
1: 多谢多谢多谢晓华嘅夸奖吓，正话咧讲过咧呢支曲咧系由著名嘅粤剧编剧赞曲家陈锦明老师嚟填词噶啦，不如听一听陈老师嘅创作体会啊！
2: 中秋咧，呢个系作为中国嘅传统佳节啊，但事实上咧，即系四海都系有好多人系欢庆呢个佳节嘅，所以我写呢首曲嘅时候咧，我就唔系一般嘅，即系作为赏下月啊，写下景啊，唔系咁，就将个视野就放得更加大啲，就系大家都喺度四海同歌嚟庆团圆，我就系从呢个咁嘅角度咧，就去写呢支曲。虽然佢只系一支小曲，但觉得咧，即系话将佢嘅内涵啊更加丰富啲。我就喺即系喺主题方面，我就咁样立咗意嘅。
1: 陈老师啊，其实咧唱月亮、唱团圆嘅曲牌都好多啦，啲小曲都好多，比如话月圆曲啊等等，点解你会拣彩云追月呢？
2: 因呢个彩云追月咧，我就好喜欢呢个旋律，虽然有月圆曲啊，仲有好多新嘅曲咧都写到月光嘅，但由于佢旋律好流畅，加上我自己写月曲咧，经常使用呢个彩云追月，咁所以就即系得心应手啊，写上嚟就曲词啊各方面都好容易出，咁所以我就庆呢个佳节咧，我就专门谂到呢个彩云追月。
1: 咁你覺得彩霞佢嘅呢個演唱嘅風格啊，同呢個作品係點樣糅合嘅呢？
2: 我知道彩霞咧，佢学过好多粤曲，但真正嘅咧，佢系唱歌就系特别民歌啊，佢系特别有韵味。因为我听佢唱嘢咧，即系唱咗上嚟系同我粤曲啲唔同咧，佢好松嘅，个声音好圆润。咁所以我觉得咧就唱我哋《彩云追月》呢个，我就叫佢小曲，其实佢系应该讲系广东音乐嚟嘅。咁唱呢类咁嘅曲咧，就非常之适合，就唱出咗佢嘅特色，而且能够咧，即系话同呢首曲啊，系曲意系好吻合，系唱出咗水准。
1: 咁呢個作品呢，佢之前有個版本呢係唱春天嘅，喺央視演唱過。咁啊，今次呢，你係將佢點樣改動變成一支關於秋天嘅中秋嘅作品嘅？
2: 曾經咧呢首曲咧就係因為我好中意填呢首曲嘅，慶祝春節亦都填過。咁呢次咧慶中秋咧，我啊將佢即係整個景色啊，又放翻喺賞月嗰個角度去寫。咁加咗月光嘅曲詞啊，同埋月色嘅描述啊，咁啊變成一首係中秋佳節嘅應節嘅作品。
0: 多谢陈老师嘅分享。
3: 大家好，我系广东音乐曲艺团嘅青年演员林彩霞。传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嘅朋友嚟关注我哋嘅岭南音乐。
4: 叉饺、烧卖，
5: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6: 铁观音啦，照旧啦。
7: 照旧系咪斋咗啲呀？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6: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7: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8: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
9: 冇浸噶。
7: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0: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11: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2: 唔该晒。
13: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2: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八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3: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4: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5: 在我们今天的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环节，我们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天播出第41集。
6: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7: 前文再续，个书接上一回。上回我哋讲到成吉思汗宣布大蒙古帝国嘅成立，并且为呢个帝国呢制定咗一系列嘅政治军事体制。喺呢啲制度里面，军事制度系非常之重要嘅一环。事关呢个帝国呢系基本上不停咁打仗嘅。喺上一回我同大家介绍咗蒙古军嘅挟蚀制度。咁点解呢支蒙古军队零舍好打嘅呢？我觉得除咗成吉思汗同佢一班大将嘅军事才能之外，呢一支军队亦都有同时代其他军队所唔具备嘅啲特点嘅。譬如话第一个，蒙古嘅军队呢全部都系骑兵嚟嘅。人数虽然唔系十分多，但系机动性就好强。有历史学家研究过话呢，蒙古帝国嘅军队最多嘅时候亦都唔超过150,000人嘅。咁呢个数字同金国啊宋朝相比呢，其实就唔系好多嘅啫。但系呢10多萬人全部都系骑射精湛嘅骑兵，咁战斗力呢就真系唔可以以数量计嘅。事关喺古代嘅战争里面啊，骑兵就几乎等于现代嘅坦克兵、装甲兵咁上下噶啦，走得又快，冲击力又强，咁打起仗上嚟呢就好占优势嘅。特别系喺野外平原嘅会战啊，简直系所向披靡嘅。而蒙古军嘅第二个特点呢，就系呢支军队啊冇人工出嘅。下至普通的士兵，上至什么千户长万户长，冚唪唥都冇粮出嘅。咁啲人工喺边度嚟嘅呢？就喺战利品里面嚟嘅。亦就话呢支军队只有打胜仗呢先有粮出嘅啫。所以呢支军队打起仗上嚟呢就零舍搏命嘅。而蒙古帝国嘅骑兵仲有一个特点啊，就係只係带好少嘅军粮嘅啫。军队里面亦都冇咩辎重装备。咁样一嚟唔单止机动性非常之强，而且呢马匹嘅负重亦都好轻，所以无论远征定系冲刺啊，啲马匹都能够保持好好嘅状态。咁有朋友可能会问啦，喂唔带粮草咁肚饿食乜鬼啊？嗱，呢一支蒙古军队补给嘅方法好简单啊，就系所谓嘅以战养战啦。军队打到去边就抢到去边食到去边，所以即使后来远征欧洲啊，蒙古嘅骑兵呢都系带好少嘅军粮嘅啫。咁呢一样嘢对于作战打仗当然就好方便啦，但係对于俾佢攻打嘅地方嘅破坏就好严重啦。咁亦就意味住蒙古帝国嘅统治係基于强大嘅暴力，呢种纯粹靠暴力嘅统治呢係好难持久嘅。所以我哋见到蒙古帝国兴起得咁快，后来衰落呢亦都非常之快，咁呢个就係其中一个原因啦。咁除此之外，蒙古军仲建立咗好完善嘅驿站制度，对于情报的掌握非常之重视，这个亦都是成吉思汗中横天下的法宝之一来的。我们读古代兵书都知道，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成吉思汗虽然未读过兵书，但是在长期的作战里面，他们都形成了对情报非常重视的习惯。我们说成吉思汗是不世出的军事天才，就不是得铺蛮力的。除了政治军事制度之外，成吉思汗还制定了他自己的法律，后人将他制定的法律呢称为大扎杀。这个大扎杀呢既有成吉思汗一些口头的命令，亦都有个后来呢是用文字制定的一些规章制度。不过总体来讲，蒙古帝国的法律体系呢都是比较粗暴和比较原始的。例如他规定蒙古人的天职呢就是听从成吉思汗的命令，成吉思汗叫他杀边个就杀边个。而蒙古帝国国民的目标就是战胜敌人，掠取敌人的宝藏，使敌人的臣民痛苦呻吟，

0: 拆敌人嘅马匹喺草原上奔驰。简单啲嚟讲啊，喺当其时成吉思汗嘅观念里边，打败敌人，将敌人嘅财物占为己有，那系天经地义嘅事嚟嘅。至于边个系自己嘅敌人，边个系自己嘅朋友呢？呢、這个睇成吉思汗点定啦。但系事实上啊，佢养住咁大一支军队，若然唔去打仗呢，就必有粮饷先得噶。所以成吉思汗统治嘅蒙古帝国呢，从来都未停止过对外作战嘅。至于话敌人咯，呢个世界咁大，要几多有几多啦，系嘛？嗱，关于成吉思汗嘅观念呢，仲有一个咁嘅传说嘅。有一次啊，成吉思汗就问佢啲战友，人生最快乐嘅事系乜嘢？咁有啲人呢就话要征服世界，有啲人呢就话打猎啊最过瘾噶啦。咁仲有人呢就话，我最中意靓女嘅。最后啊，成吉思汗总结话，我觉得人生最大嘅快乐呢，就系周围咁追杀你嘅敌人，抢走佢哋嘅宝马，掠夺佢哋嘅财宝，睇住佢哋嘅妻儿喺尸体旁边哭泣，最后呢再占有佢哋。嗱，从现代文明嘅观念嚟讲啊，成吉思汗呢咁嘅讲法当然就好野蛮啦。但系人呢，毕竟就系时代嘅产物，当其时蒙古民族嘅文明呢，就系发展到一个咁嘅阶段，佢有咁样个观念呢，就一啲都唔出奇嘅。弊啊弊在一个文明程度咁低嘅民族，突然间拥有咁强大嘅武力，所以啊搞到天下大乱咁解嘅啫。成吉思汗制定嘅法律大扎杀呢，仲有一条好重要嘅规定啊，就系蒙古帝国嘅领导人呢，必须由忽里台大会选举。若然得唔到忽里台大会嘅承认呢，这个领导人就不合法嘅。这个规定啊，对于后来蒙古帝国君主嘅继承有好大嘅影响啊。不过呢啲呢都系后话啦。我哋以后有机会讲到忽必烈嘅时候呢，再同大家讲下。喺蒙古民族嘅历史上面啊，曾经举办过好多次嘅忽里台大会。但系喺公元1206年呢一次呢，同以前嘅任何一次都唔一样。因为佢唔单止宣布咗一个黑汗嘅诞生，而且呢仲将蒙古改造成一个君主专制嘅帝国。呢一样嘢啊，喺蒙古民族嘅历史上从来都未发生过嘅。对于蒙古人嚟讲呢，同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秦朝都有啲相似嘅吓。成吉思汗宣布咗大蒙古帝国嘅成立，咁佢呢个帝国呢，同中国传统嘅帝国就完全唔一样嘅。中国历史上嘅历代王朝啊，经过一番征战，统一咗中原之后呢，就必定要马上得天下，马下自知，用各种各样嘅制度同政策呢，令到呢个帝国更加稳定，令到自己嘅统治得以稳固。但系成吉思汗嘅蒙古帝国就唔一样，佢系一个军事性同埋扩张性嘅帝国嚟嘅。况且游牧民族嘅先天条件决定咗啊，佢哋嘅生计就唔系太稳定嘅啫。嗰两年天气好，落雨落得多，水草肥美呢，佢哋嘅日子就比较好过。若然系天旱唔落雨嘅，佢哋嘅生计就得唔到保障噶啦。根据一啲历史学家嘅研究话，北方嘅游牧民族攻打中原呢，往往同天气系好大关系嘅。一旦嗰年降水减少呢，北方游牧民族进攻嘅意愿就会大幅提高噶啦。而且我哋啱先都介绍过啦，成吉思汗建立嘅蒙古帝国军队呢，就冇粮饷冇人工出嘅。若然唔去打仗呢，就只能够自己屋企放牛放羊嘅啫。成吉思汗拿住一支咁强大嘅军队，咁正所谓身怀利器就杀心自起，唔去揾仗打真系出奇啦，系嘛？所以喺成功征服咗整个北方大草原之后啊，成吉思汗又开始寻找新嘅敌人啦噃。咁今次边个咁唔好彩成为佢新嘅目标呢？原来啊，成吉思汗啊夹啱咗西夏啊。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炸炸灼灼，煎煎炆炆，炒炒滚滚。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啱啱欢度完中秋佳节啦，可以讲咧喜庆气氛犹在啊！各地过中秋嘅风俗都唔一样吓，不如咧今日聚焦到广州。
1: 喺广州民间，唔少家庭喺中秋期间咧都有啜田螺风俗。
0: 系咯，咁另外咧，大家仲中意食芋头嘅噃吓。嗱，广州咧有个传统咧就中秋食芋头。老人家认为啊，食芋头寓意住咧辟邪消灾。唔单止因为芋头咧喺中秋时节咧就系最为肥美啦，最重要咧就系芋头咧系多子嘅生物嚟噶，并且咧冇芋头总系同一窝嘅小芋头生埋一处，象征住母子。团圆吓，
1: 哇，真系好形象啊！吓，
0: 系啊，嗱，粤语嘅芋头咧，又同芋头谐音啦，一家人一齐食芋头咧，就表示合家平安嘅意思啦。
1: 中秋之夜，我都食咗芋头啊，伟斌，你有冇食啊？
0: 我冇喎，但我食咗碌柚。
1: 哇！食碌柚，嗱，食碌柚亦都系广东人过中秋嘅必备嘅一个项目。因为碌柚咧，佢嘅外形咧浑圆啊嘛，象征住团圆之意咯。咁同时，你有冇发觉呢个柚同保佑嗰个柚系谐音嚟噶？
0: 即系意思咧，希望月亮可以庇佑系嘛？
1: 系啦，再加上中秋节前后咧，又适逢系碌柚嘅盛产期，于是乎理所当然啊，碌柚就成咗中秋佳节嘅应节嘅食品啦。
0: 咁仲有人咧，中意食栗子吓。嗱，按照老广州嘅风俗咧，十五当日祭月啦，除咗有啲贡品之外咧。仲有象征住团圆嘅西瓜啊、子孙满堂嘅石榴啊、寓意嘅柿子啊、生活富裕嘅芋头啊、放喺盘里面嘅螃蟹啊，另外咧仲要有早生贵子意头嘅红枣同栗子嘅。
1: 除此之外啊，伟斌，相信你同我一样啊，由细到大都有一个记忆，就系广州人都好中意噶啦，就系喺中秋之夜食菱角啊。
0: 系啊，系啊。我仲好鍾意飲菱角粥添。
1: 中秋之夜，一家人围坐喺埋一齐，一边欣赏住明月，一边呢喺度驱蚊，食住菱角，那个赏月嘅感觉真係非常之美妙啊。
0: 冇错啊。另外呢，有啲朋友鍾意食羊肚㗎噃。
1: 羊肚。
0: 嗱，羊肚今时今日呢唔係话特别新奇啦，但广州人呢仍然保留住呢个风俗，因为呢佢係有啲似星星咁嘅美丽嘅横切面嘛，特别适合赏月嘅时候食嘅。
1: 係啦，咁而且我特别中意佢又酸又甜，因为中秋之夜咧都系大鱼大肉噶嘛，食到个胃都好肥啊嘛。
0: 系啊，晓华，咁你中秋嗰晚咧去边度赏月嘅啫？
1: 我今年嘅中秋咧就一家大细喺屋企度赏，咁但系咧我听讲话好多广州嘅朋友啊都中意喺沙面嗰度睇下啲老建筑，感受一下欧陆风情，再欣赏一下珠江嘅美景，哇，咁真系不可错过嘅一大享受啊！
0: 是啊，沙面咧位于靠近白鹅潭嘅广州市区嘅角落处啦，吓离市区好近噶嘛，离安静都好近噶，一边咧系热闹繁华嘅老城商业区，一边咧系江水。

0: 一个节季节啊，
1: 哦，
0: 啊一个月份啊，啊所以结婚的人就认为呢一个月是一个好日子，
1: 嗯，
0: 啊花好月圆，啊系月圆之夜啊，
1: 系，
0: 所以咧就结婚嘅宴席啊，同埋我家收到嘅请柬都特别多，
1: 系嘛、
0: 啊，就喺中秋节期间就有一个特色，
1: 嗯，
0: 就系、是。女咧系唔会翻去郎家里边过节嘅，就是、到中秋节日团圆饭嗰一日啊。
1: 哦。
0: 所以我哋农村有一句话，日都系整个广州市都系咁噶啦，千留万留，就千祈唔好留个女儿在家过中秋。
1: 系咩？点解会有咁样嘅习俗嘅咧？
0: 因为咧，呢、這个女儿嫁咗出去就系人哋嗰边啦。如果你回得嚟郎家呢边过中秋，就嗰边缺咗一位人啦。
1: 嗯，
0: 比如我夫人系姓罗嘅，
1: 嗯，
0: 佢嫁咗过嚟我珠村，佢就系我潘家嘅媳妇。
1: 哦，
0: 所以中秋节嗰一日啊，佢就要留喺我哋潘家呢边入团圆饭，
1: 嗯，
0: 就唔能够翻去郎家嘅。
1: 哦，
0: 啊，平时可以做节可以啊，平时都可以，就系、是、中秋节呢避忌礼。
1: 嗯，
0: 咁喺中秋节呢一日咧，喺我哋小时候咧，仲有一个好有趣嘅事，我哋会喺中秋节嘅前一个星期啊，就会攞只盘咧，就去啲鱼塘里边去摸石螺。
1: 嗯，
0: 点解要提早成个星期摸呢？因为到中秋节嘅时候嘅石螺系最肥嘅，
1: 哦，
0: 你必须要养佢有四五日。先至可以装啲泥煤啊，全部装佢能够排亲佢，养啲石螺排亲啲泥煤，冇咁大泥煤。
1: 嗯，
0: 咁我哋就有对住月光拾石螺、啜螺嘅习惯。呢、這个就系话啜完之后只眼话特别明亮噶嘛，啊，就有呢一种传说。
1: 哦，
0: 咁老人咧就会买啲有意头嘅。棱角啦、芋头啦，
1: 嗯，
0: 这个时令嘅果实啦，
1: 嗯，
0: 比如家下龙眼啊，
1: 哦，
0: 或者系近时啲胶齿啊、金啊呢啲都有啦，啊，灯笼齿啊都有好多呢啲咁嘅应节嘅时果，就作为一个中秋节嘅贺中秋嘅一种有意头又都好食嘅一种果啦，一种水果啦，
1: 嗯，
0: 比如棱角一定要有，
1: 哦，
0: 啊，你唔要胶齿，唔要金橙，都一定要有棱角。
1: 嗯，
0: 佢棱角尖就买马鞭，我哋近时都有得创啦，月光光照地堂。
1: 嗯，系啊。
0: 棱角系有咩意义呢？
1: 嗯，
0: 佢代表聪明伶俐嘅意思。
1: 哦，
0: 佢两只角系咪好尖啊？
1: 系咯。
0: 啊，系咪伶好伶俐啊？
1: 哦，系喎、
0: 哦。啊，啱啱佢又系伶角，所以就代表聪明伶俐。
1: 哦。
0: 啊，就系、是、老人家对自己嘅儿孙嘅一种美好嘅寄托同祝愿、
1: 嗯。
0: 除咗食，佢仲有意头嘅喎。
1: 哦。
0: 嗱、啊，有家家户户都喺呢一日咧，唔理你中唔中意食，佢肯定会晒定一啲芋头仔。
1: 嗯，
0: 趁佢啲水分出晒啦，然之后嗰啲芋头特别粉嘅啲芋头仔啊，
1: 哦，
0: 点解一定要煲啲芋头仔呢？
1: 嗯，
0: 啊，家下咁多嘢食啦，我哋千家万户都仲系用芋头仔嚟贺月俾啲细路哥，点都要佢哋食一个半个呢？芋头仔佢有个特点，第一粉，第二细细个，啊，一两啖就食完啦。
1: 啊，
0: 咁佢个特点，佢个意头就系、是。代表老人家對啲兒孫啊，又係一種美好嘅一種寄託同願望啦。
1: 哦，
0: 護子護孫嘅意思。
1: 哦，原來咁樣。
0: 護頭啊，護頭護子護孫，摸下細路哥嘅頭。
1: 哦。
0: 嚇、啊，呢樣一樣一定要有。咁、哦、月餅唔使講啦，團圓啦啊、
1: 嗯！
0: 月餅圓又圓啊，
1: 嗯、
0: 碌柚就個個有噶啦啊，就係、是、代表啊呢、這個越碌越有啊。
1: 哦、
0: 啊，其他嗰啲系属于应节嘅时果。
1: 嗯，
0: 咁呢个就系我哋过节嘅一种放喺台上面嚟贺月嘅一种食品。
1: 嗯，
0: 咁啊，除咗呢啲食嘅，

0: 中秋節仲係我哋小朋友嘅嘉年華。
1: 哦，
0: 因為點解咧？嗰陣時我哋唔係學住家下咁樣啊，到處都有玩具，到處都有電動嘅嘢啊。以前一般去阿婆度拜唔係拜年啊，一般去阿婆度做節或者去阿嫲度做節咧，阿嫲除咗回個碌柚，仲數下你有幾多個細佬哥，準備燈幾多個燈籠仔俾你帶翻去俾佢哋擔嘅。
1: 哦，
0: 咁以前嘅燈籠咧，基本上係點蠟燭嘅。真是灯笼啊！咁现在的灯笼呢，好多是电动啦，放电池的仲会叫的，但是就更加多花款啦。但是我回想翻转头，最快乐仲是以前担住我哋的纸灯笼，
1: 嗯，
0: 啊，放住支蜡烛仔，
1: 嗯，
0: 而且以前呢，仲是啲灯光冇咁多嘅，连街灯都冇，担住串灯笼喺我哋珠村嘅大街小巷嚟走啊！几百个细佬哥，人神好壮观嘅个。一个担住灯笼走一串串嗰啲灯笼仔咁样走噶，咁佢仲有个乜嘢咁新奇嘅咧？我哋嗰阵时农村嗰啲灯笼唔系个个都一样噶，各家各户整嘅就多过买，边时有钱买啊？有好多人咧就提早就劏定碌柚，就整个碌柚灯笼。个碌柚灯笼基本上唔系睇嚟担嘅，因为个碌柚比较重，细佬哥拎唔起啊。
1: 嗯，
0: 十零分钟就只手都攰埋。
1: 嗯，
0: 就基本上咧就系整个碌柚咧就圆嘅，就喺个地下嚟拉嘅。不过灯笼嗰支蜡烛喺入边唔塞嘅，拉住走都唔塞嘅。
1: 咁乖。
0: 啊，个地下滚火球咁嘅。
1: 哦。
0: 喺我哋大街小巷好多人拉碌柚灯笼嘅。
1: 嗯。
0: 啊，咁仲有一啲人咧。就用一啲透明嘅紙嚟整燈籠。
1: 哦，
0: 買嘅又有相當部分。
1: 嗯，
0: 好啦，當我哋玩到唔上下啦，攰啦，我哋有幅燈籠牆嘅喎，我哋珠村。
1: 嗯，
0: 嗰幅燈籠牆咧，就係我哋嗰陣時農村嗰陣時種藍天赤花嗰啲圍牀啊。
1: 哦，
0: 就有好多窿嘅，我哋玩攰啦就會。都去個燈籠床嗰度插住個燈籠床，大概唞佢十零分鐘，大家都去嗰度插一陣間。哇！嗰幅牆一百幾十個燈籠掛喺住嚟，又好壯觀嘅喎。啊！大家啲牆基本上都拆曬起咗屋啦。以前好多都有圍牆啊，種藍天赤花啊，咁就好多窿啊咁喺上面嚟嘅。
1: 哦。
0: 啊！咁我哋以前都有呢啲好有趣嘅農村細佬哥嘅嘢啊。咁應運而生又出咗一種。一啲調皮嘅細佬哥啦，佢又提早就快到中秋節咧，佢又整蛋叉喎，成日小兵裝卡嗰啲蛋叉咧，佢又專門就走去睇下邊個人嘅燈籠做得最靚，有一啲咁調皮嘅細佬哥係拎個蛋叉彈爛人嘅燈籠嘅喎，所以跟上我哋當時玩呢啲燈籠咧，仲要學會點樣塞。邊個跳皮嘅細佬哥，我哋就會唔走個飯，或者用走開，唔俾佢彈到個燈籠嘅。除咗玩，仲要學會防止一啲跳皮嘅細佬哥嚟整爛自己嘅嘢。所以喺農村喺廣大嘅郊區啊，就有我哋中秋節嘅呢一啲童趣啦。
1: 真係好有樂趣啊！
0: 家下咧好多時候中秋節咧都係出去。酒楼食饭啊，而且咧就个个都有一个电动嘅灯笼，又唔怕着火啊。以前我哋经常嘅灯笼都点到底咁滞嘅时候会烧咗噶，所以以前亦都发生一啲因为火灾啊，但系当然嚟讲啦，以前有好多茅棚，农村好多茅棚，好多时候我哋都走喺个茅棚嗰度玩，咁先至会烧灼嘅啫。实际上真正系你话真系啲火灾嘅火灾率都唔高，主要系以前调皮多茅棚，农村多啲禾管堆，多人哋装柴草啊，放喺屋里边，系多咗呢一啲啊。咁现在嘅小朋友咧，亦都多咗電視睇啊，多咗電腦玩啦，咁我哋以前都走曬出街玩，係嘛？所以由一百幾十個細佬哥經常可以聚埋一齊，但係家下就少啦。
1: 係啊，而家都係關門獨户咁樣，翻到屋企關住門，中秋小朋友又唔會話串埋隔離鄰舍，係同大人一齊玩嘅。而家小朋友
0: 係啦，冇錯啦。以前我哋。

0: 真係喺同輩人一齊咁樣玩先至會健康咁成長噶嘛。喺同輩人一揾到自己童年嘅樂趣。
1: 嗯，多谢潘建明老师为我哋介绍咗广州地区过中秋嘅风俗，咁丰富多彩噶。
2: 嗯，真系噶。
1: 节目到呢个时间要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约定各位，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2: 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6: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谈古论今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峰。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郭希。
7: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同埋晏昼4点都有我哋谈古论今。
8: 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古论今节目。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7: 首先来关注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财货堂来关注15五规划政策热词，今日来读懂人工智能家。
8: 今日的财智湾区一起来聚焦，迭代提质托新局，协同湾区启申情，香港北部都会区新阶段高质量发展观察。
7: 2026年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平陆运河为什么被视为打通西南水运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工程？运河通航将对西南地区的产业布局、市场竞争力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面向东盟又怎样将平陆运河这条黄金水道真正打造成经贸合作黄金通道呢？中国经济大讲堂为你深度解读。
8: 咁收听节目嘅同时，亦都请你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微博，都系叫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接落嚟，马上进入到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首先会有财富学堂。
9: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0: 翻开书本第86页。
9: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0: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10: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1: 简老师好啊，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今日我哋聚焦数字中国核心嘅顶层行动——人工智能家。我仔细咁翻阅咗《十五规划纲要》第4章同埋第13章，两个地方都专门对人工智能家系作出咗完整部署嘅，提出要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家，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家行动，加强人工智能同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抢占 AI 产业应用制高点啊！咁而家大模型、人形机器人、AI 辅助诊疗、智能工厂可以讲系遍地开花，

0: 好多嘅同学咧都分唔清人工智能产业同埋人工智能加行动到底系咩嘅区别咧，亦都睇唔明白国家点解要将呢一项嘅行动上升为国家级嘅重大部署。简老师，可唔可以同我哋拆解一下呢个重磅热词啊？
1: 嗯，冇问题。我同学咧揸准咗数字经济时代最核心嘅政策主线。人工智能加咧唔系单纯研发 AI 技术、生产智能产品，而系一套咧全覆盖全行业、全场景嘅国家赋能行动，系将人工智能咧当作通用智能工具，全面渗透到经济社会所有领域，完成生产方式深层次变革，实现生产力革命性跃迁啊！
0: 咁首先咧，想请简老师同我哋讲讲啦，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同埋人工智能加行动，佢嘅核心差别喺边度咧？好多人其实都好容易混为一谈噶。
1: 系啦，两者咧系产业本体同赋能工具嘅关系。简单嚟讲，人工智能产业系做智能工具，包括大模型、算力芯片、人形机器人、智能终端、算法软件等等。而人工智能加系攞住呢一套智能工具去改造各行各业啊。举个通俗例子啦，研发工业大模型、生产协作机器人属于人工智能产业本身。用呢一套 AI 设备改造传统流水线，实现无人生产，就是人工智能加制造。前者解决有没有 AI 技术，后者解决 AI 点用，用到所有行业，亦是十五重点推进的核心任务啦。有国拥有全球最全工业门类、大量民生场景、海量数据资源，这一个就是我们推进人工智能加独一无二的先天优势了。
0: 哦，原来是这样的。我还看到国务院的文件明确人工智能加是划分六大重点方向的，每个方向有哪些具体的应用前景呢？
1: 六大赛道覆盖生产、生活、公共治理、全维度，那我们就逐一来梳理了。第一是人工智能加科学技术 AI 搭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快速模拟新药分子，推演气象航天模型，再依托各类中试基地完成技术验证，大幅地缩短研发周期，助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第二是人工智能加产业发展，对接智改数转网联工程，工业打造数字联生车间，农业落地无人农机和智能温室，服务业发展智能仓储物流，同时赋能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等的新兴支柱产业，兼顾传统升级和新兴赛道提速。第三是人工智能加消费体质，发展 AI 文旅、全屋智能、数字文创、智能穿戴，持续拓展新型消费，契合十五五提振消费的整体部署。而第四是人工智能加民生保障，依托 AI 远程影像诊断、个性化线上教育、智能养老陪护设备，搭配智慧助老相关政策来缩细城乡公共服务差距。而第五是人工智能加社会治理， AI 用于交通调度、灾害预警、智能政务，同时配套容灾备份体系，守住城市治理的数据安全底线。第六是人工智能加全球合作，依托卫星互联网、跨境算力网络输出国产 AI 方案，参与全球数字规则的制定，提升我们国家产业话语权。
0: 六大赛道几乎覆盖了我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布局是十分之全面的。国家为什么要在十五阶段集中力量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呢？当下又存在哪些现实需求和发展的痛点啊？
1: 核心有四个现实的动因。第一，全球科技竞争进入 AI 决胜阶段，各个国家都在大规模推动 AI 落地应用，如果只停留在技术研发，不规模化地赋能产业，我们的数据场景优势就没办法转化为产业竞争力。而第二，传统产业转型存在效率的瓶颈，制造业、农业、服务业依靠人力传统数字化改造，降本增效空间有限， AI 通用智能能力可以突破原有的生产效率天花板，培育新质生产力。而第三，我们国家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数据、最全产业链、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具备全面落地人工智能加独一无二的基础条件，必须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而第四，民生公共治理领域供需不平衡，优质医疗教育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借助 AI 可以远程普惠，均衡公共服务供给，促进共同富裕。而同时，全国一体化算

0: 力网、卫星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中视平台，全部都是人工智能家的底层硬件底座，形成完整政策的联动体系。
1: 咁多嘅配套新基建作为底层支撑，整个嘅发展体系咧环环相扣啊！咁完整落地人工智能加，国家规划有点样嘅实施路径呢？
0: 整体分为底座、场景、产业治理四大环节吓，嚟协同推进嘅。第一，夯实数字底座，依托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统筹通用，智能超算资源，搭建各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同步完善 5G A 卫星互联网传输网络。第二咧系坚持场景牵引，开放政务、工业、民生公共场景，推行沙盒监管，俾新技术预留试错空间。而第三，分层培育产业，一方面依靠照常规的公关突破芯片、基础软件等等的底层技术，而另外一方面扶持细分行业专用大模型企业，推动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第四是健全治理体系，完善 AI 伦理、算法备案、数据安全制度，同步配套网络容灾防护，平衡创新发展和风险防控。
1: 底座、场景、产业、治理四维同步推进，软硬件配套齐全。政策文件里面仲系设置咗清晰嘅发展阶段目标嘅。简老师，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关键嘅时间节点同埋相关嘅指标啊？
0: 国务院专项文件设置两大关键阶段量化目标，直观咁展现发展嘅节奏。第一阶段咧喺2027年十五五中期，新一代智能终端通用智能体喺各大领域普及率超过70%，六大领域基本实现 AI 深度融合，工业 AI 规模化普及，基层智能医疗、线上教育全面落地。第二阶段2030年十五五收官，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率突破90%，人工智能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0万亿元， AI 成为各行各业标准化生产服务工具，真正实现好似水电一样随手可用的通用数字基础设施。
1: 十年万亿级的产业规模，普及率是持续攀升，发展空间可以说是非常广阔。咁企喺宏观经济的视角，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又具备哪些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呢？
0: 有四层核心战略意义。第一，全面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AI 重构生产工具、生产流程，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改造传统产业，催生智能新业态，系十五培育新质生产力核心揸手。而第二，夯实数字中国建设核心主线，串联算力、数据、网络、卫星等等全部新型基础设施，打通数字经济同实体经济融合通道，实现数实深度融合。而第三，抢占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区别于国外偏重通用大模型研发，我哋依托海量实体产业场景，走技术家落地赋能差异化路线，形成独特的产业竞争优势，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而第四，好为民生提升治理现代化，用 AI 均衡优质公共资源供给，降低城市治理成本，提升防灾应急处置能力，兼顾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双重目标。
1: 听完简老师的解读，我就明白了，人工智能加行动不单止是研发 AI 技术，而是依托算力、数据、网络等的新型基建，将智能技术全面赋能产业、科研、民生、治理六大领域，分阶段稳步普及，同时配套完整产业培育、安全治理机制，是十五数字中国建设的核心行动纲领来的。
0: 是啦，何同学的理解十分之到位。人工智能家的核心逻辑就是令到人工智能走出实验室，走出单一科技行业，变成赋能千行百业的通用智能工具。十五时期，我们不会只是追求模型参数、纸面突破，而是更加看重落地实效，用场景验证技术，用产业检验价值，将我国数据、产业、场景三大独特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动能和民生红利。
1: 这堂课我们将人工智能家的定义、六大应用赛道、实施路径、阶段目标、战略价值全部讲通讲透，真是收获满满。
0: 是读懂人工智能家，就是读懂未来五年数字经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核心主线，看明白。

0: 各行各业智能化转型的时代机遇。
1: 非常之感谢简老师细致全面的解读。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4: 喺今日嚟到我哋财智湾区嘅环节啊，喺呢个粤港澳大湾区加速融合、区域协同发展、持续走深走实嘅呢个时代大势之下咧，香港城市发展格局咧正咧迎嚟系统性同结构性嘅迭代升级啊！咁作为香港空间拓展啊、产业转型、科创升级以及咧深港联动嘅一个核心战略载体，北部都会区啊今日嘅主角，佢嘅开发建设咧历经多年嘅深耕蓄力，稳步推进。已然咧系彻底告别咗呢个蓝图规划嘅阶段啦吓，咁啊全面迈入到呢个实景落地、提质增效、最能跃升嘅全新发展周期啊！
5: 那么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香港特区正式公布首个五年计划，也为未来的城市建设、产业升级、民生发展以及区域协同擘画了清晰的蓝图，明确了行动路径。那么在规划的划定的六大核心的发展板块当中呢，北部都会区建设成为未来五年香港城市建设的重点工程和核心战略任务。
4: 新一轮的细化部署呢，就为这个北部都会区的高质量发展划定了、哪些全新的导向和核心路径呢？北部都会区中会怎样去持续深化深港全方位协同联动，精准地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整体布局，全面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依托湾区优势实现它的跨越式发展呢？
5: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梳理、相关的话题呢，也为大家请到的是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兼土地及房屋研究主管梁月浩先生哈，我们一起来探讨关于香港北部都会区的新阶段的这个高质量发展。那首先呢，也想请教一下梁先生啊，就是在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当中呢，北部都会区被列为了六大板块当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哈。那么这样的一个安排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
6: 好，那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呢，是把北部都会区放在了六大重点板块里面的一个突出的位置，那我认为呢，是释放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战略信号，就是北都已经不再是香港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的一个大型新发展区，而是香港未来重塑城市格局、推动产业转型、深化这个深港合作、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一个核心战略平台。那么我们看过去的北都建设呢，更多的是拓空间大框架补基建成规模，就换句话说呢，是先解决土地从哪里来房屋从哪里建，然后道路铁路怎么接社区怎么形成这些问题。这个阶段呢，是这个重点呢，是为香港是补足这个发展空间不足资源分布不均，或者是创新产业缺乏足够的空间等等这些短板。但是我们看到在首个五年规划的一个顶层部署之下呢，北都的发展的重心出现了一个关键的升级，就是从过去偏重于城市物理空间开发，转向于产业科创协同生态等等这些高质量的发展阶段。所以我们关注呢，不再是建多少楼，是平整多少土地，而是如何把这个土地的空间转化成一个产业的极致优势，科技的创新优势和湾区的联动优势等等。那么从香港整体的城市布局来看呢，未来会更加清晰地形成南金融北创科的双引擎结构，就港岛跟九龙继续巩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高端专业服务等等的一些传统优势。那北都呢，就重点承接创新科技、先进制造、数字经济、高等教育等等这些功能。所以北都呢，不只是简单的向北扩展，而是香港发展模式的一个升级。所以呢，是北都放在五年规划的重要位置呢，反映是特区政府未来五年会在政策、土地、项目、人才、产业等等资源上更加集中的向北部去倾斜。所以北都呢，真正要承担的是为香港打开新的发展空间。
5: 那么结合首个五 五年规划新增的细化部署，北部都会区的各个的重点片区在原来建设的基础之上，

0: 迎来了哪些新的发展？
1: 好，就刚刚也提到，就北都跟经过多年的推进啊，已经从早期的一些规划布局的阶段，进入了一个基础设施的落成，产业空间成型的一个新阶段。那么最新的进展显示呢，北都9个新发展区已经全部启动，那么有4个已经动工，涉及呢大概是800公顷的土地。那么未来2个年度呢，就合共产出不少于200公顷的一个熟地。5年后的目标呢，是累计形成900公顷的一个熟地。所以呢，就是北都发展重点呢，已经是在提升空间的产业和生活价值。那么我简单介绍一下里面不同的一个新发展区哈。首先呢，就是古洞北、坟林北这些片区就会继续发挥一个宜居新城的功能。过去呢，这里的重点是扩大一个住宅的供应，去缓解香港的住房压力。那么下一个阶段呢，会从就是能住啊，走向去住得好，住得便利等等。那么第二呢，就是河套的一个科技发展区，这个是跨境创新协同一个核心。就是香港园区呢，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家创科企业和机构进驻。下一步的重点呢，就是建设世界级的创客平台，推动科研人才、设备、资金、数据和成果转化，更加高效的去跨境流动。另外呢，就是第三呢，就是新田科技城，这个就是北都创科产业的核心土地。从2026年底呢，就会陆续供应科研用地啊。那么新田和刚刚提到的河套呢，就会形成210公顷的创客用地的一个联动布局。重点呢是有一些生命健康的科技啊，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微电子等等的一个产业。第四呢就是洪水桥啊，这个就是更加侧重于高端专业服务现代物流、先进建造或者是高增值的一个建造。最后呢，想提呢就是打工岭啊，打工岭呢就是预留产业还有供应链的配套用地比如说一些鲜活的食品供应绿色的环境产业新型工业等等。所以整体来说呢，就是北都就在形成一个清晰的功能的一个分工。那么以后呢，我们也期待在里面能够构建一个宜居宜业创新产业生活互相支撑的一个现代化精神的格局。
0: 我们说首个5年规划呢，是将北部都会区放在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那么，这样的一个设置啊，对于深港协同、对于大湾区的联动，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这个协同模式相比过去又发生了怎样的深化呢？
1: 深港协同还有大湾区的联动，是要进入一个更加深层更加系统的一个新阶段。因为始终呢，北都是接近深圳，是深港地理距离最近、合作条件最成熟的一个区域那么未来呢，我们就要进一步从这些硬件的联通呢，走向一个化学的一个融合，就是说在创新的资源产业链、人才资金、数据和一些公共服务的一个深度的协同。那么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刚刚提到一个河套的一个合作区。未来呢，就不是简单的把香港园区和深圳园区放在同一个地理空间，而是要去推进，比如说人才流动跨境的资金使用科研成果转化等等的一些机制的创新。那么两者结合呢，就会能够形成一个香港研发深港融创湾区落地全球赋税的一个新模式。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这个协同的范围呢，也会从一个经济产业延伸到人才和民生，就是这个跨境的通行呢会更加便利，青年在湾区创业就业的机会更多，专业资格跟这个公共服务的衔接更加的顺畅，所以呢，这些都会让湾区融合从一个宏观的规划真正落实到一个市民的生活层面。总结来说，我觉得未来的深港协同呢，不应该是2座城市各自发展、相互合作，而是在北都这个空间里面形成更加紧密的一个资源共享，成为大湾区一体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示范。
0: 那么，立足首个5年规划的战略定位，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将会如何优化香港整体城市格局，为香港带来哪些长远的发展动能呢？梁先生。

0: 的建设呢，对香港最深远的影响是推动从过去相对集中的一个维港视角啊，逐步走向一个更均衡、更多中心、更具产业存在能力的一个现代社会格局啊。过去我们看呢，香港的金融贸易啊，或者是一些高端专业服务等等，都集中在港岛或者是九龙等等的核心区域。那么就是这个格局是塑造了香港的国际竞争力，但是也带来了一些结构性的瓶颈，比如说是土地紧张啊，各地产业很难获得足够的研发这些场地啊，城市的发展不平衡，产业的结构也相对偏重于啊高端服务。那么北都呢，就是破解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就五年规划里面明确了一个南金融北创科一个发展的主题。那么我们看不论是从空间或者是民生角度去看，北都的面积或者人口是占香港整体三分之一。那么如果能够推动北都发展的话呢，这会有助于增加住房还有就业的供给，推动一个居住的一个平衡，然后也让青年或者是专业人士或者是家庭有更多元的居住和事业发展的一个选择。那更重要的是呢，北都可以补足香港产业链的短板，是香港本身有世界级的大学，有科研人才，有融资平台，有专业服务体系，但是科技成果要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还需要比如说概念的验证啊，中式供应链的协作等等。那么北都通过河套金田沙岭洪水桥等等这些片区的功能分工呢，就能够搭建一个这样的完整的一个链条。所以呢，北都未来是带来的不只是一个新增的土地或者是房屋或者是其他的专业服务等等，就是更是为香港构建一个传统优势产业加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个双重的经济结构，让香港巩固这些国际竞争力的同时呢，也能够在不同的科技的新赛道形成一个可持续的发展动能，增强这个经济的韧性还有长期的竞争力。比如说我们看市区重建的一个流程或者是政府里面的规划呢，其实也能看到这个南北合作的一个方向。
1: 在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的顶层部署之下呢，北部都会区未来将会如何立足自身的定位，去进一步的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更好的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那么梁先生，您有怎样的一个观察呢？
0: 我觉得北都其实要更好对接国家十五规划呢，是关键在于发挥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的一个独特优势，就是找准香港的所长还有国家所需的一个结合点。那么怎么说呢，我觉得有三点。第一个呢，就是要立足国家科技的一个自立自强还有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一个需要，比如说一些生命健康、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等这些重点方向呢，应该要很好的聚焦。那么香港要发挥这些大学科研或者是国际合作的一个优势，然后大湾区的内地城市呢，就发挥他们的制造供应链应用场景还有市场规模的优势，那么两者去串联起来呢，就为国家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提供支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要把河套要打造成一个制度创新还有跨境协同一个试验点，这个能够在一国两制框架之下呢，去探索比如说就跨境的人流资金流等等这些机制。那么通过这个呢，我觉得河套可以为大湾区建设国际这个科技创新中心呢，提供一个可复制和推广的一个经验。那么第三呢，就是要坚持错位协同优势互补，就是北都不应该简单去复制粘贴深圳的科技园区，也不能只是说用一个土地开发的形式，它应该是强化香港独有的一些国际化的一些特色，比如说普通法、自由港、专业服务高等教育和资本市场的优势，跟深圳的科技创新能力东莞跟广州的制造能力，前海的现代

0: 只要把产业、城市还有生活真正的融合起来呢，北都才能成为一个服务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节点啊，也能够成为香港市民还有湾区人才用愿意落地啊、愿意扎根、能够实现梦想的一个现代化的进程。
1: 再次感谢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兼土地及房屋研究主管梁月浩先生为我们带来的深入解读。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谈股论金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一河通江海，携手向未来。2026年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它打通了西南最短出海通道，将改写整个西南地区的出海格局。
5: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运河北起广西横州市平塘江口，经灵山县六屋镇钦江进入北部湾。咁相比绕行广州港，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下降 8% 到 30%， 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陆运河的开通不单止为西南地区出海增加大通道，亦都为中国和东盟打通了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西南地区的货物可以更快抵达东盟，而东盟的特色产品亦都可以是更便捷地走进中国市场，形成运河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的联动效应。
4: 更令人期待的是，平陆运河作为面向世界的开放枢纽，将中国和东盟以及共建一带一路串联起来，沿线港口和通道都将共享开放红利。平陆运河为什么被视为打通西南水运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工程？运河通航将对西南地区的产业布局、市场竞争力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面向东盟，怎样将平陆运河这条黄金水道真正打造成经贸合作黄金通道呢？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为你深度解读。
6: 大家好，我是吴鹏，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的西南角广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广西南部有漫长的海岸线，北部湾海域一望无际，但大家提到出海，第一反应往往是广州、深圳这些东部港口。广西明明临海，却长期给人不通海的印象，大量的水运货物要出海，水路需要向东绕到珠三角，从北部湾港出海只能通过铁路或者公路送到港口，无形之中呢增加了运输成本。这就是平陆运河要解决的核心问题。9月16日，这条承载了无数人期待的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由国家层面统筹开辟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国家为什么非要在广西开凿这条运河，它到底有多先进，建起来又有多难，它会给我们国家西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经济版图带来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内河航运是人类最古老的运输方式之一，即便在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当中，与其他货物的运输方式相比，仍具有运能大、成本低、能耗小、力环保等显著的比较优势。盖楼用的砂石料、发电烧的煤炭、钢厂炼铁用的矿石等等，只要是通航道的地方，大量都是靠船运过来的。一艘5000吨级的船运量相当于80节火车皮、100辆6轴的货车，而单位运输费用仅为铁路的1/3，公路的1/10，是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年建设发展，我国高等级航道网逐步完善，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1000吨级及以上的高等级航道1.64万公里，主要分布在长江、珠江、京杭运河和长三角、珠三角等水网地区， 在长江经济带、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珠江西江经济带建设当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讲到这里，问题就来了，中国的综合交通网都已经很发达了，为什么还要花700多亿元在广西硬生生挖出一条134.2公里的运河来？首先，平陆运河建设契合国家新发展战略导向，大力发展内河航运，有利于进一步挖掘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空间，也有利于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欧洲如今仍在大力发展内河航运，塞纳北欧运河比平陆运河建设更早动工，看重的就是内河水运绿色环保，能够减轻陆路拥堵的价值。我们算过一笔账，柳钢，也就是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它是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那么以前走海铁联运到柳州，每吨运费174元，运河如果通了，走江海联运，每吨能省25元，一年1600万吨铁矿石，即使考虑其中的一半转向江海联运，光这一项就能省出2亿元。那么对于电厂、化工厂这些用煤大户、用矿大户，每吨省几块钱，全年就是省几千万元的物流成本。其次，平陆运河建设充分适应行业发展的趋势，虽然内河水运越来越壮大，但与其他交通方式相比，内河水运仍是我国现代综合交通体系的短板。2023年，交通运输部出台新一轮的全国港口与航道布局规划，提出了四纵四横两网国家高等级航道规划布局，到2035年要建成国家高等级航道2.5万公里左右，相当于在现状的基础上还要再增加7000公里，在既有国家高等级航道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高等级航道向支线延伸，推动跨水系连通，是内河水运网络化发展的规律。那么平陆运河工程呢，建设就开启了水系运河连通的先河。这几年大家经常在新闻里听到一个词儿，叫西部陆海新通道，这是一条国家级的战略大通道，是支撑西部地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陆海贸易通道，也是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战略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的货物运输主要是依靠铁路和公路运到出海港口，也就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建成后呢，相当于给这条通道增加了一条低成本大运量的水运选项，而且这个选项对于煤炭、矿石、粮食这些重货来说太关键了。一吨发电用的动力煤坑口价格一般在500到900元每吨不等，随供需的季节性波动，这时候哪怕运费能节省每吨10块钱，节约都是非常可观的。平陆运河对西部陆海新通道而言呢，既是结构补短，又是能力扩容，是名副其实的硬核支撑。它不仅是让西部航运干线直通北部湾，更重要的是它与现有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的体系呢，形成了双通道并行的全新格局。这标志着中国水运的战略重心正在从单纯的沿海布局走向更深层次的江海联动。为了体现这一个重大价值，平陆运河其实有一个全称，叫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工程。天时地利人和共同推动了平陆运河世纪工程的落地。平陆运河工程概算投资呢，大约是727亿元，这个数字就足以说明工程巨大。这也是我近40多年职业生涯当中承担的工程投资最大的项目，也是唯一一个从规划阶段开始一直干到工程建成的项目。运河的起点在豫江西津水库平塘江口， 这是平陆运河名称中平字的来源。然后沿沙坪河扩挖航道20.7千米到沙坪镇，从沙坪镇到陆屋镇要在陆地上开挖29.3千米的运河，穿越分水岭建第一座枢纽马道枢纽，在陆屋镇建第二座枢纽起石枢纽。那么陆屋镇的陆字就是平陆运河中陆字的来源。从陆屋镇沿钦江干流扩挖航道48.5千米到青年枢纽，这是平陆运河的第三座枢纽。青年枢纽以下到钦州港的边界再扩挖航道35.7千米，平陆运河全长134.2千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也是世界通航内河船舶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运河。马道枢纽上游的水面与西津水库的水面是齐平的，这个水面高程与钦州平均海平面的高差大概是65米，这个落差需要建设多个梯级来分担，每座梯级要建设2座巨型船闸。那么工程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分水岭段的马道船闸需要省水运行。为什么呢？因为分水岭的作用是隔断两个水系的水量交换，而运河则是让水连通了。那么船闸运行的时候呢，要把豫江的水往钦江放，可以吗？可以，但要有限制，限制在枯水季节豫江计划往钦江调水的量，你不能超过这个量，这个量远远不能满足两座普通船闸运行所需要的水量，所以必须省水。那么在建闸通航的航道上，当总水位差一定的时候啊，船闸省水的方式有多种选择，最终选择的方案是综合经济性最好的方案，它是什么呢？就是3个梯级加省水船闸。马道枢纽最大工作水头是29.6米，是水位差最大的船闸，这也给马道船闸戴上了一顶世界上水头最高、闸室面积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的帽子。这个帽子不是我们想创造最高指标，而是需求和经济性拉动需要建这么一个船闸。省水船闸的工作原理呢，是在船闸边上建几个巨大的储水池，也叫省水池，在船闸往下游放水的时候，先陆续往这几个大池子里面放，最后的一小部分水放到下游。那么在下一个闸次船闸需要灌水的时候呢，就先使用储存在这几个大池子里边的水，这部分的水量就是船闸的省水量。那么与普通船闸相比，省水船闸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解决好输水效率问题。通过3年多的持续攻关，我们陆续解决了省水池的布置、输水系统的选型和设计优化、阀门快速启闭等一系列重大技术的难题。其中阀门启闭速度将规范规定的上限指标提高了1倍，闭门速度更是提高了3倍，实现了29.6米水头省水船闸输水时间为15分钟的世界先进指标。这么大的工程，又是挖山又是截流，对环境破坏大不大？我们的回答是，超级工程必须学会与绿水青山共生，结合平陆运河工程所在地的生态环境，在分水岭段的动物王国领地内的运河段，我们为动物修建了必要的通道，在青年枢纽补充建设了被断开60多年的鱼类通道。这条鱼道根据需要通过的鱼类的特点，首创了竖缝式加鳗鱼道的一体化布置形式。竖缝式鱼道是适合多数鱼类通过的一种鱼道，工作原理呢，就是通过合理的布置产生多数鱼类喜欢的水流速度，这个速度呢，我们也叫它叫欢喜流速啊，让鱼能够逆流而上或者顺流而下。而鳗鱼呢，这一类鱼则喜欢基本没有流速，能让它攀爬的这样的环境， 需要通过研究

0: 在控制流量的条件下，设计出合理的鳗鱼爬行的底坡，这是青年枢纽鱼道的一大特点。再说一个大家可能想不到的问题，平陆运河与大海相近的最下一级梯级叫青年枢纽，它的船闸有一个隐藏的问题，那就是海水倒灌。青年枢纽的上游河道是为钦州城市和两岸农田灌溉供水的渠道，水质必须得到保障。那么在没有建运河的时候呢，有一定盐度的海水最多只能到青年枢纽的附近，运河一建，我们把河床挖大了，这波情况就不一样了。别看淡水侧的水位总是高于海水侧，船闸的闸门一打开就会与下游有一定盐度的水发生掺混，下闸门打开，海水借助自身的比重较大，那么就往这个闸室里边灌。那么这种现象呢，我们称之为海水上溯。所以我们在早期的规划阶段就开展了相关研究，拿出了控制盐水上溯的工程措施，在上游引航道设置集咸坑，还准备了极端条件下的备用措施，在上游闸门设置了防咸的气幕。一句话，既要让运河通航，也要让老百姓用水安全。
1: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谈股论金来到热点观察的环节，外卖配送到哪里，无需点开应用软件，锁屏实况窗上面一目了然，手机入面的视频素材碰一碰就能传送到电脑端接续剪辑，周末聚餐选址足不出户就能沉浸式体验 3D 实景餐厅，一个个鲜活的生活切片映照出国产操作系统生态的迭代升级。
4: 嗯，冇错啦。咁喺两年前咧，鸿蒙系统都仲系处于起步阶段嘅新系统，而如今咧，持续迭代嘅鸿蒙系统正喺度改变广大用户嘅数字生活。
3: 一组数据备受关注，截至今年9月7号，搭载鸿蒙操作系统6同鸿蒙操作系统7嘅终端设备突破8500万台，预计第四季度突破1亿台。华为应用市场可提供各类应用与服务超40万款，应用日均下载量超2亿次。注册开发者数量突破1100万，用户满意度较上年提升36%。
4: 嗯，咁喺湖北武汉嘅民宿主理人汤瑞对于使用感受嘅变化咧系深有感触嘅。佢就讲到话咧，喺鸿蒙5.0时期咧，部分功能嘅适配咧仲未跟上，咁而而家咧佢用嘅新系统可以远程管理民宿，日常交水电费、远程设置开锁密码都好方便。之前汤瑞使用鸿蒙心愿单提出希望新增 3D 实景拍摄功能，更好地去展示民宿环境，提升客户睇房的体验。而很快这一项贴合行业场景的创新功能也是正式上线了。而如今他只需要手持手机环绕房间去扫描，即可以一键生成房屋 3D 实景画面，有效改善线上展示效果。
3: 咁从保持短板到体验优化，鸿蒙生态已经实现主流应用深度适配，应用生态不断完善。出行场景实现声随路走，为骑行用户带来更便捷的听觉交互体验。办公效率方面，钉钉、WPS、飞书、企业微信等应用软件借助鸿蒙应用接助功能，令移动办公更加高效顺畅。在服务模式上面，鸿蒙系统通过场景感知主动匹配用户需求，以智能提醒、服务卡片等轻量化功能，简化操作流程，实现服务找人。
4: 嗯，而立足底层技术优势，鸿蒙生态是持续打造独有创新体验，众多生态伙伴从能力使用者转变为技术共建者。像素像 Pro 依托鸿蒙开放 API， 亦即是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同埋 AI 人工智能编码能力，影相即可以生成 3D 打印像素模型，大大降低 3D 创作的开发门槛。咁据介绍，鸿蒙操作系统7已经系开放咗20几项嘅 AI 能力，应用侧嘅 AI 能力日调用量达36.8亿次。一批依托鸿蒙系统底层能力打造嘅创新应用，亦都系相继涌现啊！
3: 从能用到好用，生态建设非一日之功。鸿蒙研发工程师孙航表示，我们通过多种途径收集来自用户、开发者的意见建议，将真实使用反馈转化为系统优化的具体抓手。
4: 从筑牢系统底座到生态蓬勃

0: 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2: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我今日咧想学习十五规划纲要当中嘅热词《全国数据资源一本账》。我对照规划纲要第十二章第三节当中就明确提出，要构建国家数据资源体系，健全数据资源统计调查制度，建立全国数据资源一本账。我就好好奇啦，一本账呢个讲法听起身就好生活化，但加上咗数据资源，又好似咧几难理解嘅。咁佢到底系一套点样样嘅管理体系呢？咁点解国家要喺全国层面统一建立数据资源账本呢？
3: 何同学咧就揸准咗数据要素管理嘅底层揸手啦。如果话高质量数据集系加工好嘅数字原料，咁全国数据资源一本账就系全国统一嘅数字资产总账本。过去各地各部门各企业数据分散存放，边个有乜嘢数据，数据质量点样，可唔可以共享流通咧，全部都唔清楚。相当于两屋企资产冇记账，建立全国统一台账就是将全国所有政务、公共、行业、企业数据统一登记、统一统计、统一管理，彻底咁摸清全国数字家底。
2: 这个嘅比喻就特别好理解啦，就好似啦屋企嘅收支账本一样啦，只不过啦规模扩大到全国嘅范围。咁呢一本全国总账本里面啦，会登记边啲类型嘅数据资源，系咪净系包含政府手头上嘅政务数据噶？
3: 范围咧就远唔止政务数据啦，一共覆盖四大类核心数据。第一类系政务数据，各部委、各事院、各级政府累积产生嘅社保、交通、医疗、国土等等嘅政务信息。第二类是公共数据，学校、医院、水务电力等公共服务机构运营积累的数据。第三类是行业产业数据，制造、能源、金融、交通等市场主体经营，生产形成行业数据集。第四类是互联网和科研数据， AI 预料、科研试验、空间遥感、卫星观测等数字化资源全部纳入统一登记统计。
2: 政务、公共、产业、科研四类数据全部纳入到台账管理，覆盖的范围非常之全面。一本完整的数据资源台账里面会记录哪些的关键信息呢？登记标准全国统不统一？
3: 标准是全国统一的，每一条数据资源都会建立专属档案，核心登记八大关键信息，资源归属单位、数据来源渠道、数据规模体量、质量等级、合规使用范围、安全分级、共享开放权限、生命周期状态，同时给每一类数据分配全国统一唯一编码，相当于每一份数据都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避免重复建设、重复采集，也都方便跨地区、跨部门检索调用。
2: 有统一的编码、统一登记标准，咁相当于咧俾全国所有数据建立了标准化档案。规划纲要咧仲提到健全数据资源统计调查制度。呢套嘅统计制度同埋一本账系咩关系嚟嘅咧？
3: 两者是动态更新和静态台账的搭配关系。全国数据资源一本账是静态总目录，将现有全部数据统一建档，统计调查制度是动态更新机制，定期开展全国数据资源普查，季度动态摸排，新增产业数据，新增政府数据库，过期失效数据都会同步更新到总账本，保证台账实时准确，不会出现账实不符的情况。
2: 定期普查、动态更新，能够持续摸清不断新增的各类数据资源。咁过去各地数据各自管理，会出现哪些嘅突出问题，需要靠全国统一一本账来解决呢？
3: 现实痛点主要有四个。第一，底数不清，好多部门不知道本行业有几多可用数据，重复采购、重复采集，造成资金和算力浪费。第二，壁垒严重，部门省市之间数据互不互通，想做跨区域智能治理，产业分析缺少数据支撑。而第三，合规难管控，数据权属使用边界不明，就容易出现隐私泄露、违规商用问题了。第四，价值没办法评估，零散的数据没办法。

0: 办法纳入资产核算，就难以实现数据要素交易流通啊。
1: 重复建设、数据孤岛、合规风险、资产无法盘活，四大痛点确实咧会制约数据要素发展啦。建立全国数据资源一本账之后咧，具体能够打通边啲嘅流通应用嘅环节咧？
0: 主要打通三大环节吓。第一，打通共享开放环节，依托总账快速检索可开放公共数据，降低企业获取行业数据集嘅成本，同之前讲嘅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形成配套支撑。第二系打通要素流通环节，可以将明确数据权属、质量、安全等级为数据交易、数据资产入表、价值评估提供官方依据。第三，打通治理监管环节，通过台账实时监测数据的流转、使用情况，配合容灾备份、数据安全制度，守住数字安全底线啊。
1: 一边咧方便企业取用数据，一边咧就规范数据交易，同时咧强化安全监管，一套台账兼顾发展同埋规范。咁对于政府、企业、普通民众三方嚟讲啦，建立全国数据资源一本账，分别能够带嚟边啲实际嘅好处呢？
0: 分三个主体嚟讲，对政府嚟讲，全域数据一目了然，宏观经济分析、城市智慧治理、应急调度咧，都可以快速咁调取跨领域数据，大幅提升数字治理水平。对于企业来讲呢，就不用重复地投入采集基础公共数据，依托总账申请授权使用行业资源，降低 AI 改造、数字化转型成本。而对于普通群众来讲呢，统一台账规范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范围，减少违规采集、滥用隐私的现象，个人数据安全是更有保障的。
1: 政务治理提效，企业降本，群众隐私得到保护，三方都能够收获到红利的。简老师，我还注意到一本账是构建国家数据资源体系的基础来的，它和数据要素成行动、可信数据空间、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这些的新基建是怎样联动起身的呢？
0: 成套数字体系环环相扣，全国数据资源一本账摸清存量数据底座，高质量数据集提供标准化加工原料，一体化算力网提供存储运算硬件，在这个基础上推进数据要素成行动，推动数据和制造、金融、能源等行业的融合，同时依托台账规划建设可信数据空间，规范数据流通全流程。
1: 原来呢，全国数据台账是所有数据产业、数据基建的底层基础。企在国家发展宏观角度来讲，全面建成全国数据资源一本账，又具备哪些长远的战略意义呢？
0: 有四层的核心价值。第一是筑牢数据要素制度根基，全面摸清我们国家数字资源家底，发挥海量数据独特的竞争优势。而第二是破除数据孤岛，打通跨区域、跨行业数据流通通道，助力数实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加全面落地。而第三是规范数据资产市场化，为数据确权交易收益分配提供统一的依据，壮大数据产业。而第四，统筹数据安全管控，统一分级分类管理，平衡数据开放和隐私、国家安全防护。
1: 摸清家底，破除壁垒，盘活资产，守住安全，四层价值层层递进。今日我哋从政策原文、台账覆盖范围、登记标准、动态统计机制，再到解决行业边啲嘅痛点啊，多方有边啲红利、跨政策联动、战略价值，完整咁梳理咗一次啦，真系非常之清晰啊！
0: 总结得好到位吓。如果算力算法系数字产业嘅硬件同思路，咁数据咧就系核心生产资料，而全国数据资源一本账就系管理呢一份生产资料嘅全国统一总账。十五时期通过统一登记、动态摸排、分级共享，将零散的数据整合为可流通、可利用、可监管的国家战略资源，为数字中国建设夯实底层管理体系。
1: 以前就是听讲话大数据，就没想到国家会建立全国统一数据台账，统筹管理数字资源。非常感谢简老师通俗易懂的拆解，让我们能够看明白数据要素管理的顶层设计。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好啦，以上就是今日谈古论今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郭希、泽峰，代表节目编辑徐静，感谢你的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精彩音频，欢迎你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泽峰。
5: 各位下午好，我是嘉欣。我们今天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首先有香港华服嘉年华启幕，航天国风主题花灯亮相庆中秋，接着还要和大家来重温一下昨晚的总台秋晚，东方美学直抵人心。之后还会和大家来讲一讲关于香港烟花设计师，会和大家分享今年香港国庆烟花汇演的一些特色同埋亮点噶。
4: 咁啊，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启今日嘅知识之旅啦。
6: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7: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6: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3: 听多啲，识多啲，
7: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4: 节目开始，我们来关注到第二届香港华服嘉年华昨天在红磡新海滨启幕，活动围绕天宫奇遇记主题，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底蕴，以航天成就为脉络，将飞为彩灯和航天大国重器结合展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为活动提词，云想劝彩华夏腾飞。
5: 活动现场咧，灯体高12米的主题花灯天宫相会，是以卡通航天员同埋嫦娥仙子相逢为一个创意核心嘅，采用国家级非遗自贡花灯技艺制作啦，融合咗华服长纹样啦，同埋中秋嘅意象噶，咁将传统团圆文化同埋载人航天精神结合，上演中国式浪漫啊！咁喺航天展区咧，快舟一号甲火箭发动机残骸实物同埋神舟飞船返回舱模型，仲有舱外航天服模型等展品咧，就集中陈列嘅，并且咧就配以一个趣味航天互动啦，向参观者普及航天知识啊。
4: 亮灯仪式上，主办方向香港相关机构以及学校代表捐赠太空种子，令到航天精神、科学精神浸润香港青少年。英歌舞舞蹈团同人形机器人联袂演绎《岭南英歌·香江逐梦》，恭敬嘅舞步同埋灵动嘅科技碰撞，尽显岭南文化魅力同埋创新活力。咁而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黄锦辉中小学学生带嚟广东话诗词吟诵《水调歌头》，童声古韵交织，传递中华诗词之美。夜幕之下，20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喺维港上空绘就光影画卷，将全场嘅氛围推向高潮。
5: 咁呢一次活动咧，将持续去到10月3日嘅。咁另外仲有非遗杂技《奔月奇缘》、华服不倒翁沉浸式互动、翩然邀月等节目咧，每日都会上演嘅。
4: 咁啊，琴日中秋节咧，澳门各地都系亮起咗璀璨嘅花灯，举行多彩艺文活动，同庆佳节，共祝团圆。
5: 在大炮台花园，澳门博物馆是推出明空之下中秋特别开放计划的，配合正在展出的女王天下武则天与神都洛阳展览，设置了卡通版武则天、玉兔充气灯饰以及是投壶游戏、紫灯笼工作坊等，来邀请市民旅客在皎皎月华之下来感受唐风之美。
4: 大三巴牌坊前的广场上边上演月满三巴夜2026中秋音乐会，石阶为席，一排排观众闲适而坐，聆听团圆乐章。一侧的花坛当中，装饰有彩砖图案的澳门等字样的灯组，泛住融融暖意，同莲花、玉兔彩灯相映成趣。当晚澳门中乐团携两位的歌手致念献唱《祝君好》、《花好月圆》、《但愿人长久》等的应景节目。
5: 咁喺议事亭前地咧，呢度系一片灯海啦。广场中央巨型莲花灯饰系格外吸睛嘅，层层叠叠嘅一个莲花花瓣之下咧，一朵朵小型花灯同埋一对对堪泰可谷嘅玉兔咧，灯相呼应啊，满日温馨同温馨和美气氛啊！
4: 澳门的摄影爱好者黄女士分享到话咧，莲花是澳门的象征，我哋食嘅莲蓉月饼都是同莲花有关。咁啊，今年的设计非常之靓，非常中意啊！
5: 据了解，为了迎接中秋及国庆佳节，澳门特区政府市政署是以月下繁花文康物埠为主题，在澳门各主要街道、广场、公园、圆形地及特色的建筑物布置了节日灯饰，覆盖89个地点，涉及多个热门景点及社区。
4: 人间灯火处，皆是笑语欢歌。在全城多地，精彩活动亦都是持续不停。东望洋炮台举办花艺工作坊，卢家大屋上演灯谜会，卢念若公园则呈现一场中秋晚会。
5: 在澳门的科学馆海堤咧，海堤啊，这个欢庆的人们就早已经在这里聚集啦。一些人咧就流连在火树银花嘉年华的各种摊位啦。咁仲有人在度翘首以盼天空中即将盛放的繁花。第34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咧，当晚是迎嚟第5、6场表演嘅。葡萄牙同埋韩国的烟花公司系分别围绕核心主题丝路海图澳门之阳。为濠江的中秋之夜装点万千颜色。
4: 同一片夜空之下，一水一桥之隔，横琴澳门新街坊的居民亦都在热闹地欢度佳节。团圆之夜，这里是举办月满新街坊花好共良宵上灯园游会，上彩灯、猜灯谜，参与活动表演，琴澳居民乐在一起，共度良宵。
5: 咁喺现场嘅澳门居民苏柏正就分享到啦，节日氛围好浓厚啊，小朋友玩得非常之开心。中秋月圆人团圆，祝愿大家嘅生活啦，都会好似呢个明月咁样圆满美好啊！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2: 听多啲，识多啲。

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昨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如约而至，以一卷宣纸绘华月的舞台呈现波光潋滟、含蓄深邃的东方美学意境。跟住时间同各位嚟回顾一下。

空山新雨后，天气闻来秋。宏为所绘嘅辋村别墅陶卷徐徐展开，艺神乘一叶轻舟，穿行荷花时钟，僵然立于小桥之上。

让远传低入，水光潋滟，歌声摇曳，将山居秋明的诗意和恬淡美美道来，尽显诗中有画的中式浪漫。

0: 气速腰，两时眼看，行总接咩，却更像性命官。衣服的嘴，或者心火呼向，似乎了便该更伤。江海光里，心动念路，便不觉遥远。未能河畔，默念过辛苦，错结了家乡的春天。一了直到何时呢？无论人力皮交回响。
1: 月圆夜，孤影起炉火，日子悄悄又添岁。陈楚生温柔唱响电影《给阿嫲的情书》插曲《月下煮茶》，演员李斯棠、黄晓慧深情中读乔批。
2: 从漂泊的孤影到最终温暖的相会，纸短情长间尽显享受、坚守与家国情怀，一起共品这一杯月光酿酒的思念之茶。

0: 红军万道真如铁，如今迈步重头月。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王铮亮上文节携手唱响双神月，歌声激昂磅礴，重现峥嵘岁月。
1: 咁喺舞台之上，卷轴一样嘅长征地图徐徐铺展，舞蹈演员就好似点点星火汇聚，以躯干筑起延伸嘅长征之路，一齐致敬伟大嘅长征精神。

中国航天事业创建七十周年之际，周三唱响璀璨冒险日，致敬每一位逐梦星河的航天人。夜空当中，八千架无人机变化出星河、航天员、火箭等的画面，以天为幕，以光为笔，将神话写入星河，将梦想送上九天，也都愿我们能够成为自己人生的璀璨冒险人。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跟住嚟同各位嚟分享一下九月嘅闽西稻子啱啱秋穗，风入边带住泥土同埋草木嘅气息。福建长汀县嘅中福村呢、這个闽西山区嘅村庄，有一种讲唔出嚟嘅安静。
4: 呢度系红军长征嘅重要出发地之一。红军桥嘅木梁被岁月雕琢，手摸上去木纹粗糙，桥柱上嗰一道浅浅嘅黑痕仲喺度。离地大概有一米五咁高。
3: 当年红军招兵，身高够住呢一条嘅线，先能够带枪上路。有嘅孩子身高唔够，就会静鸡鸡咁喺鞋底垫上一啲嘅稻草棉水，净系为咗能够参加红军。
4: 中福村嘅中秋比其他地方都要早一日，咁当地嘅村民确守住一项延续九十几年嘅特殊习俗：八月十四过团圆节。
3: 1934年秋，有情报话敌人要趁住8月15中秋夜发动突袭，通知下发到周边嘅村。8月14提前过中秋，8月15迎击敌人。
4: 咁嗰一年嘅8月14，乡亲们将仅有嘅糍粑、米酒端出嚟，塞到红军战士手入边，冇热闹喜庆嘅节日氛围，甚至冇人高声说笑。大家心入边都好清楚，呢一餐团圆饭食完，红军战士们就要上战场啦。好多人可能都翻唔到嚟啦。
3: 第二日，从毛岭战斗打响，几日几夜嘅激战，山上边嘅树被炮火削光，泥土被血水浸染，战士们用生命阻挡咗进犯嘅敌人。战斗结束之后，幸存嘅部队喺官寿公祠集结，踏上咗长征路。
4: 从嗰次之后，中福村就将中秋定咗喺八月十四，每到中秋时节。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都要望前望后，他说八月十四团圆，八月十五祭数，这个雷打不动。
3: 钟明是烈士的后代，屋企六位亲人参加革命，全部都没回来。钟明头发花白，皮肤黝黑，讲嘢的声音不大，但是每一句都铿锵有力。钟明话：我哋屋企八月十四食饭，台上边永远都会摆多一副碗筷。嗰副嘅碗筷系俾冇翻嚟嘅亲人留低嘅。佢阿爷嗰辈摆，佢父亲嗰辈摆，到佢呢一辈都喺度摆。九十几年啦，嗰副碗筷年年都摆，但系等嘅人再都冇翻嚟。
4: 谢少芬系村入边嘅年轻讲解员，二十出头，扎住利落嘅马尾。佢带住记者行咗一次红色路线。一路上都冇讲套话，全部都是动人的故事。黎姨妹送新婚丈夫上战场，苦守三十年。

0: 刘云贤老人送了六个仔参军，无一归家。为了支援前线，村民将老屋门板拆走。谢少芬说，他以前都觉得这些事离自己很远，但后来日日讲，一次次地讲，这些故事就不知不觉地走入了他的心里面。其实其中呢，八月十四过中秋的故事就一定会讲，每次讲到这一段故事的时候，他尤为动情。
1: 如今的中福村八月十四仍然热闹，打糍粑的石口摆在祠堂门口，糯米的热气腾腾，糯米饭除得又黏又软，孩子们手里面拎着糍粑在人群当中捐来捐去。到到八月十五当日，村民就会自发带着糍粑果品去到松毛岭祭祖。
0: 这里的中秋月似乎比其他地方早一日圆，这里的中秋从来不是只有团圆，更有一份沉甸甸的敬畏与惦念。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跟住嚟同各位嚟介绍一下，香港2026年国庆烟花汇演将会喺10月1号晚喺维多利亚港上空上演。今年嘅烟花汇演有乜嘢特色呢？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采访到烟花嘅设计师毛伟成，跟住嚟时间嚟听听佢哋嘅分享。
3: 每年的十月一号都是普天同庆的大日子，香港各区除了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气氛之外，大家都非常期待夜晚可以见到一幕幕的烟花。今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维多利亚港上空将会举行璀璨夺目的烟花汇演。今集听多啲识多啲，晓君就访问了烟花设计师毛伟成 Wilson，一起来了解一下发放烟花背后的准备，以及今年汇演的特色。
4: 我的名字叫 Wilson Mao， 我们负责整个汇演，我就是整个汇演的承办商啦。我要负责的事呢，就是我要去设计八幕的烟花啦，我们要去生产的烟花啦，跟着将烟花呢运落来香港啦，运到来香港之后呢，就要用三只等船再加六隻浮船咧，就將嗰啲煙花砌曬落去。我正話講嗰啲浮船啊，同埋等船上面啦。咁啊，跟住就砌大約10日到啦。嚇，咁啊，10月1号咧，嗰日咧就先至將嗰啲等船啊拖去維港嘅。咁拖到去維港咧，就搭到正嘅當日嘅20点咧，就準時發放。今次我哋煙花嘅主題就係永明煙花綻放中華啦，就係為咗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嘅。而我哋咧喺呢場煙花之前咧，就有一個前奏嘅嚇，咁就維持30秒，咁就進入呢23分鐘嘅煙花匯演。咁而呢個煙花匯演總共有8幕嚇，咁第一幕咧我哋就叫喜迎國慶眾山河，第二幕叫驕陽送暖，第三幕香江時光，第四幕有夢飛航，第五幕擁抱愛，第六幕青雲粉盡，第七幕你是我的光，第八幕旭陽高照慶華年。
3: 今年的煙花匯演分為8幕，歷時大約23分鐘，合共發放31,888枚煙花。等 Wilson 同大家分享一下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4: 啊。我們的煙花呢一開始就會有個前奏的，在20点之前的30秒咧，就會開始有一啲煙火類嘅嘢啦。咁包括係有一個 logo 啦，同埋會有一啲100米高嘅低空煙火。倒數10秒咧，都會有煙火。咁啊，直至到20点咧，就準時發放。呢23分鐘咧，就有8幕嘅，有8幕煙花。咁重點嚟講咧，我哋就有第二幕、第四幕同埋第五幕咧，係重點介紹嘅。咁我首先講第二幕先啦。其中第二幕咧，我哋叫《驕陽送暖》，而呢首歌咧，我哋用《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嚟到去演繹嘅。第二幕咧就以金色同埋紅色嘅光環咧，就層層綻放啦，就好似太陽花咁樣，好温暖啦。咁啊，陽光就象徵住希望、勇氣同埋力量，象徵住人生嘅路上咧有好多唔同嘅理想需要嘅。而始終如一咧，太陽嘅温暖陪伴住，正係讓人看見美好、敢於追尋的一種動力嘅。咁第四幕咧就叫有夢飛航，選曲咧就係最美的太陽。咁第四幕咧以七彩變幻球同埋流星劃破夜空，就好似開啟咗一扇通往浩瀚宇宙嘅大門。夢想咧從來都唔係冇邊界，只要心中有光，就能向未知出發，展翅高飛。人生重要嘅時刻咧，需要有人理解你嘅獨特方向，默默咁支持你勇敢前行，和你一齊開創屬於自己嘅新天地。維港嘅星河獻給每一位敢於追夢、敢於探索嘅人。好啦，第五幕就擁抱愛嚇，咁呢一幕咧就用擁抱愛、愛回家嘅主題曲嘅。 咁啊，紅色嘅心心同埋黃色嘅星星咧，就喺夜空中綻放，為維港添上一份温柔同埋歡欣。家係最温暖嘅港灣，愛係最堅定嘅力量。無論生活節奏如何變化，愛始終讓人彼此靠近，讓每個平凡嘅日常都成為值得珍惜嘅幸福時光。咁呢三幕咧，二同埋四五咧，都係我哋重點推介嘅。咁其中或者仲有最後一幕啦，就係我哋嘅 finale 第八幕《旭陽高照慶華年》。咁我哋選曲咧就係《太陽出來喜洋洋》嘅。咁壓軸嘅煙花咧就以大量嘅紅色同埋金色嘅煙花，好似朝陽一般咧綻放，金碧輝煌，盡顯中華文化嘅精神同埋魅力。向陽而行係為美好嘅生活嘅一種信念，砥礪前行係一種共創未來嘅力量。無論時代如何變遷，只要心中有光，腳下有路，就能夠同你愛你嘅人一起咧，迎接每一個充滿希望嘅年華。咁大匯演去到結尾咧，就所有口徑嘅大小煙花，三串、四串、五串、六串咧，全面傾巢而出，將煙花嘅匯演推向最高峰，以高密度、大哨音同埋感官大閃作為結尾，一場視覺盛宴，由此畫上圓滿的記號。願國家繁榮昌盛，香港光耀向前，與時代同行，共創更美好的未來。
3: 相信當日應該有很多市民都會去到維多利亞港睇煙花，但其實除了維港，不如請 Wilson 又介紹一下有沒有其他睇煙花的地點推薦呢？同時教下大家可以怎樣去欣賞這麼璀璨奪目的煙花。
4: 最佳觀賞的地方呢，就一定是在九龍區的。其實尖沙咀沿岸呢，即包括是文化中心啦、星光大道啦，那裡一帶呢都是最好的欣賞煙花的地點。咁而香港咧就係紫荊廣場嗰邊嘅，咁其實咧個煙花因為嗰個規模都好大啦，嚇咁嗰個銀幕咧其實就都有成900米寬、250米高嘅呢個煙花銀幕，所以其實咧就算係偏少少嘅位置咧都係能夠睇得好清楚嘅。咁呢場煙花咧係配合埋音樂嘅，音樂咧喺個煙花匯演裏邊咧係佔有一個好大嘅成分嘅。咁因為我哋嘅設計都係以音樂同埋煙花，我哋英文就叫 pyro musical 啦。咁呢一個係我哋基本上八幕煙花唔同嘅故事都有唔同嘅音樂、唔同嘅圖案嚟到去演繹嘅。咁啲八幕咧喺23分鐘裏邊咧，咁每一幕咧即係大約係2分零鐘啦，就一幕啦。咁都會有佢自己嘅主題，同埋有佢自己嘅獨特嘅顏色同埋圖案嘅。咁所以咧，你要聽到啲音樂，去再去睇埋嗰個視覺嘅享受咧，係先。

0: 會係最全神、啊、最有享受的。所以睇煙花就一定要聽個音樂，先至可以捕捉到呢一場煙花每一幕嘅意義啦，同埋嗰個視覺上嗰個享受。咁音樂能夠喺兩岸聽到嘅地方咧，主要都係我正話講嗰兩個地方啦，一個就喺文化中心、星光大道嗰度一帶，而香港段咧就係成個紫荊廣場都係有現場嘅音樂嘅。咁如果市民欣賞煙花而係聽唔到匯演音樂咧，其實都仲有一個方法嘅，就係可以switch 去呢個 Radio 4去接聽港台啦嚇、啊、FM 97.6、98.9，亦都可以接收到同步嘅音樂嘅。
1: 最後請 Wilson 再話俾大家聽，今次國慶煙花匯演嘅日期同埋開始嘅時間，等大家唔好錯過啊！
0: 咁呢場煙花咧就會喺10月1日嘅20點至到20:23進行，地點就係喺維港啦。中意睇呢一場視覺盛宴嘅香港市民或者係遊客咧，都好歡迎你嚟到維港嘅兩岸咧去欣賞呢一場煙花嘅。

0: 好靓啊！
1: 嚟佢呢度好多美食、啊，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0: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嘅赛场内，嚟自各个国家同地区嘅技能高手争分夺秒比拼技艺。咁而喺赛场之外，另外有一片始终排住长队嘅区域，咁就系一试身手技能体验集。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所有嘅竞赛观摩同埋全部体验活动都系向公众免费开放，亦都系本届大赛人人可参与办赛理念嘅核心体验。
1: 咁喺呢度呢，冇观众席，只有操作台，冇旁观者，只有体验者。前沿科技体验趣味技能挑战非遗手工制作轮番登场啊！咁体验者呢都可以上手操作啦，近距离咁去触摸技能嘅魅力。咁喺呢一场可睇可玩可感嘅技能嘉年华入边，我哋可以获得边啲新奇好玩嘅体验呢？跟住嚟听记者嘅报道。
2: 我现在就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额头上微微冒汗，语气里藏不住兴奋。这个让观众有点喘的 VR 打地鼠游戏背后，其实是一套用于康复训练的专业技术系统。
3: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比较呆板，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比较面对这个社会面的这种部分，包括说玩的部分啊，就是能捡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这个像这个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2: 记者在现场看到，科技类体验站人气爆棚，无人机操控、自主移动机器人台前始终人头攒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技能体验站工作人员于佳咪告诉记者，这些趣味体验并不是单纯的游戏，每一项都对应试赛比赛的核心技能，涵盖界面设计、交互流程、数字媒体整合、用户测试等专业内容。
4: 那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话，它是一个就是基于 VR 的交互类型的这个资源，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赛项的这些选手他的一个专业方向的话，最终的话可以去做的一些产品，像是 VR 的虚拟现实的资源，以及的话在 MR 混合现实啊，那个网页的交互类型呢，像是 H5 资源，这些都是。
2: 一套体验完整复刻了从评估到训练监测再到生成报告的闭环康复服务。像这样把专业技能转化为大众可以参与的技能体验站，场馆里随处可见。在时装技术项目旁的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扎染、盘扣、布艺收纳袋制作引得不少人驻足动手。扎染这项古老的传统技艺最大的魅力在于随机性带来的惊喜，这种随机性让第一次体验的观众刘千楚感到十分神奇。
5: 我发现每个人染出来的都是独一无二的，然后包括我自己染出来这块布料呢，我就觉得非常有成就感。我是用了三颗珠子扎在一起，然后又用那个麻绳把它上面给系住了，然后再染的。当它就是烫出来的时候，我发现本来变蓝色的地方它变成白色了，我就觉得非常神奇。
2: 火热的体验氛围同样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打卡。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刚刚完成了一块手帕的扎染制作，难掩内心的兴奋。
6: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7: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我觉得操作上手不算难，但需要充分发挥创意。工作人员教我怎么卷布、怎么捆扎，之后再进行染色。在我看来，这项工艺步骤并不复杂，却能收获很漂亮的成品。
2: 从看比赛到亲手试一把，试赛的技能体验站让技能不再遥不可及。面对当前 AI 和机器人技术对传统工种的冲击，时装技术体验站工作人员、上海纺织工业职工大学教师刘飞认为，传统手工艺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8: 就是 AI 其实是比较难代替手工艺传承这个快乐的感觉，而且当你沉浸在里面的时候，其实它是能让你感觉到一个平静的一个感觉。但是 AI 的话，它可能更多讲究是速度啊什么的，但是在传统工艺当中，它其实是讲究一个就细水长流。
2: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来自上海市娄山中学的王宝慧刚刚亲手制作了一只桦树皮小包。
9: 有一个就是需要弯折这个树皮的部分，然后一定要拉紧，不然就是可能会有一个翘起来的部分，然后这个包就没有那么美观了。我觉得木工这个是一个比较细致的一个工作。

0: 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这类实操体验带给孩子课堂之外难得的锻炼。
1: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做的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0: 未来小工匠技能体验工坊负责人李晨介绍，9月23号至26号，工坊每天都会安排不一样的技能体验活动，就是想让青少年亲手触摸技能的魅力，也在心中种下技能成才的种子。
2: 我们技能主题教室的六大主题分区其实也是契合我们市在的六大领域，比如我们会聚焦一些绿色环保、数字未来，还有一些创意艺术这样的一些领域，跟我们市赛的比赛项目也比较相契合。也是希望未来的青少年能够加入技能照亮前程、技能改变自己世界这样的一个理念。
0: 赛场之内，各国选手全力角逐奖牌。而赛场之外，这场技能嘉年华打破了技能的距离感。不管是前沿数字技术，还是代代相传的传统手艺，普通观众亲手触摸、亲身实践，世赛便不只是选手的竞技场，更成为向全社会播撒技能火种的生动窗口。
3: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出现了一个亮眼的变化，就是中国香港派出参赛史上最大规模代表团出征上海，一共41名的技能精英参与其中的37个比赛项目。相较往届，参赛的人数覆盖的赛项都是实现了大幅的扩容。很多人就好奇了，香港为什么在这一届的世赛全力加码技能赛道大规模出征参赛呢？
4: 咁底气呢係嚟自实打实嘅亮眼战绩啦。咁喺上一届里昂世界技能大赛中呢，香港代表团强势突围，一举斩获一金一银两铜，仲有10项优异奖章，係创下咗香港参与呢个世赛以嚟嘅历史最佳成绩㗎。咁呢一份突破性嘅成绩单呢，就彻底打破咗社会对职业技能嘅固有偏见啦，令到更多嘅香港青年睇到咗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广阔前景，亦都彻底点燃了香港技能领域的参赛热情。
3: 咁亮眼成绩嘅背后咧，系香港特区政府嘅持续深耕同埋全力赋能。近年嚟，香港持续加大职业专才教育资源投入，专项拨款支持职业训练局搭建标准化选手选拔、系统化集训、专业化执教嘅完整培养体系，全方位夯实香港技能人才培养根基。
4: 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苏玉涵就讲到啦，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嘅当下，高素质复合型嘅技能人才越嚟越稀缺，价值突显。咁香港咧正在积极对接国家15规划，着力培养技能人才噶。
3: 参赛人数同埋比赛项目数量不断提升嘅背后，系新一代香港技能青年嘅觉醒同埋追求。多位的香港参赛选手表示，在香港传统教育的氛围当中，好长一段时间大家都会认为读书升学是唯一的出路，技能的赛道经常都会被忽视。但是站上了世赛的国际赛场，和全球顶尖选手同台竞技之后，大家能够深刻地体会到精湛的技艺、扎实的本领，同样都是年轻人出彩成才的硬核底气。
4: 中国香港代表团飞机维修项目选手钟杰恒表示，参加世界技能大赛可以令他学到更多本领了，咁对以后从业更有信心嘅。咁香港机场第三跑道启用之后，飞机维修工种就业前景会更加广阔啊！
3: 中国香港代表团商品展示技术项目选手黄晓柔表示，他对自己的表现感到满意，能够同来自不同国家以及地区的选手一起比赛交流，感到相当兴奋。
4: 咁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嘅现场咧，有一位女选手系吸引咗好多观众嘅注意嘅，嚟自中国香港嘅戴心怡咧，系瓷砖贴面项目入边唯一一位女选手啊！佢嘅动作咧亦都非常之利落啦，喺大家睇嚟好犀利噶。咁喺以男性，特别喺呢个以男性选手为主嘅参赛嘅阵容当中咧，亦都系显得格外亮眼啊！
3: 21岁嘅戴心怡咧，就读于香港建造学院屋宇装备监工高等文凭，在工艺课程当中接触到瓷砖贴面，获得老师的鼓励，继续学习相关的工艺。为了赢得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机会，他每日都努力训练，经常踎低或者单膝跪低企住，很少会有坐低的时间。戴心怡讲到话，间唔中都

0: 蓝绿色在场面上边交错铺开，就吸引了不少观众系驻足拍摄啊！大家纷纷为戴森而点赞啊！有现场观赛的市民就话啦：平时装修的时候咧，就系觉得咧贴瓷砖嘅都系老师傅啦、男师傅嘅工作嚟噶，谂唔到咧咁精细专业嘅手艺，可以被呢一位咁靓嘅小姐姐系稳稳拿捏啊！真系颠覆咗大家对于呢个行业嘅睇法啊！
1: 咁瓷砖贴面咧系世界技能大赛结构与建筑技术类嘅核心竞赛项目，但长期以嚟咧，因为工序繁琐、精度严苛、耐力要求高，系被默认为男性主导嘅传统嘅工种。咁而戴森仪嘅出现，亦都系令到唔好多嘅人改变咗睇法。佢专注每一道工序铺贴平整，缝隙咧都系好均匀、细节考究、扎实嘅基本功展露无遗啊！
0: 咁喺赛场外咧，戴森仪都系迅速咁样走红网络啊！网友就留言称赞佢话啊，又靓女又犀利，实力出圈啦！咁从佢嘅身上咧，大家睇到咗技能职业嘅无限可能，职业唔分性别，匠心不问男女，只要潜心去深耕，精益求精，平凡技能亦都可以企上世界顶尖舞台。
1: 香港要发展创新科技，推动经济多元，离不开一大批身怀绝技的青年工匠。而家门口的这一场技能界奥林匹克，既在赛场更是课堂。当香港的技能青年站上国家主办的世界舞台，他们比拼的是技艺，收获的是视野，托举的是香港的明天。
2: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听多啲，识多啲，最后时间同各位嚟关注一下，国家文物局近日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发布中国埃及孟图神庙遗址、中国突尼斯本阿鲁斯森林遗址、中国吉尔吉斯斯坦红河遗址等三项中外联合考古项目成果。
1: 咁喺呢啲中外联合考古项目推进嘅过程当中咧，大遗址保护、数字测绘、遥感探测等嘅中国考古嘅经验同埋技术咧，系发挥咗重要作用嘅。技术输出、理念共享，嚟自唔同国家嘅考古人正携手，共同丰富人类文明记忆嘅宝库啊！咁中国考古经验系点样助力海外遗址研究同保护咧？我哋跟住嚟听记者报道。
2: 位于埃及南部的卢克索古城曾是古埃及最强盛时代的首都。如果说开罗附近以金字塔惊艳世界，那么卢克索一带就是名副其实的神庙殿堂。最负盛名的卡尔纳克神庙群就坐落于此。2018年以来，中国埃及联合考古队发掘的孟图神庙遗址是卡尔纳克神庙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距今3000多年。作为古埃及最大宗教建筑群的一部分，它与阿蒙神庙、穆特神庙共同组成了底比斯宗教中心，于197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截至2026年，中埃联合考古队发掘神庙面积约2300平方米，考古工作首次在古埃及同一神庙区内发现双圣湖遗迹，确认了此前未知的南部圣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贾孝斌说，南圣湖是此次最重要、最具突破性的发现。
3: 我们新发现了南圣湖，一座神庙区里面形成了一个南北二圣湖并立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这个在200多年的埃及学的研究史上是没有发现过的，埃及的文献里也没有记载。往往我们都认为一个神庙区只有一座圣湖，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突破性的一个认识。那么在这个圣湖这个石构件里边，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再利用的石块，这个石块呢往往有铭文或者有雕像，这些呢都为我们认识这个南圣湖的年代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
2: 在孟图神庙区共有6座奥西里斯神殿，到了第25、26王朝，古埃及渐趋衰落，象征重生的奥西里斯或许被寄予了国家重生的愿望，其信仰地位也随之上升。奥西里斯神殿正是在这一时期与卡尔纳克神庙群中集中兴建起来。最新联合考古揭露出神庙南部2至5座奥西里斯小神殿的完整结构，确认了北部围墙，出土了数十件奥西里斯雕像，刷新了学界对这片

0: 神庙区域功能划分的原有认知。贾肖斌说，
1: 联合考古队成功发掘出第二到五奥西里斯神殿完整的建筑结构，整体揭示出奥西里斯神殿区的主要与次要建筑遗迹，填补了孟多神庙南区的考古空白，从而完善对该区域建筑布局的认识。这项新发现呢，为进一步复原25到26王朝圣女治下的底比斯的历史提供了全新的考古证据。
0: 如果说中埃联合考古实现了突破性的进展，那么中突联合考古则是中国考古从发掘到研究再到保护和展示全链条在环地中海的系统性实践。本阿鲁斯森林遗址地处突尼斯本阿鲁斯省林区，遗存横跨布匿时代到罗马时期，年代从公元前3世纪延续至公元7世纪。自2023年启动发掘以来，联合考古队探明遗址总面积2万平方米，找到了布匿、罗马时期的房屋建筑、蓄水池、灰坑、窑址等大量遗迹，完善了迦太基文明向罗马文明转型的考古学年代标志，还依托遗址建成了一座小而美的城市遗址公园。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童威，
2: 中国大遗址保护工作积累了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经验，用中国的大遗址保护的这个理念和方法，使用了可视化的模拟的方式，所以我们建成了遗址公园，呈现给突尼斯的民众。我们不仅要把它发掘好、研究好，而且要把它展示出来。
0: 不仅如此，由于本次合作的成功实践，双方的新合作也即将启航。据了解，中国与突尼斯将于今年10月正式启动中突联合突尼斯迦太基布匿港口遗址考古发掘项目，开启两国联合考古的新篇章。
3: 杨三女举卷忙，思思在心上。
4: 好啦，睇睇时间，以上就系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嘉欣、泽峰，代表编辑严玲，感谢你嘅收听。听日同时间同你不见不散，
5: 拜拜，
4: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2: 晚上好，我是海欣。今日是9月26号星期六，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查罪。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2: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我国将有4条高铁开通，全国高铁网络多点扩容，提质增效。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作出积极贡献。
0: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喺白宫举行茶聚，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嘅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个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亦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是历史大势。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个亦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低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聚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0: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

0: 同机返回。
1: 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亦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五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五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展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途径，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要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作为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同台竞技。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评价，这个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乌汉表示，
4: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0: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2.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把世赛标准请进来落下来，正成为越来越多院校和企业的选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技术专家组组长胡晓表示，
5: 希望也能够用竞赛的这个小切口，能够去撬动更大的职业发展的这个大市场。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火热开赛，这场被誉为世界技能界奥林匹克的盛会，为港澳青年搭建起展示专业素养、切磋技艺的国际平台。本届世赛，中国香港代表团派出41名选手参与37个竞赛项目，中国澳门代表团选派24名选手参与22个项目。这班年轻的港澳选手们在无人机系统、飞机维修、商品展示技术、烘焙、烹饪、花艺等多个赛道沉着应战，全面展示自己的技能水平。中国香港代表团商品展示技术项目选手黄晓柔，
6: 比赛其实主要都是就是摆产品啦，咁摆得个整体上啦，会唔会有美感啦？
1: 中国澳门代表团烹饪西餐项目选手杜卓南，
7: 表现是9.5到10分吧，因为蛮有信心，因为每一届比赛都会加一些本地元素，然后今年是中国，所以很多调味料还有食材都是中国的材料，都是有一个优势在。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竞赛项目涵盖运输与物流、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讯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等六大领域。主场参赛的独特契机令港澳选手倍感振奋，亦令他们在比拼交流中更从容地享受竞技、收获成长。中国香港代表团飞机维修项目选手钟杰恒，
8: 都 enjoy 嘅。咁我哋始终系个人赛，咁样都系尽力做自己。咁你自己表现最佳，咁你就可以，你唔后悔就可以噶啦。
1: 中国澳门代表团花艺项目选手翟心宇，
9: 就在想啊，我终于在我自己祖国，然后呢，可以我在大家面前展现出来是非常棒的我。这样的话，不管是对于我的未来以及现在，还是说我后面的大学生活什么的，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简历。
0: 金秋时节，一批重点高铁线路

0: 即将开通运营。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9月28日京港高铁雄安至双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新高铁、哈尔滨至伊昌高铁将集中亮相。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北中北环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新动能。在华北，京港高铁雄双段从雄安站引出，经河北省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博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至河南省双丘市，接入双丘站，征线全长552公里。国铁北京局客运中心副主任韩勇话：雄双段开通运营后，雄安至双丘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沿线任丘、肃宁、河间、深州等县市迈入高铁时代。雄安新区暨中南平原、鲁西南腹地与豫东地区的联系更加紧密。在西北，全长171公里的西渝高铁西康段串联起西安市、双乐市、安康市，乘坐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列车，旅客从西安东站至安康西站最快仅需45分钟。在华中，水电之都宜昌再添高速新通道，设计时速为350公里的宜兴高铁从沪渝甬高铁宜昌北站出发，经宜昌市宜陵区进入超军故里兴山县，接入正渝高铁兴山站。在东北，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的哈伊高铁开通后，将成为我国最北端高铁，伊昌西站亦将成为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铁站。哈伊高铁开通运营后，绥化、伊昌等地市迈入高铁时代。哈尔滨站至伊昌西站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伊昌西站至北京朝阳站、大连北站分别最快8小时46分钟、6小时7分钟可达。国铁集团运输部负责人表示，四条新线开通后，将进一步完善全国高铁网布局，优化路网通达性，持续释放高铁辐射带动效应，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1: 今日是内地中秋假期第二日，全国铁路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多地开行赏景列车，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公路方面，出行以中短途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全国民航今日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同比增长35%。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水路方面，今日预计将迎嚟客流峰值，预计全国水路共发送旅客115万人次，省内游、本地游客流量显著上升。
0: 26日，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女子50米步枪三支团体决赛，由黄子飞、韩佳宇、张力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个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女子50米步枪三支个人决赛，中国选手韩佳宇夺得金牌，并以359.01打破亚洲纪录。另一名中国选手张力源获得银牌。皮划艇净水项目26日结束，中国队延续强势表现，在当日参加的3个项目中全部夺金，最终以8金2银结束本届亚运会征程。跳水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国组合陈芋汐、卢维以总分347.82分领先第二名30.18分的优势强势夺冠，夺得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首枚金牌。跳水男子双人3米跳板决赛，中国组合黄宗源、郑九元以总分465.87分领先第二名110.31分的绝对优势夺冠。
1: 中秋国庆假期相连，电影市场格外热闹，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昨日中秋档电影首日全国总票房突破1.1亿元，多部档期新片在上映首日取得不错的票房成绩。电影《敦煌英雄》聚焦安史之乱后沙州军民归唐的史实，生动再现了60年敦煌坚守、大漠归唐的热血家国故事， 令观众在光影中触摸千年敦煌的家国情。

0: 为与中二担当。电影《老江湖》以一桩离奇失窃案为切入点，聚焦老刑警与金融巨头之间明暗交织的生死博弈，剧情跌宕紧凑，演绎当代江湖的善恶抉择与正义坚守。动画片《红孩儿火焰山之王》为合家观影打造，影片饱含亲情陪伴与少年成长内核，童趣与温情兼备，是中秋亲子观影的优选之一。与此同时，经典大片《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加码尊享版重映上身，令观众重温超级英雄的热血传奇。这个中秋假期，多元题材影片同步上映，不同风格的光影故事陪伴观众团圆过节，丰富假日精神文化需求。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今年中秋佳节，在香港铜锣湾大坑社区，一年一度的大坑舞火龙如约而至。作为香港庆中秋的保留节目，大坑舞火龙这个传统习俗已经延续了百年，如今亦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火龙全长约67米，仅龙头就重达48公斤，整条龙身插满了约1.2万支香。巡游时需要300多名师傅合力擎龙，在街巷间穿梭游走，香火点点，火龙翻腾，锣鼓喧天，热闹非凡。香港大坑火龙文化馆理事长尹振强：
4: 大坑舞火龙是我们香港非常有代表性、非常传统的一个喜庆祝的活动。我小个时候就成日都嚟睇嘅，大人同小朋友都好开心嘅嚟到，希望我哋将火龙嘅文化发扬光大。
3: 香港市民：
5: 我觉得呢个活动是非常之有意义，亦都可以让小朋友亲身感受到呢个嘅中华嘅文化传统活动啦，亦都系属于一个嘅国家级嘅一个文化遗产活动。
3: 游客：
6: 非常开心来到了香港过中秋节，没想到还碰上了香港的非遗活动。那我觉得呢，大家也可以带家人朋友来感受一下香港庆祝中秋的非遗舞火龙。
0: 这个中秋佳节，澳门节日气氛浓厚，各式主题灯饰将大街小巷装扮一身。澳门特区政府市政署以月下繁花，民康物阜为主题，在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布置了节日灯饰，营造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同时，澳门还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中秋活动。在劳廉若公园举办的中秋游园会里面，市民游客换上唐装、汉服等传统服饰，沉浸式体验中秋民族，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澳门市民李慧欣：
7: 现在我们呢，澳门的年轻人其实越来越喜欢国风，也非常喜欢传统的文化，希望更好的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0: 在新桥花园举办的月满新桥坊中秋活动上，邻里欢聚，亲子同乐，众多市民一起看戏曲、猜灯谜，在欢声笑语中体验月饼和花灯制作，感受中秋团圆的传统文化内涵。澳门市民陈思薇：
8: 我每一年都会带小朋友过来参加这个活动，带他们猜一下灯谜，做一下月饼，我们的一家人都觉得很开心，让他们感受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
3: 中秋假期，广东推出系列沉浸式特色化惠民性文旅活动，活动融合了传统民族、非遗文化、潮流新风与湾区风情，吸引市民游客在多元文旅体验中欢度团圆中秋。在广州的一家主题乐园里面，夜色在巡游表演中被点亮，一盏盏造型精美的鱼灯在园区内游动，展开一幅辉煌雅致的东方画卷。观众跟随巡游队伍边玩边看，在沉浸式游园中感受月满人团圆的节日氛围。作为韶关丹霞山世界自然遗产的核心板块，有丹霞第一峰之称的八寨景区昨日正式开园，景区联动潮流市集、非遗体验等内容，以世界级 IP 优势激活粤北文旅经济新活力。昨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博物馆之约系列活动在广州、韶关、深圳多家博物馆同步举办。作为系列活动的主会场，广东省博物馆推出内容丰富多彩的中秋展演，以及千年聚首张九龄和他的董事夫人微展览。展览以张九龄为文化

0: 巴仙索以中秋明月为意象，为观众呈现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雅集。广东省博物馆教育中心副主任黄雅楠：
1: 非常热闹，我们红色的灯笼呢，其实里面挂的是我们的灯谜，灯谜呢将我们的文物串联起来，那观众可以享受这种没有距离的惠民活动。
2: 记者今日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昨日中秋假期首日，广东全省高速公路网单日车流量约 820.77 万车次，其中粤港澳大湾区高速公路车流量约 676.67 万车次，港珠澳大桥车流量约 1.68 万车次，深中通道车流量约 12.27 万车次，虎门大桥车流量约 11.54 万车次，南沙大桥车流量约 14.07 万车次，黄埔大桥车流量约 12.97 万车次。重点水路方面，鲸洲海峡轮渡旅客吞吐量 3.6 万人次，进出岛车辆 1.01 万辆次，珠江游客运量 1.68 万人次。广东交通部门提醒，听日是假期最后一日，返程客流逐步增多，提醒广大司机长距离驾车出行前应充分休息，切勿疲劳驾驶。
0: 记者昨日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财政局了解到，2026全球创新药械中国投融资与权益交易大会将于12月29号至3月1号在横琴天目琴台会议会展中心举行。大会设一场主论坛、10场分论坛、N 场项目路演，围绕全球市场、前沿技术、产业新生态三条主线、前瞻热点议题，搭建产业界、科研界、投资界、监管专家以及专业服务机构交流平台。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单止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
5: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0: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
5: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0: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蔡厚斯参与中国自杀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蔡厚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蔡厚斯：
5: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0: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德拉斯：
6: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单止为应对全球挑战作出积极贡献，亦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斯洛文尼亚前总统图尔克：
5: 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

0: 对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期待中国提出的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具体、更有成效。
1: 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
2: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3: 连日来，当个国家举行精彩的中秋庆祝活动，邀请各国民众共赏一轮明月，同享中国文化魅力。来听报道。
4: 德国汉堡的芋圆是中德两国友好交往的重要象征。近日这里迎来了一场热闹的中秋活动，中德两国民众欢聚一堂，在中国民乐等表演中品味佳节秋韵。德国汉堡市议会第一副议长安德烈·特雷波尔：
0: 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我们共同庆祝中秋，传递美好祝愿。
4: 英国曼彻斯特的中秋游园会以月满华章、东西共此时为主题，秦腔、昆腔、川剧变脸等中国传统艺术轮番登场，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近距离感受中秋氛围。巴西伊瓜苏市已连续多年举办中秋文化活动，今年的活动上舞龙舞狮、中国舞蹈与武术精彩上演，让现场观众目不暇接。中国驻多哥使馆及当地侨界近日亦举行了中秋联欢活动，众多两国艺术家联袂献春，送上对两国友谊的祝福。
1: 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造成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市长差察西迪文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西迪文当日发布了曼谷市防灾减灾指挥部的一份声明，声明说持续强降雨导致曼谷发生洪涝灾害，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可能危及生命安全并造成财产损失，因此市政府决定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以便及时应对灾害并展开救援。据当地媒体报道，曼谷市救灾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并分发沙袋，并把未受洪涝影响的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泰国气象部门说25号至27号泰国多地会出现强降雨，公众应注意山洪、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航海人员需谨慎出海。
3: 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5号致信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呼吁各国节约使用能源以应对能源价格危机。欧洲能源供应严重依赖进口油气，极易受到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影响。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欧盟 57% 的能源消费依赖进口化石燃料。受地缘冲突扰乱油气运输影响，欧盟近期油气价格飙升。欧盟委员会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升至每升 2.23 欧元，创落新高。据英国金融时报9月初报道，欧洲天然气价格创低三年来新高，天然气库存仅达到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据路透社报道，一些欧盟国家因为天然气价格高企而难以在冬季能源需求高峰来临前补充库存。
5: 湾区气象站，
3: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转晴，25度到32度。澳门晴转多云，26到32度。广州晴转多云，25到35度。深圳多云，26到33度。珠海多云，27到32度。佛山晴转多云，26到36度。惠州多云，26到35度。东莞晴转多云，25到34度。中山晴转多云，25到34度。江门晴转多云，26到35度。肇庆晴转多云，25到35度。
1: 咁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主持人海欣、国希，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节目嚟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无奈前，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正式公布。今年是国家十五开局之年，对接国家十五规划走准自身定位，是这份五年规划最为鲜明的底色。规划强调巩固提升香港独特优势，强化香港四中心一高地建设，为香港更充分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作用奠定更坚实基础，把国家战略机遇转化为香港的发展动能。金融是香港最根本和最大的优势，也是香港最引以为傲的产业。就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公布当日，英国 JEN 集团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联合发布的第40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显示，香港继续位列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今年香港收获了不少国际机构正面肯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亦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摆在强化四大中心之首，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搭建了清晰的路线图。规划以金融为核心揸手，在离岸人民币、上市制度改革和黄金大宗商品三大领域提出系统性部署，围绕香港如何在未来五年持续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我们来对话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先生。许局长你好，欢迎你做客今日的讲清楚节目。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要壮根基、稳结构、强功能、控风险，持续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新一份施政报告亦配套了一系列举措。咁请问呢两份文件系点样相互配合推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嘅咧？
4: 第一咧，其实从嗰个金融嘅角度咧，我觉得两份文件可以话系相辅相成嘅，因为一方面咧系五年规划系俾到市场一个咧好清晰嘅方向，同埋咧好高嘅预见性，就系、是、未来咧我哋喺金融发展方面咧具体一个嘅大嘅方针。咁施政报告咧就系将呢啲咁嘅方针落喺实处，咁其实睇翻嗰个个别嘅一啲嘅措施或者相关嘅内容咧，我觉得可以从几个纬度去睇件事嘅。第一个纬度咧就系话咧，我哋随住依家有呢个五年规划，俾到我哋一个更加长远嘅视角去睇翻我哋更加长远咁样香港优势喺边，同埋点样推动嘅发展嘅前提之下咧，我哋可以咧系更加多咁样咧，唔系净系追求一啲短期嘅规模嘅变化，而系咧系喺功能方面咧。睇下香港作為我哋國家最國際化嘅金融中心，點樣咧可以喺一啲金融嘅核心競爭力同埋喺功能方面咧，能夠進一步嘅優化同埋提升。因為始終咧，其實大家都清楚喺金融發展入面咧，喺一個指數啊，又或者係一個交易量，其實可升可跌啊。隨住宏觀嘅變化咧，都係有唔同嘅一啲嘅水平。但即使係咁，乜嘢係可以留得低、睇得到同埋係摸得到嘅咧？一定是一个地方或者一个枢纽，它能够具体在金融发展方面有什么功能。所以实质一点来讲，其实我觉得几个方面我们在未来五年和在这个施政报告里面都觉得很清楚做的。第一，作为功能的话，一定是去强化我们作为一个融资枢纽的角色。所以为什么呢？其实现在我们证监会和交易所正正是就怎样去进一步去优化我哋喺上市後嗰啲規管咧，係作出諮詢，包括咧係俾呢個發行人更加大嘅彈性，例如話咧係對於佢哋係咪母公司喺上市之後係咪三。

0: 啊，都唔可以做分拆，系咪将呢个时间缩短咧？咁样，又或将一啲咧过去，如果公司要做一啲嘅啊具体嘅公司行为，啊点样咧？系咪一定要通过呢个股东去批准，定系话可以通过披露嚟解决咧？咁样，咁呢啲嘅目标咧，都系喺融资方面嘅，喺二级市场，希望咧我哋能够更加咧系俾个发行人有个便利。咁另外一方面咧，我觉得系一个重点咧，就系人民币嘅国际化。因为呢个咧都系正正配合翻咧，我哋依家喺世界大变局之下，其实人民币嘅角色越嚟越重。咁具体体现喺一方面，我哋国家已经成为咧系全球经济体入面嘅一个咧非常关键嘅一个市场，一个非常关键嘅一个创新者同埋一个制造者。咁所以好自然咧，我哋同唔同嘅经济体嘅交往用人民币，其实系顺理成章嘅。咁具体啲，通过香港作为我哋国家最大嘅境外人民币枢纽咧，其实好多个工作可以做，包括咧就系话强化我哋喺人民币产品方面嘅一个嘅布局，啊，强化我哋现有同内地资本市场唔同嘅管道，尤其是系人民币嘅一啲管道嘅一啲嘅流量，同埋咧系进一步提升咧我哋境外人民币个流动性。咁呢啲咧都系另一个特殊做嚟。咁第三方面咧，就係具體啲嘅話，係我哋喺今次呢兩份文件體現到嘅，就係我哋除咗係喺股同埋債之外咧，我哋希望喺一啲新嘅金融領域，尤其是喺大宗商品方面咧，係有所突破。咁喺具體啲嚟講，我哋啱啱已經喺依家推動緊喺黃金市場嘅建設啦，嚇。咁喺先嘅報告入面都講咗咧，係未來我哋就會咧將我哋嗰個港金結算系統咧就會上馬。咁另一方面咧，係喺今年內，港交所咧都會就佢嘅人民幣嘅黃金期貨合約嘅具體嘅合約條款咧，係去向市場宣布。咁所以呢一啲咧，係我哋通過以貴金屬作為開始，希望咧係去建立同埋咧係進一步去提升我哋作為一個咧係大宗商品嘅一個交易一個輸頭角。咁所以簡單而言，可以咁講咧，其實係兩份文件係喺時間點方面，同埋咧係嗰個嘅核心內容方面咧，其實係相互配合。而同一時間咧，我哋喺金融方面，一方面就係話我哋點樣能夠持續創新、持續發展；另一方面咧，就係我哋要守好底線啊，既要咧係推動創新之餘咧，係要咧係做好底線思維，令到我哋嘅市場咧能夠持續穩健同埋穩步咁樣咧向前。
1: 咁國家十五規劃當中亦明確提出加快建設金融強國。冇耐前，国家嘅金融强国建设十五规划亦正式出台，明确咗2030年嘅目标任务。许局长，我哋系点样透过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嚟看待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助力国家金融强国建设嘅呢？
0: 其实你睇翻嗰个我哋喺唔同嘅文件入面牵涉到系金融发展嘅内容咧，都系离唔开我哋点样香港能够发挥咧我哋国家最国际化。一个咁嘅国际金融中心嘅角色咧，系去服务我哋成个国家金融强国嘅建设嘅。咁具体啲嚟讲，我觉得金融强国嘅建设咧，一定系有几个主轴咧。一方面咧，就系我哋点样持续去提升翻咧，我哋喺市场嘅国际化嘅元素。咁所以一方面咧，我哋要做到咧系重心，即系纵向方面咧，去深耕我哋现有嘅唔同市场，同埋咧系去推动咧我哋一啲新嘅一啲嘅资产市场，例如话喺大宗商品方面咧能够落地。另外一方面咧，我哋要外延，就系话咧将我哋现有嘅金融嘅优势咧不断去拓展，令到咧系唔同嘅地方，包括亚洲其他地区咧，系能够咧系用到我哋香港嘅金融优势，同一时间咧系推动咧系亚洲成个区内嘅金融市场嘅进一步。因为睇翻咧喺呢一个嘅全球大变局嘅情况之下咧，其实有一个好重要嘅趋势，就系话咧，我哋亚洲经济体喺实体经济之间嘅贸易同埋经济往来系越嚟越频繁。咁既然我哋喺实体经济嘅往来越嚟越频繁，其实我哋喺金融活动方面，包括融资，包括咧喺资产管理，包括风险管理咧，都顺理成章咧，都系应该咧有更加密切嘅一个嘅融合嘅。咁所以点解咧？例如最近，我哋係喺同呢個馬來西亞嘅金融機構有好具體嘅一個金融合作，就係話咧，我哋喺一級市場嘅上市融資方面咧，基本上咧係做到咧係話一本招股書可以咧係按我哋香港嘅要求咧係通翻咧就是。

0: 嗰個嘅馬來西亞嘅上市咧，亦都推動到咧喺香港嘅上市。咁呢個正正見到咧，就係話咧喺香港嘅層面，其實我哋嗰個嘅金融監管係得到咧係亞洲地區咧係廣泛嘅認可，同埋國際市場嘅高度嘅一個嘅信任，令到我哋可以做到咧做唔同嘅金融市場咧，能夠有呢一個嘅監管嘅一個合作。咁呢個反照翻喺金融強國咧，其實非常重要嘅。因為金融強國其中一個主要主軸咧，當然就係我哋嘅監管要到位，令到咧係唔同嘅經濟體同埋唔同嘅金融市場，能夠咧係對我哋作為一個有質素嘅呢啲咁嘅監管咧，係能夠有認可同埋願意同我哋有進一步合作。咁所以呢一方面咧，正正係要服務好服務成個國家嘅一個金融戰略，而同一時間咧，都喺過程入面咧係輸出咗咧我哋自己一啲監管嘅要求之類。第二方面咧，我喺呢兩份文件入面嘅主要內容都係講緊，其實我哋點樣能夠更加大範圍咁樣咧，係令到人民幣一方面咧喺境外嘅流動性提升，同時咧係喺境外用嘅場景越嚟越多，亦都包括咧令到我哋有更加多人民幣產品係為投資者拖投資嘅。咁具體啲，例如話我哋依家積極推動嘅就係話，我哋喺股票市場啊，我哋現有嘅呢個人民幣嘅股票櫃台可以盡快咧係納入呢個南向通，而同一時間我哋希望有更加多嘅產品咧都係加入到咧我哋依家咧同內地嘅互通。咁目標非常清晰，就係話我哋希望咧喺股票市場係能夠更加好咁樣用到咧，係我哋喺同內地之間嗰個人民幣個市場嗰個流通，同時提升翻咧係我哋作為國家境外人民幣輸流嘅角色。咁除咗產品之外咧，另一個重點當然就係話咧，我哋希望咧，我哋有更加多嘅海內外嘅市場嘅參與者，係多啲能夠用我哋香港嘅呢個人民幣嘅融資市場，其實作為一個嘅債券或者係借貸嘅一個嘅參與者咧，其實佢要做人民幣嗰個嘅借貸，無論發債等等咧，係其實咧相對嚟講成本較低。咁所以我哋都好歡迎嘅唔同地方嘅政府，亦都包括咧我哋國家嘅唔同地方嘅一個機構咧，利用香港係做一個咧係人民幣嘅融資。例如話咧，你見到其實喺深圳方面咧，佢哋自從喺2021年開始咧，已經係連續嚟咗幾次咧香港係發行呢個嘅離岸人民幣債券，亦都包括係可能廣東省等等都係有陸續嘅呢啲咁嘅安排。而同一時間，我哋國家嘅財政部亦都啱啱通過喺香港咧去發行呢一個60億嘅呢個人民幣嘅綠色主權債券，呢個都係第一次我哋喺國家財政部咧有呢個咁嘅發行。所以你見到咧係正正我哋用到我哋香港現有嘅優勢咧，係吸納咧係唔同嘅投資者嘅同時咧，係服務到我哋國家成個門係中央也好，地方政府都好咧，佢呢個人民幣嘅融資策略。咁具體啲嚟講，我覺得其實我哋成個嗰個金融板塊都係咧係聚焦我哋點樣咧能夠作為國家一份子，去強化我哋國家金融強國建設，同埋喺過程中咧係發展自己嘅。
1: 許局長，我哋都注意到首份香港五年規劃係將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放喺重要位置，提出離岸人民幣樞紐、跨境財富管理、金融加服務實體經濟等方向。咁同时，呢几年嚟国家持续推出嘅惠港金融政策，你觉得呢一套组合部署落地之后，俾香港金融业带嚟最直观嘅变化系咩嘢？咁呢啲红利又系点样传导到香港市民嘅生活、就业同财富选择中嘅呢？
0: 我觉得可以咧，系从几个方面去睇到金融市场过去几年可以话咧喺国家支持同埋喺我特区努力之下咧，带嚟有乜嘢具体嘅一啲变化嘅表现。咁第一，我相信咧，大家見到其實我哋嘅市場越嚟越國際化啊。例如話咧，係過去一直以嚟都不遺餘力咁樣同唔同嘅經濟體，包括係馬來西亞或者等等咧，希望係推動更加多嘅企業係嚟香港咧做呢個第一或者第二上市或者雙重上市。咁喺過程入面，你見到咧，其實我哋嘅金融監管係得到唔同嘅經濟體嘅高度認可，都包括係國際投資者呢個信任。咁所以呢一方面，你見到我哋嘅市場嘅國際化嘅程度咧，可以話越高呢個第一。第二方面咧，我覺得就多元化嚇，因為咧，無論一個市場，尤其是香港作為一個咁細嘅一個經濟體咧，我哋要持續俾國際投資者或者發行人被需求咧，我哋必須要持續創新，同埋咧係持續咁樣有啲新嘅政

0: 將啲錢擺喺呢度繼續做投資，同埋咧係去發展佢哋業務。咁所以點解其實我哋過去一系列嘅政策，例如係話呢個財富管理，我哋有針對家族辦公室嘅稅務寬免，嚟緊咧我哋針對一啲基金都有進一步嘅稅務寬免咧，正正係希望咧我哋能夠做大呢個香港嘅金融市場，有更加多嘅資金咧可以願意擺喺香港做投資，同埋咧提高我哋整體市場嘅流動性。咁所以呢啲咧都係包括我哋已經係成為全球最大嘅跨境呢個稅務管理中心背後一啲我哋嘅政策嘅措施嘅一個理念同埋咧一個作用。咁所以咧係喺除咗國際化以外，另外我哋希望咧喺金融領域咧能夠不斷有唔同嘅服務推出，除咗融資之外，包括財富管理，包括風險管理，令到我哋更加多元化。咁第三方面咧，我覺得除咗國際化多元化嘅計劃，我哋咧要持續咧去提升我哋個金融市場嗰個功能，即係話咧我哋唔單止係追逐規模，同一時間咧係提升翻我哋作為一個金融市場服務實體經濟嗰個能力。咁我哋喺5年1月。當我哋咧係成為咗倫敦金屬交易所嗰個嘅有色金屬期貨抵交港之後咧，其實短短一年幾啦，未到2年，其實已經有19個倉儲咧，佔地差唔多咧係6萬幾嘅平方米咧，喺香港係已經落地。佢而家儲存嘅呢個有色金屬咧，講緊銅啊、鋁啊、鈴等等咧，都已經超過36,000噸。咁所以呢啲其實咧都係見到我哋金融嘅發展咧，唔係淨係話咧係服務一個金融自己本身，而是服務實體經濟，令到亞洲區既然我咁多的經濟和生產活動在這裏進行，我們很自然地說我們這些的相關的倉儲或者相關的大宗商品的這些這樣的交易是可以是有機會在這裏發生的。所以這些都是另一個變化，你見到的就是說我們市場會更加豐富和更加多的選擇，就是說我們做這麼多事，我們市民實質又或者我們的自己有乜嘢嘅一個變化咧？咁樣咁，所以你見到嚟嘅好簡單個倉儲，其實喺呢19個倉儲，佢都要請人，佢都要咧就係話咧係人去服務佢哋。咁所以呢啲本身咧都係實在嘅就業嚟嘅。同埋另一方面，你見到隨住我哋嘅整體嗰個金融嘅喺全球也好，或者係喺區域嘅認受性提升咧，其實唔同嘅機構都願意咧喺香港設總部，甚至係一啲咧係一啲嘅所謂嘅多邊嘅金融組織，例如話咧係亞投行。咁所以嚟緊咧，我哋好快都喺亞投行嘅香港辦公室都喺香港落地。而佢哋依家做緊嘅項目，包括啲綠色金融啊，支持唔同經濟體嘅發展等等呢啲策略或者啲措施咧，都係一啲我哋年輕人咧好想做嘅一啲工作。咁所以我覺得我哋金融發展嘅前提，當然咧係希望創造價值。咁呢個價值咧，一方面體現喺我哋對於國家金融強國建設，亦都體現喺咧我哋自己市場自身嘅發展。如果體現睇咧，我哋點樣咧喺過程入面咧，為我哋香港市民同埋包括年輕人咧，係創造一啲新嘅一啲高質素嘅一啲就業工作。
1: 嗯，許局長，香港特區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將就精簡招股章程披露要求展開諮詢，便利優質海外企業嚟港上市，同時持續優化上市制度，完善證券市場基建。咁呢啲制度改革係市場近期熱議嘅話題。长远来看，这样的安排会怎样丰富港股的上市公司版图，给香港本地投资者带来更多元的投资标的呢？
0: 首先看回我们香港金融市场的实质，其中核心的竞争力就是国际化。我们持续一方面有能力得到全球投资者的青睐的原因，就是我们一个监管的水平。所以怎样我们在监管水平持续受认可的情况之下，進一步咧係幫呢啲發行人咧係拆牆鬆綁，令到咧佢能夠喺香港持續做融資咧，我覺得正正係喺我哋包括喺上市嘅改革或者依家嘅二級市場改革一個大嘅原則嚟嘅。其實我哋依家嘅目標都係話咧，希望喺過程入面咧，唔單止淨係一 IPO 嗰刻佢哋香港上市融到錢，而同一時間咧，佢係融咗錢之後，佢持續發展或者佢嘅業務有進一步嘅提升嘅時候，可以不斷地利用香港的市場來集資。咁當然我哋希望進一步咧精簡的過程，例如話咧佢分拆嗰個限制嘅時間會短啲啊，又或者係話佢要做一啲嘅大交易，會唔會門檻嚟講咧係有時可以有一啲唔需要股東一定要全部係要開會，而係通過披露嚟解決，令到可以更加好咁去能夠把握個時點，快啲做融資，令到咧去不失一啲佢哋自己業務擴展嘅機會咧咁樣。咁我哋點樣平衡投資者？

0: 積極嘅協同效應呢？
1: 其實你見到咧，係互聯通係一直以嚟咧，係我哋香港過去可以話係好長一段時間，亦都未來嘅日子咧，我哋持續壯大同埋發展一個好重要主軸嚟嘅。因為我哋作為國家自己本身最大嘅國際金融中心咧，其實一定咧係要持續咧係去推動嘅互聯通，令到咧係我哋彼此之間咧能夠互通有無，同一時間咧係壯大咧我哋成個國家金融強國。咁其實我哋過去一直以嚟咧，係喺兩個方面不斷去優化，包括就係話咧，係通唔通到，例如話你見到咧，我哋有一啲新嘅管道，例如 ETF 通啊，嚟緊嘅呢個貨幣基金通咁樣，就係、是、希望咧係令到個渠道不斷係擴充。另外一方面咧，係咪通用得好啦？就係話已經有嘅渠道，我哋點樣能夠用得更加多、更加好，同埋令到更加順暢同埋便捷，令到兩邊嘅投資者咧係更加願意參與到呢、這個。互聯互通嘅機制，咁其實你見到未來啲好多嘅發展，例如話我哋喺最近推動到咧係內地嘅保險資金係參與到呢個 ETF 通，都係咧希望咧喺呢個用得好嘅過程入面咧，能夠擴大咧係參與啲互聯互通嘅參與方，令到咧更加多嘅參與者咧係可以用到呢個互聯互通。咁其實呢一個咧從內地嘅角度，佢一方面咧係希望就做到國際嘅資產。配置多元化，同一方面咧，佢哋希望做到咧，系走好金融嘅风险底线。咁我哋呢啲咁嘅管道咧，既系喺我哋监管机构充分合作嘅情况之下去建设啦，同埋一直以嚟咧，系喺实施咁方面咧，其实都系得到咧系投资高度认可。咁其实呢啲嘅管道嘅一直以嚟咧，系行之有效，同埋好顺畅，都系一啲咧，我哋应该系持续深耕同埋持续扩充，同埋持续咧系去咧系睇翻点样能够做得更加好嘅。一个大嘅一个嘅机制嚟嘅，咁所以日后无论系喺个参与方，无论系产品嘅接入，亦都包括咧就系话渠道入面点样用得更加便捷咧，都系我哋嚟紧会持续深耕嘅工作。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朱光。本期节目我哋对话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先生。许局长，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系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嘅重要目标任务。新施政报告进一步提出优化同人民银行嘅货币互换协议，拓展离岸人民币同其他货币嘅直接兑换。同时，黄金期货等新产品亦计划采用人民币嚟计价。好多做跨境生意嘅企业，仲有跨境资金需求嘅市民都希望了解，持续拓展离岸人民币嘅使用场景，可以俾大家带嚟边啲睇得见嘅便利。
1: 首先，第一咧，你见到我哋依家个政策方向咧，都系希望喺境外市场，一方面令到更加多嘅人民币可以使用到，同埋呢啲咁嘅人民币多之后咧，系有更加多嘅产品可以投资到。而同一時間咧，喺投資過程入面咧，有更加多嘅一啲嘅產品可以做風險管理嘅工具。咁所以點解咧？例如一方面，我哋係投資產品方面咧，我哋已經咧係推出咗一啲唔同嘅一啲嘅選項，例如話咧，我有更加多嘅人民幣嘅債券，而都包括股票市場，我哋會有呢個嘅人民幣櫃台，希望納入咧我哋境內最大嘅呢個人民幣嘅來源呢、這個資金池。咁嘅目標都係希望咧喺產品方面咧更加多嘅豐富。咁另一方面作為使用方嘅時候咧，我哋咧希望咧拓寬更加多嘅場景，令到咧除咗投資之外，係咪有一啲具體嘅場景咧能夠用到呢個嘅境外嘅呢個人民幣？咁即係呢啲都係我哋依家咧努力嘅方向，同埋實質係幫到我哋自己管理好我哋嗰個嘅人民幣嘅使用，如果幫到咧係企業喺做融資嘅時候咧，有更加多嘅選擇。
0: 咁香港作为全球最大嘅离岸人民币枢纽，呢几年从人民币存款、债券到股票人民币柜台，再到规划中嘅人民币计价黄金期货，产品链条越嚟越完整。许局长，喺你睇嚟，依托香港独特嘅制度优势，喺助力人民币国际化嘅进程中，香港可以扮演住点样不可替代嘅角色？未来仲计划开发边啲人民币产品，方便海内外市场使用呢？
1: 首先在產品方面，我一定要多元化。除了我哋股票有櫃台之外，我哋債券同埋債券，我哋 ETF 嘅人民幣嘅種類，所以你見到咧，我哋產品方面一定要持續咁樣有唔同嘅產品嘅人民幣， 如果包括

0: 咧係將業務咧係接入咗去我哋依家更加多嘅其他嘅金融市場發展嘅個計劃，例如依家我哋發展緊大宗商品嗰個生態圈嘅時候，我哋都一定咧會考慮埋人民幣嘅產品，包括係人民幣嘅黃金期貨，令到咧係呢個嘅境外市場咧有更加多嘅人民幣嘅產品。另一方面就係風險管理嘅工具，因為始終咧係我哋喺呢一個嘅做投資嘅時候咧，我哋唔單止能夠睇到賺嘅部分，都睇到就係話咧係喺一啲風險管理方面咧從事。就係話最近我哋推出五年期嘅國債期貨，其實得到咧係海內外嘅投資者又好，或者用家都好咧係高度認可同埋參與。咁呢啲可以見到咧，其實我哋除咗產品嘅配套、風險庫管理嘅配套嘅重要。咁第三方面咧，我覺得就係話咧，我哋點樣能夠咧係令到呢一個海外市場更加多咁樣咧係了解到咧人民幣嗰個嘅好處同埋用處，佢要更加願意咁樣咧喺無論喺融資啊、投資啊，或者是儲值方面是願意用人民幣。咁所以點解我哋一直以嚟，包括我哋嘅特首同埋咧，我哋啲出訪都會咧係人民幣其中一個咧重要嘅一個嘅議題，亦都包括就係話咧係喺唔同嘅地方，其實佢哋咧係要嚟香港做融資嘅時候咧，包括政府等等咧，都會考慮發行呢個人民幣嘅點心債。咁呢個趨勢咧，其實我哋鼓勵亦都推動，希望咧就係話咧，隨住更加多嘅參與方去用我哋人民幣呢個生態圈嘅時候咧，佢更加多個產品，更加多嘅風險管理嘅工具為佢哋嘅所用，而同一時間咧造成一個良性循環，推進翻咧整體人民幣國際化發展。
1: 近期黃金同大宗商品生態圈嘅一系列舉措係大家高度聚焦嘅新亮點，落實實物大宗商品半稅優惠，推出人民幣計價實物交收黃金期貨，研究相關稅務優惠，探討外匯基金黃金庫存落户香港倉庫，仲會成立聯合工作組統籌推進。咁喺推進大宗商品生態圈建設方面，特區政府有住點樣嘅時間表同路線圖呢？
0: 其实你见到喺施政报告入面咧，我哋喺行政长官有八大嘅措施，就系、是、具体咧，我哋系喺呢个嘅黄金市场同埋大宗商品生态圈入面未来一年嘅嗰个工作重点。所以呢个时间点其实好清晰嘅。施政报告系一个每一年嘅一个文件咧，而呢八项措施一定咧喺年内起码系有个说法嘅嚟嘅。第二方面咧，其实具体包括黄金在内，你见到我哋讲紧未来嘅喺下年第一季就会咧系落地呢个嘅港金結算系統，如果包括在今年年内，港交所就會宣布咧去呢個人民幣嘅貴金屬期貨嗰個嘅合約內容，如果包括咧喺年内，我就會成立咧黃金市場嗰個行業協會。其實呢啲咧都係咧我哋依家作為建立成個貴金屬生態圈一部分嘅措施嘅其中一個重點，呢啲咧都係咧係有時間表嘅。咁另一方面，除咗呢個之外，就係、是、大宗商品更加大範圍咁樣咧，係作為一個我哋成個金融市場，除咗股債同埋貨幣市場之外嘅另一個重點咧，其實一定係我哋嚟緊會持續深耕。所以咧，我都會好快咧，喺今年年內咧，係召開一個咧，包括我哋金融機構嘅一個會議，係咧係睇翻我哋呢個嘅下一步，針對翻唔單止貴金屬，而係大範圍咁樣大宗商品。香港有乜嘢角色，同埋香港點樣可以貢獻到國家金融強國嘅建設？咁呢個工作小組咧，會由我嚟喺督導，同一時間去推進相關嘅工作。呢啲都係咧年內會係開始進行。
1: 感謝許正宇局長嘅解讀。透過今日嘅對話，我哋可以見到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同施政報告同向發力，持續夯實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造强离岸人民币枢纽，打造大宗商品生态圈，持续优化资本市场各项制度。香港在服务国家金融强国建设的同时，亦不断挖掘属于自己的全新增长空间，令金融发展的红利惠及城市发展和所有市民。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刚代表编辑杜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根脉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小夫。
4: 大家好，我是郑允。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是晚上七点同十一点。
3: 遇见博物馆的环节会带大家走进深圳博物馆，听特别策划随机感书来中秋品读岭南家书桥批。
4: 今日的节目我们还会听到非遗进校园文化共传承，专访江汉大学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江汉大学副校长庄贵成。
3: 传承有我，来关注古琴艺术梅庵琴派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景林为你讲述手工着琴国潮新闻的传承故事。
4: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杨祖研究员将会讲述千古华章出师表诸葛亮的毕生夙愿。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关注今天的根脉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
5: 如果文物有声音，
4: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5: 如果文物会说话，
6: 我是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7: 我是清明上河图，
8: 我是四羊方尊，
9: 我是秦岳府中，
10: 我是北宋孩儿枕。
5: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中秋佳节，月圆人团圆。今日嘅遇见博物馆带大家去到正喺深圳博物馆展出嘅《谁寄锦书来》岭南家书专题展，一齐品读岭南家书桥批。
1: 家书系传统社会中亲情维系嘅最重要纽带。在通讯尚不发达的年代，一封家书抵万金。岭南家书桥批不单止记录着家长里短，更加折射出时代的风云变幻。在很多家书里面，个人命运和国家前途紧密相连。先辈们在信里面谈及生计之余，亦不忘议论时政，抒发爱国情怀。这种将小家之爱融入到大家之宅的精神，正是中华传统文化当中家国情怀的生动体现。
0: 通过阅读这些家书，观众得以窥见特定历史背景下普通人在大时代中的坚守与抉择。这种情感体验令到中秋节不再仅仅是吃月饼赏明月的民族之日，更成为一次重温家族记忆、感悟民族精神的文化之旅。在展览当中有哪些特别的家书呢？背后又有怎样的感人故事呢？相关内容总台记者余婷专访了今次展览的策展人高远哲。

0: 纸锦书载岁月，扯素春心寄山河。近日谁寄锦书来岭南家书专题展在深圳博物馆金田馆开展。本次展览由深圳博物馆与江门市博物馆、广东中国客家博物馆联合主办，并与福建博物馆、台山市博物馆、深圳市宝安区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中心、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等多家文博单位合作，将展出至2027年2月22日。书信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信息传递和情感表达的一种载体，家书作为书信的一种，是私人书信中较为常见的形式。家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深厚的人文情怀和民族精神，在传承文化基因、反映社会变迁方面具有独特价值。本次展览策展人高远植：
1: 我认为我们观众们他走进博物馆，走进我们的这个家书展览，他想要看到的呢，可能不只是这个信件本身上面那些字儿，还有这个信纸，人们更感兴趣的是蕴含于我们这些家书这些展品它其中的这些情感。所以这是我们在做这个展览中明确的第一点，就是我们想清楚的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在于我们要选择哪一些家书、哪一些展品。我们想要做的是一些与广东、与岭南这个地区有关的一些这种展览。所以呢，我们在选择家书的时候，第一类家书我们是选择了岭南地区非常有特色的侨批，想要大家呢通过侨批去了解岭南地区的人们呢在晚清民国的时候出国打工的这段历史。事实上我们这个展览的策划是从24年的时候就开始了，当时我们就关注到了这个侨批这个非常具有岭南特色的信件的一种形式。我们也在25年的时候呢去到了那个江门还有梅州这两个广东的侨乡城市吧，与当地的这个市博物馆建立了合作办展的一个意向。事实上我们侨批的展品很多基本上都是向江门和梅州这两个市博物馆去进行借展的。第二类家书的话，我们是选择了在战争年代流传的一些书信，他们会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同时呢这些书信也能向大家讲述一些可能大家并不熟悉的广东地区的一些革命历史。这些战争年代的书信往往是存于家属的手里面，我们在展览筹备的过程中其实做过了很多努力，但是比较遗憾的是可能这个部分我们目前展示的是一些复制件，一些这种红色家书的一些复制件。第三类家书的话，主要是以我们的这个馆藏书信为主。我们馆藏的话会有许多改革开放以来上世纪80-90年代的家书，这个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也具有一些深圳的特色。在那个如大潮般波澜壮阔的一个年代吧，就许多踌躇满志的人他选择了再一次下南洋，来到了广东，来到了特区，拼搏出了自己的一份故事啊。这些书信呢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所以我们第三类家书是选择了这些书信。把这些三类展品确定了之后呢，我们展览的这三个单元就油然而生了啊。第一个单元就叫远洋，讲述侨批；第二个单元叫烽火，讲述战争年代的家书；第三个单元就叫大潮，讲述改革开放初期来到深圳的这些人们他们所写的和收到的一些家书。除此之外呢，我们在第三单元的最后还会展示一些就是通讯变迁的这个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通讯工具的变化啊，这个是我们策展思路中考虑的第二点。
0: 展览以虚构的四代家庭故事为叙事主线，通过远洋、烽火、大潮三个单元展示不同时代的家书与历史，展现家书作为情感纽带的形式变迁与精神延续。本次展出展品100余件套，主要为岭南近现代家书信件，包括广东晚清民间时期的银信侨批、革命战争年代的家书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家书等，同时展出不同年代的相关历史物件。透过这些历史书信与物件，讲述岭南从近代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变迁和家国情怀。策展人高远植：
1: 其实我们每个单元选择的重点自然就是家书中它可能比较特别的一些情感。在这个第一单元这个远洋的这个部分，我们会看到这些侨批中这些打工者在外打工的不易，也能看到一些在外游子的家国情怀，比如说他会给家乡捐款。

0: 去建学校，还有一些基础设施，桥梁呀、道路啊，以及他们会捐款救灾等等，这些都会在桥批中有所体现。第二个单元的话是叫烽火嘛，我们会在家书中看到许许多多的那些在战争年代的一些战士们，他们所流露出的一些真实的柔软的那一面。其实他们也跟我们一样，就是可能在战争年代也有许多对家里面人的思念，只是他们在家与国之间选择的国家，牺牲了小我，成就了大我。第三单元的大潮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会看到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有许许多多的奋斗者们，他们不约而同的选择的来到了特区。他们中可能有一些人来的时候是一无所有的，也可能有一些人为了来到这里，他是放弃了许多已经有的东西。在他们的家书中，我们看到的一个个就是充满闯劲的故事，还有一个充满了无限生机的城市吧。所以说无论哪一封家书的话，它有一个不变的主题，就是亲情，是对家里人最朴实的思念。
1: 在展览中，每封家书旁放置一个小书签，上面会印有家书中一些有意思的文字，供观众们迅速了解家书的内容。策展人高远植重点向记者介绍了三封家书桥批以及背后的动人故事。
0: 一个是这个一封桥批，然后这封桥批中它一个我们选择重点文字，我给你读一下吧。它叫知音为父他邦，以致骨肉相离，岂忍年哉？离别家庭已十四载，在外求财，经历风霜，雪如颜白。这封桥批啊，它是一名叫余昌礼的一个人写给余为旧的，应该是他的一个父亲，他是一个江门市博物馆藏的。他写于1946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这个香港沦陷了，侨汇的这个递送通道是被切断的，因为香港是一个中枢嘛。然后海外的华侨就特别的忧心忡忡，这个就是这个余昌礼写给他，我是他儿子，写给他儿子余为旧的一个桥批，迫不及待的给家里面人寄了大笔的一个款项。他叮嘱了儿子与同乡合伙营商，要勤俭自持，安分守业，不要闲游游荡，沾染一些赌博之类的陋习。同时呢，他也在信中感慨到，在外打工求财，经历风霜，雪如颜白，透露了他自身这个远赴异域谋生呢，与家人这个离散的这个经历。所以说他这封信其实是很有代表性的，代表就是当时出国打工的这一批闽南的这些华侨啊，他们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就像他这个信里面所说的一样，经历风霜，雪如颜白。然后第二封的话，我们是给到了一封这个特别有名的一个叫林觉民与妻书，他的原件在福建博物院。这一次我们也是有幸啊，向福建博物院借到了一件就是专门供于展览使用的一个复制件。林觉民呢，他是黄花岗十二烈士之一，他是牺牲于这个广州起义。所以说呢，这个家书它是非常具有，就是很有名。然后呢，他的一个我们也节选他的其中一段，这个是他写给他妻子的一封相当于是绝笔书。他片段有这个无字玉炉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而遍地星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又有几家能够，司马青山无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其实也是讲述了他啊，虽然特别想要跟他的妻子团聚，但是看到了这个世道如此呢，他是非常想要，还是想要去牺牲小我去成就大我。林觉民他少年的时候就接受了民主革命的思想，他推崇自由平等的学说，然后他也是很早就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他在这封书中与妻子有许多的恩爱回忆啊，还有一些期许，还有他对于以身殉国的一些慷慨之情。他是将儿女之情同革命事业相比呢，觉得还是革命事业更加重要，表现出了这种民主志士的革命情怀。第三封家书的话，是一封就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来到深圳的一个基建工程兵，他所收到的他家里的长辈给他的一封信。他这个长辈在信中勉励呢，作为这个基建工程兵的侄子，就是安心扎根在这个南方，珍惜特区开阔的发展机遇，破除旧有的思想观念，来树立一种为人生理想。
1: 为了丰富展陈方式，本次展览结合 AI 动画、趣味互动展像等诠释家书背后的文化内涵，同时开展家书主题课程、家书朗读体验等活动，联合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保安局推出主题打卡、手写书信等特色活动，联合中共深圳市龙华区委 统一战线工作部。

0: 开展实地研学活动，让家书文化可看可感可体验。策展人高远植。
1: 在展览中分单元进行一个场景的搭建，每一个单元会搭建一个主题场景，然后进行一个递进的构建一个沉浸式的观展体验。一个单元我们构建了一个港口航船的场景，我们在空间里面还原了一艘载满侨批的航船，以及一个岭南地区的一个港口的一个历史风貌。我们会用一种射灯把侨批里面所记载的一些海外的一些旧的地名投射在地面上，比如说呢，现在的菲律宾那个侨批里面是叫做小吕宋，然后呢，新加坡呢在侨批里面可能就叫石勒，还有旧金山是叫金山等等，这些旧的地名我们会把它投射在那个地面上，然后这些地名会跟现在的这些称谓是截然不同的，其实可以反映的当时的这个侨批跨洋往来的一个情况。第二单元的话，我们是构建了一个读信的一个场景，我们用一个电子投影的方式，在一个大幅的一个信纸上面去投射了一些我们战争年代这些战士们的家书片段，然后呢同步配置了一些朗读的配音。这个场景它的背景是一个铁锈的红色作为一个主的色调，然后上面印刻了战士们的姓名，通过这个视听结合的方式让观众去沉浸式的感受战乱的时候这个书信它承载的情感与力量。第三单元的话是构建了一个打工者写信的场景，我们做了一个打工者在窗前伏案写信的生活场景，在窗外的话是设置了一个当时年代的一个公用电话亭，我们就再现了一个当时的通讯面貌吧。尽管电话当时已经出现了，但是可能在外的游子往往还是会选择用纸质的书信去传递对家人的一个绵长思念。
0: 此处长岁月，家书抵万金，一封封家书里藏着个人的悲欢，也藏着时代的印记，在一纸锦书中品读跨越山海的思念与坚守，感悟代代相传的家风底蕴与家

0: 礁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蒜皮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小夫。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或者央视新闻以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承载民族文脉、彰显地域特色的鲜活载体，亦都是赋能文化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宝贵文化资源。作为全国非遗资源大省，湖北省非遗品类完备，底蕴厚重，涵盖了传统技艺、戏曲曲艺、民族体育、民间医药和特色民族等多元门类。
1: 近年来，湖北新疆非遗系统性保护与创新性发展，目前已构建四级全覆盖的非遗保护体系，各级传承人梯队完备，薪火有序相传，同时积极探索非遗加融合发展，推动非遗静态保护。

0: 与活态传承，有效实现文化资源向发展动能转化。
1: 作为湖北省非遗研究高地，江汉大学凭借独创的政府搭台、学界授课、业界传艺的模式，构建了三界协同、三课一体、三维并进的成熟体系。自2018年起，该校连续八年承办湖北工艺非遗培训，形成了理论筑基、专业拓展、实践赋能的路径，成为高校服务湖北文化强省战略支点建设的鲜活样本。相关内容，总台记者余婷专访到江汉大学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江汉大学副校长庄贵成。
2: 荆楚大地文脉厚重，非遗资源富集，不仅数量充足，品类丰富，而且特色鲜明。多年来，湖北省持续深耕非遗保护、传承、创新、转化全链条工作，不断健全非遗保护体系，培育非遗传承人才，推动非遗活化利用，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综合实力稳居全国前列，构筑起全方位、多层次、系统化的非遗保护发展新格局。江汉大学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江汉大学副校长庄贵成：
3: 近年来呢，湖北非遗保护工作硕果累累，正从抢救性保护迈向系统性保护和创造性转化的新征程。首先，从资源保护上来讲，湖北的非遗项目做到了家底厚实、体系完备。从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名录来分析吧，比如说我们的恩施玉露制作技艺、少女桥砖茶制作技艺，到数量众多的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从那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数量来看，目前呢已经拥有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有130多名，省级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有787名。应该说，湖北构建起了层级丰富、梯队完备的市级非遗保护体系。从传承发展上来看，我们做到了活态传承、创新赋能，坚持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让古老的非遗焕发新生。无论是汉绣、锡兰卡普走上石山绣厂，还是非遗工坊助力乡村振兴，无论是数字化的技术打造VR 非遗馆，还是非遗家模式融入文旅产业，湖北正通过多元融合，让非遗真正做到了既能既物既生活。在社会参与上，我们做到了地方政府重视，传承人积极传播，社区主动参与，学校专题培训的浓厚氛围。从文化和自然遗产类的盛大展演，到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的常态化开展；从高校营培计划的薪火相传，到非遗营学体验的火热进行。应该说，湖北正凝聚起全社会共同保护、传承和发展非遗的强大合力。
2: 近年来，湖北持续完善四级非遗保护体系，坚守非遗传承初心，深耕融合创新路径，让古老非遗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依托完善的保护机制、雄厚的资源储备与多元的发展模式，全省非遗保护传承工作顺利实现从资源富集到品牌出彩，从静态守护到动态赋能，从文化资源到发展动能的全方位跨越式升级。庄贵成介绍，
3: 近年来，湖北在非物质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上面，走出了一条守正创新、活态传承的荆楚路径。我们是坚持让非遗融入现代生活，让非遗拥抱时代潮流，让古老的记忆焕发新生。例如说，在产品创新上，我们做到了跨界融合、推陈出新， 大以木雕厂的人将传统榫卯与蒙去猫云素结合，打造出十八罗汉喵等生活潮品。土家竹兵技艺突破单一形态，与陶瓷、不锈钢跨界碰撞，开发出具有实用与美感的茶器饰品。还有我们随州青铜兵钟制作技艺，萃取金鼎云素，而打造出衣锦钟情，背舞相连，让礼乐雅致融入日常穿搭。还有在场景融合上，我们做到了文旅灵动，沉浸体验。孝感米酒非遗技艺与新茶饮深度结合，让荔枝冰凉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时尚饮品。宜昌的长盛川青庄茶推出青庄拿铁，让青柠茶香飘进现代都市。秦江竹溪蒸盆打造特色宴席，让非遗美食成为文旅消费的热门打卡点。在数字赋能上，我们做到了科技助力云端传播，我们利用 AIGC 群息影像等技术，让冰中古韵在数字音乐厅精准复现，让楚绣纹样在 VR 世界细腻重构。我们打造 AI 屯宝数字使者，让长江文明通过智能交互走向大众。我们还有建设线上的 VR 非遗馆，让市民紫金清点即可沉浸式畅游非遗展厅。
2: 张贵成介绍，江汉大学依托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平台，持续承办湖北曲艺传承人培训班，八年来连续为全省培养了大批基层曲艺骨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主导、学界主持、业界主训的非遗研培江大模式，为荆楚曲艺的活态传承不断积蓄人才力量。
3: 江汉大学始终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构建一套课程教学、校园文化、社会实践、社会服务四位一体的传承体系，让古老的非遗在校园里活起来、火起来。首先在课程教学上，我们做到了学科交叉、理论珠玑，开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说唱艺术文化研究等十一门非遗相关课程，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在2025年获批成为国家级一流本科社会实践课程，培养出了一批既懂理论又能实践还会研究的复合型传承人才。在传承实践上，从2018年开始，我们临沂承办了8期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计划湖北曲艺传承人培训班。在全国122所银培高校中，我们江汉大学呢是唯一始终以曲艺作为银培对象的高校。我们打造了政校团社四位一体协同平台，聘请了合作方傅存刚、陆明等国家级、省级非遗传承人担任实践导师，培养了300余名湖北曲艺传承人，其中包括3名省级传承人和8名市级传承人。可以说啊，江汉大学已经成为湖北曲艺人才的摇篮。2021年的曲艺传承人培训班，在文化和旅游部的绩效考核中，我们被评为优秀。再就是在校园文化和社会服务上，我们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社和一脉相承志愿服务队，临沂举办了12届非遗知识竞赛，让非遗氛围惊艳校园。我们还建设了王子怡汉绣工作室、龙头发木雕传播工作室等8个工作坊，让学生零距离接触非遗大师。我们将传承工作辐射至中小学和社区， 通过曲艺进校园、进社区活动，让非遗真正走进大众生活。总而言之呢，厦门大学的非遗活化传承是一场教育与实践的深度融合，是一次传统与现代的精彩对话，更是一回青春与传统的完美邂逅。未来我们将继续探索 AI 加大师的教学新范式，建设长江曲艺数字化传承平台，让厦门大学的非物质化遗产保护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2: 如今厦门大学构建的政府搭台、学界授课、业界传艺模式，打造的三界协同、三课一体、三维并建体系，形成的理论筑基、专业拓展、实践赋能路径，正推动非遗传承从单向传授走向多维赋能。江大经验也证为湖北传统曲艺在当下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在保护与创新之间，厦门大学用实际行动诠释至高校在文化传承中的责任与担当。张贵成表示，他期待湖北省非遗通过校园的活化传承与保护，让荆楚文脉在新时代生生不息，绽放出时代的光彩。
3: 首先呢，在传承方式上，我期待非遗能真正活在当下。非遗的生命力在于活，它不应躺在博物馆里锁在资料柜里，而应活在年轻人的生活中。我期待更多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的活动，让大学生和市民了解它、喜欢它、传播它，让非遗成为当代生活的一部分。再就是能够与我们当下年轻人的生活相联系，适当的贴近生活，引导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这样的非遗项目呢，才能生存和发展，才能有效传承。在传承内涵上，我期待非遗能深入魂的传承，比如咱们的湖北曲艺的表演艺术，更承载着不服周的开拓精神，九头鸟的机智与坚韧。我期待我们的传承中，不仅模仿唱腔、复刻表演，更能挖掘其中的文化精神，让年轻人在学习中增强文化自信，确立文化身份，实行真正的培根铸魂。在传承生态上呢，我期待构建一个完整的生态圈。非遗传承呢，它不是某一个学校、某一个团体的事，需要政府引导、学校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良性生态。我期待更多高校、中小学、社区、企业、媒体都参与进来，让非遗传承人有尊严、有收入、有平台，让年轻一代呢有渠道、有兴趣、有机会去接触非遗。总而言之，我对湖北非遗的期待是一场对咱们传统文化根脉的坚守，同时也是一次激活传统智慧的探索，更是一回根据荆楚文脉的征程。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成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小夫。
0: 嚟到呢个环节系传承有我。讲起古琴，你会谂到高山流水嘅千古之音，定系穿越咗三千年时空嘅清微淡远嘅原音呢？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古琴是高雅的艺术，似乎和柴米油盐的寻常生活和创造财富的市场经济有些距离。但是在江苏南通，有一群梅庵派古琴艺术传承人，他们不单止传承着古老的琴艺，更加巧妙地拨动了市场的琴弦，奏响了新时代的致富经。
1: 张景林是国家级非遗古琴艺术梅庵琴派南通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他曾经是柴油机厂的一名学徒工。一次偶然的机会，古琴的声音击中了他的内心，后来他拜师梅庵派第二代传人陈心源，不单止学到了精湛琴艺，更从师傅那里感受到了家人般的温暖。今日的传承有我，等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南通广播电视台记者曹晨，来听下张景林的匠心传承故事，手工着琴，国潮新闻。
2: 哎，张老师，终于找到您了。在这干嘛呢？
3: 我在看看贵有什么老的木料。
2: 在买木头呢，是吧？
3: 对。
2: 哦，这木头有多少年了呀？
3: 就有木头两百年朝代。
2: 那像您这个木头买回去是做琴，
3: 对，
2: 有什么讲究呢？挑选
3: 就是我们做琴的时候，一木头要大，第二它也老，要松透。你听下这个声音呢，它很松透。
2: 您是行家，
3: 对，
2: 要这个拍一下它的声音，
3: 对，就知道了。对，
2: 那这个木头买回去的时候，您都在哪儿做啊？工作室吗？
3: 我家里有一个工作室。你平时都在那儿做？
2: 能不能带我们去您的工作室看一看？
3: 可以。
2: 好，我们走。
3: 好，行。
2: 我看他这边好像分为很多块。
3: 对，就是告诉你，我们就是在一张琴上告诉你，这是我们要做琴的步骤。这是木头，是吧？
2: 就是这是原木。
3: 原木，你看这是原木头，这是裹了个布。
2: 对。
3: 这是最底层的粗灰胎，你看老粗的鹿角栓，是吧？
2: 就灰胎的话，我们是用这个鹿角霜。
3: 鹿角霜和生漆调和
2: 啊，
3: 裹上面，然后第二边就是稍微细一点的灰。
2: 就稍微细一点，
3: 是比它稍微细一点棕灰，然后更细的灰。
2: 细灰。
3: 然后更细。打磨。
2: 它是其实是一遍一遍的，
3: 一遍一遍做，然后你看打磨成这个哑光成这个样子，然后上面再擦漆。
4: 古琴这一传统乐器的制作过程，如同探寻艺术真谛的旅程。每一块木材，每一个配件，都承载着匠人的心血与智慧。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古琴诞生了众多流派。其中最晚的便是梅庵琴派。梅庵琴派出现于清末民初，由古琴大师王彦卿先生开创，吸收了西洋音乐、民间音乐之长，贯通古今，别具一格。1931年，梅庵琴谱问世，对近代古琴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3: 梅庵琴谱呢，它总共14个曲子，它是一个教材，它从简单的到难的曲子都有，一个关山月，我们的开门曲目，一个秋风词，然后我们的这个禅门院是我们梅庵派独有的，几乎很多人都学的，然后最具代表性的我们这个导医，几乎学到高级程度的人都必须弹的。

0: 张景林1967年出生于江苏南通，1983年进入南通柴油机厂当学徒工。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接触了古琴，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后经人介绍，张景林师从梅安派第二代传承人陈新元学习古琴。
1: 我记得就是传统的教琴呢，当时就是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打拍，我的手脚非常不协调，打不起来，大约上了两节课，他看我弄不起来，然后他说学琴一定要学会打拍，不打拍是不行的，你回去吧。我想完蛋了，肯定不回了，那我想想不对，我得练下去。然后我在家里就拼命的练打拍，大约练了2个星期左右，哎，脚上有点酥了。然后那天我就直接去了他家里。我记得当时打个拍子打得很响很响，他笑起来，他说好了，就明天继续。
0: 在张景林的眼中，师傅陈新元传授练琴的方法有些不近人情。
1: 他们这个传统老先生教琴啊，他不像我们现在分解给你听一个一个怎么弹，他是按照传统的教法，就是上来弹三遍，按照他的说法叫一听二看三模仿，就是第一遍你要听它什么音，第二遍你要看好了，你要记住我整手怎么弹的，第三遍就是你就去模仿，然后他就不管你了。因为老师年纪大嘛，83岁，当时我们都叫爷爷，我说爷爷这个怎么弹的，他不理你的，他就是培养你一个习惯，而且他不跟你讲这个曲子的意境啊，曲子的来源啊，不讲的。若干年以后我才知道，就是他不让你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感觉，一切是你自己去悟。
0: 在与师傅陈新元相处的日子里，张景林不仅仅感受到师傅言传身教的良苦用心，更是体会到了满满的亲情。
1: 在跟老师学习的这个3年多时间里，几乎只要不是上班都在他那儿吃饭。然后我老师家里有一个专门有一个规矩，就是每年的大年初一他是请子女，大年初二必定就是我。先生就是他身体不怎么好，然后每年都要住一次院，当中也开刀，他的开刀第一夜和第二夜都是我在那儿，他不要别人。在他病重期间，我是和他们家子女轮流一起服侍的。
0: 在师父陈新元的用心培养下，张景林吸纳了梅安派古琴的精髓，他在演奏中注重指法技巧的细腻运用，通过疏密相间的节奏把控，展现音韵的层次感。这种手法既保留了江南地区的温婉柔情，又融入了文人雅士的清逸气质。2019年，张景林的学生们为纪念陈新元先生，于南通市崇州区光明西村众筹成立景林琴院。自成立以来，琴院已培养学员100人，除南通本地学员外，还汇聚了来自湖北、浙江、四川、福建等地的古琴学员，他们中有医生、律师、商人、教师等各界人士，从10岁的学童到70多岁的退休长者，都在琴院内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在张景林眼中，他教授过的许多弟子都是他心中的骄傲，其中范陈南也是他的得意门生。
2: 我们是这个师兄弟3个，
3: 师兄弟，
2: 大师兄，
4: 我是二师兄，
2: 三师弟
3: ，
2: 对，
4: 我还是通过我们大师兄才认识张老师，跟张老师学琴的。
3: 哦，
2: 对的，
3: 有这种缘的。
2: 当时特别有意思，当时我在论坛嘛，然后从网上认识的他。
4: 是的，其实有个特别巧合的。大师兄的工作是张老师找的，要是张老师不给他找工作，我也找不到大师兄，也找不到张老师。
3: 那你们是不是也平时会开办一些，比如说一些独奏呀，甚至合奏的这样的一些表演？
5: 平时定期都有雅集。

0: 在二师兄范辰南的古琴琴社里，有这样一张外国面孔格外引人注意，他叫史蒂芬，在这儿学习古琴已有半年时间。
1: 他第一次听说古琴呢，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在美国。他同时呢玩吉他、弹吉他、贝斯这样子的弦类乐器，所以他自然而然的就对古琴也感兴趣。然后他第一次是在乐器店见到古琴的时候，他就被古琴的这种就是深远的历史感给类似于震撼到了。

0: 传承一直是摆在梅安琴人面前的现实课题。看到越来越多人，特别是国外的年轻人爱好古琴，张景林由衷感到欣慰。
1: 范老师，你觉得教外国学生和教中国学生有什么区别呢？
2: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语言问题，因为我们中国有很多词汇是英语翻译不了的，所以我要想着很多的办法去把它翻译成英语，然后再交给国外学生。
0: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张景林的徒弟们以师父为榜样，担负好作为一位梅安琴人以琴育人的职责。
3: 可以来。
0: 面对热爱古琴却囊中羞涩的学生，他们会像张老师一样分文不取，一样关心他们的琴艺，照顾他们的生活。
1: 张老师，我看这个桌上摆放的这些材料都特别有年代感啊。
4: 看，这个就是我当年学琴，在老师那儿学琴的时候，1990年就赠予我学习，就是当时这个我学习他给我用的这个棉琴谱。这本棉琴谱呢，就是我们其实1958年引进的，也是我们平时在老师家上课用的琴谱。哎，
1: 现在翻阅这些琴谱呀、指法呀、材料的时候，内心是一种什么感受呢？
4: 这个当年啊，就是翻开这些琴谱的时候，当年老师教学的情景历历在目。老师的嘱咐也一直就是说激励着我们把这个梅安派古琴艺术传承下去。
0: 张景林告诉记者，这几年学生们在古琴界的努力和成功让他十分开心和骄傲，但同时也让他感受到自己在推广古琴的道路上任重道远。除了继续教授古琴技艺，他还琢琴修复古琴。
1: 张老师，像这个一床古琴的收入大概是多少钱？
4: 我现在的古琴的定价是三万起。哎，我们重大头是在一个教学和就是学费上面，还有一个就是琢琴这一块。哎，这个两块大约年收入在40万左右。
0: 作为梅安派古琴世杰传承人，张景林每年都会携弟子一道举办古琴音乐会，传承和推广梅安派古琴艺术，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古琴。

0: 细细品味，
1: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0: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1: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2: 文化公开课。
0: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夫。现在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在风云变幻的三国乱世中，蜀汉王朝风雨飘摇，命途多舛。面对先帝刘备临终前的嘱托，诸葛亮临危受命，不单止扛起了继续兴复汉室的大旗，同时亦都接过了辅助刘禅治国的重任。然而既缺乏治国经验，又容易受近臣影响的后主刘禅，令到原本就摇摇欲坠的蜀汉政权又蒙上了一层前途未卜的阴影。这个时候的诸葛亮面对这样的境遇，对内悉心辅助，以亲贤臣远小人的劝诫为其指明为政方向，对外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平定南方叛乱，为北伐大业筑牢根基。北伐出征前夕，他以一篇满含赤诚之心的出师表，不单止为刘禅的治国之路点亮一盏明灯，亦都为后世留下了一篇直击人心的传世佳作。
0: 出师表睇似仅是一份不是华祖的奏表，却丝毫不减他直击人心的情感力量。即便穿越了千年，仍然能够引发无数后世众人的心灵回响。文中记藏着诸葛亮复汉室还于旧都的至高理想，亦都饱含着他临表涕零不知所言的沉重忧虑。那为什么出师表在复兴汉室的昂扬表态下不风一转，最终以不知所言这样的下沉式结尾收笔呢？面对对内为后主担忧，对外又不得不北伐的两难境地，这一篇表文又为诸葛亮的结局埋低了怎样的伏笔呢？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祖嘅详细讲述啦。
4: 到最后的话，诸葛亮再次向后主表明决心，然后呢，同时划清权力责任，说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孝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心得之言，则忧之一允的之脉，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资州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甚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从现在起，我的全部精力就会投入到心腹汉室的北伐事业当中去。不孝，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啊，这事儿要是完不成的话，啊，我是赌上了，完不成的话，那么请治我的罪，然后呢，告慰先帝。这里埋下一个伏笔，我们知道第一次出祁山啊，北伐的时候，由于这个失去街亭，最后是不得不班师回朝。那么除了斩杀了马谡之外，诸葛亮自己呢是自请降三级，啊，就是回应这句话，若无心得之言啊，就是如果在内部啊，我离开之后。在内部没有这种劝告陛下啊，能够去发扬德性的言论的话，那么则忧之一允的之脉啊，他们的这个代脉，这个事交给他们了。接下来以后呢，以彰其咎来追究他们的过错，就是劝谏啊，稳定局面这个事儿交给这三位，我呢负责北伐。那陛下您呢？陛下亦宜自谋，以资州善道。察纳雅言，就是您呢，你也要听别人劝，这个不要说是偏听偏信，也不要说凭一己好恶来行事。深追先帝遗诏，先帝遗诏指的什么？我们都知道，刘备临死前留给了刘禅一句话，叫做“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啊，这是劝这个自己这个儿子一定要这个向善啊，弃恶。那么诸葛亮意思说，你要记住啊，

0: 你爸先主给你的这个遗言，一定要注意，一定要跟善恶之间要有分辨能力。臣不甚受恩感激，这个你能这么做，我就谢天谢地了啊！这话说的有点直接了。最后说啊，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这个话挺有意思，今当远离，我就要走了。临表涕零啊，我看着我写就的这个出师表，我开始流眼泪，不知所言，都不知道我自己说了些啥。为什么前面非常昂扬，一直说我们要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但最后突然掉下了这么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情绪，或者说最后一个情绪的下沉呢？因为诸葛亮非常明白，刘禅不是一个好的君主。我们一般说王朝中心需要一位聪明睿智的中心之主，但刘禅显然不是。同样是二代，如果说这个诸葛亮的才能十倍于曹丕的话，那么曹丕的才能也可以说十倍于刘禅。但是没办法，没有别的选择，而诸葛亮肯定不能够真的取而代之。如果是他真的这么做了，那么他对自己还有别人对他的信念都会崩溃。关于最后这一段说临表涕零，后世的一个评论家叫金圣叹，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评论，他说自来研读出师表的人都感叹诸葛亮精忠报国，其实不然，他北上伐魏当然是精忠，但是为什么伐魏这样一个壮举需要涕零呢？一方面啊，国家确实处于危急存亡之时，如果这个时候不动手，以后可能机会就更少了。另一方面，这位后主实在太不懂事了，这个时候还在醉生梦死不思进取。所以金圣叹是这样分析的，他说身体重师万万不可不去啊！我已经准备好了大兵，箭在弦上不能不发了，新迁顿悟又万万不能少宽啊！这个顿悟指的是刘禅啊，就这个人迟钝愚钝，但是我又心挂了这个人，我又不能够心宽，因而切切开导，勤勤叮咛，一回如严父，一回如慈玉，就说我不得不反复的开导他，叮咛他，一会儿呢像是严父，一会儿呢像是慈母一样，就是诸葛亮在这两个角色中间啊，切换来切换去，反复的伸说啊，一会儿吓唬刘禅，一会儿是苦心劝说，都是希望他能够在我这个离开之后能够稳住大局，让我能够安心的去完成心腹汉室的大业，但是他内心的忧虑是去不掉的，所以临表涕零。因此面对这个刘禅，眼泪就流下来了，这个眼泪很复杂。
1: 各位听众，到呢度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亦告一段落啦。想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小夫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嘅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嗱，中秋假期啦，咁啊，好快咧就又有国庆啦，咁啊嚟紧咧即系星期六日咧呢两日，咁啊大家即系认认真真咁样样吓，放完个假之后又再认认真真咁下就再翻三日工，又可以再认认真真去休七日嘅呢一个假期啦。
9: 系啊，都有啲朋友咧呢三日系休假嘅，
8: 系
9: 认认真真休咗十三日啊。
8: 啊，系啦，佢哋如果认认真真休十三日嘅话，而家已经开启咗佢哋超长假期嘅模式啦，咁样样吓，咁啊，但系啊，亦都欢迎你啦，即系放紧假期间啦吓，都继续关注我哋探世界啦，每一日啊都可以令你咧探得零舍精彩嘅。咁今日咧，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一 part 啦会有出行智囊团啦，会有海迪带大家去克罗地亚嘅。下半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声嘅时间。咁今日咧会有吓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小沙同我哋咧一齐去一去啊吓，呢一个遵义啦，同埋北捷啊吓，据讲咧，即系佢都知道我哋大湾区咧，即系而家秋老虎正盛噶啦吓，即系如果啊，大家都希望咧喺呢一个超长嘅假期当中啊，可以即系感受一下啊呢个清凉嘅呢个贵州咧，咁吓都推荐大家可以去咧呢一个北捷嗰度睇一睇嘅。咁啊，据讲咧有好多活动啦，有好多呢个演出啦，咁样啊，欢迎大家啦，可以关注一下我哋下半 part 嘅多彩贵州噶。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近日文化和旅游部系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咗十五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嘅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促进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服务美好生活。
9: 规划咧就提出话要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嘅新格局，咁啊非遗保护传承嘅机制体制要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要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要融入现代生活嘅广度、深度亦都要不断咁样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要不断涌现，喺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当中嘅作用要更加彰显。
8: 咁啊，规划咧明确咗六个方面嘅重点任务，一系巩固保护基础，完善非遗项目保护体系；二系增强传承能力，优化非遗传承人才培育体系；三系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融入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四是激活发展潜力，搭建非遗融入现代生活新场景；五是深化科技赋能，提升数字化保护水平；六是增强传播效能，提高非遗传播力影响力。同时对于非遗普查和数据库建设、非遗传承梯队建设、非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非遗生活化保护、非遗资源数字管理与应用、非遗传播能力提升等专项工作进行了安排。
9: 规划要求加强对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组织领导，完成政策法规，进一步强化支持保障，加强规范管理，促进非遗保护传承健康发展，扩大社会参与，支持引导民众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非遗保护传承，推动形成有利于非遗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和社会环境。
8: 亦都期待啦，嚟紧啊吓，即系非遗吓越嚟越融入到我哋嘅生活当中啦，成为我哋生活当中啦必不可少嘅一部分啦吓。另外啦，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铁路方面嘅。根据啦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方面嘅消息，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嚟，铁路12306已经累
11: 累計將711.7万筆交易放入到慢速隊列，對102.3万筆交易拒絕出票，一共拒絕出票133.1万張，有力壓制咗惡意搶票嘅行為啊！
9: 作為流量最大嘅一個平台嚇，非常之唔容易嘅。咁啊，為咗營造公平公正嘅購票環境啦，鐵路12306係持續識別壓制惡意搶票嘅行為，採用大數據分析同埋風控技術，精准識別頻繁大量為非本人購票嘅鐵路12306註冊帳號，同埋頻繁大量為非本人訂單支付嘅支付帳戶。同埋通過偽造終端設備、模仿用戶購票操作等等異常嘅行為，繼續採用相關嘅技術嘅限制措施，將有異常行為嘅鐵路12306註冊帳號放到慢速嘅隊列，對有異常行為嘅支付帳戶拒絕出票。咁呢一啲有異常行為嘅鐵路12306註冊帳戶購

0: 票嘅时候咧，会显示等待，同埋支付账户嘅时候咧，亦都会显示投票失败啊。
1: 咁啊，铁路12306技术中心方面就话啦，将会持续关注新嘅恶意抢票形态，嗱，有针对性咁采取一啲防控嘅措施，同时咧会持续完善12306嘅服务功能，提升各位嘅购票体验，努力为广大嘅旅客营造公平公正嘅购票环境嘅。咁啊，其实咧，即系自从12306咧上线咗嗰个候补票嘅嗰个功能之后咧，其实大家真系话要去借助一啲恶意刷票工具或者抢票工具嘅，即系诉求或者需求真系少咗好多嘅咁。用翻咧，即系一啲官方嘅工具啦，咁吓，即系提前规划好自己嘅行程吓，买票都一样可以好丝滑嘅。咁啊，讲翻啦，铁路方面咧，除咗话啦，即系12306之外啦，大家好关注嘅，特别系大湾区人最关注嘅就系香港嘅北环支线啦。咁啊，香港特区政府近日啦就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批准北环线支线香港段铁路方案刊登憲报，目标是令到北环线支线和主线在2034年或之前同步开通。
0: 北环线项目是包含了北环线主线和支线的，它是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和助力香港更加好融入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运输基建，亦都是配合国家15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促进轨道交通协同发展。北环线支线包括了从主线的新田站开始一条大概6公里长的地下铁路，当中香港段是5公里，深圳段是1公里。而北环线支线将会设3个新的铁路站，包括香港段位于新田科技城的洲头和河套地区的2个新的铁路站，还有深圳段会有新皇岗口岸设置一个新的铁路站。
1: 香港特区政府就话啦，作为北环线项目嘅跨境分支，除咗服务新田科技城同河套地区之外，北环线支线亦都连接新嘅皇岗口岸，连通香港同深圳嘅地铁网络，便利港深两地人员流动，亦都兼备香港本地通勤同跨境铁路服务嘅功能，有助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嘅硬联通嘅。咁特区政府方面都话啦，北环线支线香港段嘅铁路方案喺刊宪期间系冇收到任何反对意见噶，所以咧一直是明白项目是获得社会的广泛支持，而随着铁路方案获得授权进行，北环线支线香港段的建设工程亦都会尽快展开，目标是令到北环线支线和北环线主线在2034年或之前同步开通，到时来往新田和新皇岗口岸的行程预料只需要11分钟。
0: 再关注翻澳门方面嘅消息啦。第一对喺澳门出世嘅熊猫仔啦，健健同埋康康啦，预计将会喺11月初就会去到成都开展佢哋嘅学习成长之旅啦。而家佢哋嘅养护团队咧喺度积极筹备一系列嘅工作，为佢哋两个安排适应性嘅训练，确保成个行程可以顺利进行啦。
1: 健健康康翻乡下研学啊吓，咁澳门特区政府市政处就话啦，2年已经10岁嘅健健同埋康康啦，是第一对在澳门出世的大熊猫，随着他们成年就要回去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去到展开下一阶段的成长旅程，包括进一步学习环境适应的能力，同埋体验更为丰富的自然栖息环境，促进他们的身心全面发展。
0: 因为健健康康是搭飞机回去的，当中亦都会有一段是需要在公路上面去运输，所以为了协助他们两个适应陆路和航空运输的环境，养护团队早前就已经开展了一个模拟的训练，包括去模拟在运输过程当中一些摇来摇去的和一些声响的这些动作，都等到他们可以逐步去熟悉相关的一个情景的。
1: 真的这么大个未坐过飞机，未搭过车，这样要试一试的。而另外由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专家和澳门特区市政署动物养护及医疗人员所组成的联合团队，亦都是持续跟进健健和康康的身体状况的，并且就他们的采食偏好、性格特质、生活习性和日常训练等等资讯去到进行沟通和衔接，务求令到成都方面可以尽早掌握他们的饲养数据和实际的需求，协助健健和康康顺利适应在成都的环境。
0: 再关注我们浙江方面的消息了，第八届中国诗歌节将会在10月12日至23日在浙江省的台州市去举行的。自从2005年设立了这个中国诗歌节以来，已经是成功举办了7届了。 文化和旅遊部藝術司副司長何雅文在回答我們的記者提問的時候就介紹說，今次的詩歌節

0: 是在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举办的一个全国性的文化盛事，将会创新推出诗歌加戏曲、诗歌加美食、诗歌加文旅同埋诗歌加 AI 科技四大融合嘅场景。
1: 嗯，咁啊，好新鲜啊，包括边啲咧？包括有诗歌加戏曲啊，就话咧要深挖台州乱弹、粤剧等本土戏曲资源，打造诗韵戏台，令到诗词韵律同戏曲唱腔相映成趣。诗歌加美食咧，就系依托台州世界美食之都嘅底蕴，将诗词嘅意境融入到当地嘅特色餐饮，推出专属嘅诗意菜单同丝路主题宴席，实现咧食有味、诗有心嘅。而诗歌加文旅咧，就要优化升级丝路主题旅游线路，搭配数字导览、诗词打卡、线路漫游等嘅互动体验，令到诗词嘅旅游体验更具趣味性。而诗歌加 AI 科技就要创新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实现 AI 对诗、个性化诗词生成、诗意光影互动，用科技为传统文化赋能，嚟到打造年轻化、时尚化嘅诗词体验场景啊！
0: 嗯，相信喺呢个国庆假期啦，台州多多少少就已经开展咗一啲前期嘅工作啦，令到成个城市啦会更加有呢个诗歌嘅韵味嘅。咁啊，如果国庆期间大家有兴趣嘅话，都可以去到台州睇下。咁啊，以上咧就我哋呢一个环节嘅探世界快讯啦。透下翻嚟咧喺出行智囊团嘅环节，我哋会同海迪一齐去克罗地亚嘅。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又系时候叹世界啦！今日咧下半拍啊，会继续由出行智囊团啦。喺我身边嘅呢一位智囊啦，就系海迪星球嘅主理人啊，旅行博主海迪啊 ，Hello Katie，Hello
3: 小夫
2: 啊，听说呢有一个地方凯蒂已经去了十几遍了，就想想这个世界那么大吓，全世界咁大，有啲咩地方值得你可能一去再去，然之后去十几次嘅咧？我想除了上班之外，应该也没有什么地方值得大家一去再去了吧？就想一想就。哦，这个月的工资还没来哦，还是去上班这样子那种心态。但是为什么有一个国家可以让凯迪去那么多遍呢？你可以先说原因，再让大家猜一下究竟是哪儿吧。
3: 嗯，我先说这个地方，它叫克罗地亚。然后呢，去这么多次其实是有一些原因的，不过这个原因比较长
2: 哦，
3: 大家可以就是。准备一下我来讲。
2: 好，
3: 首先呢，就是因为其实有很多欧洲的国家你来回穿国境是不会留痕迹的，所以像什么法国或西班牙，你问我去过多少次我真的数不过来，没概念了。
2: 对，
3: 但是克罗地亚我之前去的时候它还没有加入这个欧盟，它还不是申根国，那我每次拿着这个护照去克罗地亚它都要盖出入境的戳，然后后来的时候到底去过多少次，护照翻出来数一下发现哦，去了这么多次，
2: 自己都没想到去了那么多次。
3: 对，知道是去很多次，没想到这么多次。还有就是呢，克罗地亚这个国家它和周围的国家之间的这个领土之间比较复杂关系，所以其实比如说我从 A 城市到 B 城市我中间要路过一个国家，所以就是说我要从 A 到 B 的话，那我就要先出克罗地亚再入克罗地亚
2: 哦，
3: 而我从 B 回 A 的时候再反复一次，
2: 哦，
3: 这样就相当于是三进
2: 三
3: 出，对，四遍。
2: 对，
3: 还有就是有一次的时候，我们从克罗地亚就是准备开车去邻国，到口岸之后，克罗地亚已经给我们盖了出境戳了，但是对面那个国家拒绝我们入境，
2: 又返回来了，
3: 又返回，所以说又不得不又多了一次克罗地亚入境。
2: 所以这真的确实是，还挺麻烦的，这样。
3: 对，就是在这个国家旅游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就是说国境线呀，或者是这个国家的这个出入境的政策之间有那么多复杂的玩法。
2: 确实是，特别是欧洲的国家哈，最近。其实也看到有一些朋友呢，因为我们中国护照朋友圈确实是越来越大了嘛，大家出去也越来越方便，有很多地方其实也根本不用办很复杂的一个手续哈，甚至有些国家是可能双边都是免签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特别最近去东欧的朋友真的是多了很多。但是呢，在不同的国家之间穿梭呢，就有可能哈出现刚刚凯迪所提到那些问题哦，因为他们的那个国境线确实是画的，也不能说混乱了，画的比较。也不要随意啦，就是
3: 国中国真的会有国中国，
2: 对，真的会有这种情况，或者说某一个国家中间有另外一个国家飞地，像这种的情况，在欧洲国家确实还真的是挺常见的。所以其实在这方面，包括出入境的那些，作为那么有经验的凯迪，会不会有什么经验可以给到大家呢？
3: 我就觉得第一就是像去克罗地亚的话，办申根多次签，经验的话，第一个最标准的其实就是官方的那个条款，另外一个就是参考一下。

0: 一些实时的其他人出入境的一些攻略和心得。
1: 嗯，所以其实看一下大家的那个旅行攻略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不一定说我在行程规划上面就跟大家一样或怎么样，但是你可以了解到，比如说你搜索的时候按最新的那个去看，倒序这样去看，然后你可能会发现在大家哪怕是一样的行程，但是关于出入境的一些要求啊，一些文件啊，可能都会有一些变化的。像是最近也有不少小朋友可能去申请了，譬如说其他某一个国家的申根签，但是他第一入境地，第一个进申根国的那个地方不是签发地的那个签证，然后就被问了很久哈，有些简直就是说被拒入境了之类的情况也是有的，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呢，按照自己的一个习惯啊，做好一个 J 人，就是做 J 人真的很重要，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规划好了每一步的行程呢，就大家在通关的过程当中，在办签证的过程当中也不会有那么多的麻烦哈。那说起克罗地亚这个地方，刚刚提到很多，比如说像国中国啊，或者说从 A 地到 B 地要出境然后再入境啊这种的，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全世界旅游应该也不是特别常见吧？
0: 对，起码就是你差不多一般人玩30个国家之前，很少会听说过这种情况。
1: 对，
0: 然后等到你实操的时候，还是会觉得说，哎，
1: 还挺特别的。
0: 对，就是这个经历本身可能比目的地还要有趣。就是你会感受那种，就是我左脚克罗地亚，右脚是波黑。
1: 对。
0: 然后我在波黑境内，我又还能收到克罗地亚的那个手机信号，就是那种快乐。其实就是说，波黑的那一块地方小到差不多就是中国一个服务区那么大，但是它居然就是你要先办入出境，再办入境，然后再出再入，你就觉得啊，我在干什么？可是如果是两地通勤的人，他们每天都要这样做。
1: 对，所以有时候也觉得有点但是当地就是采用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而且就这么长时间了，好像也相安无事哈。
0: 也就这样吧，
1: 反正就那样了，
0: 就是人为的一定要在这里画一条线，说这是我的地方，这是你的地方。
1: 那当然也有很多历史上的原因啊，但是我们旅游节目就不再深究了。但是作为旅行者来说，这是一个挺有趣的一个经历就对了。那说起克罗地亚，究竟克罗地亚这个地方有什么东西可以玩呢？
0: 克罗地亚的话就是我建议大家可以是从北往南玩，或者是从南往北玩，
1: 就不要回头就对了。
0: 对，然后从北往南玩的话，就是第一站会到克罗地亚的首都萨格勒布。萨格勒布的话，我印象最深的其实它是它的失恋博物馆。
1: 失恋博物馆，
0: 对，它是全球第一个失恋博物馆。
1: 因为之前有很多像是什么网红城市啊，都很喜欢弄个什么步行街就来个什么失恋博物馆啊，
0: 不一样，
1: 对，什么气味博物馆啊之类的，说白了就是卖东西的嘛。
0: 那不一样。
1: 对，那但是克罗地亚的全球第一个的失恋博物馆，是都要展出一些什么东西去展现失恋这个主题的呢？
0: 对，就是首先他们这个建这样一个博物馆的一个初衷就是说，我们会用一些仪式来纪念，比如说孩子的出生，比如说我们毕业典礼，或者是我们结婚，我们在一起，但是我们却从来没有一种仪式去纪念分别，其实分开也是应该有一个仪式去道别的，就是所以说呢，他就是其实是在收集很多人的这个失恋或分手的故事，然后并把这些故事的一个代表性的物件，就是申请过来做了一个展示，所以他那边的那个是有中文版的那个故事册的，你是可以看着每一个的那个就是摆放的物品，然后看着那个故事，所以说一晚上你就是一下午的时间，你是可以去看差不多100个的分手故事
1: 哦。
0: 八卦之心油然而生，
1: 对呀，好棒哦。
0: 对，
1: 但当然有些朋友就可能说啊，会不会看到自己的一些影子啊，然后一边看就一边哭，会不会
0: 也会有。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一把破窗的斧子那个斧子就把一个那个玻璃就是都劈碎
1: 了
0: 的那种，然后他的故事大概就是关于他和他家暴的前女友的分手。
1: 家暴的前女友，
0: 就是他前女友家暴，然后拿斧子就是 劈了那个玻璃，然后他很爱他的前女友，可是还是觉得

0: 的应该分开。
1: 嗯
0: 嗯，很现实，你会觉得这个故事它不是编出来，是很真实的。
1: 对、
0: 嗯、
1: 感觉，而且你有一个就怎么说活生生的一个证据就放在你面前是吧，这就是他们是吧破镜而不能重圆的一个证据，就是斧头、
0: 嗯、
1: 是吧劈碎了这个玻璃然后再也捡不回来的那种感觉啊，那个破碎的那一刻。哎，我比较想知道那个故事册、
0: 嗯、
1: 它是可以拿回家的吗？可以卖的吗？
0: 哦，这个不可以，
1: 哦、
0: 只能在那儿
1: 翻阅。怎么
0: 那翻
1: 啊、哦？
0: 对，
1: 但是很好哎、
0: 嗯，
1: 它是放在每一个展品前面去让你翻吗？还是你像借阅一样你就拿着走是吧？
0: 借阅
1: 哦。
0: 哦，很多故事就是会激起你的八卦欲，
1: 嗯
0: 啊、包括就是它这个失恋博物馆里的那个 WiFi 密码
1: 啊、
0: 哦，叫 Just Friends。
1: 哦，只是朋友。
0: 对，而且他还会那个告诉大家说 just a friend 之间是有空格的、
1: oh, okay.
0: 嗯，他会解释说就像你们应该保持的那一点点礼貌距
1: 离
0: 一样
1: 啊、
0: 哇，你会觉得说哎呦真的有点意思，有点深度、
1: 嗯、而且感觉有点诛心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就是都已经分手了而且还要保持那种距离啊什么的、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而且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分手了之后就连 friend 也不是了是吧、
0: 哦、是吧 嗯,
1: 嗯，连那点空格都没有了。
0: 嗨、就是，就萨格勒布是一个很美的小城。
1: 嗯
0: 嗯，就是我记得我当时看从失恋博物馆走出来，我也还有点 emo， 然后就在那个主城广场和他那个市中心的那个花园里边想要散散步。
1: 嗯，
0: 然后就顺手拍了一张，就是他们那个就是类似于市政厅中央那个照片。
1: 嗯嗯、
0: 我后来回家的时候跟我朋友来调侃，我说你看这张照片里面出现了三对情侣和两只狗，而我是一个人。
1: 因为刚刚从失恋博物馆出来，还没有抽离到那个 Just Friends 那个情绪里面是吧、
0: 嗯？
1: 还在那个失恋的情绪里面。然后、
0: 啊，
1: 但是我觉得这个确实很有意思。但是如果是要度蜜月的话、
0: 嗯，
1: 可能就不应该去那里了吧？
0: 那还好，因为那边很漂亮，然后阳光也很美。嗯，
1: 嗯，
0: 而且就是有轨电车啦、
1: 啊，
0: 然后斯拉夫的少男少女都非常漂亮。
1: 对，
0: 就是男生是有那种就是很粗犷的那种男性荷尔蒙的感觉的、
1: 嗯、
0: 比较 man 一点。
1: 嗯，
0: 然后女生每一个都很有生命力，很漂亮，就是脸轮廓很立体的样子，
1: 因为他们五官都很深嘛、
0: 嗯、
1: 所以那种感觉就像、哦、那个像也不叫漫画了，就那种传统的欧式，我们看到那种、嗯、什么世界名著那种封面的那种感觉、
0: 哦、
1: 是不是有那种，但是像夏格勒布这样的一个城市、嗯、确实可能大家连有很多朋友可能在听节目可能连克罗地亚都只是认识足球队
0: 哦OK
1: 哦，是吧、
0: 嗯、
1: 可能也未必说我知道他首都就在夏格勒布，或者说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城市，可能只知道这个国家、
0: 嗯、
1: 那如果刚刚凯迪说的从南到北或从
0: 北
1: 到
0: 南
1: 的一个路线的话、
0: 嗯、
1: 哦，第一站都已经是不为人所知了、
0: 嗯、
1: 后面不是探索欲更强了吧。
0: 嗯，下面呢我们就到一个和足球有关的城市。
1: 哦，确实是足球吗？
0: 对，嗯、
1: 哦、
0: 其实这个城市叫扎达尔。
1: 嗯
0: 嗯，它最有名的应该是海风琴。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呢它会有有海边会刮很大的风。
1: 嗯，
0: 所以说它就把那个海边的堤坝修出了长长短短的那个孔穴。
1: 哦，
0: 当黄昏的时候这边的那个信风就是这样吹过来，你就会听到一首像是那个口琴音乐一样的歌，
1: 但是它是堤坝，
0: 堤坝它是纯自然的、
1: 哦、
0: 而且它并不是声音，它是有旋律的、
1: 哦、
0: 大自然的声音、
1: 哦、
0: 很美。我是因为这个原因到的扎达尔、
1: 哦、
0: 而且就是它的那个就是海风琴的这个广场是看日落的绝佳的点。
1: 哦，那究竟海风琴的广场会看到多少还没有失恋的情侣呢？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继续跟凯迪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啦，继续系出行智囊团啦。今日啦，会请到啦海迪星球嘅主理人啦，海迪啦，同我哋一齐去一下克罗地亚。Hello， 凯迪。
3: Hello。
2: 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海风情啊，听上去确实是一个很浪漫的地点。除了一开始说萨格勒布的失恋博物馆之外哈，然后接下来这个怎么又那么甜蜜了？看来大家很重感情嘛，他们。
3: 但加拉尔跟足球是什么关系呢？其实就是之前踢世界杯的克罗地亚国家队，他们有几位知名的国脚都是来自加拉尔，而且。

0: 是其中有一位，我忘了他是什么什么奇，墨索里奇还是什么？
1: 对，
0: 他应该就是从加达尔的贫民窟里长大出来的，
1: 还是很励志的一个故事。所以对于很多喜欢足球的朋友来说，确实我觉得这个第二站值得多待几天，甚至有可能看一下当地的一个联赛啊，或者说买个票什么的，感觉还是挺值得的。
0: 当地的足球氛围是很浓的，而且我记得就是大概是2018年的那届世界杯，就是克罗地亚拿亚军的那一届。
1: 对，
0: 我当时在马耳他，觉得很奇怪，就是整个马耳他你看到处都在飘克罗地亚旗，就是除了法国人还在为法国加油之外，
1: 全世界都支持克罗地亚。
0: 对，全世界都在支持克罗地亚，很好笑。当时说跳得最花的是意大利人。
1: 大家的就欧洲的地理要学起来，关于那个足球上面大家的一个就球迷之间的一个感情啊，大家也可以
0: 很清楚，
1: 提前去科普一下，这个挺有意思的哈。就特别是我觉得应该叫我们体育主持人进来跟大家聊一下克罗地亚这地方，但我们确实是旅游节目哈。但是说起扎拉尔这个地方呢，除了这个很漂亮的，而且有自然形成的一个海风情，还有他们足球文化之外，还有没有值得大家去一定要去一下的地方或体验的东西呢？
0: 可以到这边就可以开始吃平价的跟不要钱一样的海鲜了啊。因为克罗地亚它是一个美食美酒的国家，就是克罗地亚生产非常高质量的桃红起泡酒。
1: 桃红气泡酒，
0: 对，
1: 就是我们平常有可能去那种欧式超市去买到的那种，像是苏打水一样的，但是有颜色的那种吗？
0: 对，就是它介于香槟和白葡萄酒
1: 之间、
0: 然后它是那个粉色的，所以就是叫桃红嘛。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就是粉香槟之类的，它的价格其实不贵，你哪怕在餐厅里点的话，可能也就是百元价位。然后你如果去超市买，你买超，我们之前去克罗地亚也很好奇的，说超市里面最贵的酒我们买，然后最贵的酒可能。红葡萄酒120，然后起泡酒的话就是50-60人民币，
1: 好好哦。
0: 就是说啊，这酒，但是味道是很好的，品质很高，因为它原产地它没有很多税啊，或者是溢价，
1: 对，
0: 都是当地的口粮酒。然后在这边你就可以吃那种就是地中海风情的海鲜拼盘啊。就是有一个现在的说法叫地中海饮食减肥法，就是一定要用最新鲜的最健康的那些食材，然后最简单的烹饪，就比如说那些橄榄啊，然后番茄呀，加上一些那种水牛奶酪，然后吃很多的鱼鲜白肉，
1: 对，
0: 就是捞上来那些海鳌虾，然后那个就是墨鱼仔，
1: 对，
0: 加上那个鳕鱼块，
1: 好饿哦，
0: 就是简单的煎一下，然后撒一点那个就是胡椒
1: pepper， 对，
0: 或者是淋点橄榄油就可以直接吃
1: 啊。好好哦。
0: 这边的物价，就克罗地亚吃海鲜的价格差不多是欧洲的1/3，就是主流大国的1/3。
1: 但大家可能对欧洲的物价，对现在的欧洲物价可能没有什么概念啦，因为最近确实就大家的那个货币上面包括汇率变动还是相对比较多一点嘛。如果换成是人民币的话，我想可能克罗地亚的物价跟国内比起来可能是一个二线城市的物价差不多，会不会？
0: 差不多。如果你在海边游客区会再贵一点，就是一顿饭你要吃海鲜的话，还是要花个人均200-300人民币，但是就是说来都来了嘛，
1: 对啊，
0: 还是要尝一下。
1: 而且人均200-300人民币，确实在大湾区，也就大湾区物价了，就其实也差不多。你真的要去 fine dining 的话，可能还真的不止这个价位嘛。所以对于去欧洲的朋友来说，其实选克罗地亚确实是一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一个选择哦。那你像地中海饮食那么多天，你有瘦了吗？
0: 瘦了，就天天
1: 好羡慕啊，
0: 天天吃吃喝喝。我就是离开克罗地亚的时候，我都觉得说是天哪，我绝对不要上秤，会影响我的旅行心情
1: 啊。为什么？
0: 就是怕胖了会影响不开心嘛。回国之后补了一顿火锅，我就想算了，来都来了，上秤吧。瘦了三 京。哦，他好开心啊，我的天，我说天哪，克罗地亚这是什么神仙地方吗？
1: 你可以在那边买房了吧。确实，
0: 为什么总要买房？
1: 对，抱歉，以前做过房产节目。
0: 难怪职业病犯了。
1: 职业病确实确实是啊，所以包括那边的饮食啊，包括那边的物价，确实对游客很友好，所以感觉可能最近几年去克罗地亚的朋友确实好像也多了起来。除了说克罗地亚，还有刚刚凯迪提到过的，像一个加油站将会经过的波黑啊，或者说隔壁塞尔维亚是吧，也是很多朋友一定就最近真的要去的地方哈。但是如果我们从大交通的角度来说，要去克罗地亚应该要怎么去才最方便呢？是先到邻国去吗？是我要先到塞尔维亚去吗？再往克罗地亚走吗？还是说我就几个国家联游呢？还是我要到可能中东去转个机直接到克罗地亚去更方便呢？
0: 最简单的办法其实是从罗马或者是巴黎
1: 在法国或意大利转机，
0: 对，转机飞到萨格勒布或者是它最南边的城市杜布罗夫尼克。杜布罗夫尼克这个名字很绕口，可是我相信只要是知道它背景的人都可以一秒钟把这个名字铭记于心。因为这里是《权力的游戏》的拍摄地，
1: 对，
0: 君临城就是 King's Landing。 哇，就是
1: 所有剧迷要去朝圣的地方。
0: 我记得我第一次在那个朋友圈里面发了这个我们叫杜城嘛，发了杜城的那个照片的时候，真的有好多人他点赞已经不能表达他的那个狂热的爱了，
1: 要在后面是吧，
0: 就是一定要私信我。我记得当时有很多人都给我私信一句像暗语一样的话，我当时不是很懂，就是类似可能是就是剧里的一句经典的
1: 名言吧，
0: 就是凡人皆有一死。
1: 对，
0: 我后来的时候是在他们的强烈安利下然后就去看
1: 了
0: 这个剧，
1: 是吧，
0: 所以就觉得说我的天哪，太棒了，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是错过了很多。
1: 所以其实如果你带着剧的那个看过之后再去的话，感觉会完全不一样是吧。你会看到这个就是哪个场景里面出现这外面的东西是吧。那究竟如果大家有看全游的话就是吧，杜布罗夫尼克是吧，
0: 对，
1: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真的作为游客到了当地是怎么样的一个感受呢？我们约定凯迪下次再跟大家聊哦，千万别走开，留意我们的节目。莫雷了哈，下次下载同海迪倾偈，下次再见咯，拜拜。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嚟到探世界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声嘅时间啦，咁今日咧继续咧会揾到吓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和我哋连线，今日同我哋连线嘅会有小沙 ，Hello 小沙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我们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的主持人林小沙，那么今天呢也要和大家一起来推荐一下多彩的贵州，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在多彩的贵州，它像一个调色盘一样的美丽的地方。那么其实在秋天真的就是多彩了，为什么说多彩呢，就是贵州每个地方它已经进入到秋季，从航拍的角度来说那就是层林尽染的一个状态吧。那么其实呢在接下来我们会有到几个节日啊，这个期间的话呢大家的旅游时间其实是比较好协调的，但你会留多少的时间给到贵州呢，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下，可以提前把计划做好啊。那么其实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在接下来的七天的国庆假期，贵州会有很多好玩的活动，那么第一个公布到的就是舟山会空降到贵州毕节的大方，最近有一个地方啊，应该对于很多朋友都有看到了，叫大地指纹音乐会，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贵州毕节的大方了，这次呢周深就会来到大地指纹音乐节，它叫落日合唱派对。其实这一次的大地指纹音乐节除了周深之外呢，它还和中央歌剧院还有小叔子王佳一等等的一些短视频平台的创作者共同来登台。它的时间选在了落日的这个阶段，然后有上万的观众齐聚到梯田共同来歌唱为祖国庆生，我觉得场面是非常不一样的啊，来过一个很特别的国庆节，来为我们的祖国过生日。所以的话呢也提醒一下各位大湾区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参加像贵州这样很有民俗特色的很有大自然风情的活动，那么你这两天就可以开始购票了。
1: 那现在如果再购票的话还来得及吗？
2: 据说票开通的那一天是抢得比较火热的。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抓紧那个时间哈，因为我看了一下那个就演出人员的阵容也是相当的不错哈，而且可以在爽爽的贵州是吧，我们大湾区正在受那个秋劳苦之苦啊，就如果大家觉得天气
2: 还是有点热是不是，
1: 对，
2: 这里很凉快啊，
1: 真的。
2: 首先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地指纹音乐节的这个现场嘛，它虽然说音乐节是售票的，但其实呢如果去到毕节的话也有一个地方它是可以站得高高的来看的啊，就是去到我们的这个畲乡古镇。那么畲乡古镇是听歌的好地方，而且它本身就是景点，它是一个国家 C 级的旅游景区，有47层的古依花海大地的指纹景观依山而建。那么另外呢它周边的那个一些酒店如果比较高的就没买票的我觉得也可以在里面观看。
1: 学到了，就这也不是教大家逃避

0: 烙锅，还有当地的蹄花火锅、水花酒配灯火的一个小镇，给人的感觉呢就像置身倒回到古时候的一个古镇一样。反正是当地的一个说法，就是他们越夜越精彩
1: 啊，所以感觉哈、啊，晚上的时候才是出去玩的好时候哈、啊。
0: 从落日音乐会一直开始往晚上拉通整个节奏
1: 啊，所以感觉就可以完全不睡觉，好像也可以啊，没问题啊。
0: 倒也不至于不睡觉哈，但是我是觉得这你可以把这个夜晚的一天的旅行留给大地指纹音乐节。
1: 那真的，那如果白天的时候呢，我们正在可能说音乐节过后啊，还想在毕节多玩几天的话，还有哪些地方很值得推荐呢？
0: 因为毕节可以去玩的地方其实挺多的，除了刚刚说到的就现在很红火的大地指纹音乐节之外，毕节周边还有比如说像这个百里杜鹃景区，虽然现在没有说是这个百里杜鹃盛开的季节，但在秋季它的整个景区的色彩都很漂亮。然后在那个百里杜鹃的山顶上有一个叫方家坪的露营地，这里呢是夜晚观星空非常美的一个地方。那它除了就是观星空之外，它这里的整个配套非常的齐全，它有那种星空顶的木屋，我不知道该怎么给大家形容，它有点像那种太空舱，但它是透明的顶、
1: 哦，就像一个球一样的那种，对不对？
0: 对，有方的有圆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给大家形容。但是因为我去住过我觉得它的感官非常好，因为你进去以后它顶上其实是你看上去是白的，它有一个遥控，你按了以后它会往两边滑开，然后是透明的一整块玻璃在你的顶端。
1: 哦，那种感觉有点像那种什么天文望远镜的那个，就对准了某一个星空然后再打开这样子，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有一点像。那其实除了在毕节之外呢，整个七天的假期现在我们大家还推荐什么呢？推荐啊去畅游遵义。那么去畅游遵义的话呢，就是有三大主题推荐给大家。第一个就是邂逅红色旅游，以及酱香旅游，还有丹霞旅游、
1: 哦、好棒啊！一说起酱香旅游哈、啊，是吧，又要去买买买了，对不对？
0: 对，这里面呢其实遵义推的一个双节旅游攻略吧，它是因为有一些朋友他其实中秋节庆过了之后嘛，不是还有一个三天左右的班吗？那有些朋友呢就想着让自己整个假期拉通啊，然后呢把中间三天的假请了自己一个年假，那么这么加起来我们算下来应该是3+3再加一个7的配置，那总共你的假期拥有的是13天。
1: 对，是的，我们有挺多同事也想这样休，但确实也挺高难度的。那三天
0: 这就看吧，每一个人他的工作不太一样，比如像我跟小夫我们可能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去请这样的假。
1: 对，
0: 但有一些朋友你的工作如果是完全可以做到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你的十多天会让你更舒适。因为这一次遵义推出的双节旅游的话呢，它就是融合了金秋赴遵义、鸿运古城、酱香河谷、丹霞山水以及烟火古寨。那么其实整一个这条路线，我觉得你用一个7天来在遵义走完的话，它会非常的一个深度的旅游。
1: 真的是，如果十几天那么长的时间哈、啊，就只是停留在一个地方，感觉都可以完全叫做旅居了吧。
0: 对，其实在这条路线的话，给大家说一下大概你可以去到的地方。第一呢，你可以第一天先到遵义去看一看遵义会议会址，并且呢在老城区去品尝一下遵义的美食。遵义在贵州的美食名号也是响当当的啊，遵义的鸡蛋糕啊，遵义的豆花面啊，还有它的羊肉粉啊，都在贵州可以说是排名前三的美食了，
1: 真的是响当当的名号啊。
0: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可以选择去海龙屯景区，对，也是一个古遗址了。然后呢接下来这个景区我记得是我推荐过的12背后景区，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区，它可以有飞拉达的体验，有穿越洞穴的体验， 还有素鸡等等吧，反正这个景区的玩法太多了，我觉得可以留两天给他，他的住宿也不错。
1: 哦，那感觉不能只住一个地方啊，要一直根据不同的景点转移一下阵地才行。

0: 对，那如果说是你来到贵州，然后呢去到遵义的话，我觉得你可以选择就是落地租车这个方向的话，整条路线你基本上是可以玩玩的。因为你在12背后景区玩了2天以后，你可以选择再前往乌江寨。我对于乌江寨的评价相当高，我们当时是留了3天，玩了12背后景区和乌江寨，给我的体验是相当 nice 啊。整个乌江寨在里面，特别是逢假期，乌江寨的活动可以从早玩到晚啊，乌篷船呐，坐鱼灯啊，晚上的这个龙灯、鱼灯巡游啊，水上火人表演啊，然后梯田的这个舞龙，它是那种虚花舞龙，然后晚上有非常漂亮的烟花秀和灯光秀，还有那个无人机秀。
1: 哇，这样真的好丰富哦，感觉真的10来天可能还玩不够，还要再多去几遍才行啊。
0: 另外呢，就是刚刚说到的，如果是有喜欢喝酒的朋友，那么下一站你必然就要前往到的是喝酒的地儿哈、啊，去仁怀，去看一看这个成品的酒是怎么制作成的呀？就是贵州的茅台了啊。这里其实除了茅台之外，还有很多的酒庄，你都可以去看一看的。
1: 所以一般来说，建议大家到了茅台镇之后，如果我真的想去预约一下这种工业旅游的话，哎，我们作为散客或自由行的话，能成功约得到吗？
0: 对，其实不是一定要去茅台的生产基地的，因为它里面每一家酒庄，它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个古法酿制的流程。我觉得你想了解酒文化的话，都可以去。这些酒庄的话呢，你也可以购置一下当地就是茅台镇的酒。
1: 哦，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就我只是想了解一下文化，是吧？我不一定要死磕某一个特定的场子啊，就其他
0: 对
1: 的
0: 对
1: 还
0: 对
1: 是
0: 对
1: 真
0: 对，
1: 的可以去感受一下。那今天我看时间真的差不多了，小沙，我
0: 好
1: 们
0: 的，
1: 10来分钟的时间真的不够啊！如果大家真的
0: 因为
1: 想，
0: 主要是马上逢假期了，所以
1: 对。
0: 呢想给大家多说一些你可以来选择的。但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听够的话呢，可以随时啊去找小付老师。我们每周多在贵州都会和小付老师连线，小付老师已经知道非常多贵州好玩的地方了，可以让他给大家多说说。
1: 真的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只管问我也行了。跟那个贵州的同仁们已经说了1年多2年了，我觉得那么久了，就几乎真的每周都不重样哈。其实也欢迎大家可以
0: 对，
1: 到云听客户
0: 那
1: 端，
0: 我们的作用就是在多彩贵州欢迎大家，好
1: 哈哈。
0: 吗？
1: 对，那我们贵州相见喽，
0: 好的，我们下次见，拜
1: 拜
0: 拜。
1: 拜。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3: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4: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5: 我想自信的表达，
6: 我想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3: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4: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10: 我是郝艾。
9: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87.8 AM 675。另外，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0: 同时咧，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咧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啊。

0: 我哋邮箱系 dwq23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随时咧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1: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和我们来分享。好了，那话不多说，马上进入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2: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4: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5: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4: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6: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4: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7: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1: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的场景是在地铁。
0: 嗱，呢一类嘅词语咧，喺粤语同埋普通话嘅表达当中咧，吓会有一啲嘅唔一样嘅，我哋一齐睇睇啊。
1: 好，首先来听对话。你看，地铁都已经到站了，怎么还不开门？
0: 可能是出了什么故障吧，我们得等下一班了。
1: 哎，这可真是急死人了，我还有事情要办呢。
0: 别着急，这时候只能耐心等候了。
1: 以后早晨上班还是得早点出门，不然遇到突发事件太紧张了。
0: 哎，地铁开门了，咱们赶紧上去吧。
1: 在这段对话当中呢，有一些词语的发音表达是跟粤语不一样的，我们还是需要好好学习一下普通话的发音要领。那哪些地方跟普通话是不一样的呢？请教一下何毅。
0: 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怎么还不开门，粤语表达是点解仲唔开门，我还有事情要办呢，我仲有嘢要做噶。别着急，唔好急，咱们赶紧上去吧，我哋快啲上去啦。
1: 这些表达习惯和用法上，朋友们在学习的时候呢，可以来多注意普通话的表达方式。好，我们一起再来看一下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大家跟我一起来读：地铁，
0: 地铁；
1: 故障，
0: 故障；
1: 耐心，
0: 耐心；
1: 等候，
0: 等候；
1: 突发事件，
0: 突发事件。
1: 好，我们再分别用粤语和普通话造句来进行对照训练。
0: 以后早上翻工仲系要早啲出门，如果唔系遇到突发事件太紧张啦。
1: 以后早晨上班还是得早点出门，不然遇到突发事件太紧张了。好，最后我们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你看，地铁都已经到站了，怎么还不开门？
0: 可能是出了什么故障吧，我们得等下一班了。
1: 哎，这可真是急死人了，我还有事情要办呢。
0: 别着急，这时候只能耐心等候了。
1: 以后早晨上班还是得早点出门，不然遇到突发事件太紧张了。
0: 哎，地铁开门了，咱们赶紧上去吧。
8: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9: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0: 前途似海，
11: 来日方长，
12: 美哉。
13: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9: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3: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14: 奋楫远航。
15: 月圆中秋，诗词寄情，古往今来，一轮明月承载着中国人太多的团圆、思念和牵挂。那今天啊，我们和来自港澳的同学们一起用诗词过中秋。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关键字啊，就是月字。我们开始进行接龙诗句，大家准备好了吗？
16: 准备好。
15: 好，那我们现在飞花令开始。
17: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18: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19: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8: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19: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九江。
12: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20: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21: 我寄愁心。

0: 随君直到夜朗西。
1: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2: 路从今夜来，月是故乡明。
3: 那在中秋佳节啊，我也想问问大家哈，有没有今年第一年在异乡过中秋的同学们啊，来说一说这个感受怎么样？
4: 因为是第一次离开家里过节，然后可能会对家乡有一种思念，但是在我上学的地方过中秋，我会感觉很有意思。像刚刚说的那个古诗，就是小时不识月，但是长大了之后一个人去过中秋，然后才会慢慢的感觉到月亮的那种团圆。
3: 好，离开了才会知道思念的感觉。
5: 第一个中秋是开心的，是满足的，是幸福的，正好呢对应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月圆这么一个宗旨。然后我觉得中秋在北京过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6: 来之前会觉得可能会有点孤单，但是我觉得在北京就是我收获了很多大家的温暖。
3: 嗯，跟同学们在一起这个心态和感受体验又是不一样的。
7: 第一次在自己上学的地方过中秋，其实是更多想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些中秋文化。
3: 嗯，
7: 就比如说想体验一下北京一些夜市文化以及它的一些中秋佳节的氛围。
8: 今年是我第一个在北京过的中秋，在中秋当天跟同学一起出去吃一顿团圆饭也是不错的。
9: 第一次跟同学们一起过中秋，然后感觉会有很多充实的活动和规划。
1: 我们中秋呢，我们会就是大家会分享来自各地的月饼，它好像有红豆馅的，还有一些比较甜味的，对，圆的，然后饼皮会厚一点脆一点，
3: 各有各的风味。
1: 对，各有风味。
10: 因为我的生日跟中秋也非常接近，所以中秋对于我来说还有另一层，就是成长的意义。
3: 所以中秋诗词之所以动人，不只是文字美，它也写出了中国人共通的情感。今天呢，也特别感谢同学们的参与，也祝大家中秋快乐，谢谢。
1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2: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13: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14: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15: 看山河锦绣，
16: 览华夏文明，
15: 访古迹遗珍，
16: 赏神韵雅音。
15: 心灵之旅，颂游中国。
17: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一学普通话的平舌声母 z c s。 z c s 在现代汉语里面是舌尖前音，是靠舌尖来发音的。发音的时候呢，舌尖都要放在上齿背，就是舌尖抵住上面牙齿的背后。在下面的颂游中国里呢，我们会带着大家在旅行的同时为大家讲解平舌声母的发音知识。那本期的颂游中国，我们将与游学的同学们一起走进安徽省泾县扎记古村，感受皖南民居的特色古建筑。
18: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平舌音 z c s 的发音，之后也会和大家出一个普通话的语音测试题，看看大家能不能够答对的。
17: 唐代诗人李白在漫游皖南期间，曾经用这样一首诗描写了在青弋江畔泾川人家带给他的独特感受。色滩明潺潺，两山足猿猱，白波若卷雪，侧足不容刀。鱼子与舟人，撑折万丈高。
18: 下面我们就和邯郸学院的三名大学生，跟随着安徽省泾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的会长方坤，一起来到安徽泾县的扎记古村。
19: 扎记村呢，是我们泾县一个典型的代表。
20: 它依山傍水，群山环抱，中间呢是一块盆地，这是我们古代建设村落当中的一个核心要点，就是八卦成像，天人合一的这种建设的理念当中建设我们的古村落。
21: 哦，那这个天人合一是不是有点体现大

0: 道家的思想呢？
1: 对，要在自然中寻找这个生活的快乐，所以他就是这种理念。
2: 十里扎村九里烟，三溪汇流万户间。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扎记村，是青弋江畔一个传统的古村落。无数诗人视其为尘世中的桃源故梦，用诗歌与足迹丈量着这片皖南大地的历史厚度。1000多年前，唐代诗人李白在前往泾县，途经青弋江色滩时，偶然遇见了泾川人家行舟险滩的场景，创作出《下泾县临阳溪至色滩》这首五言诗。色滩明草草，两山足猿猱，白波若卷雪，侧足不容刀。李白在诗中用水急浪涌的色滩险象，映衬出渔子与舟人撑折万丈高的波浪场景。人们正是从李白的诗句中感受到泾川人家不畏险阻、百折不挠的勇敢品质。浩瀚江河孕育了长江流域悠久的历史文化，地处皖南的扎记村则用这古村民居述说着泾川人家延续千年的生活传统。
0: 方老师，感觉这边的古建筑保存特别好。
1: 这个扎记啊，是目前我们国内最大的明清古建筑群，和我们这个徽州的建筑风格是一脉相承，但是我们这个建筑群落有一定的这个区别和特色。这个主要是受吴楚文化对我们泾县古建筑的影响。
0: 哦，那要保护的这么好还是挺难的啊，既要顾及到这个文物的保护，还要兼顾这里居民的生活，这个还是挺困难的。
1: 同学们，你们看这个叫保公祠。
0: 保公祠，
1: 对，是我们扎记体量最大的一个祠堂，它建于明代。
0: 建于明代，
1: 所以这个建筑到现在已经500-600年了。同学们，你们看，这个叫冬瓜梁，看到吗？这两个呢，叫斗拱。
0: 对，斗拱
1: 啊，又叫斜撑，土话叫斜撑，实际上叫斗拱，是一种支撑的作用。但是呢，它这个作用主要是美观。
3: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平舌音 zcs 的发音技巧。刚才的片中呢，也出现了多个平舌音，比如说扎记村的村字，声母是 c， 慈温村；色滩的色字，声母是 s， 思恶色；鱼子与舟人的子，声母是 z 等等哈。那下面呢，我们再分别进行练习。发滋音的时候呢，舌尖要抵住上齿背，产生阻塞，形成窄缝，软腭上升，堵塞鼻腔通路，发声的时候不震动，气流从窄缝当中挤出，摩擦成声。大家跟我来读：在、藏、增、总、怎么、姿态、宗教、最终。嘶音的发音状况呢，和滋相近，不同的是气流比滋要更强一些。大家跟我来读啊：擦、采、槽、曾、采用、参观、措施、从此。发嘶音的时候呢，舌尖要接近上齿背，形成一条窄缝，同时软腭上升，堵塞鼻腔通路，声带不震动，气流从窄缝当中挤出，摩擦成声。大家跟我来读：洒、塞、似、松、似乎、似料、损失、所以。
4: 好了，咁下边呢，继续系今日嘅纵游中国。
2: 技艺精湛的木雕，虽经百年风雨，依然栩栩如生。这种气韵生动的装饰艺术，作为皖南民居的重要文化元素，形成了它自成一脉。

0: 你的艺术风格，教化育人、祈福吉祥的各式图案，将古老的祠堂与人们的生活愿望牵系在一起，在古朴的传统艺术中呈现出皖南人家生活的温情。
1: 这是一个天井。
2: 嗯，天井。
1: 天井呢叫四水归堂的意思。祠堂呢是我们皖南建筑当中最典型的一个建筑，它是宗族文化的一个符号。
0: 祠堂，金川人家不可或缺的建筑，占据着族人重要的情感世界。在泾县的古村落里，每一个家族都有着这样一片精神天地。
1: 来，同学们，我们来看一下，这也是我们皖南古建筑当中最具影响力的石雕。你们看一下这个石雕，它这个石质是什么？是什么石质？知道吗？
3: 汉白玉。
1: 对，这是汉白玉的。
4: 汉白玉的。汉白玉。
1: 对，它这个雕的这些花草又叫暗八仙。
2: 暗八仙。
1: 对，暗八仙。你看它这个母省成都，可以看出来，它这个就是明代的时期的原汁原味的石雕，它这个品质也很好，是汉白玉的。皖南古建筑当中的石雕，是我们三雕当中最具影响力、最有历史竞争感的。
0: 以木雕、石雕、砖雕为代表的建筑装饰艺术，是皖南民居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建筑特质，它也因此成为了人们回首皖南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
2: 方老师，来之前我了解到扎是一个姓氏，那和扎记村有什么关联吗？
1: 这个扎记村居民的90%都姓扎，这个扎姓呢是从山东迁到这个地方来的。
2: 哦，迁过来的。
1: 对，迁过来的。原来呢，这个村呢是两个村合并的，原来叫扎村和济阳村，现在叫扎记，两个字取名叫扎记村。同学们看啊，这个叫德公天屋。哎，这个德公天屋呢，它是元代建筑，但是呢，中途了历经明代和清代的修缮，德公天屋呢融合了元明清三代的建筑风格。
0: 德公厅屋最具艺术文化价值的，便是这既为门楼，又可独立为牌坊的砖木结构建筑。四层的牌坊采用皖南传统的砖雕技艺，在彰显家族荣耀的同时，也呈现了不同时期皖南民居的建筑艺术特点。三雕艺术与建筑的融合，使古村的村落多了一份雅致的气韵。这些融入了生活智慧的传统技艺，如今已成为皖南地区重要的文化遗产。它带给人们艺术震撼，也镌刻着千百年来金川人家的生活印记。
5: 刚才的片中啊，依然出现了多个平舌音，比如说祠堂的祠，声母是呲。四水归堂的四字声母是嘶，那么与平舌音的声母滋滋滋对应的翘舌音支吃诗，这两者啊是很多朋友在学习的时候容易发生混淆的地方。下面呢，我们来进行对照练习。首先是滋和支的对照。佐证，
6: 佐证。
5: 诅咒，
6: 诅咒。
5: 资质，
6: 资质。
5: 自重，
6: 自重。
5: 蜘蛛，
6: 蜘蛛。
5: 宗旨，
6: 宗旨。
5: 第二组是吃和吃的对照。财产，
6: 财产。
5: 操场，
6: 操场。
5: 餐车，
6: 餐车。
5: 辞呈，
6: 辞呈。
5: 曹床，
6: 曹床。
5: 磁场，
6: 磁场。
5: 第三组是吃和诗的对照。厮守，
6: 厮守。
5: 缩水，
6: 缩水。
5: 琐事，
6: 琐事。
5: 随时，
6: 随时。
5: 桑树，
6: 桑树。
5: 丧失，
6: 丧失。好了，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是纵游中国。
2: 方老师，我们今天在扎记村看到了很多皖南建筑， 但是发现它和一些寻常的徽派建筑还是有区别的。

0: 那么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在哪呢？
1: 皖南古城区啊，它的建筑风格是跟徽派建筑是一脉相承的，它是一种大合大开。哎，你看它这个房梁都很长很长，
2: 对，
1: 那天井都很大。究其原因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我们皖南古建筑，同时也受着吴楚文化的影响。什么叫吴楚文化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呢是吴首，楚文化的
2: 结尾，
1: 结尾，吴楚文化的大开大合，和徽州文化的小家碧玉融合成我们泾县皖南古建筑独特的、特有的建筑风格。
0: 文化融合的场景。
1: 对对对。
3: 连接着楚地与吴晋的皖南地区，成为了两种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地区。它继承了长江文化兼收并蓄、容纳百家的特点，逐渐形成了两种地域文化融汇而成的吴楚文化特质。大开大合的民居建筑布局与精致细腻的装饰艺术，成为两种不同的地域文化融合的历史见证。
4: 建筑系凝聚嘅历史同埋文化，今日嘅旅行咧，大家感受到咗揸制古村融合咗吴楚文化嘅特点。历史嘅变迁确实咧带俾咗呢度嘅人们好多嘅改变，但系嗰一份咧家学传承，仲有咧传统文化嘅浸润，就把呢度嘅人咧对于生活嘅态度一脉相承咁保留咗落嚟。
5: 听众朋友，送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在“白波若卷雪，策卒不容刀”这句诗当中，你知道哪个字是平舌音吗？对了，正确答案是“策”和“卒”字。“策”声母是 “c”、“c”、“e”、“策”；“卒”声母是 “z”、“z”、“无”、“卒”。你答对了吗？好了，送游中国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一字一句练好标准普通话，一腔一调品赏中华戏曲美。欢迎继续锁定港好普通话，普通话架起语言桥梁，戏曲承载家国文脉。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特别板块共同文化家园，在婉转唱腔里领略传统戏曲的独特韵味。
6: 演状元，
7: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戏韵，
8: 生旦净末，演绎百味人生。
6: 龙灯，
9: 且喜今日悠远出府，
7: 繁花并蒂，
8: 交融创新，
10: 共同文化家园，
8: 品中华戏曲，
7: 让古韵新声。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是何毅。戏曲是篆刻中华民族千年文脉的艺术瑰宝，是流淌在国人血脉里面的文化基因，更是新时代文化自信最生动最鲜活的表达。
5: 是的，千年戏台的薪火相传，新时代的舞台上创新绽放。大家好，我是普通话节目主持人雅文。
11: 大家好，我是连接我的改组提囊志雄。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人才辈出，家族频出，全民乐享。人才辈出，家族频出，全民乐享。新时代啊，我国戏曲艺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黄金期。
4: 而呢一切都离不开国家密集出台的系列重磅扶持政策，而系统性常态化、精准化的举措，为传统戏曲守根脉、拓新路、换新生，令古老国粹在时代浪潮当中焕发出全新的活力。嗱，呢期节目啦，我哋一齐嚟回望下新时代戏曲振兴嘅奋进之路，礼赞盛世中华。
12: 古韵新声颂盛世，梨园更续启新城。
4: 戏曲啦，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嘅组成部分。新时代戏曲振兴纳入咗文化强国建设重要布局，打破咗以往戏曲发展零散扶持、短期推进嘅模式。构建起顶层设计引领、专项政策支撑、地方落地落实、全链条闭环赋能的戏曲传承发展新格局。
5: 是的，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针对戏曲艺术的国家级专项扶持文件。从剧本创作、人才培养、

0: 院团建设、普及传播、经费保障、场地建设等多个维度，推出20余项硬核举措，彻底扭转了戏曲行业边缘化、小众化的发展困境，开启了新时代戏曲振兴的全新篇章。
1: 此后呢，国家持续加码迭代升级扶持政策，形成完善的政策矩阵。
0: 2026年，中宣部、教育部、财政部、文旅部、中国文联5部门联合印发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推出24条具体举措，聚焦院团提质、精品创作、人才培育、市场激活、普及传播、评价优化、保障升级7大方向，为戏曲艺术高质量发展制定阶段性攻坚目标，推动戏曲传承从抢救保护向繁荣兴盛全面转型，成为新时代戏曲振兴的最新行动纲领。
2: 在全方位立体化的政策扶持下，我国戏曲行业彻底摆脱发展困境，实现了传承有根基、创作有精品、人才有梯队、传播有渠道、市场有活力、群众有口碑的全方位跃升。传统戏曲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成为文化强国建设的亮眼名片。
0: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政策赋能精品创作的典型代表——北京京剧院新编京剧《齐白石》中的唱段。

0: 刚才我们欣赏的是新编京剧《齐白石》中的唱段。
1: 哎，那京剧《齐白石》讲述的是什么内容呢？
0: 该剧讲述了20世纪20年代旅居北京的齐白石靠刻字卖画艰难度日，好友陈师曾将他的作品带到海外后大卖，齐白石声名鹊起，订单纷至沓来，价格一涨再涨，齐白石却陷入了深深的思考，真正的画家应当遵从内心作画。于是花甲之年的他决定我自画我，开启了衰年变法之路，因循守旧意，变革创新难。齐白石在别救我得新我的决绝中自断后路，艰难探索，他置身于人民之中，向生活学习，亲近自然，画我所见，画我所爱，成为百年来中国画坛中最具影响力和划时代意义的一代艺术巨匠。
2: 而京剧演绎国画大师实现两大国粹融合，我们来看看这一出的佳作背后的推动力量。
0: 这就不得不提国家出台的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政策明确提出扶持新编戏曲创作，实施剧本孵化，支持挖掘历史文化名人题材，推动戏曲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可以说为齐白石这类新编文人题材京剧提供宏观制度基础，而国家设立的相关评奖体系则反向引导院团打磨重大题材原创京剧，同时获奖也进一步反哺剧目传播与后续演出保障。
2: 新时代以来，京剧不单只能打造出一批好像齐白石这个的新作，培育出了不少的新人，也都复排了很多经典的剧目的。
0: 是的，

通过国家戏曲人才扶植、名家传艺、青年演员培养等政策，京剧行业构建起系统化、专业化的青年人才培育体系。国家京剧院重点推进青年人才梯队建设，2022年全新改组成立青年团，专门搭建青年演员成长平台，集中力量培养各行当、各流派新生代骨干演员。现代京剧主角由青年梅派青衣傅家挑大梁主演，贴合新时代审美，重塑经典角色。下面我们就来欣赏现代京剧主角中的唱段。

0: 运新生送盛世，梨园更续起新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这期节目一起回望下新时代戏曲振兴的奋进之路，礼赞盛世中华。
2: 粤剧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岭南文化的核心载体，是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同源血脉相连的重要纽带。新时代以来，千年粤韵唱响新时代，传遍大湾区，这背后同样是国家政策地方专项扶持的结果。
1: 讲得没错，从国家到地方，政策体系层层加码，在国家顶层政策指引之下，广东持续完善粤剧保护传承制度体系。广州市是先后出台了关于振兴发展粤剧事业工作方案2022至2024、粤剧粤曲文化荔湾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2021至2030，从制度层面划定粤剧文化保护范围，明确传承发展目标，细化扶持举措。广州是成立市级的粤剧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推进粤剧场馆建设、精品创牌、人才培育、湾区交流，建成

0: 粤剧艺术博物馆、广州粤剧院新址、红线女旧居等十几座重点文化场馆，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粤剧艺术核心展示阵地，将江南大戏院、南方剧院打造成为常态化为民演出、戏曲普及教育基地，全方位夯实粤剧传承发展硬件基础。东莞持续优化粤剧专项扶持资金管理办法，逐年加大资金投入，扶持业余粤剧社团、基层剧团发展。
1: 2026年，在第34届上海白玉兰戏曲表演艺术奖评比活动中，广州粤剧院青年演员李佳怡凭借精湛的演技，斩获了主角奖。应该说，这就是粤剧精准培育人才的一个缩影。
0: 冇错，依托地方戏曲人才培育政策，广州咧系构建起咗院校培养、名家传艺、舞台历练、赛事赋能嘅完整人才培育链条，持续培育粤剧新生代力量。粤剧人才队伍持续完善，身手辈出。咁下面时间一齐欣赏下李佳怡嘅唱腔啦。

0: 潮劇作為廣東四大劇種之一，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潮汕文化的核心載體，更是千萬海外僑胞的鄉愁寄託，素有南國鮮花的美譽。
1: 爹呀，扎根我的故乡，爹双大地啊！我说潮剧啊，它扎根我的故乡潮汕大地，同时呢，也是辐射海内外。
2: 在关于潮剧的相关报道中，我经常看到的表达是“潮剧越来越潮”。
1: 是啊，国家将潮剧列入了非遗重点保护名录，享受戏曲公益性演出，并为剧种扶持、经典剧目整理修复等专项的政策红利。广东省也将潮剧纳入地方戏曲重点振兴范畴，出台专项的扶持资金、剧目创排补贴、人才培养保障政策。粤东各市啊，也出台配套的政策，持续加码。这么一来啊，近600年历史的潮剧想不潮都难了。
0: 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活动上边，潮剧扫枪会亦都系入选咗。潮剧能够喺国家级嘅平台上边一展风采，除咗系令到参演人员得以同其他优秀剧种交流互鉴、互学共长之外，亦都系着实啦，俾整个潮剧界以力量嘅。
1: 是啊，国家给予潮剧一次次的高光时刻，确实让一个地方剧种的从业人员感到骄傲，也坚定了他们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面的孜孜追求。那下面我们就来欣赏潮剧扫窗会的唱段。

0: 除了京劇、粵劇、潮劇，全國各地方劇種都呈現了勃勃的生機，這個正是新時代國家戲曲振興政策落地見效的生動縮景，亦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先赴实践。
1: 政策为帆，传承为桨，创新为翼。新时代戏曲艺术以独有的艺术语言，讲述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2: 盛世梨园春，弦歌起新城，盛世来风春，一个提醒听。伴随着戏曲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的深入推进，我国戏曲艺术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0: 梨园新韵将会响彻山河，礼赞盛世，为文化强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好啦，感谢你收听今期共同文化家园节目啊！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听众朋友，那下期节目再会，
0: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啲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收听逢周末播出嘅揾食大湾区嘅特别版，今日我主播。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睇返时间啦，今日呢依然喺呢个中秋小长假期间啦。咁直住呢个特别嘅时刻啦，亦都同大家送上节日嘅问候嘅，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我哋今日嘅主题呢亦都会同中秋相关，我哋有两位嘅同学仔啦分享佢哋嘅中秋嘅故事㗎。我哋听返个版头，一个版头返嚟呢介绍佢哋两位出嚟啊。
8: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9: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10: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8: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挺

0: 又翻嚟到我哋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啦。首先啦，就介绍出啦坐喺我身边嘅呢位同学仔啦，吴宏奎同学嘅。Hello，
1: Hello， 大家好，我系广。

0: 州仔吴宏葵，我嚟自广东广州。
1: 今日咧参与节目嘅形式有啲唔一样啊，吓坐咗喺呢个 co-host 嘅位置啦。因为今日关于中秋嘅呢期节目啦，亦都系宏葵咧有好多嘅话题想同大家分享啊。咁啊，亦都由你咧介绍出同我哋倾偈嘅另外一位搭子啊。
0: 好啊，咁另外一位搭子，佢嘅身份咧就有啲特殊，由佢自己介绍下佢嚟自咩地方啦。
2: 我系嚟自中国澳门嘅朱成座，亦都系吴宏葵嘅好同学啊。
1: 我哋嘅湾区同学啦，一齐去倾下我哋现时正喺度过紧嘅呢个中秋节啊，吓，咁我讲到中秋节啦，虽然就三天嘅假期，即系比平日嘅周末多咗一日啦。咁通常如果大家即系会系点样去安排呢三日嘅时间呢？
0: 啊，其实呢个中秋就好特别嘅，因为我记得旧年咧同前年嘅中秋都系调休嘅状态。今年咧系唔调休都有三日嘅假，所以我相信好多人可能会趁呢个时间啦，可能住得远啲嘅会翻乡下，会去旅游。我都想问一下成俊同学啊，澳门嗰边嘅中秋系点放嘅？你有咩特殊之处咧？
2: 嗱，我哋中秋咧都系放一日，但系澳门嗰边就系冇调休一种讲法嘅。工作我唔清楚，但系就系翻学呢度咧就系唔会调休嘅，就系边日放就系边日放噶啦。系啦，跟住我哋因为冇调休嘛，我哋唔会出现就系一放放两三日咁样，除非好似今年中秋咁样啦，系星期五放连住星期六日。咁今年我啲师弟会点样放，我就唔清楚啦。但系好似以前咁样咧，我哋就系嗰日放假嘅话，就系、是、多数都系屋企同屋企人食下月饼啊，又或者食下啲团圆饭啊，跟住就鸡吃吃鸡碎碎噶啦。系啊，因为得一日放啊嘛，我哋都唔会话行到好远嘅地方去旅游。
1: 咁我确实内地同埋港澳地区嘅呢啲假期嘅放假方式咧，系有啲唔一样噶吓。咁我今年就啱好系连住三天小长假啦。咁如果系譬如星期三咁样中秋假就都系有一日，跟住再继续翻工，跟住再过周末嘅。咁啊，顺便问埋，不如国庆假期啦。国庆假期其实港澳地区嘅嗰个放假嘅时间亦都唔同噶。
2: 国庆假期。因为都系冇调休，而且系我嘅呢个你印象中啦，就系港澳地区嘅国庆系稍微短少少嘅。我唔记得几多日啦，因为我呢个人比较神奇，因为我唔会记佢放假放几多日嘅，我甚至唔会记佢几时开始几时结束嘅。一般都系放假前一日，啲人同我讲：，听日放咩咩咩假，哦，听日放假咁好啊，咁就瞓觉啦。
1: 咁啊，睇嚟你平时假期都几充足喎，吓，都唔系好似我哋咁期盼快啲放大假咁样。
2: 系，因为澳门嘅呢个假期比较多嘅，因为佢唔单止系传统假期会放啦，佢系一啲洋节啊，所有嘅洋节都会放，譬如圣诞啊、复活啊嗰啲，佛诞啊，都系会放嘅。
0: 系。咁澳门嗰边佢中秋嘅习俗有咩唔同咧？我好好奇啊。
2: 其实澳门嗰边中秋习俗唔会同就系内地边有太大嘅唔同嘅，就系大家都系食月饼啊，跟住睇睇月亮啊。虽然话澳门嗰边想睇到月亮就冇咁容易啦，系澳门嘅云比较好，跟住跟住月饼咧就唔会有啲咩特别嘅馅嘅，多数都系莲蓉蛋黄啊，同埋五仁啊呢两大金刚嘅。之余咧，仲会有啲新兴嘅榴莲冰皮月饼啊，我哋嗰边几常见下嘅，基本上啲饼店啊，即系面包铺啊，即系西洋包铺，即系卖嗰啲西式面包包，佢都会卖啲冰皮月饼多嘅，系啦。
1: 咁其實我哋大灣區文化都係同根同源啦，講到即係飲食啊，或者一啲傳統習俗方面咧，都非常之相似啊。不過啱先咧就延續翻呢個假期嘅話題咧，就講到其實今年都幾特別嘅，除咗話中秋唔需要內地唔需要特別調休啦，同埋呢個國慶假期都黐得好埋啊，即係放完呢幾日假咧，再翻學多兩三日啦，翻工多兩三日咧，又到呢個國慶假期啦。其實同学仔嘅呢个假期安排啊，即系有冇咩特别呢？因为我听讲话有一啲高校咧，会系连中间嗰三日都放埋嘅，即系官方放，即系唔系话你自己请假嗰只。咁你哋会唔会哇都听到都觉得想
0: 个心痕，
1: 抄下作业咁样？
0: 会觉得好心痕，因为我其实系计划咗中秋要去旅游嘅，我好中意旅游。要睇每个家庭唔同啦，我嘅家庭系习惯成个家庭中秋连住国庆可以一齐连起身去旅游，系我哋最希望嘅状态。
1: 十三日一次过玩尽佢咁样。
0: 有啲时候我哋甚至乎会请假，就系、是、会。

0: 会主动请假，然后去连起身呢十几日嘅假期，因为我都觉得同家人喺一起系最幸福嘅时刻啊嘛。
1: 咁系咪就系、是、系咪单位冇桥假咁就自己创作桥假啦？系咪？
0: 系啊。
2: 因为放假真系件好开心嘅事啦，而且今年咧条件咁好系嘛，即系多请多三日就可以连续休13日，咁啊，所以对于学生嚟讲，其实学校系冇咁样嘅打算，系咪目前？
1: 系，我暂时就系仲未收到消息啦，不过大概嘅学校都冇咁样嘅打算啦，我谂、按照往年师兄嘅呢个口口相传嘅呢个。
2: 咁啊，宏葵咧可能都会有出游计划啦。咁啊，如果真系要休埋跟住落嚟呢三日咧，有冇啲咩好巧？即系你哋有冇交流？即系同，因为都要请假噶。
0: 必须要讲，成俊系最有心得嘅，佢系请假能手嚟嘅。
1: 咩啊？咩请假能手啊？我唔请噶，我哋走噶。
0: 讲
1: 笑，讲笑，讲笑，
2: 呢样嘢唔好学啊吓。
1: 系讲笑，讲笑，即系请假呢方面嘅嘢，就系大家请假都一定要有翻一个正当嘅理由啦，唔可以话啊唔好意思，我到完我今日太舒服咯，所以我要请一日假，咁样假系唔得噶啦，系啦。雖然就係話連放13日好爽啊，揾辦法請3日假係一個好具有誘惑性嘅嘢，但係大家都係要有翻啲正當理由請假，係啊。
2: 咁啊，如果好似阿宏葵咁樣就話，其實我真係好想有咁長嘅一個假期，就直接同學校講話，我同家人出游，其实呢个系咪一个正当理由？
0: 其实都算嘅，
2: 会会唔会采纳？
0: 其实会嘅，但系要睇下情况。譬如话好多时候，其实可能我系因为我喺广州啊嘛，我系想出去旅游嘛，有啲同学佢系冇计啊嘛，大学入边系聚集咗五湖四海嘅同学，有啲时候中秋如果你就放一日或者两日，可能火车翻到去都已经唔够时间翻。
1: 系啊，
0: 咁样嘅情况下，其实我觉得。輔導員啦，其實係好能理解大家想翻屋企，想同家人好簡單咁食一次月餅，上一次月咁嘅心情。
2: 就好似我話有啲高校咧已經係宣布咗，其實呢三日咧都係官方會放假嘅。咁佢嘅理由就話咧，避免大家係反覆咁樣往返啦，又要嘥多幾次嘅路費同埋體力啦。咁但係係需要付出代價嘅，就係10月份嘅週末要補課嘅。咁你哋覺得咁樣公唔公平咧？抵唔抵咁樣置換？
1: 我是没有意见的，因为毕竟我放多一日，那我之后就要回到一日了，很正常的，等价交换啫，都是、
2: 非常之 fair， 是不
0: 是？但我都知道有些地方，譬如说英国，它是有桥价的。
2: 那什么是桥价呢？
0: 桥价意思其实是，譬如说礼拜五是不放假的，那礼拜四和礼拜六之间是夹着礼拜五嘛，那礼拜五都会变成法定的假期，给多大家一日的假咯，
2: 为了方便大家休息。可以連續咁樣休息，所以就將中間嗰一日都變成係公眾假期啦。而且唔需要補班，唔需要調課，
0: 咩都唔需要，係法定嘅。
1: 講到呢樣嘢，我有想講，我哋澳門就係有一個都係類似於補唔算係橋價，但係有一個叫補價嘅機制，就係咩咧？如果就係啱好啲法定假期，譬如中秋啊、端午呢啲假期，佢啱好係星期六日嗰一日。我啲 學校啦，單位我唔清楚，但係我哋學校就會星期一補一日假俾你，係啦，咁樣你就唔會無端端少一日嗰、那個嗰、那個法定日假日啦。唔知內地呢邊會唔會呢？
2: 因為無論係我哋學校又好啦，定係單位啊、公司啦、每年都有年度嘅工作計劃㗎，譬如你哋學校有授課計劃咁樣啦。咁如果有一啲日子咧係因為假期而衝咗嘅話咧，佢就會影響整體嘅一個教學嘅進度啦，所以先至需要喺某一日嘅時間將佢補翻翻嚟嘅。但我覺得而家已經是尝试了很多种不同的形式，因应大家的呼吁和需求，希望尽量令到大家在休假的时候好好休息，在工作学习的时候亦都可以跟到进度，不断在摸索一些新的方式的，
0: 越来越人性化啦。
2: 反正现在我们可以叹假期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刚才跟大家讨论了今年的这个假期很特别，究竟大家怎样去调整，怎样去休息。当然讲到中秋节啦，咁啊，寻日系正日啦，过中秋啊吓，咁啊，究竟大家又系点样过呢个中秋节嘅咧？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继续同两位嘅同学仔咧一齐分享噶。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15运会主火炬。
0: 15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

0: 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1: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2: 我斗志我，
3: 我想展现真我，
2: 时不我待，
3: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2: 我行出澳门，
4: 行出广东南站，
3: 去边生活
2: 我自己拣，
3: 我自己拣
2: 点样生活
3: 我自己讲，
2: 我自己讲。
3: 今日我主播。
5: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嚟到中秋节嘅第二日啊，亦都依然喺中秋假期期间啊，我哋今日咧围绕呢一个话题啦，同大家共同分享噶。咁今日咧坐喺我身边嘅系我今日嘅主持搭子啊，介绍佢出嚟。Hello，Hello
6: 大家好，我系嚟自广东广州嘅吴宏奎。
5: 哇，非常之有能量啊！吓，放紧假嘅心情就系唔一样啊。
6: 系啊，
5: 系啦，咁我继续介绍出今日嘅。傾嘅搭子啦，
6: 好就由我介紹出我哋另一位隱藏嘉賓嚟，朱成俊
7: 有冇咁隱藏啊 ？Hello， 大家好，我係嚟自中國澳門嘅朱成俊，
5: 係咯，成俊咁超嘅，即係成個真係度假 feel 咁樣喎，咁啊，
6: 放假狀態喎、
7: 啊，放假就要舒服啲啊嘛，咁唔通喺度做嘢咩？
5: 係啦，咁啊講緊呢個過節啦，其實咧即係大家中秋點過咧？中秋嘅最核心嘅，譬如團圓啦，同屋企人一齊齊齊整整啊，食翻餐飯啊，呢啲咁樣嘅風俗係咪依然都 keep 住咧？
6: 我估阿成俊啊，一定系好超咁样放假嘅。你成俊，你介绍一下自己嘅假期状态啦。
7: 假期状态，自己有月饼，自己摊两啖月饼，冇月饼就瞓觉咯。
5: 自己摊，咁同平日嘅周末冇咩唔同喎，除咗多咗两啖嘅月饼之外。
7: 我觉得就系无论咩假都好啦，放假最重要就系让自己舒服，觉得开心，系咪先？咁先系一个好嘅假期。所以我就以我最舒服嘅方式去过啊。当然啦，唔系话完全唔理啲传统嗰啲嘢，有时我都会应翻下啲嗰啲就系传统气氛啊。就譬如话我哋澳门咧，一到中秋嘅时候或者端午嘅时候咧，佢啲就会有啲街景嘅布置，特别系议事亭前地嗰一带啦，佢就会有啲符合个节日气氛嘅嗰啲花灯啊，或者嗰啲大型嘅，我唔知个叫咩，就
5: 装置啦，一啲
7: 装置啦，同埋一个佢唔算雕塑，佢系似一个嗰啲临时雕塑啊，即、就、系、是、用嗰啲
5: 塑胶，
7: 系塑胶膜撑起身嗰种临时嘅嗰个造型雕塑，系啊，差唔多。我都会去过一啲就系地区啊，嗰啲街道行下睇下嘅。是啦，
5: 即是你都会趁住过节嘅时候都会出门啦，感受下呢个节庆气氛啦，即是除咗瞓大觉之外。
7: 是啊，不过是啦、就是不过就是除咗啲节日气氛之外，我就真係自己点样舒服点样嚟㗎啦。
5: 所以有假期你都会尽量会係返返澳门。
7: 以前喺澳门住嘅时候呢就冇返澳门啦，但係而家到我大学。其实假期我只要唔系特别长嘅假期，我都唔会点翻澳门，就个一日两日，应该讲唔超过三日嘅假期，我都会留翻喺宿舍嗰度，让自己舒服叹。
5: 所以今个中秋小长假其实都系喺宿舍去度过嘅。
7: 系啊，所以今次呢个中秋小长假，我系谂住直接喺宿舍过，跟住等到国庆嗰个假，我再睇有冇翻澳门啦。
5: 时间充裕啲啊。
7: 系啊系啊，我哋翻澳门唔远噶嘛。
6: 咁会觉得你孤独咧，一个人喺宿舍？
7: 还好啦，我呢个人对于呢个孤独嘅抗性系比较高嘅。我已经习惯过咗长期一个人住噶啦。
5: 会唔会少咗啲节日嘅气氛呢？
7: 節日氣氛，因為咁嘅，我哋屋企從細咧就對於一個節日過節呢樣嘢咧，唔會有特別嘅呢個
5: 儀式感，
7: 係儀式感啦。我哋屋企只有係新年嘅時候先會特別睇重呢個節日嘅，跟住其他節日其實都唔會特別睇重嘅。所以節日咧，我哋多數就係互相打電話去問候一下屋企嘅長輩啊。跟住就係互相慰問一下咁樣，跟住就各自過自己㗎啦。
5: 係，我覺得都有每個家庭自己嘅習慣啦，同埋方式㗎嚇。咁阿宏奎，你哋屋企又係點樣啊？
6: 咁其實我哋係有計劃再出遊嘅，帶上啲老人家，我哋一齊去 呢個我哋之前未去過新地方，因為

0: 我哋嘅计划系每个中秋都要去一个新嘅地方。
1: 哦，真系噶？
0: 系。
1: 佢屋企真系特别有仪式感，即系你同阿成俊屋企嘅风格咧，真系
2: 完全系相反，
1: 不同啊！屋企真系特别讲求，即系齐齐整整一家团圆，同埋每年都有新意思咁样。
0: 系，我都好好奇啊，菲昂老师，你屋企嘅会点过中秋噶？
1: 我传统节日咧，一般都会系真系翻去探望老人家咯，即系会翻去家乡啊，探望父母，真系会一家人出去食饭，或者喺屋企煮嘢食，将该完成嘅嗰啲风俗都会做一次嘅，譬如拜月亮啦，譬如我哋屋企咧，甚至乎有呢啲年节咧，都会睇总台嘅晚会啦，譬如秋晚啊，或者系春晚啊咁样啦，一路就睇住电视，一路就陪老人家倾下偈啦，食下零食啦，所以。所以对于我来讲，由细到大呢，中秋节是很好味的，因为中秋节很多东西吃啊，什么炒田螺啊、月饼啊、水果啊，这些都是因为我们小时候的物质没有你们那么丰富啊，所以记忆当中就是这几个大节是最多东西吃
0: 的。听到我口水都要滴落嚟了。
2: 哇，看出来两位对于这个中秋都是主打一个团圆啊。
1: 是啊，所以就是因为我们经常说到中秋都是要人月两团圆，不过现时的团圆的方式其实有新的一种方式，就是反向团圆。
0: 这种反向团圆是什么意思啊？
1: 譬如我刚才讲到就说，我通常都是会回家乡下啦，跟老人家去团聚啦。但是对于有很多人来讲，可能他要值班啊，他要留在自己的城市啊，他就会将老人家从家乡接出来，跟自己一起过节啦。
2: 哦，是啊。你讲这个我想起我
1: 阿成俊说想将屋企人从澳门接出来。
0: 没事，你可以接落宿舍的，我没所谓。
2: 放心，他们不会过来的，你放心吧。
1: 王葵同意了。
0: 我已经同意了。
1: 可以将整间宿舍给他们用，是吗？
2: 咁啊，真系皆大欢喜啦！
1: 系啊，
2: 系啊，我哋屋企，我谂翻就虽然话平时中秋端午嗰啲唔会特别太重啦，但系到新年嘅时候，有时都会反向团圆噶。譬如喺山东老街啊嗰边，一啲爷爷嫲嫲都会喺过年嘅时候嚟到澳门呢一度过个新年，跟住再翻去。
1: 系啊系，尤其是春节啦，因为其实从呢个成本嚟讲啊，反向团圆咧系会平好多嘅，因为春运啊嘛，尤其是好似广州咁样，从广州或者系大湾区出发嘅所有呢啲机票啊、火车票咧，其实都好抢手啊吓，机票尤其是会贵啦。咁但系如果你反向将自己家人从家乡接翻出嚟，呢边去过年嘅话，悭翻唔少啊！
2: 系啊，
1: 即系其实而家都越嚟越兴啦，而且咧大湾区咧过年期间会好暖啊嘛，咁所以嚟呢度过年咧都好舒适，
2: 都系算过冬啦，
1: 系可以避下寒啦吓。咁啊，啱先亦都讲到啦，中秋其实大家家族入边有唔少活动啦，学校有咩活动？
0: 其实我哋学校入边嘅活动就少啲啦。譬如话我哋有系学校新闻社嘅。会出一啲中秋嘅庆祝视频，
1: 哦，即系要提前要做嘢，
0: 系好特别嘅一点。我哋学校系侨校啊嘛，有各地嘅留学生，咁其实有好多留学生佢系唔知道中国嘅中秋要做啲咩，有咩习俗嘅，咁我哋学校会聚集啲留学生喺一齐啊，教佢哋大家一齐整月饼啊，食月饼啊，一齐赏月，咁都系算一种传授成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俾世界各地的留学生，
1: 而且呢个好特别啊，可以通过咁样个方式啦，一嚟分享翻我哋自己的传统嘅习俗同埋文化啦，二嚟亦都系丰富，即系为自己去拓宽朋友圈嘅方式噶，可以同更加之多嘅呢啲侨生，甚至乎系外国嘅留学生啦，一起去嚟一次联谊。
0: 咁成俊，我啱先讲到我哋大学嘅一啲活动，咁你高中有咩特别嘅活动呢？你记忆入边？
2: 咁我要回忆一下啦，因为放假前一日个脑入边都系放假，唔会好留意嗰边有啲咩活动。咁嘅，我记得我哋高中嗰边就冇咩特别，但系小学会有啲特别嘅活动啦，譬如话中秋前一日，学校会安排啲学生系某个午休嘅时间段啦，一起吃月饼，
0: 就真的吃月饼，
2: 真的吃月饼啊！
1: 加餐好开心啊，一定有冇得
2: 食噶嘛？系啊，而幼稚园都是咁嘅，幼稚园因为中午很多同学仔都在包食啊嘛，系啊，搭食，跟住学校那一日都会有月饼吃的，我记忆中系啦。
0: 咁會有咩中秋晚會？

0: 会咧？
1: 系啦，
2: 中秋晚，
1: 你系咪要扮下玉兔咁样咧？人哋扮嫦娥，
2: 我回一下先。我哋学校嗰时系有一个叫中华文化节嘅活动。系啦，都类似一个叫晚会嘅嘢，大家就喺度表演一下，进行一啲传统文化表演啦。譬如话有啲学生着住嗰啲各个民族嘅服饰喺度走秀啦，又或者有啲咩唱戏啊、打曲嗰啲啊入边。但系问题就系，我记得唔系好清楚嗰个文化节系中秋前定系边个
1: 春节系嘛？可能有啲捞乱啊，我觉得
2: 我都亂
0: 有可能
2: 系
1: 年代有啲久远，但系都好好玩啊！即系喺传统节日嘅时候咧，大家可以有一日放松嘅时间啦，无论系睇演出又好，定系可以食到美食都好啦吓。对于小朋友嚟讲咧，好似节日嘅嘉年华咁样啊，非常之放松嘅。咁我啱先亦都讲到一啲关于食嘅嘢。咁我讲到中秋，当然咧有好多关于月饼嘅古仔啦。我哋偷偷先好唔好啊？稍后咧，我哋同大家咧再继续分享翻，究竟大家中意食边啲口味嘅月饼啊？

0: 好似係肇慶嘅2018年嘅時候翻嚟呢邊創業。我之所以選擇呢個城市創業咧，我好希望為呢個城市出一分力。
1: 都
0: 是
1: 很陌生的地方，
2: 仲有关于一些人才
0: 拍
2: 打。
0: 咁我哋间公司主要系做顾问咨询嘅，设计一啲线路、实地考察，连接翻香港嘅一啲资源，然后结合翻目前内地城市嘅一啲需求，咁就开展相关嘅业务。
2: 我哋谂成功村呢度嘅成功村环境系好靓，
0: 咁希望今次嘅行程咧，对大家嚟讲咧都有一个很好好嘅收获。咁同时咧，希望大家多啲过嚟内地。其实创业嘅时候咧，都会碰到啲问题嘅。最主要就是當時一起步的時候咧，業務都係有少少問水噶嘛。咁咧，我係博士，咁咧亦有一個人才政策、人才公寓啊、租金減免嘅支持。
3: 呢只唔錯啊，係可以。
0: 啊，其實香港同肇慶嘅生活對比咧，我覺得肇慶嘅生活會悠閒啲嘅。經常行山咧，咁我知道要行到山頂啦，即係直線距離肯定最短啦。但係你發覺咁樣爬唔到山噶嘛，咁經常咧都要行山公路啦，一圈一圈咁，可能時間耐啲，但係你一定能夠到山頂喎。所以咧做嘢咧都唔好諗住一步登天，一定要堅持。
4: 我想去大灣區生活置業啊！
5: 我想喺大灣區打工創業。
6: 我女朋友係香港人，點樣攞結婚證呢？
4: 聽講大灣區嘅高校都

0: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咧同大家咧一齐讨论翻同中秋相关嘅话题啊吓，咁啊讲到中秋啦，当然啦唔少朋友咧都会系同家人团圆啦，或者系借住呢一个三天嘅小长假咧去出游嘅，咁啊但系中秋当中咧仪式感当中嘅思维咧就系食月饼啦，咁啊大家中意食咩口味嘅月饼咧？首先
1: 咁我嚟先啦，我嚟先啦。好，咁我谂可能我哋广州呢边大部分人食嘅
0: 双黄白
1: 双黄白莲蓉
0: 呢个系我屋企即系最常见嘅或者系消灭得最多嘅月饼。
1: 我悄悄咁讲一句，我觉得系最好食嘅。
0: 你最中意食系咩？但系咧，我屋企嘅长辈咧亦都中意食另外一种、可能有啲人会觉得比较黑暗料理嘅就系、是五仁月饼啦。
1: 可能好多人都知啦，诶，咁成俊啊，你觉得你比较中意食咩月饼咧？
2: 我屋企人咧就唔知点解佢哋食五仁食得比较多嘅，
0: 系咯，我觉得好似长辈比较中意食五仁咯。
2: 但系咧，我咧就系细嗰时比较中意食嗰个莲蓉蛋黄，唔系双黄莲蓉月饼。
0: 嗯哼，你而家仲好细。所以而家口味系变咗定点啊？
2: 而家口味变咗啊！
0: 你又中意食五仁啊？
2: 唔系，中意食冰皮。
0: 冰皮贵
2: 系啦，冰皮贵啊，主要系、而且澳门咧就系、一到中秋呢啲时候咧，啲酒店啦，佢哋就会有一啲送月饼礼盒，不过唔系免费送嘅，就系都系啲酒店积分嗰啲嘢啦。但系会以一个好优惠嘅价格换购价，或者就系以一个好优惠嘅呢个分数呢个点数啦，去可以好容易攞到一啲月饼嘅一盒一盒嘅，就系、酒店特供月饼啦。所以咧，我喺澳门嗰时咧，就经常年年啊细嗰时咧，就屋企无端又多咗啲好多盒月饼，四五盒咁嚟，就系、可以当餐餐当。饭食咁滞啊！端午都系咁啊，粽都系咁啊。嗰时好似前几年我初中嗰时啦，又系一夜卅几个粽啊。跟住中秋嘅时候，四五盒月饼咁嚟。哇！嗰时就系一开始好中意食嗰个双黄莲蓉啦，但系后边食到厌晒啊。所以就
0: 所以唔可以喂得太饱啊！
1: 系啊，中意食嘅食物可以适当咁样食一食，
0: 系咯。
2: 跟住关于双黄莲蓉咧，我有一样嘢想讲。佢几时去出一个四黄莲蓉咧？唔系，因为
1: 会啃死你咩？
2: 唔系，你要咁谂，你月饼一般人食系一分四啊嘛，系咪先？
0: 系。
2: 但系你双黄，你一分四，佢个蛋黄就永远唔可能四嚿都系同样嘅蛋黄。
0: 而且佢个位唔会咁正，有时你一刀切落去咧，可能真系一啲黄都冇嘅，剩翻白莲蓉。
2: 所以如果你想食到一个月饼，佢四嚿个蛋黄含量都系一样嘅话，一系单黄蓮蓉。

0: 黃蓮蓉太少，所以我諗緊佢幾時可以出一隻四黃蓮蓉咧？
1: 哦，呢樣嘢又真係好似幾有現實意義喎，咁樣方便大家可以分一分。
0: 係啊係啊，
2: 好神奇。
1: 但係對於師傅嚟講，可能操作起身比較難啊，因為本身一嚿月餅就係咁大啦，入邊要塞四個黃落去，咁、可能基本上都擠佔曬所有蓮蓉嘅位啊。
0: 咁又係嘅。
2: 我想可能个月饼会好大个咯，好似生日蛋糕咁样。
1: 越倒转讲啊，就叫做莲蓉四黄月饼，因为嗰个位置主次已经有啲变化啦。诶，我觉得呢、這个都几有趣啊，可以叫啲师傅研究一下，明年系咪可以出啲新款嘅。
0: 系。
1: 咁黄芪你自己呢？
2: 咁我啱先其实我同成俊系一样嘅，我中意食双黄莲蓉嘅月饼。
1: 你冇 upgrade 到呢个冰皮系嘛？
2: 但系我主要系冰皮咧有少少贵。
1: 佢变咗心啦，你同佢唔一样。
0: 好贵啊冰皮，我都好想食冰皮，但系年年中秋都系食翻。
1: 咁你又话屋企有咁多盒，今年试下换冰皮啦。
0: 就系冰皮，一般酒店佢哋冇冰皮，只有莲蓉，所以我想食冰皮。
1: 坚决唔会自己买系咪？除非系送嘅先食系咪？
0: 系啊系啊。
1: OK， 所以即系真系双黄莲蓉月饼啦，算系好多大湾区人心目当中最经典嘅月饼，
2: 白月光可以咁
0: 讲，系
1: 之一啦。咁大家食咗咁多年月饼啦，咁有冇发现今年嘅月饼市场有冇啲咩变化，或者有冇咩新奇口味嘅出现咁样咧？
2: 其实我观察到依家啲月饼市场好多都冇做咩太多嘅改进，最多就换啲馅嘅内容。譬如话我睇到今年有一个板栗冰皮月饼，但系听起有啲黑暗。
1: 板栗即系栗子，
2: 栗子系
1: 栗子冰皮月饼，
2: 栗子冰皮月饼。
1: 哦，呢样嘢成俊中意食，佢已经喺度吞紧口水啦。
0: 我食得最多都系榴莲冰皮月饼，系冰皮月饼呢度啊，唔系所有月饼啊。
1: OK，
0: 跟住我觉得就系而家个冰皮月饼，佢做得越嚟越好似靠蛋糕嗰个方向去做啦。就系好似板栗冰皮月饼啦，好似阿红阿妈讲嗰个。呢、這個不嬲都係蛋糕上面先會用到嘅嗰個餡料嚟嘅，包括榴蓮啦、芋泥啦，仲有啲咩？我諗下，仲有啲咩新奇嘅餡啊？
1: 我覺得其實創新幾多，當然即係餡方面。我覺得其實港澳地區是真係喺品質或者係創新方面都做咗唔少嘅嘗試
0: 啊，
1: 甚至乎一啲好貴嘅餡啦，咩燕窩啊咁樣，之前都有
0: 魚子醬嗰啲咯，
1: 係啦，即係呢啲叫做貴價嘅餡啦。咁另外大家可能印象比較深刻嘅就係呢個外觀嘅改變啊，有好多嘅月餅會係有一啲文創嘅。譬如同博物館一起做 crossover 啦，攞一啲文物嘅文飾咁樣提出一啲靈感出嚟做月餅盒嘅包裝啦，甚至乎月餅盒嘅設計啦咁樣，我覺得呢方面其實做咗唔少改良。
2: 咁我睇到咧都有好多嘅商家會喺月餅上面雕花，就係雕得真係好靚，就係靚到你都唔夠膽去落口，唔捨得。
1: 即係唔捨得嗱，我要即係同大家講，我屋企咧依然有幾隻月餅盒咧，我係擺咗好多年㗎。有一隻咧，佢係源自於喺廣州博物館嘅一個館藏，好似月光寶盒咁樣嘅啫。打開咧，入邊咧就係有一面鏡，其實佢係真係一件文物複刻出嚟嘅，就係模仿嗰一件文物佢嘅造型。咁跟住成個盒咧都係嶺南傳統月韻嘅特色。咁同其時咧，因為佢做得好硬淨同埋好精美咧，入面又有一塊鏡啦，所以係真係有實用喺度嘅。即係你平時就攞嚟做梳妝盒，即係你可以擺啲化妝品喺個盒度，跟住一打開咧，佢就係一化妝鏡啦。咁你就可以對鏡貼花黃。
2: 我真係好耐都唔會掉啊呢種盒。
1: 所以就覺得好實用啊，所以就 keep 住啦。跟住仲有一款嘅月餅盒咧，佢好似真係又有少少似我哋。多功能梳妆台，佢系有柜桶仔嘅，佢分开两排，咁样每边一排咧就有三卡嘅，咁你就将每一卡拉出嚟咧就系一只月饼，咁你食完之后咧，对于女仔嚟讲咧，呢啲咁样嘅排盒咧就可以变成首饰盒嘅，就每一只盒仔可以摆耳环啊，摆戒指啊，摆下啲小饰物啊，咁样其实又系好实用嘅，所以虽然过去咗好多年，应该四五年啦，但系依然仲喺我屋企。摆住仲喺度用紧，
0: 哇！我谂
2: 相信好多人都会有就系困扰啊，就系礼盒好贵
1: 啊！
2: 而家个礼盒要80几、70几蚊，
1: 系
2: 咁其实呢种都系一种方法，就唔会用呢个礼盒，

0: 用完即掉就有啲太可惜啦。
1: 嗯，
0: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实用嘅方式咯。
1: 系真系要循环再用，唔好话即用即弃啊！
2: 你将啲月饼盒加到同嗰啲咩礼盒嗰啲包装纸，跟住变成自己嘅送人嘅礼盒，只要可以唔拆个包装纸，应该冇咩问题嘅。
1: 嗯，大家有冇见过一啲真系超乎自己想象嘅月饼包装啊？即你完全唔知道佢系月饼嘅。咁譬如我哋总台啦，其实每年都有出月饼嘅文创噶。我记得应该系旧年咧，几时有出过一款咧，系同传统嘅音乐作品相结合嘅。佢成个盒咧就好似 CD 盒咁样嘅，即系你以为你收到一份系即系嗰啲 CD 碟一套咁样，但系其实佢入边系啲月饼嚟嘅。
0: 哦、真的很新奇，就摆住自己心情都觉得好好，
1: 都
0: 好看嘛。
1: 就跟斋炭美食那种感觉又不一样，即多了很多文化味咯。
0: 嗯，诶、嗯，澳门那边有什么特殊咁样包装的月饼呢？
2: 这个可能有，但是我理解不很多，因为我拿到的那些月饼全部都是经典四方铜盒，不过那些盒都很有用的，好像屋企而家。那些水果盘啊，月饼盒嚟嘅。
1: 我觉得成俊最希望的包装就是一只冰皮月饼嗰个冰皮造型在个盒度，跟住就觉得自己好似食晒成箱的大巨型冰皮一样，因为打开入边有六只，
0: 最包四个蛋黄，
2: 冰皮包蛋黄有啲地狱啦吧？
1: 这个 crossover 有啲超出咗想象。咁啊，今年咧大家都吃多啲月饼啊，好好叹下月饼啊。通常啲月饼咧喺过完节之后好长时间都仲有得供应嘅吓。咁我讲完月饼啦。亦都傾傾啦，傳統嘅一啲變化啦。我哋過年嘅時候，大家就話：，好似年味有啲唔一樣喎。咁過中秋，大家又覺得中秋味有冇發生變化呢？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繼續會有今日我主播。
3: 我叫 Benny， 中文名叫黃斌。咁我係嚟自於澳門嘅。咁呢次咧係我哋喺內地咧第三次創業啦。2019年，我哋同拍檔一齊喺江門做咗一個關於智能家居嘅整體設計同埋安裝嘅項目。
4: 裡面分成幾大的系統的，一個叫燈光的系統，一個是冷暖温度的系統。
3: 智能家居其實就是俾人的生活方便和便利啦，而且我哋覺得智能家居是所有人美好生活的一個追求，是一個可持續發展的項目。
5: 係 Benny 啊，實在你傾嗰個聯盟入小區嗰樣嘢喎，
6: 可以啊，可以去試下。
7: 其實創業嚟講，我覺得幾時都唔會遲嘅。最困難嘅時刻，永遠係一開始。
4: 我們大概現在落戶了1000個加盟。
7: 喺政府層面上邊嚟講，佢哋幫我做好一系列嘅基建，跟住税收啊、政策支持啊，都比以前好好多。其實澳門同香港都屬於，我覺得係一個小圈子嚟嘅。你在这个圈子耐了之后，即你的认知并不是所有，即我觉得是真的要去探索一下，真的亲眼亲耳看到听到中国现在发展的情况。

0: 斗智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1: 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广州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我哋今日关注嘅话题咧就系中秋文化嘅。咁啱先倾咗好多啦，关于今年嘅中秋假期啦，关于中秋月饼啦。咁啊，再讲到中秋嘅传统或者系中秋味，大家有冇觉得有边啲嘅新变化咧？继续请出今日嘅两位同学啊，同我哋一齐分享嘅。首先系有宏葵噶 ，Hello，Hello
4: 大家好，我系广州仔吴宏葵。
3: 嗯，仲有成俊啊 ，Hello，Hello
5: 大家好。好，我是来自中国澳门的朱成俊。
3: 嗯，那关于这个中秋的传统习俗的变化，你们又怎样的观察呢？
4: 我必须讲一下，现在大学生其实不会怎么关注过中秋这件事情，就是
5: 说我啊。
3: 单单是中秋还是说传统节日呢？
4: 其实所有的传统

0: 統治就可能大家心入邊都唔係咁關注，
1: 冇咁冇好似老一輩咁注重，
0: 即係冇氛圍啊！講真，
1: 嗯，即係覺得比較淡少少，係咪？
0: 係咁，誒食咗可以分享一下，誒點解你中秋啊或者各種嘅節日你係瞓平，你唔會去真係過節咧？
2: 你又真係講緊我啦，係啦，我就啱啱講嗰種中秋唔會特別在乎呢個節日氣氛嘅人啦。如果你問我點解會咁樣咧，其實。我是一个不是很喜欢搞一大轮嘢的人，因为我觉得都是我觉得放假最重要，是要让自己舒服，放假就是让我休息。那如果我为了去顺应这个节庆气氛而做一些让我觉得很累的事，那何苦呢？那我这个假放来做什么呢？
1: 那譬如就说中秋有这个彩灯展，这样即是你们会不会考虑去看看呢？
0: 我知道廣州是有的、我都想問
1: 下成俊，香港都有彩燈會，今年就是好像這些跟節慶相關的一些特別的活動啦、大家會不會有興趣說去看看呢？還是說、我去偷懶，我不如、在家睡覺好過啦。
2: 中秋呢這些東西其實我都會在街上走走，但如果走走的時候呢，我見到剛好這些活動舉辦的時候，我都會留下看看，但是我一般就很少專門去到某一个地方去睇一个活动、因为我懒得喐，
1: 真系好懒啊，即系懒到咗一定嘅高度啦。咁宏葵咧，你又会唔会稍微即系勤快少少？
0: 我其实会嘅，但系我一定系会同朋友或者系屋企人一起过去。咁我都諗，其實而家好多年輕人唔願意去過呢種節日，有一個問題就係因為身邊冇朋友或者屋企人陪住佢一齊。
1: 哦，你講成俊啊？
0: 唔單止成俊啦，
2: 差唔多啊，
0: 好多好多係。我相信當朋友一齊去睇嘅時候，因為一個節日有氛圍，更多係因為有人，唔係因為有呢個節日啊嘛。因為有我哋特別嘅人，有屋企人，有朋友，我哋團聚喺一齊去古燈迷啊，去彩燈節啦、呢啲先至有意思噶嘛。
1: 所以一切嘅節日其實都係關於家人啊、親人之間嘅呢種同聚、呢種共聚，
0: 都係人之間嘅。咁我可能過多兩日啦，我都會同阿成俊，我帶咗阿成俊去體驗一下我哋中秋嘅氛圍，作為廣州仔，
1: 係咁要揸緊時間，唔好過多兩日咯。過多兩日，
2: 過多兩日放完。
1: 放完假
2: 咯，要約一陣
0: 間，陣間我就拎佢去。
1: 係啊，你唔好俾佢習慣咗成日喺度躺平啊、瞓大覺啊，要等佢出面去感受一下一啲節日嘅開心。即係可能唔需要話太刻意，我一定要喺呢一日做啲乜嘢啦。咁、但係有一啲嘢係只能會喺節慶期間你先睇得到嘅，譬如一啲特別嘅燈展啊，或者係特別嘅活動咁樣。咁如果你可以喺現場親眼去感受一下咧，係同你喺屏幕前面或者就喺社交平台刷到係真係有區別嘅。咁啊，雖然阿成俊都唔係咁情願咁樣回應咗，咁但係都建議大家咧會趁住節慶嘅時間啦，多啲出去行一行嘅。咁其實長輩嘅即係佢哋會唔會都會反覆同你哋提啊，過年過節希望你哋多啲翻嚟啊，一齊食餐飯啊，或者我準備咗啲咩好餸啊，希望你翻嚟。試一試啊，即係會唔會咁樣？
0: 咁所有嘅廣州人，我唔可以講所有，大部分廣州人可能都聽過一句話，就係、中秋節快啲翻屋企，我煲咗湯。其實對老人家嚟講，中秋就係一個兒女翻到過嚟，大家飲一啖湯，食一啖月餅咁樣嘅一個機會咯，可以咁講。
1: 咁而家好似你屋企咁樣食中秋嘅呢個團圓飯嘅話，其實仲有冇保留嗰啲即係好傳統嘅必須要食嗰啲菜式咁樣噶？
0: 保留咗月餅，其他大部分都冇保留，
2: 都係家常菜係咪？
1: 其他都係家常菜，即係唔會話我一定要炒個田螺，即係唔會有咁樣係嘛？
0: 第一個炒田螺就有啲複雜，真係講真
2: 的，而且處理有啲麻煩係咪？
0: 而且處理起身咧都有啲麻煩，我覺得可能係因為而家城市嘅發展程度好高啦，咁大家咧。好難再保持翻之前喺家鄉啊，或者喺農村嘅時候，其實譬如話田螺呢啲小溪入邊隨手攞到去攞到嘅食材，
1: 其實而家市場可以買到啊， 我覺得之所以即係你哋而家講起身冇咁濃啊，即係嗰種過節嘅興致冇咁濃，係因為你哋離屋企唔夠遠。
0: 嗯，
1: 我啱先同你哋傾偈嘅時候咧，我就霎時間諗起大概係6年前啦。
0: 嗯，
1: 我當時仲喺北京翻工嘅時候咧，因為好多同事都係從大灣區去到北京，跟住工作

0: 呈现出好地道嘅湾区味，所以当时咧，我哋嗰晚系食到两种唔同口味嘅炒田螺嘅。一款嘅炒田螺咧，就系由我哋嚟自广州嘅同事炒嘅，口味会稍微咸啲啦，就比较贴近即系我家乡嘅味道啦。咁另外一种咧，系由嚟自潮汕嘅同事炒嘅，咁口味会偏甜少少。咁其实，当我哋喺一个远离家乡嘅地方去过中秋节嘅时候咧，嗰种思乡情真系会特别浓，尤其是嗰个 moment 你又食到自己熟悉嘅炒田螺嘅味道，系特别有意义咯。所以我喺度谂，系咪因为你哋离自己嘅屋企唔远啊？即系你哋可能冇咁强烈嘅感受啊，
1: 可能我系比较近啦，咁城镇都系距离佢屋企系有啲距离噶嘛。
0: 咁澳门嚟广州，其实讲真的，
1: 因为我知城镇其实已经好耐未翻屋企啦。
0: 哦，佢话佢要即系长假先会翻。
1: 系啊，佢差唔多成年都未翻屋企啦。
0: 嗯，
2: 差唔多，上次翻去都系处理啲嗰啲房产嘅事情先翻去。
0: 哦，
1: 城镇佢妈咪成日打电话俾佢啊，话仔啊，你快啲翻嚟啊。
0: 嗯，其实作为长辈嚟讲，都希望多啲可以见到。即
1: 是
0: 自己的后生一辈啦，多啲咀嚼啊哈，所以都希望即是大家可以藉住有假期啦，亦都是这个中秋佳节啦，可以多啲安排，起码可以即是多啲同屋企人去倾倾偈，分享下你现时嘅一啲心情嘅。咁啊，如果要大家呢去讲一讲或者是去形容下今年嘅中秋节啦，或者是你哋觉得最圆满的一个过节的方式会是怎样呢？
1: 我的话肯定是跟家人和朋友在一起，因为我很相信有人的地方就是节日，就好像 Fiona 老师刚才讲到的，他在北京因为有了湾区的朋友和湾区的人，才感受到属于湾区的节日。
0: 嗯，是，即是我觉得你啱先嗰个对于节日嘅嗰个定义亦都系好啱啊，其实任何嘅节日咧，个核心都系关于人啦，即系同啱嘅人喺埋一齐啦，同自己嘅亲友家人喺埋一齐啦，先至系我哋过节最重要嘅核心嘅。咁亦都问问啊，成俊啦，成俊坚持自己要享受即系独自美丽啊，
2: 咁
0: 其实都系一种过节嘅方式嚟，即系好多朋友其实而家虽然我哋话中秋啊要一家人过，但系其实有非常之多嘅朋友喺中秋嘅时候系出游嘅，即系自己出游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放松自己、放空自己。我觉得只要自己觉得开心、舒服嘅，都系过节嘅好方式。
2: 系啊，系。对于我嚟讲，最完美嘅中秋节咧，其实就系我嗰一日系冇任何手头上嘅工作处理，系啦，跟住我可以冇任何后顾。即系唔可以话我唔处理手头上工作啦，即系已经处理晒所有手头上工作啦。就算系中秋之后嗰一日都唔会有嘢要做啦。咁我中秋嗰日我都会放得好舒服，我要以一个最舒服嘅呢、這个心态去过去，系啦。
0: 嗯，
2: 所以一般我放假之前，我都会争取喺一个假期之前将我手头上所有麻烦嘢处理晒佢。
0: 嗯，
2: 让自己打造出一个最完美的假期。
0: 嗯，我觉得这个也都是我比较信奉的一种生活的哲学啦，就是工作的时候努力工作，放假的时候呢都要尽情享受假期的乐趣啊。咁啊，无论听紧节目的你现时在哪里啦，现时是一个人定是同家人亲友一起啦，无论你是有自己完整的假期定是真的有一些工作需要临时处理啊，保持一份好的心情，也都希望你可以享受到中秋假期的快乐的。今天谢谢两位同学跟我们一起聊天，我们下期有机会再聊过了，拜拜
1: 拜拜，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中秋快乐，
2: 中秋快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5: 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夫。
6: 大家好，我是郑允。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是晚上七点和十一点。
5: 遇见博物馆的环节会带大家走进深圳博物馆，听特别策划随记感书来中秋品读岭南家书桥批。
6: 今日的节目我们还会听到非遗进校园文化共传承，专访江汉大学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江汉大学副校长庄贵成。
5: 传承有我，来关注古琴艺术梅庵琴派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景林为你讲述手工着琴国潮新闻的传承故事。
6: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杨祖研究员将会讲述千古华章出师表诸葛亮的毕生夙愿。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

0: 关注今日嘅金脉中华节目啦。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
1: 如果文物有声音，
0: 系曾侯乙篇中飘荡喺时空中嘅绝伦回响。
1: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系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嘅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羊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孩儿枕。
1: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中秋佳节，月圆人团圆。今日嘅遇见博物馆带大家去到正喺深圳博物馆展出嘅《谁寄锦书来》岭南家书专题展，一齐品读岭南家书桥批。
1: 家书系传统社会中亲情维系嘅最重要纽带。在通讯尚不发达的年代，一封家书抵万金。岭南家书桥批不单止记录着家长里短，更加折射出时代的风云变幻。在很多家书里面，个人命运和国家前途紧密相连。先辈们在信里面谈及生计之余，亦不忘议论时政，抒发爱国情怀。这种将小家之爱融入到大家之责的精神，正是中华传统文化当中家国情怀的生动体现。
0: 通过阅读这些家书，观众得以窥见特定历史背景下普通人在大时代中的坚守与抉择。这种情感体验令到中秋节不再仅仅是吃月饼赏明月的民族之日，更成为一次重温家族记忆、感悟民族精神的文化之旅。在展览当中有哪些特别的家书呢？背后又有怎样的感人故事呢？相关内容总台记者余婷专访了今次展览的策展人高远哲。
2: 一纸锦书载岁月，此诉春心寄山河。近日，谁寄锦书来岭南家书专题展在深圳博物馆金田馆开展。本次展览由深圳博物馆与江门市博物馆、广东中国客家博物馆联合主办，并与福建博物馆、台山市博物馆、深圳市宝安区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中心、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等多家文博单位合作，将展出至2027年2月22日。书信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信息传递和情感表达的一种载体，家书作为书信的一种，是私人书信中较为常见的形式。家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深厚的人文情怀和民族精神，在传承文化基因、反映社会变迁方面具有独特价值。本次展览策展人高远哲：
3: 我认为我们观众们他走进博物馆，走进我们的这个家书展览，他想要看到的呢，可能不只是这个信件本身上面那些字儿，还有这个信纸，人们更感兴趣的是蕴含于我们这些家书这些展品它其中的这些情感。所以这是我们在做这个展览中明确的第一点，就是我们想清楚的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在于我们要选择哪一些家书、哪一些展品。我们想要做的是一些与广东、与岭南这个地区有关的一些这种展览。所以呢，我们在选择家书的时候，第一类家书我们是选择了岭南地区非常有特色的桥批，想让大家呢通过桥批去了解岭南地区的人们呢在晚清民国的时候出国打工的这段历史。事实上，我们这个展览的策划是从24年的时候就开始了，当时我们就关注到了这个桥批这个非常具有岭南特色的信件的一种形式。我们也在25年的时候呢去到了那个江门还有梅州这两个广东的侨乡城市吧，与当地的这个市博物馆建立了合作办展的一个意向。事实上，我们侨批的展品很多基本上都是向江门和梅州这两个市博物馆去进行借展的。第二类家书的话，我们是选择了在战争年

0: 年代流传的一些书信，他们会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同时呢，这些书信也能向大家讲述一些可能大家并不熟悉的广东地区的一些革命历史。这些战争年代的书信往往是存于家属的手里面。我们在展览筹备的过程中，其实做过了很多努力，但是比较遗憾的是，可能这个部分我们目前展示的是一些复制件，一些这种红色家书的一些复制件。第三类家书的话，主要是以我们的这个馆藏书信为主。我们馆藏的话，会有许多改革开放以来上世纪80、90年代的家书，这个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也具有一些深圳的特色。在那个如大潮般波澜壮阔的一个年代吧，就许多踌躇满志的人，他选择了再一次，下南洋，来到了广东，来到了特区，拼搏出了自己的一份故事。啊，这些书信呢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所以我们第三类家书是选择了这些书信。把这些三类展品确定了之后呢，我们展览的这三个单元就油然而生了。啊，第一个单元就叫远洋，讲述巧皮；第二个单元叫烽火，讲述战争年代的家书；第三个单元就叫大潮，讲述改革开放初期来到深圳的这些人们他们所写的和收到的一些家书。除此之外呢，我们在第三单元的最后还会展示一些就是通讯变迁的这个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通讯工具的变化。啊，这个是我们策展思路中考虑的第二点。
1: 展览以虚构的四代家庭故事为叙事主线，通过远洋、烽火、大潮三个单元，展示不同时代的家书与历史，展现家书作为情感纽带的形式变迁与精神延续。本次展出展品百余件套，主要为岭南近现代家书信件，包括广东晚清民间时期的银杏桥批、革命战争年代的家书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家书等，同时展出不同年代的相关历史物件。透过这些历史书信与物件，讲述岭南从近代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变迁和家国情怀。策展人高远哲。
0: 其实我们每个单元选择的重点自然就是家书中它可能比较特别的一些情感。在这个第一单元这个远洋的这个部分，我们会看到这些侨批中这些打工者在外打工的不易，也能看到一些在外游子的家国情怀。比如说他们会给家乡捐款去建学校，还有一些基础设施，桥梁呀、道路啊，以及他们会捐款救灾等等，这些都会在侨批中有所体现。第二个单元的话是叫烽火嘛，我们会在家书中看到许许多多的那些在战争年代的一些战士们，他们所流露出的一些真实的柔软的那一面。其实他们也跟我们一样，就是可能在战争年代也有许多对家里面人的思念，只是他们在家与国之间选择的国家，牺牲了小我，成就了大我。第三单元的大潮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会看到在上世纪的80、90年代有许许多多的奋斗者们，他们不约而同的选择了来到了特区。他们中可能有一些人来的时候是一无所有的，也可能有一些人为了来到这里，他是放弃了许多已经有的东西。在他们的家书中，我们看到的一个个就是充满闯劲的故事，还有一个充满了无限生机的城市吧。所以说无论哪一封家书的话，它有一个不变的主题，就是亲情，是对家里人最朴实的思念。
1: 在展览中，每封家书旁放置一个小书签，上面会印有家书中一些有意思的文字，供观众们迅速了解家书的内容。策展人高远哲重点向记者介绍了三封家书侨批以及背后的动人故事。
0: 一个是这个一封侨批，然后这封侨批中它一个我们选择中的文字，我给你读一下吧。它叫知音为父他邦，以致骨肉相离，岂忍年哉？离别家庭已14载，在外求财，经历风霜，血如盐白。这封侨批啊，他是一名叫余昌礼的一个人写给余为旧的，应该是他的一个父亲。他是一个江门市博物馆藏的，他写于1946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这个香港沦陷了，侨汇的这个递送通道是被切断的，因为香港是一个中枢嘛。然后海外的华侨就特别的忧心忡忡，这个就是这个余昌礼写给他，我是他儿子，写给他儿子余为旧的一个侨批，迫不及待的给家里面人寄了大笔的一个款项。他叮嘱了儿子与同乡合伙营商，要勤俭自持，安分守业，不要闲游游荡，沾染一些赌博之类的陋习。同时呢，他也在信中感慨到，在外打工求财，经历风霜，血如盐白，透露了他自身这个远赴异域谋生呢，与家人这个离散的这个经历。 所以说拆分封信其实是很有

0: 代表性，代表就是当时出国打工的这一批闽南的这些华侨啊，他们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就像他这个信里面所说的一样，经历风霜，血如岩白。
1: 嗯，
0: 然后第二封的话，我们是给到了一封这个特别有名的一个叫林觉民语气书，它的原件在福建博物院。这一次我们也是有幸啊，向福建博物院借到了一件就是专门供于展览使用的一个复制件。林觉民呢，他是黄花岗十二烈士之一，他是牺牲于这个广州起义，所以说呢这个家书它是非常具有，就是很有名。然后呢，他的一个我们也节选他的其中一段，这个是他写给他妻子的一封相当于是绝笔书。他片段有这个无字玉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而遍地星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又有几家能够，司马青山无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其实也是讲述了他虽然特别想要跟他的妻子团聚，但是看到了这个世道如此呢，他是非常想要，还是想要去牺牲小我去成就大我。林觉民他少年的时候就接受了民主革命的思想，他推崇自由平等的学说，然后他也是很早就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他在这封书中与妻子有许多的恩爱回忆啊，还有一些期许，还有他对于以身殉国的一些慷慨之情。他是将儿女之情同革命事业相比呢，觉得还是革命事业更加重要，表现出了这种民主志士的革命情怀。第三封家书的话是一封就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来到深圳的一个基建工程兵，他所收到的他家里的长辈给他的一封信。他这个长辈在信中勉励呢，作为这个基建工程兵的侄子，就是安心扎根在这个南方，珍惜特区开阔的发展机遇，破除旧有的思想观念，来树立一种为人生理想。
2: 为了丰富展陈方式，本次展览结合 AI 动画、趣味互动展像等诠释家书背后的文化内涵，同时开展家书主题课程、家书朗读体验等活动，联合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保安局推出主题打卡、手写书信等特色活动，联合中共深圳市龙华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开展实地研学活动，让家书文化可看可感可体验。策展人高远植。
0: 在展览中分单元进行一个场景的搭建，每一个单元会搭建一个主题场景，然后进行一个递进的构建一个沉浸式的观展体验。一个单元我们构建了一个港口航船的场景，我们在空间里面还原了一艘载满侨批的航船，以及一个闽南地区的一个港口的一个历史风貌。我们会用一种射灯把侨批里面所记载的一些海外的一些旧的地名投射在地面上，比如说呢，现在的菲律宾那个侨批里面是叫做小吕宋，然后呢，新加坡呢在侨批里面可能就叫石勒，还有旧金山是叫金山等等，这些旧的地名我们会把它投射在那个地面上，然后这些地名会跟现在的这些称谓是截然不同的，其实可以反映的当时的这个侨批跨洋往来的一个情况。第二单元的话，我们是构建了一个读信的一个场景，我们用一个电子投影的方式，在一个大幅的一个信纸上面去投射了一些我们战争年代这些战士们的家书片段，然后呢同步配置了一些朗读的配音。这个场景它的背景是一个铁锈的红色作为一个主的色调，然后上面印刻了战士们的姓名，通过这个视听结合的方式让观众去沉浸式的感受战乱的时候这个书信它承载的情感与力量。第三单元的话是构建了一个打工者写信的场景，我们做了一个打工者在窗前伏案写信的生活场景，在窗外的话是设置了一个当时年代的一个公用电话亭，我们就再现了一个当时的通讯面貌吧。尽管电话当时已经出现了，但是可能在外的游子往往还是会选择用纸质的书信去传递对家人的一个绵长思念。
2: 此述长岁月，家书抵万金，一封封家书里藏着个人的悲欢，也藏着时代的印记，在一纸锦书中品读跨越山海的思念与坚守，感悟代代相传的家风底蕴与家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什么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小夫。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或者央视新闻以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承载民族文脉、彰显地域特色的鲜活载体，亦都是赋能文化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宝贵文化资源。作为全国非遗资源大省，湖北省非遗品类完备，底蕴厚重，涵盖了传统技艺、戏曲曲艺、民族体育、民间医药和特色民族等多元门类。
1: 近年来，湖北新疆非遗系统性保护与创新性发展，目前已构建四级全覆盖的非遗保护体系，各级传承人梯队完备，薪火有序相传，同时积极探索非遗加融合发展，推动非遗静态保护与活态传承，有效实现文化资源向发展动能转化。
0: 作为湖北省非遗研究高地，江汉大学凭借独创的政府搭台、学界授课、业界传艺的模式，构建了三界协同、三课一体、三维并进的成熟体系。自2018年起，该校连续8年承办湖北工艺非遗培训，形成了理论筑基、专业拓展、实践赋能的路径，成为高校服务湖北文化强省战略支点建设的鲜活样本。相关内容，总台记者余婷专访到江汉大学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江汉大学副校长庄贵成。
2: 基础大地，文脉厚重，非遗资源富集，不仅数量充足，品类丰富，而且特色鲜明。多年来，湖北省持续深耕非遗保护、传承、创新、转化全链条工作，不断健全非遗保护体系，培育非遗传承人才，推动非遗活化利用，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综合实力稳居全国前列，构筑起全方位、多层次、系统化的非遗保护发展新格局。江汉大学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江汉大学副校长庄贵成：
3: 近年来呢，湖北非遗保护工作硕果累累，正从抢救性保护迈向系统性保护和创造性转化的新征程。首先，从资源保护上来讲，湖北的非遗项目做到了家底厚实、体系完备。从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名录来分析吧，比如说我们的恩施玉露制作技艺、少女桥砖茶制作技艺，到数量众多的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从那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数量来看，目前呢已经拥有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有130多名，省级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有787名。应该说，湖北构建起了层级丰富、梯队完备的四级非遗保护体系。从传承发展上来看，我们做到了活态传承、创新赋能，坚持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让古老的非遗焕发新生。无论是汉绣、锡兰卡普走上石山绣厂，还是非遗工坊助力乡村振兴，无论是数字化的技术打造 VR 非遗馆，还是非遗加模式融入文旅产业，湖北正通过多元融合，让非遗真正做到了既能既物既生活。在社会参与上，我们做到了地方政府重视，传承人积极传播，社区主动参与，学校专题培训的浓厚氛围。从文化和自然遗产类的盛大展演，到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的常态化开展；从高校营培计划的薪火相传，到非遗营学体验的火热进行。应该说，湖北正凝聚起全社会共同保护、传承和发展非遗的强大合力。
2: 近年来，湖北持续完善四级非遗保护体系，坚守非遗传承初心，深耕融合创新路径，让古老非遗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依托完善的保护机制、雄厚的资源储备与多元的发展模式，全省非遗保护传承工作顺利实现从资源富集到品牌出彩，从静态守护到动态赋能，从文化资源到发展动能的全方位跨越式升级。庄贵成介绍，
3: 近年来，湖北在非物质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上面，走出了一条守正创新、活态传承的基础路径。我们是坚持让非遗融入现代生活，让非遗拥抱时代潮流，让古老的记忆焕发新生。例如说，在产品创新上，我们做到了跨界融合、推陈出新，大以木雕传承人将传统榫卯与蒙去猫云素结合，打造出十八罗汉喵等生活潮品。土家竹兵技艺突破单一形态，与陶瓷、不锈钢跨界碰撞，开发出具有实用与美感的茶器饰品。还有我们随州青铜兵钟制作技艺，萃取经典元素，而打造出衣锦钟情、背舞项链，让礼乐雅致融入日常穿搭。还有在场景融合上，我们做到了文旅灵动、沉浸体验。孝感米酒非遗技艺与新茶饮深度结合，让荔枝冰凉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时尚饮品。宜昌的长盛川青庄茶推出青庄拿铁，让青柠茶香飘进现代都市。秦江竹溪蒸盆打造特色宴席，让非遗美食成为文旅消费的热门打卡点。在数字赋能上，我们做到了科技助力、云端传播。我们利用 AIGC、群息影像等技术，让冰中古韵在数字音乐厅精准复现，让楚绣纹样在威尔世界细腻重构。我们打造 AI 屯堡数字使者，让长江文明通过智能交互走向大众。我们还有建设线上的威尔非遗馆，让市民紫金清点即可沉浸式畅游非遗展厅。
2: 张贵成介绍，江汉大学依托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平台，持续承办湖北曲艺传承人培训班，八年来连续为全省培养了大批基层曲艺骨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主导、学界主持、业界主训的非遗研培江大模式，为荆楚曲艺的活态传承不断积蓄人才力量。
3: 江汉大学始终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构建一套课程教学、校园文化

0: 社会实践、社会服务四位一体的传承体系，让古老的非遗在校园里活起来，活起来。首先在课程教学上，我们做到了学科交叉、理论珠玑，开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说唱艺术文化研究等11门非遗相关课程，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在2025年获批成为国家级一流本科社会实践课程，培养出了一批既懂理论又能实践还会研究的复合型传承人才。在传承实践上，从2018年开始，我们宁墟承办了八期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计划，湖北厨艺传承人培训班。在全国122所银培高校中，我们江汉大学的是唯一始终以厨艺作为银培对象的高校。我们打造了政校团社四位一体协同平台，聘请了合作方傅存刚、陆明等国家级、省级非遗传承人担任实践导师，培养了300余名湖北厨艺传承人，其中包括3名省级传承人和8名市级传承人。可以说，江汉大学已经成为湖北厨艺人才的摇篮。2021年的厨艺传承人培训班，在文化和旅游部的绩效考核中，我们被评为优秀。再就是在校园文化和社会服务上，我们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社和一脉相承志愿服务队，宁墟举办了12届非遗知识竞赛，让非遗氛围惊艳校园。我们还建设了王子怡汉绣工作室、龙同发木匠传播工作室等八个工作坊，让学生凝聚力接触非遗大师。我们将传承工作辐射至中小学和社区，通过厨艺进校园、进社区活动，让非遗真正走进大众生活。总而言之呢，江汉大学的非遗活化传承是一场教育与实践的深度融合，是一次传统与现代的精彩对话，更是一回青春与传统的完美邂逅。未来我们将继续探索 AI 加大师的教学新范式，建设长江厨艺数字化传承平台，让江汉大学的非物质化遗产保护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1: 如今江汉大学构建的政府搭台、学界授课、业界传艺模式，打造的三界协同、三课一体、三维并建体系，形成的理论筑基、专业拓展、实践赋能路径，正推动非遗传承从单向传授走向多维赋能。江大经验也正为湖北传统曲艺在当下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在保护与创新之间，江汉大学用实际行动诠释至高校在文化传承中的责任与担当。张贵成表示，他期待湖北省非遗通过校园的活化传承与保护，让荆楚文脉在新时代生生不息，绽放出时代的光彩。
0: 首先呢，在传承方式上，我期待非遗能真正活在当下。非遗的生命力在于活，它不应躺在博物馆里、锁在资料柜里，而应活在年轻人的生活中。我期待更多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的活动，让大学生和市民了解它、喜欢它、传播它，让非遗成为当代生活的一部分。再就是能够与我们当下年轻人的生活相联系，适当的贴近生活，引导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这样的非遗项目呢，才能生存和发展，才能有效传承。在传承内涵上，我期待非遗能深入魂的传承，比如咱们的湖北厨艺的表演艺术，更承载着不服周的开拓精神、九头鸟的机智与经验。我期待我们。

在传承中，不仅模仿唱腔、附和表演，更能挖掘其中的文化精神，让年轻人在学习中增强文化自信，确立文化身份，实现真正的培根铸魂。在传承生态上呢，我期待构建一个完整的生态圈。非遗传承呢，它不是某一个学校、某一个团体的事，需要政府引导、学校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良性生态。我期待更多高校、中小学、社区、企业、媒体都参与进来，让非遗传承人有尊严、有收入、有平台，让年轻一代呢有渠道、有兴趣、有机会去接触非遗。总而言之，我对户外非遗的期待是一场对咱们传统文化根脉的坚守，同时也是一次激活传统智慧的探索，更是一回根据基础文脉的征程。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全。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小夫。
0: 嚟到呢个环节系传承有我。讲起古琴，你会谂到高山流水嘅千古之音，定系穿越咗三千年时空嘅清微淡远嘅原音呢？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面，古琴是高雅的艺术，似乎和柴米油盐的寻常生活和创造财富的市场经济有些距离。但是在江苏南通，有一群梅庵派古琴艺术传承人，他们不单止传承着古老的琴艺，更加巧妙地拨动了市场的琴弦，奏响了新时代的致富经。
1: 张景林是国家级非遗古琴艺术梅庵琴派南通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他曾经是柴油机厂的一名学徒工。一次偶然的机会，古琴的声音击中了他的内心，后来他拜

0: 师梅庵派第二代传人陈心源，不单止学到了精湛琴艺，更从师傅那里感受到了家人般的温暖。今日的传承有我，等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南通广播电视台记者曹晨，来听下张景霖的匠心传承故事。手工着琴，国潮新闻。
1: 张老师，终于找到您了。
2: 哎，
1: 在这干嘛呢？
2: 我再看看贵有什么老的木料，哎，做琴用的。
1: 在买木头呢，是吧？
2: 对对对。哎，
1: 哦，这木头有多少年了呀？
2: 就有木头200年朝代。
1: 那像您这个木头买回去是做琴，
2: 对，
1: 有什么讲究呢？挑选
2: 就是我们做琴的时候，一木头要大，
1: 嗯，
2: 第二它也老，要松透。你听一下这个声音呢。它很松透。
1: 您是行家，
2: 对对，
1: 要这个拍一下它的声音，
2: 对对，就知道了。对，嗯，
1: 那这个人木头买回去了之后，您都在哪儿做啊？工作室吗？
2: 我家里有一个工作室。
1: 哦，
2: 哎，你平时都在那儿做？哎，
1: 能不能带我们去您的工作室看一看？
2: 可以，可以，可以。
1: 好，我们走。
2: 好，谢谢，谢谢。
1: 我看他这边好像分为很多块。
2: 对对，就是告诉你，我们就是在一张琴上告诉你，这是我们要做琴的步骤。这是木头，是吧？
1: 就是这是原木。
2: 原木，你看这是原木头，
1: 嗯，
2: 哎，这是裹了个布。
1: 对，
2: 这是最底层的粗灰胎，你看老粗的鹿角霜，
1: 嗯，
2: 是吧？
1: 就灰胎的话，我们是用这个鹿角霜。
2: 鹿角霜和生漆调和
1: 啊，
2: 裹上面，然后第二边就是稍微细一点的灰，
1: 就稍微细一点，
2: 是比它稍微细一点棕灰，然后更细的灰，
1: 细灰，
2: 然后更细
1: 啊，
2: 打磨。
1: 它是其实是一遍一遍的，
2: 一遍一遍做，然后你看打磨成这个哑光成这个样子，
1: 哦，
2: 然后上面再擦漆。
3: 古琴这一传统乐器的制作过程，如同探寻艺术真谛的旅程。每一块木材，每一个配件，都承载着匠人的心血与智慧。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古琴诞生了众多流派。其中最晚的便是梅庵琴派。梅庵琴派出现于清末民初，由古琴大师王彦卿先生开创，吸收了西洋音乐、民间音乐之长，贯通古今，别具一格。1931年，梅庵琴谱问世，对近代古琴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 梅庵琴谱呢，它总共14个曲子，它是一个教材，它从简单的到难的曲子都有，一个关山月，我们的开门曲目，一个秋风词，然后我们的这个禅门院是我们梅庵派独有的，几乎很多人都学的，然后最具代表性的我们这个导医，几乎学到高级程度的人都必须弹的。

0: 张景林1967年出生于江苏南通，1983年进入南通柴油机厂当学徒工。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接触了古琴，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后经人介绍，张景林师从梅安派第二代传承人陈新元学习古琴。
1: 我记得就是传统的教琴呢，当时就是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打拍，我的手脚非常不协调，打不起来，大约上了两节课，他看我弄不起来，然后他说学琴一定要学会打拍，不打拍是不行的，你回去吧。我想完蛋了，肯定不回了，那我想想不对，我得练下去。然后我在家里就拼命的练打拍，大约练了2个星期左右，哎，脚上有点素了。然后那天我就直接去了他家里。我记得当时打个拍子打得很响很响，他笑起来，他说好了，就明天继续。
0: 在张景林的眼中，师傅陈新元传授练琴的方法有些不近人情。
1: 他们这个传统老先生教琴啊，他不像我们现在分解给你听一个一个怎么弹，他是按照传统的教法，就是上来弹三遍，按照他的说法叫一听二看三模仿，就是第一遍你要听它什么音，第二遍你要看好了，你要记住我怎么手怎么弹。

0: 难的。第三遍就是你就去模仿，然后他就不管你了，因为老师年纪大嘛，83岁，当时我们都叫爷爷，我说爷爷这个怎么弹的，他不理你的，他就是培养你一个习惯，而且他不跟你讲这个曲子的意境啊，曲子的来源啊，不讲的。若干年以后我才知道，就是他不让你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感觉，一切是以自己去悟。
1: 在与师父陈新元相处的日子里，张景林不仅仅感受到师父言传身教的良苦用心，更是体会到了满满的亲情。
0: 在跟老师学习的这个3年多时间里，几乎只要不是上班都在他那儿吃饭。然后我老师家里有一个专门有一个规矩，就是每年的大年初一他是请子女，大年初二必定就是我。先生就是他身体不怎么好，然后每年都要住一次院，当中也开刀，他的开刀第一夜和第二夜都是我在那儿，他不要别人。在他病重期间，我是和他们家子女轮流一起服侍的。
1: 在师父陈新元的用心培养下，张景林吸纳了梅庵派古琴的精髓，他在演奏中注重指法技巧的细腻运用，通过疏密相间的节奏把控，展现音韵的层次感。这种手法既保留了江南地区的温婉柔情，又融入了文人雅士的清逸气质。2019年，张景林的学生们为纪念陈新元先生，于南通市崇州区光明西村众筹成立景林琴院。自成立以来，琴院已培养学员100人，除南通本地学员外，还汇聚了来自湖北、浙江、四川、福建等地的古琴学员，他们中有医生、律师、商人、教师等各界人士，从10岁的学童到70多岁的退休长者，都在琴院内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在张景林眼中，他教授过的许多弟子都是他心中的骄傲，其中范陈南也是他的得意门生。
2: 我们是这个师兄弟3个，
3: 师兄弟，
2: 大师兄，
4: 我是2师兄，
2: 3师弟
3: ，
2: 对，
4: 我还是通过我们大师兄才认识张老师，跟张老师学琴的。
3: 哦，
2: 对的，
3: 有这种缘的。
2: 当时特别有意思，当时我在论坛嘛，然后从网上认识的他。
4: 是的，其实有个特别巧合的。大师兄的工作是张老师找的，要是张老师不给他找工作，我也找不到大师兄，也找不到张老师。
3: 那你们是不是也平时会开办一些，比如说一些独奏呀，甚至合奏的这样的一些表演？
2: 平时定期都有雅集。

0: 在二师兄范辰南的古琴琴社里，有这样一张外国面孔格外引人注意，他叫史蒂芬，在这儿学习古琴已有半年时间。
1: 他第一次听说古琴呢，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在美国。他同时呢玩吉他，弹吉他、贝斯这样子的弦类乐器，所以他自然而然的就对古琴也感兴趣。然后他第一次是在乐器店见到古琴的时候，他就被古琴的这种就是深远的历史感给类似于震撼到了。

0: 传承一直是摆在梅安琴人面前的现实课题。看到越来越多人，特别是国外的年轻人爱好古琴，张景林由衷感到欣慰。
1: 范老师，你觉得教外国学生和教中国学生有什么区别呢？
2: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语言问题，因为我们中国有很多词汇是英语翻译不了的，所以我要想着很多的办法去把它翻译成英语，然后再交给国外学生。
0: 师者，所以传道

0: 授业解惑也。张庆林的徒弟们以师父为榜样，担负好作为一位梅安琴人以琴育人的职责。
1: 可以了。
0: 面对热爱古琴却囊中羞涩的学生，他们会像张老师一样分文不取，一样关心他们的琴艺，照顾他们的生活。
2: 张老师，我看这个桌上摆放的这些材料都特别有年代感啊。
3: 看，这个就是我当年学琴，在老师那儿学琴的时候，1990年就赠予我学习，就是当时这个我学习他给我用的这个梅安琴谱。这本梅安琴谱呢，就是我们琴社1958年引进的，也是我们平时在老师家上课用的琴谱。哎，
2: 现在翻阅这些琴谱呀、指法呀、材料的时候，内心是一种什么感受呢？
3: 这个当年啊，就是翻开这些琴谱的时候，当年老师教学的情景历历在目。老师的祖父也一直就是说激励着我们把这个梅洋派古琴艺术传承下去。
0: 张庆林告诉记者，这几年学生们在古琴界的努力和成功让他十分开心和骄傲，但同时也让他感受到自己在推广古琴的道路上任重道远。除了继续教授古琴技艺，他还琢琴修复古琴。
2: 张老师，像这个一床古琴的收入大概是多少钱？
3: 我现在的古琴的定价是三万起。哎，我们重大头是在一个教学和就是学费上面，还有一个就是琢琴这一块。哎，这个两块大约年收入在40万左右。
0: 作为梅安派古琴市级传承人，张景林每年都会携弟子一道举办古琴音乐会，传承和推广梅安派古琴艺术，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古琴。

0: 张景霖通过让古琴从书斋走向更广阔的生活场景，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真正的财富不仅仅是账面上的数字，更是文化的自信、技艺的传承和为社会创造全新价值。当文化与商业形成良性循环，古老的技艺便能焕发出蓬勃的生机。
1: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恨。
2: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3: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2: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4: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3: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4: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3: 一齐走进别开生面的
5: 文化公开课。
4: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夫。现在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在风云变幻的三国乱世中，蜀汉王朝风雨飘摇，命途多舛。面对先帝刘备临终前的嘱托，诸葛亮临危受命，不单止扛起了继续兴复汉室的大旗，同时亦都接过了辅助刘禅治国的重任。然而既缺乏治国经验，又容易受近臣影响的后主刘禅，令到原本就摇摇欲坠的蜀汉政权又蒙上了一层前途未卜的阴影。这个时候的诸葛亮面对这样的境遇，对内悉心辅助，以亲贤臣远小人的劝诫为其指明为政方向，对外五岳道路深入不毛，平定南方叛乱，为北伐大业筑牢根基。北伐出征前夕，他以一篇满含赤诚之心的出师表，不单止为刘禅的治国之路点亮一盏明灯，亦都为后世留下了一篇直击人心的传世佳作。
4: 出师表体似仅是一份不是华祖的奏表，却丝毫不减他直击人心的情感力量，即便穿越了千

0: 点样嘅伏笔呢？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祖嘅详细讲述啦。
1: 到最后的话，诸葛亮再一次向后主表明决心，然后呢，同时划清权力责任，说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孝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心得之言，则攸之衣与的之脉，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资州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甚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从现在起，我的全部精力就会投入到心腹汉室的北伐事业当中去。不孝，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啊，这事儿要是完不成的话，啊，我是赌上了。完不成的话，那么请治我的罪，然后呢，告慰先帝。这里埋下一个伏笔，我们知道第一次出祁山啊，北伐的时候，由于这个失去街亭，最后是不得不班师回朝。那么除了斩杀了马谡之外，诸葛亮自己呢是自请降三级，啊，就是回应这句话：若无心得之言啊，就是如果在内部啊，我离开之后，在内部没有这种啊劝告陛下啊能够去发扬德性的言论的话，那么则攸之衣与的之脉。啊，他们的这个怠慢，这个事儿交给他们了。接下来以后呢，以彰其咎来追究他们的过错，就是劝谏啊、稳定局面这个事儿交给这三位，我呢负责北伐。那陛下您呢？陛下亦宜自谋，以资州善道，察纳雅言。就是您呢，您也要听别人劝，这个不要说是偏听偏信，也不要说凭一己好恶来行事。深追先帝遗诏，先帝遗诏指的什么？我们都知道刘备临死前留给了刘禅一句话，叫做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啊，这是劝这个自己这个儿子一定要这个向善啊，弃恶。那么诸葛亮意思说，你要记住啊，你爸先主给你的这个遗言，一定要注意，一定要跟善恶之间要有分辨能力。臣不甚受恩感激，这个你能这么做，我就谢天谢地了啊！这话说的有点直接了。最后说啊，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这个话挺有意思，今当远离，我就要走了，临表涕零啊！我看着我写就的这个出师表，我开始流眼泪，不知所言，都不知道我自己说了些啥。为什么前面非常昂扬，一直说我们要心腹汉室，还原旧都？但最后突然掉下了这么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情绪，或者说最后一个情绪的下沉呢？因为诸葛亮非常明白，刘禅不是一个好的君主。我们一般说王朝中心需要一位聪明睿智的中心之主，但刘禅显然不是。同样是二代，如果说这个诸葛亮的才能十倍于曹丕的话，那么曹丕的才能也可以说十倍于刘禅。但是没办法，没有别的选择。而诸葛亮肯定不能够真的取而代之，如果是他真的这么做了，那么他对自己还有别人对他的信念都会崩溃。关于最后这一段说临表涕零，后世的一个评论家叫金圣叹，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评论，他说自来研读出师表的人都感叹诸葛亮精忠报国，其实不然，他北上伐魏当然是精忠，但是为什么伐魏这样一个壮举需要涕零呢？一方面啊，国家确实处于危急存亡之时，如果这个时候不动手，以后可能机会就更少了。另一方面，这位后主实在太不懂事了，这个时候还在醉生梦死，不思进取。所以金圣叹是这样分析的，他说身提重师，万万不可不去啊！我已经准备好了大兵，箭在弦上不能不发了，心牵顿悟又万万不能少宽，啊，这个顿悟指的是刘禅啊，就这个人迟钝愚钝，但是我又心挂了这个人，我又不能够心宽，因而切切开导，勤勤叮咛，一回如严父，一回如慈玉，就是说我不得不反复的开导他，叮咛他，一会儿呢像是严父，一会儿呢像是慈母一样，就是

0: 诸葛亮在这两种角色中间啊，切换来切换去，反复的伸说啊，一会儿吓唬刘禅，一会儿是苦心劝说，都是希望他能够在我这个离开之后能够稳住大局，让我能够安心的去完成心腹汉室的大业。但是他内心的忧虑是去不掉的，所以临表涕零，因此面对这个刘禅，眼泪就流下来了。这个眼泪很复杂。
1: 各位听众，到呢度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亦告一段落啦。想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小夫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叠水的地方，住叠山人。
3: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叠阴。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安叠阴。
5: 六号听朋友，欢迎收听咱家己咱的掌握。天安叠阴，我是金吉，
6: 我是志雄。今日带来世界关键时事，第一老唱片，欢迎关注。
5: 到今日界常见记录当，南疆作者艾莱克鲁伯平安，了解回民艺术界在时景色。
6: 第三风情话呢，逐步来行第一周老改行，先好英雄榜呢，继续给大家讲过定面，就喜欢第一届的朋友呢，好关注第一届唱片宣播。
5: 好，艾波开始南今日界
7: 第三风情话，
3: 第三多领袖。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2: 叠山红尘月。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一叠金节目》，来到了今日的叠山红尘月环节。今日呢，让咱坐下来了解叠州古城东山路前的五铺拱口叠州分口。
8: 希望大家好，我是贤杰。今日嘅生猫贤杰带大家来行行东山路，了解东山路嘅一撮地标性嘅景点。青埔径行口斜对面北门街西侧是虎声多名古建独多户。如果你在往西行走过站边，遐就会来到李厝社。遐现在嘅李厝社呢，就是咱叠州叠吉艺术培训中心。直达入门都可以推到达一帮少年大老师嘅指导者，演绎嘅各种叠吉嘅戏剧动作，加上咗古老嘅建筑相映成趣。不知老虎上当都会在达李厝社，依在对面呢有一个五厝社，依在正经就会五铺拱口叠州红口西翼。五铺拱口呢是历官公馆合口的近称，因为它已曾经以广州五铺长照道，所以呢称为五铺拱口。好，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着叠州文史学者邓显波先生，一起来了解五铺拱口。
9: 咱这个五铺拱口、叠州拱口是咱五铺拱口、七拱口个第一个拱口。咱五铺拱口曾经是有武汉拱口啊，名鼎鼎之地在个拱口，但是以叠州这个拱口为第一个。所以伊的中国革命事件，伊是基建龙沟个一地，对伊得了伊本身是对公交车管更重要个地势，伊是曾经为中国革命贡献了不止优秀个人才。五铺拱口呢，就是历官公馆下口个工程，因为伊曾经以广州五铺个长照道，故称五铺。

0: 公校该校是各港两党合各港，两党都一直合作来选的。陈东山以创造革命军来满足中国每晚为宗旨的创建个公司学校，是中国更多事情都一所革命个公司学校。一五五公校开始的直接公校呢，是从德州公校开始的，最近的五部食品间公校、蝴蝶间公校、到广州市区食三公校、邓子硕公校呢，伊是属分区建区，就是到底公校，因为公校个地方较恶，所以分属学生去至少分校个结果，但是伊不属正式个的电子个分校，所以咱滴个德州分校呢是有机构电子分校，正如东洋力公共关口所个所在，分校者有分校，当者德州分校是标志的五铺分校开始进入上升个时期。咱咱滴个德州分校呢是调设于1925年到第三个月间，自十二月正式开播。国共两社党政个选民，伊是国共合作个，就正所以伊这个国共合作个选民呢，所以伊个分校个教职员工，也就是国共两党来任教啦。1925年个二月，共产革命政府对第一波极大个军阀党官们活动对社党政，所以五部公校建校年最不够十年，也组织校工就要啊校长这个这政治部主任就爱做呢。然后随当真公登前简单，然后就因为简单让老爹就呢，等于红条令落定潮，就因为知道当真公非常勇敢，所以就把红条令打跑了。当真公就统一地算，但是老爹们呢就为了维持活动界格局，而且因为知道学生因为是看不平眼，所以就老爹就派了解红校为知道学生叫他即系寄宿社会，经过。多尖个调皮，到了十二月十八号，德州分校就改革开校，领导正式双教成立。
1: 到1924年嘅六月五铺公校成培嘅时候，学生个价值稳定，价值近五百万人。到了1927年，公校大校嘅学生个学位已经是扩大40倍了，达到了9万人。

0: 我随 TS 听五来修咯。
1: 回咪该呀、啊？
0: 听爱叠金大乐在。
1: 大水 TS 台湾来小乐，欢迎收听大乐仔，我是建基。
0: 大家好，我是志雄。要今日那拍咩嘅呢？
1: 今日那拍嘅呢是碟机老唱片。
0: 哦，当时会听碟机咯，是到网顶听，或者是 MP 三听，就你会拍碟碟机老唱片呢？
1: 应的呢，更当碟机已是从民间收藏嘅，初时小节交直播，民国时期由海外出版嘅碟机老唱片嘅好碟，所以呢，咱今日就来拍。碟机老唱片相关的这个事咯。
0: 哦，
1: 这个嘅古碟嘅唱片，唔清是见证了当年北在乡播山头嘅黄勇，也是为碟机历史文化嘅研究提供了新嘅一个意见。
0: 一枝头碟机老唱片嘅古碟嗬，佢是由山头老东家宋香帮演唱嘅。全套唱片呢，佢是黑加白唱片，即讲呢是三片，每片呢上面各七款半只，一总共呢就是四十五款只。由山头林永红公司啊委托德国界兴德堡唱片公司录制出版嘅。
1: 嘅蝴蝶是碟机嘅一个高装戏，剧本呢是由山头之演故嘅碟机作嘅郑英，到正嘅司机嘅二十年代，到泰国请呢格外写嘅时钟所创作嘅。嘅蝴蝶呢是婚姻爱情嘅一个生活咯。这部剧呢是直播困难重生不可为压嘅高装戏，一到之嘅边疆火箭呢，碟双本会时刻碟机等方面嘅专家学者，组织就聆听了碟机一个古老嘅唱片唱韵，听了之后呢更是掌声无疆。跟当第一讲义改说顾问第一次回先生一组先生也答
2: 以前我们呢主要是同龄生大都是同龄因为这个老哥啊其实我们这个老哥这个老哥呢就是成年的同龄的唱功呢是两声几声几起清凉有啊非常好听
0: 通过对唱片的咨询研究之后啊，而后个专家学者拢总认为呾，这套碟机唱片大概是到前世纪二十年到后期到三十年代初录制出版的。从头起，正协本社第一研究员能定开先生一节答。
3: 山头部电话号码三个号应该到民国初期，只讲咩支持是三十年代个。山头部电话号码三十年代。伊是生为死为熟，只个枪平个电话号码三为熟。
1: 大家当初表示呾，这套枪平五千是见证了碟机升级个流行个辉煌，当然呢也见证了民国时期山头个开荒个繁荣个。碟机个枪平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近百年个历史了，再到1909年呢就已经有枪平出版。
0: 光速直播年个廿档直播有几只等记载。但碟音翻诺百国邦，正字百字使千更几邦。后个时中，老百姓统一个文物形式呢，就是碟夹。碟夹在两个夹脉做了交接呢，大概有四寸挂界，而夹蝴蝶呢，就是其他。

0: 择治疗。
1: 依家介介能手术表示大，将通过叠加脑浆片，外国企业私家技术解得，让能叠加直到能各次会突然弹性搞好点解。
0: 开始就有必要容易弹性会跌落去。
1: 要配个叠加脑浆片嘅话，我就我先叫只投资。
0: 哦，
1: 只投资嘅咩叫做叠加浆片大光？
0: 哦，我介只有点了解下。基本是可能是同一部系统介绍叠加墙片的杜杂了。
1: 回答叠加当只司机车光落了台叠墙片之后呢，还来过叠加嘅光落墙片就直接无停止过。伊能够从当呢是直行非常恐高嘅叠加影响最深，但是呢直接以拉力部叠加非常好嘅系统嘅一个介绍下，所以这部叠加墙片大光硬可是填补了直行空白嘅，已将近百年来嘅叠加主要墙片全部拢收录。
0: 一唱片呢，可能是展示嘅历史嘅文化，有啲独特嘅红线嘅解读，比较关键文献研究解读。而家唱片大观呢，即更是三册，一是27本字，有超长点图片，共作6张。所收嘅唱片资料呢，涵盖了即春国嘅叠加夹物，其中呢，就有大家非常熟悉嘅木桂庵、烹饪、电视稿子、郑变花、苏立捏、石能招、三国杀、耿直战上等等。
1: 现在直头子呢就展示了叠加学点解脉络格格嘅历史时期嘅总体态势，可以但是揭示了叠加到叠双部分单嘅一个非常重要嘅地位嘅咯，展示了叠加多姿多彩嘅创作平等特色。但是呢，我独享了红庙啊、五清寺啊、地光枪啊、枯荣香啊、桂节杯啊、夜上超啊、叠墙声等等这些在辈巨匠嘅成就，可以但是为叠加爱好者及研究者提供了一款非常具有版本解读嘅行为解读嘅珍贵资料嘅。
0: 只要解读一本子大家然后试试啦。只要你这本子啊，然后是一个业内人士，即系我边时候先啊签契或者啦啊领个老本大家一本子有解读嘅物件，但是我系大家可能我让大家跌眼镜，其实日本第一唱片大观的评度者吼，伊说唔是第一个专业人士，这是一位第一个业余爱好者。
1: 是啊，这位第一个业余爱好者呢，就是第一华平电界白慈豪先生。所以能够来上应能做乜嘅，就是去挂大支贵嘅唱片楼
0: 啊。白慈豪先生，但应该是第一个红丝吼，我不准确，应该那是铁钉，因为伊真的是非常痴迷，伊是关那。头听头背，渐渐个呢就接累了未接唱片。伊呾一开始呢是买下压式个卡带，后来呢就有了 CD、VCD， 即后来前面部物件已经无变满足伊了。一开始呢有意识个去收集散落到民间个年代古言个老唱片。
1: 遐伊是用了习惯呢个时间，即系收集了这些在个老唱片个。而目前超头已经收藏了将近600个夹物。
0: 哦，
1: 一支直吹五百嘅夹麦呢，可以打行计嘅时间是日世纪日年代，直接到前嘅世纪嘅90年代嘅吓。其当有被这是非常难得嘅影响资料，桥等到前嘅世纪60年代，由双头南面广播电台所录制嘅叠加唱片嘅。
0: 一配够到双头电台播叠加吼，其实这双头电台开播这一期呢，一叠加只麦就占据了相当重要嘅位置。刚开始嘅时候呢，电台拢是用唱片复制出来之后来播放。后来呢，播放唱片依然呢无被满足了听众嘅需要，所以电台呢就加几人来录制夹麦，就是对夹吞来演出嘅时候呢，显点来录制。
1: 即可见啦呐，叠加到当时嘅时阵吓，到叠双是会先大嘅一个空间基础嘅。白慈豪先生曾边当上古解读嘅应该算是一点。1960年，跟当叠加汤小池到香港演出时阵嘅舞台实况录音嘅。伊旦呐，这个录音当时是由香港电台到现点录制嘅。后来呢，到播放嘅过程当中，就变成说有条件嘅虾米片又该录落来哈。
0: 好像是条件唔叫这半夜，爱录就录下，好像是先是有条件就变录伊。
1: 有机会就有变哈。那个白先生介绍呢，但自己舞台演出嘅特点就是演员嘅表演嘅时阵哈。如果唱打只鼓嘅话，拢是实况嘅录落嚟嘅
0: 吓。就是显点直播嘛。
1: 我边真惊小食界，所以呢，伊是最能够体现荧光上真实嘅一面。
0: 是是是。
1: 在嘅只界呢，伊能表演到上精彩嘅时钟，睇一个观众攞嚟高赞互动，可以打显点更是非常之强嘅。
0: 即系我先教流行咗世界。名册演唱会，歌曲演唱会是吧？
1: 前啲录制落嚟啦。
0: 一个 Better 侯先生小仓介大量老唱片对半呢，最会珍贵嘅应该是属于统领部分嘅录音。这部分录音呢，大概有400个嘅夹麦。其当甚至呢，我直说第一名嘅嘅童声啊，非常难的。可以讲是呢，第一冠录唱片最近呢，就是希望

0: 请去这个唱片公司啊，然后呢大型点演奏演唱之后呢录制落来。
1: 是啊，到这个世纪嘅三十年代之在，录音后嘅唱片顶端呢，称有戏班嘅名。三十年代之后呢，就会开始出现荧光嘅名。桥登八大唱片公司，伊能到录音之阵呢，就会借戏班来搬嘅一个统领，打一鼓旁白。类似打八大公司，请刘沙家属梦嘅荧光唱点乐器来播摸一下哈，是非常有特色嘅。
0: 不过呢，有错统领录音呢，就冇介绍我们详细了，就是啲歌舞希望咱家己能够听去发现，比如。第一名嘅洪苗先生嘅统领录音哦，就是麦慈豪先生偶然发现嘅。
1: 哦，
0: 这是1930年洪苗先生演唱《回礼好》嘅录音。
1: 可以打麦慈豪嘅学在唱片界底嘅带来了惊喜哈。但是呢，依家自己小唱歌听可以打的是充满了更新嘅。
0: 呢个。
1: 啊，正是体会到第一唱片介绍资料嘅缺失。蔡松江研究者空能定定，但是伊也受够了外国古典音乐唱片收藏经典浓度的启发，所以呢，麦子豪最终是决定来加几片度直播叠加唱片大观界。直播没有声音的叠加室是不完整的，可以打叠加唱片大观，对见证叠加好听的事来打是泥作点鬼，而且古董有介绍了解得个。
0: 是啊，不打别梦找歌了哈，就是有本事介绍，而且呢，日子过所有的话，也有相当的对应该至少唱的好像都来很新的高，非常的难得。
2: 欢喜降落雷，哎哎有人落脚推。
3: 看顶年小草堆，为春年代更高雷。
2: 两人在同人拍，看地顶地势向阳拍。
3: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拍。
4: 上好英雄榜，由黄天凯主讲，欢迎收听。
1: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的《金针麦》，我是金吉，
0: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好英雄榜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1: 听到爱话解答，故乡神通，马上开菜。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吴斌，到今次节目当中，请到黄丁凯老师来咱改名。今次讲过的沙头米分别是几种肉个？第一条是瑞有七门加冬卵，瑞有七门加冬卵，拍四字成语，四字成语。第二条是无在无能够起戏，无在无能够起戏。这戏是戏还远的戏，拍山头流点河，直字头音，山头流点河，直字头音。第三条是菜来摘沙钱妈妈，菜来摘沙钱妈妈，拍钓山糖水人物，钓山糖水人物。老师你好，
6: 亮兵老师。
5: 今次系第一条米是最有青梅嘅冬卵拍狮子成句，你算是猜？
6: 哦，拍到六星无主。
5: 哦，
6: 这条米是用这个七明会嘅发梦。哎呀，我能那想到哪边哟？哎，最有青梅来那那种糖水么就有七香嫩。
5: 七香嫩。
6: 啊，七香嫩来那呢，只有一个去加着嫩咧。哦，
5: 六
6: 么就六个无对住。哦，所以拍到六星无主，六星无主，那惊慌失措啊！哈，这种无主见啊，到最后弄入面就等于那去六个形象无主啊！啊，就阿董亮上来拿出着个
5: 董亮，
6: 就阿七咪找着董亮，
5: 所以六星无主。好，来睇第二条是无债无能够起戏，拍山头流点河，直字讨厌着，怎你猜？
6: 拍做平平百回，一平平呢就平平安安。到一百岁，咱起戏就是一百岁，一百岁老人叫起戏之女，啊，了只个岁，咱时阵就直接投音，只个岁是花木个岁，入面咱就得个花小个岁，叫名叫成立，叫平平百岁，平平钱个咩话多，平平百岁现在钱个咩，佮唔知做咩个可能关掉个，平平百岁门口去更改，平平百岁就是多只个。要居平楼，加只顶半盖，只个回扣处，啊，咁啊具体地址唔知，平平八块山头四大八位公司之一，哦，就是个南山上大嘛，个南山广发，加就个锦湾加平平，哦，四大八位公司。
5: 后来睇第三条是车来载沙钱妈妈拍钓山团水人物，钓菜招。
6: 因为这个人物是团说嘛，但是大家知啊，应该那是误解吧？那应该成做文物，那成做演技的时阵呢，就证明那有这个人物啊。即拿落大

0: 的，在叫做手冷尿，
1: 嗯，
0: 车来卡松啊，只要米了
1: 收
0: 嘛，伊
1: 晒，
0: 说哎要加脚，再三就是辣，
1: 嗯，
0: 三个只鬼啊，那别个就没有只鬼就辣，
1: 嗯，
0: 慢慢就安尿，手冷尿。
1: 嗯，好，这就是今天的三道米啊，就像今天海老师的感觉。
2: 城市界车水马龙，眼村界烟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我是建吉。上当白宝，广武界鲁白平安。吴科老教子讲已经望见海了，无了就开始呼啸本天界气势，只剩下雄风甲长亮。到这片并不部署的土地前，鲁白的子嫩勤劳耕作，带着将会了伊人本分开朗乐观的性格。伊人也将对生活的信心，用最朴素的泥土生动的加以呈现。这就是香河市鲁界各家去毁灭一文化遗产回民泥塑，曾经记录带来走进回民泥塑界再次见识。回白里村是鲁白平安节一个普通界衰村镇，每年农历界二月秋至在后，至各级两官职拢会非常闹热。黄衣挂在你的眼前，会拢会挂到这个来。每个呢是带着那个泥娃娃登来。大家俗称的泥娃娃，就是杜命界回民泥塑。伊人形态各异，虎虎如山，有吉祥幸福、能登兴旺之意。离花白里村目前五界河南店村，正是回民泥塑的发源地。像店生的时钟，河南店一段家家户户加工泥塑，盛极一时。
3: 他是
2: 从明朝上帝呢间开始，到现在大概五百多年，唔够六百年。今日能拜皇嘅即位泥塑艺人，名叫做点凯，到正界回民点凯做嘅泥娃娃口碑上好。
3: 那从小，
2: 但是老人家看佢握住大片头胎，时间登老就休做泥做，教我白清慢慢学，直步步学界。点凯做正挂布嘅拢是泥塑超工艺人。老百姓更是被四里八村公认为是泥塑的前进，但点开后生的时钟并不继承百姓一百的拍算。
3: 头几年也是不喜欢，
2: 头几年也不喜欢，因为做这工作过辛苦，早落去就是正职，而且天气硬了，到了当天这个泥巴也会成硬，对光泽也不太好。
3: 这个手关节摔掉以后都不好。
2: 改革开放从对用当的时钟，大量嘅农村劳动力行足了黄土地，来到城市去寻找更好嘅出路。年轻嘅点开阿正经是拍工打工当嘅职工，
3: 不是出去打工挣钱，就我父亲去世以后，
2: 帮助出去拍工探亲。我嘅白亲归心之后，我还是唔愿意做，但嗰啲白亲攞做高级生意有名气了，阿正是有人拍电话来问，也就开始做吧。
3: 就开始干吧。
2: 将点开帮唔起一届，唔称是老百姓通落来嘅积梦超改，还有对这片土地嘅农民界千千光亮。直到大改前，根据劳动农民界喜好嘅情感，艰难探索，推天出新，始终弘扬的时代嘅变革及农民生活嘅变化。西地可能点泥塑，鼓了社会发展或缓解嘅改革。
3: 咱们这个地方，它的荒原呢，它就是黄河淤。
2: 荒地嘅地方是五河五泽嘅地方。土壤有青有青，做滴翠花植种适合做泥塑嘅养土。用老百姓嘅话来打叫做高头污泥，就是植作大个嘅污泥。植作污泥咧，如果植到垂单嘅话，是袂插垂盖，就是有植种密度多嘅感觉。
3: 今年是一种发面都抖的感觉。
2: 河南滇泥塑以红娘泥为原料，经适合造型、制胚、晾干、涂粉、叠色、涂胶等工序加工制成。其造型夸张，色彩艳丽，当以灰暗、土暗、绿、黄、紫等单色或者改色，感到每回上将强烈环保感，喜庆气氛。做这工课主要就是紫色，灰跟黄色搭配清凉，做你爱大红、大紫、大绿呢，这就是鲁白地铺的性格。山东工业美术学院教授池世明对此也深表赞叹。
4: 回民这边的泥塑的一个特点，相对来说它是比较粗放一些，
2: 回民艺术界的点相对来答是比较粗犷，只眼看格南鲁北地区的风俗啊、人文特点啊、土地的光貌啊，那有好紧密的关系。
4: 它与这个东西啊都有很重要的关系。
2: 这三年，河南店街人人老少几乎拢爱做艺术，这是景南户口的超改。农安时在大家能跳爱制作泥胚，但爱甲创作期间做土荒建设，自成成变较直此个促超。
3: 旺盛期间，那
2: 像旺盛的时阵，几乎家家户户拢做，河北街、沧州街拢来接班个配合
3: 来批发，然后去卖。
2: 这样子到市店经济界大跌诶，泥塑超改的特色就来做更能。二年来届泥塑改进大多拢已经布置留泥，物价已经离市。后生人就创意出去拍工，拢唔愿意学做泥塑，直整要累要摊煎卖嘅嘅超贵。
3: 不是经济效益，它达不到啊！你传承很难。
2: 主要是经济效益达唔够，摊煎做贵更难。现在后生人唔愿意做摊煎字，这间呢就是直间人做直挨做，直呢挨做摊罗沙黄银。如果出去拍工嘅话，直呢直呢就能够摊三四黄银。
3: 三四万就中了。
2: 此时民家小十多年来直接浪广做的回民艺术的发展变迁，对于正经民林的疆狂也深感忧虑。
4: 随着时代的发展，就是改革开放以后的这种，
2: 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从农耕经济到工业化、信息化，人们的生活方式、审美意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习传统的绘制行业社村抗耕做来做去，建设的土壤和当年黄庸时期的土壤也已经不便宜了。但对于传统改进来讲，现在传统思维模式转变来比较慢，尤其是老改进故事的物件非常在，如果真有因能自身准备改换，可能或者物件就要消失了。
4: 相对来说，有些东西可能消失的会很快。
2: 点开街道镜，点用大学毕业之后去当白工作的观念，伊也唔愿意学习艺术制作。点开非常无奈，只希望家己嘅老家结婚成家，往下先来嘅时阵，能够计学外职梦超过。至于将来，能不能将职梦超过传承落去，点开也无抛弃大家希望。想起别的学爱，不能将这个机会丢失去，做唔做这行再打。过年在，爹娘等够了老家，大多数时间还是到外口嘅工作，但对艺术制作已经开始独掌嘅知识，爹开对此心甘很稳。
5: 有时候忙过来就是做一些简单的工序，难点的工序还是不会。
6: 画行吗？
5: 稍微简单的画还可以，你像眼了。还有那种身上的花了，那画不了，因为那个比较难。虽然看着长大，但是不是一天就能学会的那种。
2: 更将点开很为解释，回民艺术到2015年被小龙子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很为之二，点开还有更在的思考。
3: 你要像现在说推动这个啥吧创，
2: 现在大爱创新，但接触外境界文化听到底，早年也去创新，主要是无思路、无起点。有些传承要保好呀，做你的传承呢？
3: 你怎么传承？
2: 从2015年开始，山东省开始系统设计小资建立各类汇水沙索，省财政成立了省级汇水保护专项资金，定立支持省内汇水项目的保护，指导提升传承人素养的齐鲁汇水大岗等也正式开垦。面对汇水山沙省保护的南海，山东各地行政部门也纷纷出台护体政策，鼓励企业传承人开展山沙省保护。此时民家小几挂年，每年拢会来参加回本离别会，每年拢会从别会前推到新期开始。
4: 从这个庙会对于这种娃娃呀吧，或者相类的相关的人，
2: 别会对泥塑的唐僧来打爱提高学校的促进责任，自己是直正宏伟直正土壤，如果政策推动推动大国的正面，同时传统文化，同时民间技艺，再加上地方政府的推动引导，至少能学动摇
4: 民间技艺，再加上地方政府的这种相应的推动引导很重要，怎么走。
2: 此时民特别提高，更关呢，不断有日本界参观团再来参加别会，伊能将回民艺术带登日本之后，用着了经济嘅行动元素，成就了新嘅背景界形象剧文创刷屏。
4: 但他每年他带回去的河南人那个泥娃娃，他们的
2: 伊能带登去嘅河南爹泥娃娃建议改造，成就直接玩偶，唔请日本人献花，往台流也学献花，既有能河南爹泥娃娃嘅影子，也有能当国民间本土嘅风俗要素，又有新界色嘅元素带来帮。
4: 一些新的设计的元素关注的了。
2: 他过大学又到过闯荡国家电影，比北京电开又有得更加开阔的视野。伊并不满足以只成为一名会面艺术的超工前进，伊有家己的小目标，先做个件大事情，
5: 把它做成一种珍藏品，或者那种所说的现代化说就博物馆式的，就是把就是我爷爷或者是再上一辈就是老的那种，然后用文字给它描述出来。
2: 保护回嘴小游街是杨淑琪生命力，人能以及子孙后代再达正经五国界生活方式、文化方式，风俗传统。正经能地先生一界播，大先生一界语音，听先生一界刻掉，增加先生一界意识。这是保护文化多元性的努力，也是保存并修复文化记忆的努力。好，听众朋友，以前就是今日界长经记录，我是建吉。天一点睛，欢迎了，提速关注。

0: 蝶叶向灯双盘。
1: 这个是天爱蝶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篇章，蝶叶向灯双盘。
2: 今日小帅将为大家上述的乃是蝶叶所能听当届双灯杨铺草华拜。

0: 本节目大家上述嘅呢是第一家重阳灯灯嘅双灯，正路正声响叮当，希望你喜欢。
1: 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呢，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新了解收听甲陪伴。
0: 欢迎你下载红听客户端小数听一点，今后就是平台听的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1: 我是志雄，每一节等一时间听一点，等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诗和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和为家，
4: 诗和客家。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松姑。先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地带不地带，同接下来分享有搭十的事。接着是客场阿一来，我哋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最后是哪个离场，我哋接下来听家乡的歌和咖啡事。以上就是今天《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还可以下载同搭打开云谈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也可以回听完整的节目同搭精彩的片段。

0: 抵唔抵得？
1: 抵得乜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话唔抵。
2: 今日根据国家四季出的消息，国家层面会推出新机制，重点在实体行业开展四季资源开发利用共享行通。详细情况，我哋从下来听中台记者贾乐的介绍。
3: 实体行业包括工业制造、医疗健康、金融服务、交通物流、生态农业、能源电力、文化旅游、教育、扫描通流、公共事业。国家四季就表示，改革推动国家四季基础制度在地方同重点行业落地，鼓励之间行业四季创新联合体，明年行业高价值场景，推动公共四季同企业四季、社会四季融合应用，构建符合人工智能发展需求的次世用四模式，创新四季模型智能体一体化服务能力。根据了解，头一轮的公共业务第一站在安徽启动，重点围绕视察同医疗健康两个行业来展开。

以及无线蓝牙耳机的外观质感，曾经是困扰精密制造行业多年的痛点。在广东，用的是在工业 AI 智能体从单点应用，行向全流程智能闭环。

0: 是的，至少你要迈向更加自主、高效、智能的未来。我哋通下来听中台记者加乐的介绍。
1: 记者在深圳呢，一家科技企业看到一家企业自主研发的工业 AI 智能体，冲突商业工厂上线，形成呢感知、推理、执行的前链路闭环，加上推动工业生产从自动化向自主化演进。一家蓝牙无线耳机有点复杂的局面，表面有高度反光，一道缺陷只有微微欺骗，靠传统的人工监测主观查疑问题，以传统的视觉算法，这标准又是固定的，所以更新迭代会十分慢，一道细微的缺陷没办法识别得到，也就直接影响了产品的质量，甚至耽误企业的正常出货。一家科技企业耳机项目研发副经理聆听介绍，
2: 针对现在这些行业痛点，硬件方面我们设计了一套多轴联动机构，带动着我们的视觉传感器沿着整个复杂曲面轮廓进行一个反行的运动，确保所有的待检测面都能被精准的定位。软件层面，我们就部署了一套高度优化的算法，在2秒内可以完成单一组件的图像处理、综合分析，并以像素级的精度输出检测结果。
1: 支撑一套方案的核心是一家企业自主研发的全球头一家工业多模态态模型。Industry GPT 和我的日常聊天用的通用态模型不同，一家会思考的工业态脑能够对工业场景当中的各类意象进行推理、分析和判断。一家科技企业联合创始人李刚波介绍，
3: 它汇集了大量的工业的工艺，大量现场的工业原生的一些数据，比如说从真实的图像层面来说已经超过了300万张。
1: 工业制造对误差的能容忍 Industry GPT 不单单爱同行，更加爱成为可靠的工业顾问，而背后是技术人员对态模型技能意义的训练。李刚波吧，
3: 怎么样对它的工程规范的合规性做一个很好的管理，它的安全边界数据精度在什么样子，包括它对一些知识还有逻辑推理的连贯性一致性，我们怎么样奖励它和惩罚它。
1: 但有工业态脑还不足以支撑完整的生产场景，一家科技企业有技术为其打通感知和执行两端，以边缘 AI 传感器为眼珠，以机器人同智能执行终端为数据，打造 KP 感知、推理、执行前链路闭环能力的工业 AI 智能体。截止到目前，一家公司已经服务全球超过730家行业头部客户，累计交付大概是14万只工业 AI 智能体。当工业 AI 智能体从单点应用行向前流程智能闭环，至少也将迈向更加自主高效智能的未来。

大家用心。以上的话题也好，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云听的评论区同阿等人留言互动。接下来可以数后听的各位过后，是客场爱乐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艾希客家年，
4: 客家年，客家年，
5: 客家年。
6: 苏轼嘅《阿弥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前》，
7: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言》，费时顺暖言善嘅节目，
8: 诗海客家。
9: 客家上前，欢迎继续收听诗海客家。我哋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
10: 客从埃耶来，
7: 诗海为客，诗海为家。
9: 以前开设客家中秋文艺交流活动，开客家字体发展两岸之行，两岸的相。

0: 进车子一通下，在热烈的互动当中，感受中秋佳节闹热团圆、喜庆祥和的氛围。接下来，等我哋听听中台记者贾乐通下来分享现场的精彩情况。
1: 礼拜法通以两岸客家情、中华心连心为主题，以两岸同歌、热通人、山海情牵、心相连、同心逐梦向未来的三大篇章为主线，由两岸客家艺术团体联合演绎。年次的八个位两岸客家乡亲参与节目观赏同互动交流。

0: 发通海三十米客家四老哥四老妹突然石嘅同窗当中下开始忙，据说客家话虽然把两岸相亲的记忆带着呢，寒舍世界对中秋节的期待，一次一口都可以讲得言风有字，梦啊怀念的思乡之情。
1: 孩子们，咱们去分月饼吧！
0: 在高雄这边，盼是等中秋快乐、团圆快乐的祝福上。生日呢，等人吃台下，理想从观众怀念饼，你啦就拉起呢两岸客家乡亲的心。现场的文艺表演涵盖的舞蹈、歌曲、朗诵一条丰富多元的形式，比方讲有舞蹈《一漫山羊》、诗朗诵《享受中秋节日》、歌曲《一光树梦》，来到新年新味道。嘅片场设计层层推进，从追溯客家文化同根同源，到展现两岸客家乡亲嘅醇厚情谊，再到憧憬同心筑梦嘅美好愿景，使得两岸客家乡亲可以熟悉嘅乡音同故事度嘅潜到心灵嘅共鸣。
2: 双手还是买最碎的邮票，爱吹里头，阿妹吹街头。
3: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0: 客家人从中年南迁，一路上把故乡放在心头，把日光点在头顶上，无论行到哪里，坐在担头望到日光，就记得家不爱人。一轮定情的日光照得呢是转不开的路，同样也照得呢台湾游子转不开的方向。而转不开的路，就算跨越山海，也永远是客家人的心之所向。

0: 一张黑卡花是一条铜线，当不同地方的客家人用同一种方言唱出同一首歌，一种力量是出他人是咩？郑飞斌，广东外族的客家人，林耀轩是福建柳岩客家人，陈伟仪同刘浩然是台湾苗栗的客家人。四位来自不同地区的客家歌手，用不同的腔调唱出来客家歌曲，爱到心连心，共同的乡情。一首歌的主唱郑飞斌向记者分享：
1: 这首歌爱丢客家话歌，还爱丢心连心，就是我们心连心嘛。因为客家人就是一脉相承的，就是自家人。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把我们客家人凝聚在一起，让大家通过歌声传递到更多更远的地方，让所有客家人心怀故土，

0: 从台湾来到龙岩踢球啊，在训练比赛的过程中，让你们觉得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呢？
1: 我觉得这边的球迷非常好，都很关心我们，让我们很安心，像家一样。
2: 我觉得这球迷很热情之外，龙岩真的很美，然后客家菜也很好吃。
3: 掌声鼓励。
4: 妈妈，我耳畔又传来熟悉的月光光。
5: 唐人的喜悦，台湾客家乡亲来真好分享。
6: 在这边大家一起吃月饼，然后载歌载舞的这个氛围很好，所以我觉得这此刻的心情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5: 台湾苗栗县副县长赖小磊分享。
7: 我自己本身就是客家人，听到客家乡音，那我看到现场这么多的我们的亲友好朋友们，很开心很感动。

最后两个人一家亲的胜利相喜，全体人员悉数登台，共同唱响团圆的歌。一场跨越海峡的中秋之夜，不单单是文化的声音，更加是心灵的对话。而共同的血脉情人，是对两岸学术体系交流合作的不断深化。书写的两岸客家情，中华心连心的时代新篇。

0: 听众朋友，今日的客场爱来板块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搭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或者是点听精彩的片段。唔限可以去云听的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接下来我哋进入到哪个离场的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
4: 艾希客家年，
5: 客家年，
6: 客家年，
7: 客家年。
8: 熟悉嘅阿美花，连接定思海嘅客家上前，
9: 来自思海嘅客家上演，非时顺暖言善嘅节目，
10: 思海客家。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海客家。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威斯》。
9: 往白的老传统依落闪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土谈客家，
0: 客家向前。广东汉卡石王牌又含作是爱港市，清朝乾隆年间进入到一洞，以潮州为中心向邻村的体系去传播，是广东三大卡种之一。广东的另外两大卡种呢是一卡和潮卡，而广东汉卡呢又被称为是南国牡丹。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台记者贾乐带人通下来了解一项客家艺术的文化特色。
11: 广东汉茶同湖北汉茶可以讲话是同种不同料，两者同样对人以面目前次的湖北皮黄腔的汉调，不过你可以一动客家天气同湖北本土发展出截然不同的风格。湖北汉茶是人头茶种，写网摆成楚调汉调，可以面目前次的时候形成于湖北，也叫粤语人天命汉茶是皮黄合流的俗创作，直接影响了剪茶的诞生。而广东汉茶呢，可以讲是主流的演变。前推乾隆年间，由湖北传入一洞客家地区，写网摆成爱港戏。1956年，为了区别于湖北汉茶，正式添名为广东汉茶。1959年，广东汉茶人成立。因此就杀了去广东省梅州市。一讲到唱腔，其实广东汉茶的唱腔音乐相当丰富，除了是什么泥王、死皮，还有台板、昆土、民间小跳和少量的榜艺曲跳。一起中呢，死皮是明快激昂，泥王深沉万转，弹下去就当有韵味。而且几个舞台演员人用重族音乐和普通话，也是几个业态特色。
0: 不单止唱腔有特点，行动的发音也有讲究，分为声、单、腔、拱、破、武腔、逢腔、七个行动。各行动唱腔的差别也是特别明显的。比方说武腔是出从磁光豪放，逢腔就是

0: 撞冲钢筋，表演到的苍蝇做大的层次也十分的丰富。再配上台湾省乐器一道专属的伴奏乐器，片时都是特别高的。
1: 了解一道艺术特色，家人一定就冲下来欣赏一趟广东汉茶苍蝇木叶神汤，感受下其独特的韵味。大家注意区分一下，一同警察湖北汉茶的苍蝇木。在苍穹四节行是要面向不同的哟。

0: 他们在前滩相信带着对广东看客的憧憬，以为更加出关的感受。其实除了从人外，广东看客还有一道经典曲目，比方说百里海燕子、斜王桥江的调，都是相当有代表性的。
1: 同了广东看客的流传方面也一样，主要是流行于一东、一北、闽西、闽南、甘南的地方，还有香港、台湾同到国外甚东南亚学习华侨刺激的度，2008年咧六月七号，广东汉侨本连接天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一等人呢也热出系用心去传承。
0: 而广东传承，诶，就以天话讲到，我哋广东汉侨嘅代表性传承人，睇大家都十分熟悉嘅李宪发，佢系国家级吸引人，也系广东汉侨传承嘅核心人物。很多人来记忆出参加汉侨表演和传承，很大同一道的后生的人去学习汉侨，然后汉侨也可以不断的创新，要教人做先行传播，创新新曲目，使得一道南国苗丹重新温发新生。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去欣赏广东汉侨由李宪发演绎的经典曲目《贵妃追酒》。

客家养钱 ，A 食堂四海客家就接住面上诶。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同大家打开原坦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有过多精彩嘅内容。节目最后，定系得开小老哥、小老妹突然相爱，同游同音当中，迎接下一集食堂。

样子，马在水面冲爬艇，它被水面打晕的，开上水面洗高了，火焰水面唱泳着。

0: 痛怕疼，阿爱水面打紧的，太爽水面洗高了，好像水面超泳装，要游水面痛怕疼。
1: 妈给魔鬼来的妆。

现仙宫魔鬼来到说，附近魔鬼睡得不着，特服魔鬼给号脉，买三魔鬼买胸前。

0: 累了，马爱松山溜溜子，马爱松山外唱歌，富里松山咪托托，炸鼓松山走累了，南沙松山溜溜子，发米松山外唱歌，
1: 马给松山咪托托，马给松山走累了，马给松山溜溜子，马给松山外唱歌。富里松山咪托托，炸鼓松山走灵了，南沙松山溜溜子，发米松山。

0: 嗰啲啦，媽媽老人講嚇，我記得媽媽有老人講嘅話哦，只要我哋愛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 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0: 嗯，只要我哋愛乖乖聽媽媽嘅話哦，
1: 乖乖聽媽媽嘅話哦。
0: 嗯，第三，等他耶再做一個正正當當、乖乖乖乖嘅人，係點啊？
1: 嚇，乜嘢啊？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5: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今晚今晚星闪闪。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盈。这一代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节目开始亦都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头我们听到有李克勤的这一首《罪人》。今期节目我们将会同大家在两个钟头里面分享李克勤的几只专辑集。第一个钟头我们听到的就是《罪人》专辑了。《罪人》呢发行于2010年，是一张粤语专辑来的。咁啊，由郭伟亮、周博贤咧担任制作人嘅。咁而2011年咧，专辑歌曲《罪人》亦都获得咗9+2音乐先锋榜港台十大先锋金曲奖噶。而专辑同名主打歌《罪人》咧，系改编自方炯斌嘅代表作《坏人》。粤语版咧就由周博贤咧就系填词啦。咁啊，歌词描述嘅就是第三者以罪人的身份的一个呢就告解的。好啦，听听下一首歌。这首歌叫做《流星花园》，由周博贤作词，冯家俊呢就作曲的。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叫做《对你有怀疑》，咁啊，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咯。呢一首歌叫做《危风科》。

刚才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叫做《隐形侠》啊，咁啊，作词和作曲都是由周博贤咧就带嚟噶。咁要介绍一下周博贤啦，系香港全职音乐创作人啊，咁啊集作曲啦、作词啦、编曲和监制于一身啊。咁当然啦，佢亦都系身兼咧就系香港艺术发展局音乐组嘅委员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 Eric Cott 作曲，陈永谦作词。咁啊，呢一首歌叫做《两人行》。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亦都提醒下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咁啊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争取》，同样都系由咧就系陈永谦同埋 Eric Cord 带嚟嘅一个咧就系作品嚟嘅。好啦，听听下一首歌《迟大道》，继续都系佢哋两个作词同埋作曲嘅作品。

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淡如水》啊，同样都系 Ericot 加埋啦，就陈咏谦嘅作品。咁啊，我哋留意翻咧，其实咧就呢一首歌啦，我哋讲翻咧就系作词人啦，就系 Ericot 啦。其实佢嘅中文名咧叫做郭伟亮嘅。咁其实本身亦都系一位男歌手同埋咧音乐人嚟嘅，亦都系前 Swing 组合嘅一个咧就系成员嚟嘅吓。一口气听咗咧就系罪人专辑嘅九首歌啦，亦都系时候要送上呢一只专辑嘅最后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再见穿梭机》。

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Victory》，相信好多朋友都知道李克勤系一位啦好资深嘅球迷嚟噶。而由1998年开始啦，每逢世界杯年咧，佢就会推出一首啦同世界杯相关嘅歌曲噶。Victory 咧就系2002年韩日世界杯前推出嘅歌曲嚟噶，收录喺咧当年嘅专辑咧《Let's Celebrate》当中。而《Let's Celebrate》亦都系咧我哋今日要分享嘅第二张专辑。而第二张专辑嘅第二首歌，亦都系大家好熟悉嘅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高摩》。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爱病》，作词陈少琪，作曲有 Eric Kwok。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信心保证》。

生嗰陣時多數做表妹，所以好多時都好 sexy。有做表妹得意啊，所以好多時 sexy。正我靚貴嘢嚟嘅喎，做表妹好 sexy。正我靚貴嘢嚟嘅喎，做表妹好 sexy。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系歌颂香港知名影星罗兰啊，呢首歌叫做《我爱圣罗兰》。咁要介绍下罗兰啦，由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啦，其实佢已经投身啦演艺界噶啦。年轻嘅时候啦，非常之擅长演绎啦，就性感迷人嘅嗰种坏女人嘅角色啊。喺黑白粤语长片时代咧，演奸角嘅佢咧就演到街知巷闻啦。但是对于现代的朋友来讲，更加熟悉的罗兰就是来自于她在就是港产恐怖片当中饰演的恐怖婆婆龙婆这个角色的。罗兰其实就一路都持续投身演艺以及慈善事业，喜欢打扮，亦都喜欢就是时下年轻人的一些潮流玩具，所以无愧啦，圣罗兰呢一个咧就系躲噶吓。

啱先听到一首好俏皮嘅歌啊，我懒惰。咁由陈少琪咧就是、作词，刘祖德咧就是、作曲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黑房》。

光线从与你背面，长云让我想念，凝望唱片都有你歌声火焰，每次我听。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花园街的流星》啊，节奏系咪好熟悉咧？其实呢一首歌就系庾澄庆嘅《情非得已》嘅粤语版。好啦，接住落嚟再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荣誉勋章》。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无考不成话》，无考个考啦，唔系巧妙个考，而系考试个考。咁呢一首歌又系陈少琪咧，就作词咧由谢杰作曲嘅。好啦，接住落嚟要听 Let's Celebrate 嘅最后一首歌咯。呢一首歌叫做《归家多么好》。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咁喺听完黑琴嘅两隻专辑之后啦，当然啦，亦都欢迎大家咧就继续守候喺我哋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旁边，亦都欢迎大家啦就下载并打开啦就系云听客户端啊，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我哋听到嘅一生不变系李克勤嘅一首代表作嚟嘅，由向雪怀咧就系填词，彭永松咧就系作曲噶。接住落嚟，我哋会继续听多几首克勤嘅歌噶吓。咁讲翻呢一首歌咧，就收录喺克勤89年嘅专辑《Proper Dream》当中。而呢一首歌咧，亦都系1989年亚洲电视剧《蓝月亮》嘅主题曲嚟噶，获得咗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同埋 TVB 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嘅金曲奖噶。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飞花》。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一生想你》啊，咁亦都系咧，就系为李克勤咧加盟星光唱片之后嘅第一张个人大碟嚟噶，由周启生咧担任监制啊，1993年推出专辑，主打嘅同名歌就系《一生不变》啦。咁啊，由谭咏麟作曲，由小美作词，你听到呢一啲名都知道啊，对于当时咧就系克勤嘅加入咧系几咁重视啦。好啦，我哋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由殷葵作词，由周启生作曲，《回首》。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好待来事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星闪闪。

眨眨眼近两个钟头的音乐时光到这个时间已经去到尾声的了，多谢大家的一个撑场的。是时候要送上最后一首歌，当然送上最后一首歌之前都是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带来的这首歌有洪美玲作曲，李克勤作词，后悔。我们听日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

0: 心灵的家园。
1: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0: 呢度系流行乐。

开场听到的是由黄俊海带来的《遥遥故乡》，这首歌是写给漂泊归人的温情单曲，以炊烟、乡音、旧祠堂等烟火意象，描摹游子身在远方，心中始终牵挂故土的心境。故乡默默等候远行的人，无论行得几远，家永远是身后温暖的港湾。黄俊海干净温润的声线，搭配前缕细腻大气的编曲，将隔住山海的惦念娓娓道来，抚慰。

每一个在外奔波的灵魂。精选潮流儿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思念故乡。跟着我来聆听郁可唯演唱的下一站家园。

听到的是由陈粒演唱的《历历万香》，这首歌书写成年人在外闯荡的内心独白，走过无数城市，见过万千风景，心底始终有一处归处。家乡不单只是某片土地，更是记忆、亲人和童年碎片的集合。继续来听由周深演唱的《望》。

听到的这首由张达飞演唱的《湘江中路》，以长沙湘江边的街巷作为故乡的缩影，将成长的记忆、老家烟火、年少心事写入旋律当中。远行之后再回望故土，旧日风景依旧，只是自己已经奔赴远方。张达飞松弛随性的嗓音搭配清新吉他编曲，带着淡淡的唱言，是属于年轻人温柔的乡土回望。继续同你分享下面送出李健演唱的《异乡人》。

说满乡情，谈说不上，幻想又幻想，只怕来年无心愿，而秋愿还尚未满。

听到的是由陈鸿宇演唱的《还乡去》，这首歌是诗意满满的民谣作品，描绘漂泊之后想要重返故土的心愿。看过世间喧嚣，内心渴望回到那片安静的故土，卸下满身的疲惫。疏离又柔软的唱腔，搭配简约木吉他的编曲，如风掠过山野，诉说着对回归简单故土生活的向往。精选潮流热歌脍炙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思念故乡，接下来为你送出的是由胡夏演唱的《念》。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0: 想回家。
1: 听到的是由王源带来的离家的人才会想听的故事。这首歌企在离家少年的视角，讲述奔赴理想之后午夜梦回，总会想翻起老家的点滴。成长总是要告别故土向外闯荡，但那些故乡的故事永远刻在记忆深处。王源清澈少年感的声线搭配干净简约的编曲，唱出当代少年离家追梦背后的乡愁与遥远。继续同你分享下面送出由海来阿木演唱的《故乡的月光》。

听到的是由赵雷带来的鼓楼。这首歌以北京鼓楼为故乡的符号，穿梭城市街巷，在晚风和人声喧嚣当中回望城市记忆。身在都市辗转漂泊，鼓楼的钟声始终是心底的锚点，收埋着一座城市的烟火和少年过往。赵雷侧破叙事感的嗓音，搭配简约的民谣编曲，娓娓诉说人与故土之间的羁绊。跟着来为你送出的是好妹妹乐队演唱的《归乡》。

再见故土山河和亲人脸庞，温柔厚重的歌声，编曲干净舒缓，好似一封写给家乡的朴素家书。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思念故乡。睇睇时间，节目最后为你送出黄瑞卓同埋嘉木演唱嘅《茶花开了，该回家了》。感谢你嘅收听同埋陪伴，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是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1: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4: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呢可以在广播端找到我们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另外呢，播出的时间是每天的五点到六点，以及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欢迎大家

0: 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呢，就是通过邮箱来和我们进行联络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把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心得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那今天的节目呀，我们港好普通话的主持人们呢，将会邀请同学们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
1: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2: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3: 前途似海，
4: 来日方长，
5: 美哉。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2: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7: 奋楫远航。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徐静。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何毅。
0: 为促进交流融合，弘扬中华文化，进一步推广普通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香港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合推出《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特辑。
8: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每年举办中小学普通话比赛，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播出了获奖学生的作品，我哋一齐感受佢哋喺生动活泼嘅语言运用当中展现自信、表达体会，喺运用普通话嘅同时展现对中华文化嘅感悟，
0: 感受语言之美，传承文化经典。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的同学是香港仁济医院量次博纪念中学的金石胜义。
9: 大家好，我是来自仁济医院量次博纪念中学的金石胜义。
0: 欢迎你，金石胜义。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典作品是什么呢？
9: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诗歌是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0: 今天金石胜义为我们带来的是《回乡偶书》的诵读，真挚动人，意蕴悠长。《回乡偶书》呢，是一首质朴浅白、共情力极强的经典思乡古诗，语言平实通俗，不加雕琢，没有繁复的词藻堆砌，却以最朴素的笔墨写出了岁月流转、归乡如故、人事变迁的细腻心境。寥寥28字承载着千古以来游子归乡的最纯粹、最真切的情感，也是最能跨越时空打动人心的思乡之作。
9: 这首诗仅28个字，却饱含无尽沧桑与深情，每次诵读都能引发我强烈的共鸣。
0: 我想这首诗之所以能够引发同学们强烈的情感共鸣，正是因为它道出了所有游子共通的心境。无论身处何地，相隔多远，归乡的眷恋，故土的牵挂，岁月带来的感慨，是每一个远离家乡奔赴远方的人都会拥有的共同体验。古诗当中的归乡情思穿越千年，当与现代少年的内心完美的契合，诵读的过程就可以深深的共情，心生触动。
9: 诗人贺知章少小离家，历经数十载的宦游，直到最终年老还乡，所以才有乡音无改鬓毛衰之叹。我虽年纪尚轻，但也深有同感。我从云南来到香港读中学，身处异乡，每当想家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远在云南的彝族同胞们。火把节时，他们身着绚丽服饰，围着火堆欢快起舞。这些家乡的回忆 一直伴随着我，成为家乡与我之间的情感纽带。多年后，我回到云南的母校，在熟悉的校园里，教室布置焕然一新，操场上皆是陌生的学弟学妹。在这一瞬间，我理解了贺知章的心情，这种因时光流逝、人事变迁而产生的陌生感与眷恋感，是所有背井离乡的人都能体会到的。回乡偶书将其凝练地表达出来，深深触动我们的内心，以小见大，令人共鸣。
0: 这份故乡情愫让人感动，也很容易让人共情。当我们将诗中情怀照进自己的真实生活，比如就像竟是盛意回到云南故土时，心底生出的温柔的眷恋和踏实的感动，这份发自内心的乡情纯粹而温热，让古诗的意境不再遥远，变成了自己真实可感的生活情感，也让整场诵读多了真诚，多了温度，多了真情实感的力量。
9: 站在香港这片土地上读回乡偶书，还让我联想到回归二字。香港曾被英国占领，他如同漂泊的游子，虽与祖国暂时分离，但一脉相承的中华文化与情感纽带却从未断开。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回归祖国后的香港，在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下，焕发出新的生机。港珠澳大桥、西九文化区，香港日新月异的变化让人动容。回乡偶书让我们看到个人与故乡之间深厚的情感纽带和浓浓的思乡之情，联想到香港回归祖国，更让我们感受到祖国统一的伟大力量。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既要热爱故乡，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与精神，更要热爱祖国，奋发有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让团结的旋律在中华民族的前进之路上永远奏响。
0: 今天金石圣意的分享连接到了香港和祖国的紧密相连的深厚纽带，从个人乡愁上升到了家国相依的深刻认知，也读懂了根脉相连、血脉同源的深层意义。这份清醒的认知、开阔的格局和真挚的家国情怀，也充分展现出了新时代青少年心系故土、心怀家国的良好精神风貌。同时，金石圣意的音色清亮通透、干净悦耳，诵读节奏呢舒缓得当，情绪饱满真挚，吐字清晰，用情到位，用温柔而又坚定的声音完美地诠释出了古诗的温柔意境和深沉乡情，整场诵读完整流畅，感染力十足，非常的精彩。再次感谢来自香港仁济医院量次博纪念中学的金石圣意的分享，
9: 谢谢大家。
5: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6: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硕士生戴明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硕士生戴明，今天我朗诵李白的《将进酒》。选择它是因为这首诗读起来大气磅礴，豪情万丈，哪怕看清了人生苦短，壮志难酬，他依然乐观激昂。
6: 好，期待你的分享。
7: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照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成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6: 戴明同学的普通话整体较为准确，吐字清晰，语言表达流畅，前后鼻音还可以再进行一些针对性的强化练习。戴明同学的声音条件很好，音色明亮有力，高音区持续坚实。《将进酒》这样一篇情绪饱满、大开大合的作品，对气息的要求很高。戴明同学始终能够保持充足稳定的气息支撑，让整篇朗诵有力量、有气势。戴明同学的情感状态很好，饱满昂扬，把《将进酒》豪迈奔放的作品气质进行了很好的演绎，同时又融入了自己的理解，呈现出了一种女性特有的爽朗和洒脱，既有李白诗中的豪情，也有自己的个性风采，颇有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气势。整体朗诵酣畅有力，也很有感染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你点赞。戴明同学，你是如何理解这首名篇的呢？
7: 我特别喜欢李白的《将进酒》，他的这首诗更像是一部情绪饱满的独角戏，朗诵中你能清晰感受到情绪的高低起伏，层层递进。

0: 景。开头黄河之水天上来，能让我们看到黄河的奔涌豪迈。一转眼，朝如青丝暮成雪，年华消逝的怅然，再到举杯的酣畅，叹息里的落寞。他的情绪不是平铺直叙的，而是高山流水一收一放间，全都藏在一行行的诗句里。最触动我的是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这句不仅仅是慷慨激昂发出的宣言，而是李白在深深的孤独里重拾起的一份自信和坦荡。记得我编排《将进酒》片段时，小演员起初总是演得单一，只演出了外放的豪迈，少了心底深处的落寞。于是我排练中设计落下黄绸，熄灭全场灯光，只用了一束定点光，静静笼罩住舞台上的孩子。正式演出时，当孩子缓缓抬眸，高声吟出那句千古绝唱，我从他的眼眸里看见了李白。张扬的豪情是他面向世人的模样，而那份沉在心底的孤独，也借着孩子真挚的表演，被台下更多的小观众看见、读懂。看着孩子们一步步走进诗意，用自己的理解完成演绎，我的内心满是成就感。也正是在一次次排练见证他们领悟成长的过程中，我对《将进酒》生出了更深更浓郁的喜爱了。
1: 好，戴明同学抓住了作品情绪不断起伏收放变化的特点，点出了天生我材必有用背后的孤独失意，以及在失意中重新找到自信与坦荡，这也让大家对这样一个作品呢理解更加的立体了。特别是戴明同学所分享的自己的舞台编排和教学经历，帮助孩子们从单纯表现豪迈逐渐理解李白豪情背后的落寞，这种和孩子们一起读经典、一起完成作品的经历非常珍贵。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理解和积累，我们就更加明白戴明同学在朗诵当中的那份昂扬和豪放是有情感铺垫和内在支撑的。好，再次感谢戴明同学带来的分享和解读，接下来我们共读《将进酒》。
2: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

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舞

0: 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1: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2: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3: 前途似海，
4: 来日方长，
5: 美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2: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7: 欢迎大家来到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徐静。
8: 我是洪艾。
7: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是香港英华小学的郭玉林同学，欢迎玉林。
9: 大家好，我是英华小学郭玉林。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唐代诗人王之涣的著名诗作《登鹳雀楼》。首先请听我朗读这首诗：白日依山尽，

0: 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 作者王之涣啊，在盛唐时期登临黄河岸边的鹳雀楼，目睹了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壮阔景象，触景生情地写下了这首诗，既抒发了生命的胸襟，也暗含着盛唐昂扬向上的时代气象。它是五言绝句的巅峰之作，二十字浓缩极致画面感和哲理，也被誉为千古绝唱。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已经超越了诗句的本身，成为全球华人皆知的励志格言，也是我们中华文化当中追求进取的精神符号。那玉林，能不能和大家说一说你在读这首诗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0: 我每次读这首诗，眼前都会浮现一幅壮丽的自然景象。太阳依偎在山的边缘，渐渐西沉，而滔滔的黄河水则奔流不息，流向大海。这景象令我心生敬畏。我在看到了壮丽的美景之余，也感受到时光的流逝，而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更是引我深思。我知道这两句表达了诗人对更高境界的追求与渴望。当我们站在高楼望远，视野变得开阔，心灵也会随之变得自由。这不仅是诗人对自然景色的欣赏，更是一种人生的哲理。我也因此领悟了，人生如同登楼，只有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我们才能看到更广阔的世界。所以，这首诗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它提醒我在学习时不要满足于眼前的成绩，要勇于攀登，勇于追求更高的目标，探索未知的领域。希望大家也能和我一样，即使诗歌给我们的提醒，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并在不断攀登中收获属于自己的美好风景。谢谢大家。
1: 郭玉林同学的判断很有深度，也精准地抓住了诗歌的核心精神，从景色延伸到视野开阔，心灵自由，不仅读懂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进取含义，更是挖掘出了诗句背后突破局限，追求精神舒展的人生哲理。那这份对诗歌精神内核的共情力也超过了对文字的简单理解啊。那如果说从诵读的角度来说呢，我想啊，我们其实可以让自己的诵读更加贴合诗歌的感悟。我觉得玉林同学本身呢完成的非常不错，为什么？因为他的状态非常的积极阳光，也很舒展啊，体现了诗歌的这一种无限的风光和智慧。那另外呢，其实从玉林的这种普通话的发音也好，从他的这种气息的运用也好，都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非常的朝气蓬勃的小朋友啊，展现出的这种对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理解。那如果说从节奏的调整上来说啊，还可以从这些方面进行调整。比如说在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时候，语速啊可以更放缓。那另外啊，我们读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时候，这个声调也可以略微上扬啊。比如说像楼这个字，我们就可以稍作延长，目的啊，就是让追寻自

0: 由的这种力量感可以通过声音传递出来，也让听众更容易去共情这份人生感悟。再一次感谢香港英华小学的郭玉林同学，完成得很棒。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诵读这一首经典作品《登鹳雀楼》。
1: 《登鹳雀楼》，唐·王之涣。
2: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 前途似海，
2: 来日方长，
1: 美哉！
3: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0: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3: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1: 奋楫远航。
4: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研究生王瑞清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5: 大家好，我是王瑞清，来自香港教育大学，是中文研究语文教育的在读 Master。 我最喜欢的一首古诗是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它被选入香港教育局中国语文课程建议篇章。今日之所以选择这首诗，是因为其言浅情深，短短28字便道尽了他乡之客的思乡怀亲之情，含蓄质朴且韵味深长。接下来我就为大家朗诵一下这首千古名篇。
4: 好，期待你的分享。
5: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4: 王瑞清同学的普通话基础很好，字音准确，前后鼻音平翘舌音区分清晰，整体语言面貌规范自然。王瑞清的声音条件也很好，中音坚实沉稳，有一种知性的质感，高音明亮活泼，加上充足稳定的气息支撑，使整首诗的表达自然流畅，听起来很舒服。王瑞清同学对作品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表达，也很有自己的特点，特别是通过重音和停连的处理，让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和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思念慢慢流露出来，整体演绎自然真挚，保留了古诗的韵味，同时有自己的风格，让人能够很自然地走进诗中的情绪，感受到诗中的思乡和牵挂。王瑞清同学，对这首诗你有着怎样的理解呢？
5: 我就是一名山东人，为了实现我的教育理想和教职梦，为了获得不同的学术事业，在学业上耕耘深造，我千里迢迢奔赴香港就读硕士。香港同我的家乡山东济南是不同的，从地理位置上来说，香港地处我国南端，而济南位于华北大地。从地理风景而言，香港夏热冬暖，紫荆葳蕤，榕树茂盛，济南四季分明，夏天有淙淙泉水，婀娜荷花，冬天则雨雪霏霏。从风物人情上谈，香港是国际化都市，包容并放，多元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济南重儒家，儒风飘荡在齐鲁大地。虽然我对香港满怀憧憬与向往，也遇到了许多十分友好的新朋友，但是毕竟远离家乡，我思念故土，思念亲人，思念旧友。读到王维的这首诗，令我从灵魂深处感到共鸣。同为王姓人士，同是远离家乡，同是思念山东的兄弟，正逢佳节，阖家团圆之际，倍思亲友。父母兄弟欢聚赏月之时，亦会发觉遍举九尊少一人吧。从小到大，我都是在家过中秋节的。我不爱吃月饼，不论是什么皮儿的、什么馅儿的都不爱吃，觉得它过分甜腻粘牙，所以几乎不曾吃过。今天我路过一家西饼屋，鬼使神差的去买了一盒月饼，店员告诉我这是他们店最热销最好吃的一款月饼，推荐我来尝尝。 我便买了一盒，走出店铺就拆开品尝了一个。好甜，甜得太过了，有些粘牙，尝到最后竟有些发苦。我咀嚼着这个又甜又苦的月饼，慢慢地走在街上，看着身边三三两两的行人，有说有笑。我想起在家时同我父母同我的朋友也是这样，在街上散步，说着什么有趣儿的话题，时不时发笑。我无端地想起了王维的这首诗，在这个中秋节，我思念我的山东兄弟，我在香港一切顺利，希望你们一切都好，也希望团聚的日子早些到来。
4: 王瑞卿同学于九月九日与山东兄弟之间啊，有一种很特别的缘分。为了求学和自己的教育理想来到香港，因此王维笔下那种身在异乡思念故土的感受，可以说是真实的生活体验。王瑞卿同学讲到在中秋节买月饼的那段经历，一个原本不爱吃月饼的人，离开家乡以后，却在异乡主动买了一盒月饼。入口还是那么甜，那么粘牙，却又慢慢尝出了一点点苦。哎，这个小小的生活细节，把思乡之情啊说得特别的真切。经典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年，可能正是因为古人经历过的离别、思念和牵挂，今天我们依然会经历。王瑞卿同学的分享，让“每逢佳节倍思亲”这句话有了属于自己的故事，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很好，为你点赞。好，再次感谢王瑞卿同学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6: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7: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0: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 前途似海，
2: 来日方长，美在
3: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0: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3: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1: 奋楫远航。
8: 月圆中秋，诗词寄情，古往今来，一轮明月承载着中国人太多的团圆、思念和牵挂。那今天啊，我们和来自港澳的同学们一起用诗词过中秋。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关键字啊，就是月字。我们开始进行接龙诗句，大家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8: 好，那我们现在飞花令开始。
10: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11: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1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4: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15: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九江。
16: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17: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18: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朗西。
19: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20: 露从今夜来，月是故乡明。
8: 那在中秋佳节啊，我也想问问大家哈，有没有今年第一年在异乡过中秋的同学们啊，来说一说这个感受怎么样。
21: 因为是第一次离开家里过节，然后可能会对家乡有一种思念，但是在我上学的地方过中秋，我会感觉很有意思。像刚刚说的那个古诗，就是小时不识月，但是长大了之后一个人去过中秋，然后才会慢慢的感觉到月亮的那种团圆。
8: 好，离开了才会知道思念的感觉。
22: 第一个中秋是开心的，是满足的，是幸福的，正好呢对应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月圆这么一个

0: 终止，然后我觉得中秋在北京过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1: 来之前会觉得可能会有点孤单，但是我觉得在北京就是我收获了很多大家的温暖。
2: 嗯，跟同学们在一起，这个心态和感受体验又是不一样的。
3: 第一次在自己上学的地方过中秋，其实是更多想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些中秋文化。
2: 嗯，
3: 就比如说想体验一下北京一些夜市文化以及它的一些中秋佳节的氛围。
4: 今年是我第一个在北京过的中秋，在中秋当天跟同学一起出去吃一顿团圆饭也是不错的。
5: 第一次跟同学们一起过中秋，然后感觉会有很多充实的活动和规划。
4: 我们中秋呢，我们会就是大家会分享来自各地的月饼，它好像有红豆馅的，还有一些比较甜味的，对，圆的，然后饼皮会厚一点脆一点，
2: 各有各的风味。
4: 对，各有风味。
6: 因为我的生日跟中秋也非常接近，所以中秋对于我来说还有另一层，就是成长的意义。
2: 所以中秋诗词之所以动人，不只是文字美，它也写出了中国人共通的情感。今天呢，也特别感谢同学们的参与，也祝大家中秋快乐，谢谢。
7: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8: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9: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1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2: 前途似海，
13: 来日方长。
14: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4: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15: 欢迎来到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香港马鞍山林良小学的同学们，我们一起来听他们带来的点绛唇，金气秋分。

0: 秋风越吹越舒服，白天和黑夜刚好一样长，咱们就来到了秋分。老祖宗观察秋分这段时间有三个小变化：第一，打雷越来越少；第二，土里的小虫子开始堵洞口，准备过冬；第三，河里的水位慢慢降下来，暑气彻底退场，天高云淡，满城桂香。这首宋词既有我们触手可及的人间秋色，也藏着浪漫的月宫遐想，我们一起来品读。
1: 今气秋分，风清露冷秋七半，秋天已经过了一半了，晚上的风凉凉的，特别舒服。早上草里会冒出一丁点的小露珠，闻起来特别清爽。
2: 凉蝉光满，桂子飘香远。凉蝉就是圆圆的月亮，晚上月亮又亮又圆，桂花一开，甜甜的香味飘得到处都是。
0: 过了秋分，白天会越来越短，晚上越来越长，田野里庄稼熟了，果子也挂满枝头，到处都是丰收的味道。古时候大家会玩树鸡蛋，吃秋菜，都是古人顺应时节，感恩大自然的小习俗。
3: 素练宽衣，仙杖明飞冠，篱长乱，银桥人散。

实实在在的秋日美好，一边是古人天马行空的浪漫想象。千年前的文字放到今天依然能打动我们，愿大家接住这份平分秋色的浪漫，日子有奔赴的热忱，也有驻足赏秋的闲心，冷暖相宜，万事从容。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韵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月到中秋分外明，人到中秋更深情。愿金秋的岁月为你带来无尽的丰收与喜悦，祝大家中秋假期快乐，合家团圆，幸福好似皎洁的月光，温柔而明亮地洒满你生活的每个角落。9月25号至27号中秋假期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韵味岭南节目为你播出特别节目《粤韵中秋情》，分享中秋风俗，抒发中秋情怀，欣赏粤韵乐曲。

0: 迎收听粤韵中秋情。
1: 各位心机旁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又回到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
0: 我是伟斌。
2: 晓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可以讲呢，中秋不单止是假期啦，更加是重要的节日下。它呢是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啊，譬如说团圆、和谐、感恩等等价值观的噃。
1: 是啦，通过庆祝中秋节，人们可以更加好地理解和传承中华优秀的文化传统。中秋节的由来和风俗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对自然的敬畏、对家庭的重视，以及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啊。
0: 嗯，冇错啊，呢啲传统风俗同文化意义呢，至今都系喺我哋嘅心中啊，真系深入人心啦，成为咗中华民族宝贵嘅文化遗产啊。
1: 讲到中秋佳节啊，我首先脑袋入面就諗起食月饼。
0: 係啊，广州人最鍾意食啦，食在广州。其实呢，唔同嘅地方啲月饼都有唔同嘅特色同口味㗎喎。我啊好鍾意呢食粤西嗰带呢好大隻嘅嗰个五仁月饼嘅。
1: 哇，睇嚟呢我哋有共同嘅喜好啊。咁我是特别喜欢吃五仁月饼，因为它各种的果仁，听说有五种果仁。
0: 哇，晓华，其实我觉得呢我们讲的都是皮毛，不如请专家来讲讲。记得呢你之前不是采访了中山电台的一荣啊、佳佳啊，还有粤港澳美食评论家刘少忠的，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中秋月饼的情怀啊。
1: 好啊，一起分享我们采访他的相关的录音。一荣哥你好。
3: 你好啊，晓华。
1: 靓女佳佳，佳佳你好。
4: 你好，晓华好。
1: 嗯，亦都带嚟咗一位啊美食家，亦都系大厨作客我哋嘅节目，同我哋介绍一下我哋呢一位大厨咧。
3: 好啊，好啊，嗱，佢咧就系港澳食评家，我哋咧非常之资深嘅一位大厨咧，就叫做刘少忠，我嗰啲叫佢做钟师傅嘅。
1: 钟师傅，
5: 大家好啊，大家好啊，晓华你好。
1: 嗱，讲到中秋节，大家第一时间就会谂起食月饼。
3: 系嘅，
4: 系啊。
3: 诶，细个嗰阵系梦寐以求嘅一种。最享受的一種食物嚟嘅，
1: 係咁講到月餅呢樣嘢咧，相信我哋鍾師傅就好有情懷啦。因為鍾師傅唔單止識食月餅，仲識得做月餅嘅喎，係咪啊？
5: 其實講到月餅咧，除咗係喜歡食之外咧，其實係一種情懷嚟嘅。當我每一次食到月餅嘅時候咧，我係回憶到好多好多過去嘅事情嘅。家庭啊，朋友啊。同埋出嚟做事嘅同事啦，我都会諗起嘅。我记得细细个嘅时候咧，爸爸买个月饼翻嚟，咁嗰阵时用啲纸卷住嘅，
1: 用纸包住，
5: 卷住佢噶。咁翻嚟搣开佢，咁啊或者切开佢咁样啦。咁我哋兄弟姐妹每人食少少，
3: 一卡仔嘅，
4: 一个月饼切开八球系咪？
3: 屋企冇乜钱嗰啲，你估食乜嘢咧？食掟死狗嘅，个面粉好似个月饼咁，但系面粉嚟，里边冇嘢嘅。
1: 哦，嗰啲叫掟死狗，
4: 掟过隔篱街都唔裂开嘅嗰啲。
5: 因为嗰阵时
3: 有得卖，
5: 嗰阵时比较贫穷啲，落后啲，即系啲油比较少啦。现在唔同啦，现在
1: 系啊，我由细到大我都中意食五仁月饼嘅各种嘅果仁咧，好香啊！
3: 坚果嚟，
4: 好有咬头啊！我哋讲好有嚼头。
3: 如果你食莲蓉啊嗰啲，嗰硬系有得到黐牙。
1: 系啊，而且系甜得滞啊！有时感觉。讲到食月饼咧，真系每个人可能都会讲出自己细个时候嘅好多故事出嚟嘅。
5: 系啊系啊，头先我所讲咧就系啦，就谂起细个时候屋企嗰种情况啦。咁啊之后跟住。出嚟做事啦，咁其實我哋出嚟做事嘅時候，因為我做飲食，咁其實我哋已經好早接觸到月餅㗎啦，個製作添。講翻頭先曉華講到個五仁月餅係嘛？
1: 嚇，鍾師傅對五仁月餅都情有獨鍾。
5: 有㗎有㗎，我好中意食五仁月餅㗎，因為同你哋同樣有種同感，就係佢就唔係咁單調，就亦都冇咁甜，因為裏面多姿多彩，有五種嘅果仁啦。你知唔知邊種五種果仁啊？
1: 起碼嗰啲咩瓜子仁咧係一定有
5: 嘅。瓜子同埋芝麻你都好容易啊。
1: 橄欖油又一定有。
5: 同埋杏仁啦，
4: 有冇
5: 核桃啦？同埋榄仁啦，就呢五种人就叫做五仁。
3: 有啲有蛋黄噶喎。
5: 蛋黄呢个咧就
3: 系有猪肉噶喎。
5: 猪肉一定有。
1: 猪肉一定有，但系五仁月饼好少有蛋黄噶喎。
3: 哦，
1: 莲蓉入边
5: 呢个就地区性。

0: 啦，
1: 系啊，
2: 地區性啦。嗱，咁講到豬肉咧，仲要分去做一個過程嘅，佢叫做冰肉啊。
0: 冰肉
2: 用肥豬肉用砂糖去醃咗佢，咁基本上呢個係醃一段時間嘅，醃到佢爽脆。
1: 到時拎出嚟個款咧，好似係冬瓜咁。
0: 好似糖冬瓜。
1: 係啊，係
0: 啊。
2: 糖冬瓜其實都有嘅，都有糖冬瓜嘅成分。咁仲有咧，火腿啦，其實分開兩種嘅味道啦，一種就係五仁嘅鹹肉月，一種五仁嘅甜肉月啦。其實五仁嘅甜肉月咧，
1: 有鹹淡之分喎。
2: 咁五仁嘅甜肉月咧，其實就冇落火腿嘅。咁佢就有好多落重咗啲冬瓜蓉，咁就冬蓉啊。用冬瓜用冰糖，我哋煮成嗰個蓉。鹹肉月咧就加咗火腿，另外地區性咧就有亦都有加埋鹹蛋黃嘅。
0: 今時今日咧，月餅嘅種類咧真係品種繁多啊，款式多樣，而且咧裏邊嘅內容咧亦都數都數唔曬咁多品種呵。咁但係正如鍾師傅所講嘅，我哋始終咧對細個嘅時候由細食到大嘅五仁月餅咧，真係獨有情懷嘅。
2: 做月餅其實都係一個當佢一種運動咁去做啊。咁我就而家都沿用緊係手作。即係我到而家都唔係話全面機械化，當然一部分已經機械化嘅。咁例如頭先所講嘅五仁月餅啦，我哋都係用手去撈餡啊，打餅啊，上皮呢啲步驟都係用咗機制一條線，
0: 咁樣快好多，
2: 快好多噶啦。
0: 做五仁月餅最考功夫嘅係邊一道工序啊？工序應該幾多下係嘛？
2: 五仁月餅真係工序太多啦，由選料開始。咁嗱，你所頭先所講嘅五種果仁啦，咁你瓜子啊、攬仁啊、核桃啊，你嗱好簡單，我哋買個核桃翻嚟，每一次每間去商店買個核桃翻嚟，都係有唔同味嘅。有啲係好爽脆好香，有啲甚至有油溢味添嘅。咁我哋選料嗰度已經係一種好比較艱巨嘅。咁啊，火腿亦都係我哋選料。火腿亦都有新嘅火腿嘅，冇咁香嘅。一年兩年嘅火腿冇咁香嘅，我哋即係要選啲用到四年五年嘅火腿，比較老啲嘅火腿香啲咯。咁其實好多真係好多工序。嗱，火腿就基本上就係要浸一個晚上，浸咗24个小時，咁然之後再去用冰糖嚟蒸蒸佢大約又蒸佢一個鐘度，咁就攤凍佢，然之後就拆肉。即是拆了啲骨啊，啲皮唔要啦，正如里边嘅肉，咁即系可以去切。咁至于果仁啦，咁啊一部分果仁啦系要晒嘅，咁但系有啲就唔晒得嘅。咁就去烘，喺焗炉度去烘香佢
1: 先。又唔系炸，系烘。
2: 唔炸嘅，唔炸嘅。
3: 即系逐只逐只材料系制作好晒，然之后再将佢捞埋一齐。
2: 例如芝麻啦，我哋常用嘅芝麻，屋企都有用煮餸一用，就系用个镬去炒香佢咯。就咁即系唔落油就咁烘香佢咯，较为香啲咯。
3: 南瓜仁又点处理咧？
2: 瓜子仁其实就唔使佢啦，就买啲瓜子仁翻嚟就已经可以用噶啦。如果你想再好味啲，都系烘一烘佢。
3: 核桃咧？
2: 核桃都唔使烘，一烘咗佢有油溢味噶啦。
3: 咁皮使唔使整咗佢？
2: 我哋做緊傳統嘅月餅都冇去皮嘅。
3: 唔去皮，咁佢咪會少少個澀味。
2: 咁所以你要選擇啲優質嘅核桃啦。
3: 使唔使漂下佢？
2: 唔需要，
3: 都唔使。
2: 你要選擇啲優質嘅核桃。咁如果你萬一嗱，就你預咗所講，再驚佢會有雜質啦，一陣味啊，咁你就先用滾水烚咗佢先，烘翻乾佢。咁就嗰陣味就冇。當然你要選擇啲優質新鮮核桃就唔需。
3: 個核桃真係好蝦絲，好蝦，即係個心機啊！即係揀選料個心機呵。如果佢可能個核桃佢佔個面積比較大啦，咁佢就一億個，
0: 或者有味就變咗汁咧，嗰個味道啊就污染成個月餅㗎啦。
1: 佢好似好快脆億㗎喎。
2: 係核桃比較容易
1: 益食落去就
3: 一有核桃要快啲食。
2: 五仁月餅啦，食五仁月餅其實越新鮮就越好嘅。咁亦都講一講，如果食五仁月餅就係一定要新鮮啦。如果你超過半個月度嘅，已經開始有少少油溢嘅啦。咁反而又相反，如果我哋食豆沙月餅或者蓮蓉月餅咧，佢又要耐啲喎。因為佢如果冇得一個禮拜至十日嘅話咧，佢未回油啊，即係亦都未翻油。咁個蛋黃就唔夠油淋油嘅，同埋啲蓮蓉或者豆沙都唔夠香唔夠滑嘅。
1: 即係個月餅要索滿油嗰陣，個係你哋靚啦。
2: 如果你話去做嗰個豆沙月餅有冇講究咧？其實每一樣嘅食品咧都係有講究嘅。豆沙月餅大家都知道啦，係用紅色嘅紅豆嚟做嘅。
0: 紅豆。

0: 咁我哋選喺選豆嘅 方面咧，就要着手啦、
1: 嗯。
0: 要選就比較優質嘅豆，千祈唔好有啲蛀咗啊，有啲蟲啊嗰啲啦，呢、這個一定噶啦、
1: 嗯。
0: 啊，咁選擇咗啲靚嘅豆翻嚟之後咧，我哋即係將佢整成豆蓉，亦都叫豆沙嘅程序之嘅時候咧，我哋就先將豆處理好曬、嗯、乾淨曬，咁啊洗乾淨佢，然之後浸淋佢，然之後再去。烚完再去蒸，蒸完先再去猜嗰个豆蓉，猜、完之后仲要隔翻佢，揾啲滤网去隔到佢好油咁样，咁、就
1: 好多工序。
0: 好多工序，豆沙其实有滑嘅豆沙，有粗嘅豆沙。
2: 我中意食粗嘅，
0: 我都中意食粗，
3: 有粒粒。
2: 系啊系啊。
0: 咁我哋啲皮一定系唔要噶啦，啊咁就粗豆沙咧，其实咧同滑嘅豆沙咧。之前的步驟是一樣咁去做嘅，咁、只不過粗嘅豆沙咧，我哋因為老人家即係大多數俾老人家食，比較注重個健康，就落少啲油。係、咁如果而家想好食啲滑啲嘅咧，就啊啲年青嘅人士食咧，就可以落多啲油，咁、就比較滑啲嘅，咁、就分為粗豆沙同埋
1: 幼豆沙、
0: 滑嘅豆沙。
2: 我以為粗豆沙裏邊有皮嘅，
0: 唔係嘅。咁仲有講埋啦，咁啊豆沙之中頭先你所提過啦，有陳皮啊咁樣。咁、其實我哋細個時候咧食嘅豆沙月咧，陳皮基本上係有嘅。咁就同埋仲有攬仁添喎。
2: 哦，系系系，
0: 啊，
1: 懒人都
2: 放啲懒人喺度更加好食。
0: 啊，我哋细个时候，我现在去研究呢个月饼咧，我哋保留翻，大家都系记忆之中咧，都系有懒人嘅。咁我哋而家所生产嘅月饼咧，都系会放翻懒人落去。啊，咁陈皮啊，咁讲到陈皮咧，你都听过十年陈皮嗬？
1: 有听过。
2: 讲究嗰啲陈皮就
0: 咁，其实陈皮咧就五年之内咧、其实就即系、我哋做飲食去定嘅，点解叫陈皮？点样叫果皮咧？五年之内我哋叫果皮，五年之后第六年开始就叫做陈皮，
1: 陈年老皮啊嘛，简称陈皮啊，
0: 系啦，冇错啦，六年之后，五年之后就叫陈皮，咁由五年到十年之间嘅陈皮系最香嘅，
2: 咁一般係用嗰啲
0: 五年到十年，
2: 五
0: 年到十年係最香嘅陳，
2: 即
0: 係
2: 最低都係要五年以上。
0: 基本上我哋做飲食嘅話，都會係呢、這個都係比較係有原則咯，都好多工序嘅喎。蒸三次，曬三次，三蒸三曬個果皮呢、這個程序咧。如果好天嘅話咧，我哋係用一日至兩日嘅時間。如果不好天的话就可能望天打卦。
3: 即是如果再不好天就变成勾的。
2: 放在雪柜先。
0: 那我们就将陈皮先浸淋它大约基本上半个钟头到。跟着我们就要用清水来烚一烚它，因为它陈皮始终有些尘埃，或者有些即是有五年六年以上的，始终有些尘味，所谓的尘味烘烘地的味道，我们先烚一烚它去晒
2: 一些。
0: 跟着我们再用蒸炉到。隔水去再蒸佢、我哋要加啲黃糖，黑色嘅黃糖同埋冰糖去蒸佢嘅。咁、蒸咗佢之後咧，蒸到佢軟曬啦。咁、跟住咧，我哋睇住個天啦，有陽光嘅時候拎出去曬，就唔可以太猛烈嘅陽光。咁、曬佢大概半個鐘頭到曬，到佢乾冇乜水分啦。我哋於是乎又再拎翻嚟再蒸。重複三次，
2: 第二次蒸使唔使放糖咧？
0: 第一次得噶啦，佢已經有糖喺度噶啦。咁陳皮。三蒸三曬之後啦，咁我哋就開始將佢切碎噶啦，咁啊撈落個豆沙度。
2: 哇！
0: 咁所以你諗下，而家豆沙係咪
2: 好多工啊？咁就
1: 係啊！
2: 咁我哋傳統嘅蓮蓉咧，其實有紅蓮蓉同埋白蓮蓉係咪啊？
0: 係啊，基本上有兩種嘅分別。係啊，我哋而家市面上食到嘅多，大多數都係白蓮蓉比較多，因為佢個比較美觀啲，睇落去俾人睇落去好似
1: 比較乾淨，
0: 係乾淨啲，安全感比較強烈啲啊。咁紅蓮蓉咧，其實都要提一提嘅。紅蓮蓉就係我哋以前好細個嘅時候食開嘅紅蓮蓉。紅蓮蓉嘅意思咧，就即係佢冇漂白過，係將連埋衣。蓮子的衣一起去處理去烚開佢。
2: 我以為紅蓮蓉就是放紅糖咁嘅意思。其實加埋嗰陣衣仲有益啦。
3: 又係唔好嘥嗰種係嘛？
0: 都唔係嘅，都唔係。我哋以前原本就未有漂白嗰種技術啊。啊，嗰種白蓮蓉，白蓮蓉
3: 粒去搣咧，
0: 白蓮蓉月應該喺80年之後先至。

0: 系兴起嘅，80年之前七几年啫，我哋六几年已经开始食啦。咁嗰阵时食嘅都系红莲蓉嚟嘅，即系湘，即系湖南地区嘅莲子。
1: 工序啊，真系非常之复杂啦。只有做过嘅人先至知道，食嗰个永远都唔知道做有几复杂，有几啰嗦繁杂。
0: 系啊系啊，
1: 系啦。咁除咗五仁月饼、莲蓉月饼，市面上啊，即系各式各样
2: 叉烧月饼，甚至鲍鱼月饼、鱼翅都有啦。
1: 系啊，
0: 传统细个食开月饼啦，除咗头先我讲嘅大家所讲认识嘅五仁月饼啦，同埋莲蓉月饼啦、豆沙月饼啦，其实你哋忽略咗仲有一个椰丝月饼，有冇印象？
1: 椰丝月饼就比较少啊，呢样嘢。
3: 椰丝咧，我觉得最大印象是不是这个叫做冰肉啊？对面那头冰肉，
0: 冰肉和冬蓉，即是刚才所讲的冬瓜蓉。
3: 冬瓜蓉是啦，那个就比较即是它是加上椰丝那里比较即突出一点的。
0: 是啊，
2: 是不是有
3: 记得那种味道？
2: 冬蓉它是冬刺，都是冬瓜来的。
3: 哦，冬瓜
2: 好似系鱼翅咁样嘅，咁啊，连椰丝都唔使落嘅。
3: 哇，
0: 冬蓉其实就系冬瓜嚟噶啦，我哋用咗黑皮嘅大冬瓜，越大只就越好嘅。咁啊，将佢系蒸咗佢啦，仲同时都系用冰糖啦，用冰糖蒸咗佢，然之后就煮过佢啊，咁即系好似莲蓉咁样。都要一个都几繁复嘅过程嘅，
3: 哇！
0: 你哋做唔到嘅，
2: 真嘅。嗱，咁我知道阿晓华咧就中意食嗰啲五仁嘅月饼啦，其中有一个咧系面子好大嘅，就比你个头仲要大嘅。啊，嗰只月饼咧，即系话最近啲十年八载都好流行。
1: 以前我哋就话一个月饼切佢四分一、八分一啦，而家啊直情咁大个月饼，每一次都唔知道要切几多十分之一。
2: 系啊。
3: 即是不同形状他就切到它。
1: 是啦。
0: 小时候的老人家是非常喜欢吃豆沙月饼的。其实我们小时候其实都麻麻地的。但现在不同了，好像吃我们吃凉瓜一样。五十岁之前吃凉瓜很难吃，五十岁之后吃凉瓜就好吃。但是吃豆沙月同样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到现在我吃的豆沙月我是很接受的。吃下去很舒服好吃。因为它的陈皮呢真的很香。吃下去之后呢，尤其是对咽喉啦，是特别是比较是起碼唔會話食到其他月餅啊，好甜啊，滯住啊，即係少啲咧，個陳皮就有化痰益氣嘅作用噶嘛。咁所以佢陳皮香咧，咁我哋食多少少對身體都冇乜點嘅影響嘅。
3: 阿鐘師傅話咧，即係整月餅好似做餸咁，我而家突然間靈感嚟啦。我而家發現咧，就話譬如嗰啲月餅啊，佢個配搭好多人都接受嘅話咧，佢一直咁保留。然之后呢是成为一种每年每一个人的记忆，然之后呢就会继续吃这种味道。
1: 是啊、月饼似乎真的同粤曲有粤曲同工之感、粤曲呢我们小的时候是不懂听粤曲的、但是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每每听粤曲呢，你在品味当中的那个每一字每一句呢，你会感觉真的很有韵味啊。咁正如阿钟师傅刚才讲的，是五十岁以后喜欢听粤曲，五十岁以后才喜欢吃豆沙，这种感觉是一样的。
2: 吃苦瓜。
1: 吃苦瓜。但这种感觉是一样的。
3: 即始终要有这种情怀出来。
0: 其实我们广东广府文化啦、其实、是一个规律在那里的。有阵时真系不自然咁样，不其然咁样，你要接受呢个现实。即系头先讲到凉瓜咁样、小朋友你点叫佢食佢都好难食、我自己都经过。
1: 惊苦啊嘛，细个时。
0: 好似头先要话讲粤曲都系。
1: 所以话呢啲传统文化咧，就真系好似酒一样嘅，越陈就越有味道，历久常新，永远品味。今日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今日同我哋介绍咗好多关于月饼方面的知识，多谢晒。
2: 好，唔该晒，
0: 多谢多谢。
4: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5: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

0: 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星，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2: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3: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4: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5: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6: 喺我哋今日嘅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环节，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日播出第42集。
7: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8: 关于西夏的历史，我在跟大家讲宋朝的时候亦都有提及过的。这个国家是由党项族人建立起身的，大概的位置呢就在现在中国的甘肃啊、陕西北部啊附近一带。这个西夏国在建立的初年呢，战斗力都很强的，无论是辽国定是北宋啊，都没办法将它消灭。最后呢，两个国家没办法了，唯有承认了它的存在。后来金国占领了中国的北方，亦都冇对西夏喐手。呢、这个国家占据住传统嘅丝绸之路，但係土地比较贫瘠，人数亦都唔係太多㗎啫。所以除咗开国嘅李元昊时期之外，西夏基本上都承认一啲强大嘅国家係佢嘅宗主国。例如辽国强大嘅时候呢，佢认辽国为宗主。后来金国强大啦，佢又认金国做宗主。而且经过咁多年嘅发展变迁呢，西夏国嘅军事战斗力早就大不如前啦。而且国内政治亦都比较腐败，好多内讧嘅。所以成吉思汗揀着佢嚟喐手呢，都可以讲係挑了个软柿子来捏下。成吉思汗虽然未去过西夏，但係对呢个国家呢有一定嘅了解嘅。事关当年嘅克烈部同乃蛮部同西夏就比较多交往嘅。咁而家克烈部同乃蛮部嘅人好多都归顺咗成吉思汗啦。咁所以佢亦都喺呢人嘅口中呢了解咗唔少关于西夏嘅信息。事实上蒙古嘅军队同西夏呢喺早前已经有过一次好小型嘅接触㗎啦。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喺击败黄汉之后桑坤呢就走咗去西夏嘛。成吉思汗就派咗一支3000人嘅骑兵呢去西夏嗰边追击桑坤。西夏人对于桑坤呢个人究竟係乜水呢，完全都莫名其妙嘅。咁但係蒙古军队杀到过嚟系都要人，咁真係守财如着兵，有你讲唔清啦，冇计，唯有喐手就係啦。蒙古军队首先进攻嘅呢係一个好小型嘅军事营寨。不过对于蒙古军嚟讲呢种咁嘅营寨非常之陌生嘅。事关喺蒙古草原上面呢就冇呢一种军事防御措施嘅。所以打咗好几日都对呢个小型嘅城寨冇晒计。不过蒙古军胜在人多，几经努力之下呢终于将呢个城寨攻陷咗。继续向前推进，就嚟到一个叫做克伦古萨嘅城池下面啦。呢座克伦古萨城呢係一座真正意义上嘅城池嚟嘅。有外城有内城，仲有条护城河添。如果认认真真防守起身呢，就凭呢几千个蒙古骑兵真係攻唔落嚟嘅。蒙古军派咗个使者去到城墙下面大声叫话，你哋快啲交桑坤出嚟，如果唔係呢我哋就烧咗呢座城。城上面嘅守军就拗晒头啦，边个系桑坤啊？个使者又话啦，你哋唔识桑坤系嘛？都冇所谓啦，你哋将啲钱粮马匹全部交晒出嚟，咁我哋就放过你哋。西夏啲士兵听佢咁讲法咧，就笑啦，嘿，你傻咗未好翻啊？你边水啊？个使者就话，我哋系成吉思汗嘅军队，天下无敌嘅。跟住呢个使者又将一个人头掉咗出嚟吧，原来就系佢哋之前攻陷咗嗰个城寨嘅守军嘅人头。城墙上边啲西夏士兵见到咁啊嬲啦，岂有此理，无啦啦走嚟打我哋系嘛？大叫话放箭放箭，射死佢射死佢！城墙之

0: 上当堂的箭如雨下，将个侍者射成了个刺猬。蒙古军的将军见到个侍者被人杀死了，马上就下令攻城啦。一队骑兵不灵不灵冲到嚟城下，搭起啲简陋嘅云梯同埋木杆咧，就想系咁冲上城头啦噃。西夏啲军队见到啊，好笑啦，唉，都未见过系咁样攻城嘅，马上啊继续射箭。嗰队先锋部队冲到埋城下咧，啊十个剩翻三四个啦，都未等佢哋做好准备爬墙啫，城头上俾啲火油啊轰轰声淋落嚟，落到嗰啲蒙古士兵啊咿哇鬼震，冇几耐就死晒啦。蒙古军领军嗰个将军咧，虽然冇乜攻城嘅经验啊，但系份人就好精灵噶吓。佢见到咁嘅情况咧，马上命令军队喺冲刺嘅时候啊，要以 S 型前进，唔好咁容易俾城头啲箭射中。咁另一方面咧，又命令后边嘅弓箭手猛咁射箭上墙头，压制住城墙上嘅守军。咁好快咧，只系牺牲咗少数嘅士兵，蒙古军啊竟然兵临城下啦。佢哋一边攞啲长木杆俾啲士兵爬上去。另一边呢，就攞大圆木猛咁撞个城门。呢座黑伦古萨城嘅城门真係唔係太稳阵㗎。撞得几撞就并嘣一声冧鬼咗啦。蒙古嘅士兵趁机冲入城内一阵狂攻猛打。不但将西夏嘅士兵全部杀晒，连城里面嘅百姓呢亦都全部杀清光。大家可能觉得奇怪，一座城池点解咁容易攻陷嘅呢？原来西夏啲士兵大安旨意，见到蒙古嘅士兵唔擅长攻城呢，连护城河条吊桥都冇拉起身，蒙古士兵一冲就冲到城门下边啦。咁啊，打仗法就唔输节期啦。蒙古军一番烧杀抢掠之后啊，将城里边嘅骆驼马匹全部抢走晒，然后一把火将个城烧咗去啦。嗱，呢支蒙古军队本来仲想向前推进嘅，咁但系忽然间收到命令呢，话要翻去参加忽里台大会，于是呢就掉头翻转头啦。喺翻转头嘅路上啊，佢哋又经过一座小城，叫做洛斯城嘅。呢座洛斯城里面嘅人啱先收到风，话黑伦古扎城俾一班野蛮人攻陷咗，里面啲人全部死晒。咁佢哋正喺度惊紧，唔知咩回事。呢支恐怖嘅蒙古军队呢，已经杀到埋身啦。蒙古军啊，照例派咗个使者出嚟，对洛斯城嘅首将呢，就宣布投降从宽，还抗就只有死路一条。洛斯城嘅首相心谂，黑伦古扎城咁稳阵都俾佢攻陷咗，我呢座城池咁细，恐防都顶唔住吧。况且远远睇过去啊，蒙古军队阵容整整有条，进退有道，嗰班士兵睇起身啊，个个都杀气腾腾嘅。唉，咪搞啦，都系唔好打啦，投降罢就啦。于是呢，就宣布开城投降。嗱，蒙古军亦都好守信用啊，真系冇伤害城里边嘅人，只系抢走晒里边啲财物。高高兴兴咁就返归啦。返到去蒙古草原之后啊，呢支军队个将领呢就加油添醋咁向成吉思汗汇报经过啦吧。佢就话：嘿，嗰啲西夏嘅城池啊，好容易攻陷嘅啫，我哋一班人冲上去毫唔识就搞掂啦。仲有一个连打都唔使打添，马上开门投降。睇嚟啊，呢个西夏国啊，好容易征服嘅。成吉思汗听佢咁讲就开心啦。于是呢，就叫人写一封信俾西夏嘅皇帝李安全。嗰封信呢系咁讲嘅：我系大蒙古国嘅成吉思汗，你系柔弱不堪嘅西夏皇帝。听讲你哋信仰佛教嘅，我哋蒙古国亦都有人信佛教，咁所以都算系一家人啦。我啊听讲你个国家又细又弱，周围都系强国，我可以保护你嘅。不过你呢就要向我称臣纳贡，咁就一家便宜两家着啦。咁西夏嘅皇帝究竟会唔会应承成吉思汗嘅要求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叉饺、烧卖，
3: 咁啊，中意饮咩茶呢？
4: 铁观音啦，照旧啦。
5: 照旧系咪斋咗啲呀？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4: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5: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6: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7: 个戏。冇
8: 浸
7: 噶。
8: 师傅，
5: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2: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
3: 唔该晒。
4: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5: 咁啊，讲到咧中秋节咧，好多朋友都会好应节啦，去猜下灯谜啊，或者咧去玩下灯笼啊，吓。
6: 嗯，一个食月饼，一个猜灯谜，应该话系好多嘅地方共有嘅一个节目。
5: 诶，讲到中秋节猜灯谜咧，唔单止系一种娱乐性嘅活动嗬，我觉得咧当中仲有好深嘅文化内涵噶，可以讲咧系一种好独特嘅文化活动嚟嘅。
6: 系咯，我就感觉啦，即系猜灯谜呢下嘢啊，佢可以凝聚大家，坐埋一齐，你猜。下我猜下，猜中咗又有奖品啦。咁、而且咧最难得嘅就喺猜灯谜嘅过程之中啊，令到人增长知识、启迪智慧嘅同时，哇，又有一种哇，你猜中咗咪有一种成就感咯，有一种非常之美妙嘅感觉嘅。
5: 系啊，嗱、目前咧喺世界各地嘅华人华侨当中咧都有猜灯谜嘅活动啦，同埋灯谜学术交流
6: 嘅
5: 噃。
6: 嗱喺我哋中国传统嘅文化嘅璀璨天空当中，灯谜可以话从嚟就系一颗散发住独特魅力、好耀眼嘅嗰粒星。喺千百年嚟啊，灯谜同中国文化其他嘅体式嘅艺术一样，同月光系结下咗不解嘅情缘，可以话留低咗好多嘅经典之作噶。不如我哋同各位举啲例子咧。
5: 嗯，好啊，黎晓华同你猜灯谜啊。
6: 好啊。
5: 明天日全食，打一个字，你估下咩字？
6: 打一个字，明天嗰明字嗰日食咗，咁咪即系月字咯。
5: 哇，真系好聪明啊！
6: 啊，咁轮到我考你啦，伟斌。
5: 好啊，好啊。
6: 啊，嗱，谜面咧就系中秋菊盛开，系菊花个菊。咁而谜底应该系打一个成语嚟嘅。
5: 中秋菊盛开，菊即系花嚟噶啦，系咪先？
6: 系。
5: 系啦，咁啊，呢个菊花盛开，咁啊，花好月圆咯。
6: 哇！有冇偷睇噶？
5: 梗系冇啦！
6: 啊，真系犀利啊，伟斌。
5: 嗯，好啦，晓华考完我之后咧，继续同你猜个字谜啊。
6: 好
5: 啊，二月平，你估下咩字？
6: 二月两个月平，即系并埋一齐啦。
5: 嗯，
6: 咁就考唔到我嘅，咪朋友个朋字咯。
5: 哦，系噃，呢个好简单啊。
6: 系咯，嗱，伟斌，咁又轮到我考你啦喎。
5: 好啊，
6: 等我谂一个比较难少少嘅考考你先。
5: 嗯，
6: 谜面咧就系月与星相依。日和月共存，打一个字。
5: 嗱，月与星相依，即系月两个月字同星星嘅星依偎埋一齐。
6: 嗯，
5: 啊，咁即系声咯，如声嘅声咯。
6: 哇，真系考唔到你啊！我怀疑以前你可能系睇过呢一啲咁样嘅谜语嘅。
5: 啊，咁又冇。
6: 有印象。
5: 嗱，好似我哋小区咧，其实都会搞呢啲活动嘅。
6: 嗯。
5: 啊，每一次咧，我都好想话查一查，搜索引擎啊，搜索下谜底乜嘢，但我觉得咁就冇咩意义啦。
6: 系啊。
5: 所以你宁愿自己估下啦。
6: 系啊，如果估出嚟之后咧，真系好有成就感噶。
5: 啊、
6: 搞到我而家意犹未尽添，快啲再考我一下。
5: 好啊，嗱，我俾一个谜面你吓，就系、一对明月毫不残，独撑落在山下左右站。
6: 嗱，一对明月咁即系又系个朋友嘅朋啦，跟住毫不残即系完完整整。落在山下左右站，哦，系个崩啊，崩溃嘅崩字啊，
5: 系啊，即系话山字头嘅下边有两个月字吓，
6: 系啊，
5: 冇错啦，好聪明啊，晓华，
6: 咁当然系啦，唔系点做你嘅搭档啊，好啦，咁啊，即系轮到我咧，又考考你啦，嗱，谜面系谷水月在手，打一个成语。
5: 谷水月在手啊，有啲难度啊呢个吓。
6: 嗱、啊，你咁聪明啊，快啲发挥你聪明嘅 IQ 谂一谂。
5: 谷水月在手，即系个手上边吓，系、啦，有谷水同埋月，谷水同埋月，月咧我就谂得到啦，就系明啦嘛，明天嘅明啊嘛，系咪先？有月光嘅月。咁水哦，水珠咁即系掌上明珠。
6: 哇！俾你猜下、啊、猜下、啊，撞下、啊、撞下、啊、又撞中咗啊！
5: 啊，所以话咧，其实我哋咁样估下灯谜咧，好有意思吓，应节嘅活动嚟噶。
6: 嗯，冇错啦。嗱，关于月亮嘅呢啲灯谜嘅话题咧，真系好多好多。咁有道是一轮皓如昼，得意是中秋。古人咧真系好有智慧，留低咗好多嘅经典之作嘅。
5: 系咯，我哋试谂下喺呢个月朗风清之夜吓，亲友团聚啊，我哋一齐饮下酒啊，饮下茶啊，咁样咧，大家一齐估下灯谜啊，猜下灯谜嗬，以谜助兴啊。

0: 哇，好多多姿多彩嘅灯谜呢，就一定会喺你嘅眼中呢，比月光更加有意思啦。
1: 系咯，米斌，我记得之前呢，有位朋友曾经问过我话，究竟灯谜同谜语有咩区别啊？咁样喎。
0: 咁灯谜呢，梗係顾名思义呢，有灯笼啦，系咪先？可能呢，写喺灯笼嘅身上嘅、
1: 嗯，
0: 或者灯笼嘅下面掕一条纸咁样嘅吓。
1: 系啊。
0: 因为呢，好多嘅青年男女好鍾意呢项嘅活动啦，所以呢，喺活动当中呢，唔单止猜灯谜呢，仲可以识下朋友，话唔定会传出爱情佳话噶噃。
1: 系啊，咁所以呢，自古至今啊，好多朋友喺猜灯谜嘅过程之中啊，揾到咗自己嘅另外一半，其实呢种佳话好多噶。
0: 哇，睇嚟真系一个相睇嘅活动嚟。
1: 系啦，咁中秋佳节又好啦，元宵佳节又好啦，各地咧都举办呢啲灯谜会，咁喺公共嘅场所挂住啲灯笼，咁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聚埋一齐，猜住啲谜语，好受欢迎嘅一项活动啊。
0: 嗯，冇错啦。所以我哋咧都系特别请嚟咗啊，广府文化研究学者龙东江同埋广州市越秀区文协灯谜协会会长邓伟全老师嘅，请两位同我哋讲讲啊灯谜嘅前世今生同埋发展现状。
1: 龙老师欢迎你。
2: 你好，晓华，大家好。
1: 讲到中秋佳节咧，我首先就谂起猜灯谜喎。
2: 诶，冇错啦。除咗赏月咧，点解我咁注重晚上咧？因为晚上出嚟赏月先系关键啊嘛。
1: 嗯。
2: 但系如果赏月咧，又觉得斋斋地喎，嗬。
1: 啊。
2: 咁啊，我哋而家咧就古人到而家咧发明咗一个好好玩嘅游戏啊。
1: 嗯。
2: 就正如你头先所讲啊，就系猜灯谜啦。
1: 猜灯谜应该话历史悠久啦、嗯，可以追溯到咩时候咧？
2: 嗬。啊，如果追溯到比较长远啊，就系、是、我哋夏朝啦，夏商嗰陣時，夏商西周嗰陣時嘅燈謎，但係嗰陣時唔叫燈謎，嗰陣時咧叫做秀詞，
1: 秀詞
2: 啊，或者叫隱語，
1: 隱語
2: 係啊，
1: 哦一個秀一個隱，
2: 係啊，
1: 咁俾人嘅感覺咧就係即係含蓄啲嘅，唔好將個意思明明白白嘅，而係深埋深埋咁啊諗下諗下先至諗出佢嘅意思出嚟嘅，
2: 係啊，估下咁樣，其實嗱，曉華咧講起燈謎咧嘅，佢不單止對於我哋嘅人民大眾啊，豐富我哋人民大眾嘅娛樂生活啦，佢喺歷史上咧起到一個對國家嘅政治啊。包括其實呢個國家嘅國力嘅提升起到舉足輕重嘅作用。表面上咧，而家發展到而家，當然係去到民間民族嘅活動啦，嚇、
1: 嗯。
2: 但喺我哋嘅春秋期間咧，有一個我哋一個故事啊。咁咧就有幾個成語，唔知阿曉華你有冇瞭解到啦、
1: 嗯？
2: 第一個就一飛沖天啦。
1: 有一飛沖天。
2: 係啊，第二個一鳴驚人啦。
1: 突然之間爆發嗰
2: 陣。係啊，冇錯，仲有一個咧就問鼎中原喎。
1: 哦。
2: 係嘛？想唔想聽個故仔啊？
1: 想啊。
2: 係啊，其實咧喺春秋時候咧有個楚莊王啊，即係楚國。
1: 嗯。
2: 就係、是、南方啊，楚係我哋南方啊。
1: 嗯。
2: 咁咧佢咧就當時楚莊王咧，佢做咗皇帝之後咧，三年不問政事。
1: 哦。
2: 咁啊變咗咧。唉，下面啲大臣就好堪憂啦！哎呀，皇帝唔做嘢點得咧？但係楚莊王下咗個命令，邊個進谏咧就要殺邊個。
1: 哦，咁都得。
2: 係啊，一邊都咪啲臣子咪唔敢去即係提醒佢咯。
1: 嗯。
2: 咁啊，呢個有個大臣咧就好聰明啦，佢冇直接去提出呢個皇帝點解你唔去管理朝政啊？如果係咁，肯定殺頭啦嚇。
1: 係啊。
2: 咁佢就講咗個燈謎出嚟啦。
1: 哦，即係隱喻啊。
2: 隱喻啦，係啊。咁佢就話。誒呢、這個我哋朝廷上嘅大雀，佢三年都唔出聲，又唔會飛，咁唔知只雀叫咩名咧？誒楚莊王啊，聽就明白佢提點佢啦，嚇。
1: 提點。
2: 如果係呢個昏君咧，佢如果話影相嚟拉出去斬啦，嚇。
1: 係。
2: 佢話係，你唔使講啦，我知道啦。
1: 嗯。
2: 咁佢話咧，嗱呢只雀仔佢係咩咧？佢係不鳴則已，就一鳴係驚人嘅，肯定會。而且一飛沖天嘅、
1: 哦，
2: 好啦，咁真係到半年之後咧，佢真係將以前嘅荒廢朝政嘅壞習慣咧就改變曬、
1: 哦，
2: 重新去主理朝政。咁啊，由於佢個勤政啊，就將楚國咧變為我哋春秋五霸之一啦、嗯，即係楚國實力嘅越嚟越強大啊嘛。咁、
1: 哦、
2: 啊，有一日咧，佢就帶領楚國嘅軍隊咧打到去周朝天子嘅腳下，咁佢咧就。周朝天子好驚啊！哇，你嘅楚王咧，係咪過嚟想造反啊，取天下咧？我派個大臣過去問佢咩回事咯喎。咁啊，楚莊王就話咧，佢話我唔知周朝天子嗰度有個鼎有幾重咧，咁樣。咁啊，好啦，呢個大臣知道佢容易啦。佢話一國之君咧，就唔係話靠嗰個 實力有幾大嘅，係靠你嘅德行有幾多。
1: 嗯。

0: 咁啊，個楚王明白啦，咁啊，最後尾呢個撤軍啦，啊，咁啊，所以依句話叫文鼎中原。
1: 文鼎中原。係
0: 啊，咁即係話呢個叫做成語就出自此嘅。
1: 哦。
0: 咁整個故事講明咩呢？即係一個成語，一個謎語，就可以改變咗一個君主，而且使一個君主發奮圖強，你都改變咗中國嘅歷史。咁你話佢份量幾重呢？
1: 咁由此可見咧，當時嘅隱喻發展到今時今日嘅燈謎，即係具有好大嘅作用，無窮嘅魅力嘅喎。
0: 係啊，咁所以咧，呢個燈謎咧，從南宋啊嚇，即係一個歷史發展到南宋啦。因為宋朝咧係我哋中國嘅歷史上係文化藝術達到頂峰嘅朝代。
1: 係。
0: 咁所以咧，好多文人雅士咧，將朝廷先係用嚟做隱喻嘅。這個藝術咧，就變成民間嘅顯示自己嘅文思才華嘅一種方式。特別放喺月明之夜啊，譬如元宵節啦，或者中秋節啦，上燈謎嘅時候咧，即係上花燈嘅時候咧，就將自己嘅謎語咧寫埋喺上邊，咁啊等大眾去猜，猜中咗之後咧，而家有獎有罰啦嚇。獎咧可能獎人食個月餅啦，罰就可能罰你一杯酒喎。即係咁樣咧，就由南宋開始咧，燈謎咧已經係雅俗共賞嘅一種民間嘅活動啦。
1: 係啊，發展到今時今日啦，咁譬如逢年過節啊，尤其是元宵啦，或者中秋佳節啦，猜燈謎都成為咗好多地方嘅傳統嘅保留節目啦。
0: 係冇錯啦。
1: 咁
0: 啊，尤其我哋南方啊，原先都北方咧，呢個燈謎活動係北方嘅活動嚟嘅。但隨住咧南北文化嘅融合啊，將文化帶到我哋南方啊。
1: 原來呢個燈謎咧，佢真係源遠流長啊，係悠久歷史嘅。
0: 鄧偉全老師咧，佢係我哋燈謎學會啊，佢其實參與咗燈謎有成三十幾年歷史
1: 啦。三十幾年啦，咁我哋今日既然講到燈謎，就一定要請出鄧老師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0: 係啦，係啊，我哋好高興今日都請到我哋嘅我哋嘅老師啊，燈謎嘅老師鄧偉全老師。
1: 歡迎鄧老師。
0: 係啊，歡迎鄧老師。
2: 啊，曉華你好，鄧主席你好，
0: 你好你好。
1: 係啊，咁啊講到燈謎咧，我哋嘅鄧偉全老師咧就係非常之有情懷嘅啦，因為玩燈謎玩咗成三十幾年啦，嗬。
0: 哇，有冇咁長啊，鄧老師？
2: 有啦，好似八十年代尾嗰時開始主壇嘅啦，已經。
0: 哦，八十年代
2: 啊，
0: 哦，咁係咩原因咧話促使你去參與燈謎你嘅創作裏邊咧？
2: 我咁啊自己嘅興趣啦，嗰時就。去文化公園猜謎，我哋文化公園有好多燈謎嘅。
0: 即係大概咩時間？你小學嘅時候定係幾多歲嘅時候啊？
2: 哦，嗰時係百幾年啊！嗰時
0: 百幾年，
2: 百幾年八，佢燈謎學會就八七年成立噶嘛。
0: 哦，
2: 咁嗰時咧就成立之後就喺文化公園，就掛燈謎咧。咁嗰時就一個禮拜有四晚嘅。
0: 哦，
1: 一個禮拜四晚，即係唔係逢年過節平時都掛噶咯喎？
2: 係啦，係啦。
1: 咁參與度多唔多啊？啲圍觀嘅朋友
2: 啊，嗰時多啊，嗰時嗰時啊，圍到密密擠擠噶，
0: 圍到密密擠擠啊！
1: 哇，點解嗰年代對燈謎咁感興趣咧？嗬，
2: 唔係嗰時文化公園咧就好旺嘅，佢好多嘢睇噶嘛，有做大戲啦，有電影啦，有咩粵劇啦，咁樣嗰啲，又有籃球啦、乒乓球啦、溜冰啦咁樣。
0: 咁
2: 嗰啲人咧就各有所好啦。咁樣咧就有啲人啊喺中心台睇粵劇，睇完嗰出啦，呢度燈謎仲未收喎，咁樣
1: 又就
2: 又移步過嚟又猜下謎咁樣。
1: 真係
0: 係啊！燈謎真係好深入人心嘅，因為佢唔需要太多嘅工具啊，佢只係憑自己嘅學識、
1: 智慧
0: 就可以參與啦。而且猜錯咗唔緊要，仲可以重嚟啊！猜中咗咧就
1: 有獎，
0: 嗰種對自己嘅一種即係話肯定啊，
1: 成就感，
0: 啲成就感非常之強嘅嚇。加上嗰個年代咧，又冇咩娛樂生活啦嚇，八十年代。啱啱開始改革開放啊，都變咗猜燈謎嘅活動咧，亦都成為咗一種風氣嚟嘅
1: 嚇。哇！真係好嘢。咁從嗰時候同燈謎結緣之後，咁咁多年嚟，從嚟都冇離開過呢個燈謎嘅世界，係嘛，鄧老師？
2: 冇啊，冇離開過。
1: 咁多年嚟參加咗邊一啲比較大型嘅印象深刻嘅活動
0: 咧？活動啊，燈謎嘅活動。
2: 如果講大型嚟講，就係越秀公園嗰啲燈會啊，啊烈士陵園燈會啊，一年做三十幾日啊，
0: 三十幾日
2: 啊，
0: 一個月嘅。

0: 喺跨年度啊，
1: 跨年度
0: 啊，跨年度。
2: 哦。
3: 哦，即係元宵啊，或者係春節嗰時候搞咯。
2: 啊。都係晚黑搞為主啊。
0: 晚黑日頭都有。
2: 晚黑日頭有。咁有冇搞通宵嘅咧？
0: 搞通宵就試過喺。
2: 我試過添啊。
0: 哦，南湖遊樂場嗰度。
2: 哦。
0: 咁嗰啲咧就係何澤牡丹就去南湖遊樂場嗰度展出。
2: 哦，即是上牡丹，又猜灯谜啊，
0: 系冇错啦，
2: 哇，猜通宵，其实猜灯谜系有几种玩法嘅咧，不如有灯谜啦，即系灯谜面啦吓，谜底啦，同谜目啦吓，
3: 嗰个系指结构系嘛，
2: 即
3: 系
0: 一个灯谜嘅结构，厉害一样都唔得噶，
2: 厉害一样都唔得，
3: 不如同我哋普及一下灯谜、谜目、
2: 谜面、
3: 谜面，仲有谜底，
2: 吓。
3: 咁舉一個例子同我哋普及一下燈謎佢嘅結構，佢有謎面、謎目、謎底，咁點樣去區分呢幾大結構呢？
0: 嗱，好似我舉個例子啦，
3: 係
0: 啊，咁啊，街前明月下就謎面啦，
2: 哦，街前明月下，
0: 嗯，哦，咁謎目咧就係一個字，
2: 哦，一個字，
0: 哦，
2: 咁謎底咧，
0: 謎底啊，
2: 啊，
0: 謎底啊嗰個。陽字咧，
2: 陽啊，
3: 陽，
0: 太陽嗰陽，
2: 哦，太陽嗰陽，
3: 太陽嗰陽，哦，街前明月下，喂，我未反應過嚟，呢個點解係太陽？
2: 點樣解釋
3: 個
2: 太陽？
0: 嗱，咁個街字，佢前邊就係一個咁嘅樣，就係耳仔，係
2: 咯，街字係耳仔，
0: 階級
2: 啊
0: 階啊！
2: 哦，階級
3: 嘅階，我以為街道嘅街喎，
0: 先嚟過嚟。階級啊階，
2: 階級嘅階，階前明月下。
0: 個月個明字，
2: 哦，
0: 個月字下咗落去啦。
3: 哦，
2: 剩翻個日，
0: 得翻個日。
3: 階級嘅階就好直白啦。如果一開始我哋之所以未反應過嚟，係因為都誤會，以為係街道嗰個階啊。
2: 哦，
3: 係啊。
2: 咁佢寫字肯定寫階級嘅階嘅，階前明月下呢個謎面啊嘛。咁啊，打一個字就迷目啦嚇，謎底就係太陽個陽啦。啊，咁其實咧，阿鄧老師嘅優勢喺邊度咧？佢就係每一次嘅活動咧，都根據唔同主題去設計呢個燈謎嘅，係嘛？而且設計嘅每一期嘅燈謎咧，都係唔會重複嘅，
0: 唔會重複
2: 嘅，唔會重複嘅。呢個就係鄧老師嘅一個創意啊，同埋佢個優勢所在啦。
3: 而且鄧老師咧，即係設計燈謎好快嘅喎，不如鄧老師同我哋現場以我哋龍東江老師嘅名字幫我哋設計一個燈謎啦。
0: 好啊，
2: 點樣設計咧？
0: 哇！嗱，個龍字
2: 係
0: 個龍字，即係以前君主
2: 哦，君主
0: 君就係龍啦，
2: 係係真龍天子，
0: 冇錯。東
2: 哦，
0: 東就東道主，
2: 東道主
0: 咁啊，東就靠個主字啦，
2: 靠個主字
0: 啊。咁啊，江就係
2: 河，
0: 即係河
3: 河。
0: 咁啊，近埋個謎面就係君主河上來
2: 哦，君主河上來
0: 啊。
3: 哇，
2: 係喎，嚇！即係有曬我名喺裏邊啦。個謎面咧，謎面就君子河上來，謎目咧
0: 就係我個朋友啦，
2: 你個朋友。謎底就我名。係。哦，喂，咁啊，好犀利喎！兩分鐘都唔使又設計出嚟啦。
3: 係。
2: 咁不如咧，我哋隔離阿傅曉華老師，你又可以幫佢設個謎面啦。係
3: 啦。
2: 得唔得？
0: 可以，可以。
2: 可以啊？點設計咧？
0: 嗱，個傅。傅啊，即系师嘅意思。
3: 嗱，
0: 咁啊，以前皇帝嘅老师就叫做太傅。
2: 啊，啱。
0: 啊，太子嘅老师就叫少傅。
2: 啊，又啱喎，即系老师嘅意思啦。
0: 啊，冇错啦。咁啊，师个傅字就扣个师啦。
2: 啊，扣师就到傅字个师字啦，吓，老师嘅师。
0: 系。
2: 晓
0: 就知道嘅意思。
3: 知道。
2: 知晓系冇错。
0: 华就系祖国啦，我哋祖国叫华。简称华。
2: 哦，咁谜面系点啊？师傅知道中华，
0: 为师知道中华事。
2: 哦，为师知道中华事。
0: 哦，
2: 咁啊，谜目咧就有一个朋友啊，
0: 有个朋友啦。
2: 哦，谜底就系傅晓华。
3: 哦，系喎，谂下真系好有心意啊！
2: 好有心意。中秋嘅月亮主题有边几个你创作出嚟嘅咧？
0: 有啦，咁我讲一条啦。
2: 系啊。
0: 啊，六一前后。
3: 六
2: 一前后呢个谜面啦
0: 吓，唔系七个字，我而家讲四个字啫。六一前后二人来，
2: 二人来，
3: 六
2: 一前后二人来。
3: 哦，
0: 我系猜啊，月饼种类。
2: 哦，月饼种类啊。
3: 哇，咁啊好高难度。
2: 即系五人啦，
0: 唉，中啦，五人。
3: 就系五人啊。
0: 系
3: 点解咧？龙老师，你同我哋解释一下啦。点解系五人咧？
2: 我系撞嘅啫。
3: 你撞都撞。

0: 好犀利嘅。
1: 冇，你聽下聽下鄧老師解釋翻點解係
0: 五人？
1: 五人咧？
2: 嗱，六嘅前邊係咪五咧？
1: 係啊，
2: 一嘅後邊咪係。
1: 哦，係喎。
0: 咁二人來咧？
1: 一人來
2: 啊！
1: 二人來喎，你講係。
2: 二人來
0: 啊！
1: 六一前席係五啦。
2: 嗱，咁佢二人嗰五字有單人旁噶嘛？
1: 啊，
2: 人字有單人旁噶嘛？
1: 哦，係喎，係喎，係喎，人係兩橫喎，所以二人咯。
2: 啊，
1: 啱喎，咁我估啱咗五人啦。
2: 啊，
1: 係係。哦，咁
0: 一陣咧，鄧老師就有禮品俾你嘅。
2: 嚟，獎支水俾你。
1: 哇，好多謝多謝。誒，飲水唔得，要食月餅先得嘅喎。
0: 飲
1: 唔得。咁啊，繼續咧，咁簡單，你俾個難度高啲嘅我哋啊，係啊。
2: 嗱，咁啊有一條添。
1: 啊。
2: 皎皎空中孤月輪，
1: 皎皎空中
0: 空中
1: 孤月亮，邊個孤啊？孤單個孤，
2: 孤單個孤，孤月
1: 皎皎就係呢個迷面啊！猜咩迷目係咩？
2: 迷目咧就係猜廣東地名。
1: 誒，廣東地名。
0: 廣東地名。
1: 曉華估唔估到啊？
0: 皎皎空中孤月咩話？
2: 輪
1: 輪啊！
2: 哦，呢個迷面咧就係出自於唐朝詩人張若虛
1: 《張若虛
2: 春光花月夜》中有一句。
1: 哦，咦，真係要難諗啲咯喎，呢樣
0: 啊！皎皎孤月輪，喂，呢個
1: 皎皎孤月輪，
2: 皎皎空中，
1: 皎皎空中孤月輪，
0: 嗯，
1: 即係一輪明月輪啦
2: 嚇。
1: 啊，跟住下一句咧，
2: 又係呢句咧
1: 就咁啊，猜一個咩？
0: 地名，
1: 地名，
2: 我縮窄啲範圍啦。
1: 哦，
2: 佛山地名啦，
0: 佛山地名啊，
1: 咦，佛山咁多禪城，
0: 祖廟，
1: 祖廟，
2: 唔係佢係縣級以上單位嚟嘅。
1: 縣級啊！
0: 哦，即係一個縣級嘅名㗎嘛。
1: 哦，一係就高明啦。
2: 係，冇錯。
0: 高明啊！好犀利，好犀利啊，老師。
1: 嗱，真係冇答案㗎嚇。嗱嗱，曉華老師作證㗎嘛。
0: 啊，
1: 鄧老師冇俾答案我㗎。
0: 鄧老師 IQ 爆棚啊，好犀利啊真
1: 係。我都係靈感初現嘅啫。其實我發覺咧，猜燈謎咧係激發咗你自己嘅潛能嘅。
0: 嗯。
1: 即係嗱，我哋其實誒，我哋而家即係讀書都讀唔少啦，嗬。
0: 係。
1: 啊，點樣將自己以前可學的知識咧融會貫通，就通過呢個燈謎去激發聯想，跟住咧產生呢個答案。
2: 嗯，
1: 咁啊，鄧老師只要引導得好，佢俾個區域俾我哋，
0: 係又俾個 tips。但係歸根到底咧，就林老師 IQ 高啊，咁而且有急才，因為我感覺咧，即係如果你俾我翻屋企慢慢諗，摺高個枕頭諗足佢一日，我可能諗得到。但係喂，霎時之間
1: 喎，
0: 嗰幾秒鐘喎，就真係好高難度啦。
1: 好有挑戰，所以燈謎咧就一個好玩喺邊度咧？好玩到咧，佢一個未知性、不確定性。第二個嚟講咧，當你猜出嚟之後咧，你嘅成就感啊，你嘅愉悦感啊，你可以講你真係食個月餅都冇咁甜啊！
0: 咁而且猜中咗一個之後，可以試下下一個，跟住又下一個，好容易就將嗰個興趣激發咗出嚟啦！
1: 冇錯。所以咧，你要注足點解每次燈謎活動咧，我哋圍觀者咁多，係啊，因為咧就大家互相去估啊，即係猜謎都係估下啦，嚇。你咁樣估，我咁樣估，最後未開答案之前，大家未必知係啱唔啱嘅喎。啊，當答案露出嚟之後，哦，原來你估啱咗，咁啊，大家又
0: 恍然大悟，
1: 恍然大悟，同埋大家會恭喜佢，祝賀佢。咁呢個咪一個群體群眾性嘅活動啦。
0: 係咯，
1: 大家都有個參與感啊嘛。
0: 所以樂趣就在其中啦。
1: 冇錯啦，樂趣就在其中啦，係嘛？阿鄧老師，
2: 就算係猜唔到謎嗰啲人都有好處嘅。
1: 點解咧？有咩好處咧？
2: 人哋猜到謎，就已經點解猜唔到咧？就學到。
1: 哦，
2: 即係可以咧，就係大家有個共鳴啊！哦，原來係喎，我都差啲諗到啦，佢快過一步啫嘛，
0: 差啲啫，
2: 係就咁，
1: 即係我都差唔諗到啦。不過你噏快啲啫，
2: 係啊，好多人係咁嗰啲觀眾就
1: 係啦。
0: 事實又係喎，嗬啊，係啦。咁關於中秋佳節咧，其實有好多嘅燈謎，不如再同我哋分享
1: 多一個啦，多條啦嚇。
2: 嗯，好啦，
1: 無三不成幾嘛，
0: 係嘅，
1: 再分享多條啦。
2: 嗱，對月。起相思，
1: 對月起
2: 相思，
1: 相思
2: 呢個迷面咧，就係好多人都有咁個咩啦，想法噶啦，即係嗰啲親人又唔一定話喺身邊，我望見個月光，啊，我親人啊，點解我哋一齊賞月就好啦咁樣，就咁樣啦，但呢個意思
1: 起相思，其實咧中秋節咧個月亮咧，其實就唔單止起相思，特別係情侶之間嚇，啊，即係明月千里寄相思啊嚇，呢個第二個嚟講咧就係叫做咩咧？千里共婵娟係嘛？就咩意思咧？
0: 講千里長久，
1: 係啊，但人長久呢啲係講情侶之間啦嚇，啊，即係千里共婵娟，即係大家喺千里之外望住同一個月亮，婵娟就係月亮嚇，咁其實你講嘅就應該意境係咪？
2: 係啊係啊，意境
1: 啊，就睇迷目係咩咧？
2: 迷目有一個字。

0: 月咧，咁啊對月即係幾個多個月咧？
1: 對月就兩個月。
0: 啊，兩個月加個了字，
1: 行咯。
2: 啊，冇錯啦，行字，行字，係
1: 咁啊，點解對月？哦，一對喎，對月喎，即係明白啦，即係兩個月喎，
2: 兩個月
1: 對月喎，
2: 哦，
1: 對月起相思，
0: 嗯，係啊，
1: 起相思咁啊，相思係
0: 了。
1: 哦，相思，
2: 相思了，
0: 相思了啊！
1: 對月起相思，即係兩個月加只了就棚啦，
0: 係啊，
1: 哦，
2: 燈謎咧係我哋國家民間文學嘅一種藝術嘅形式嚇，人民咧喺長期嘅實踐之中嘅智慧嘅結晶嚟嘅，佢源於生活，但係咧又係用於生活
1: 嚇，高於生活，
2: 係啊，而且咧服務翻我哋嘅生活，
1: 係啊，冇錯啦，
2: 娛樂我哋嘅生活，
1: 冇錯啦，
2: 啊。
1: 即係我哋嘅精神文明啊嘛，一個人咧除咗物質財富，即係我哋而家唔休息唔休住啊，大家都嗬。第二咧就更多嘅追求係咩？應該精神上嘅追求。
2: 嗯。
1: 即係特別咧，而家係文化自信嘅年代嚇。
2: 係。
1: 咁講到實處咧，我哋如果理解好中國嘅文字，通過燈謎去理解好中國文字，咁啊從中啊更加熱愛我哋中國嘅文化啦。
2: 冇錯冇錯，咁今日嘅節目當中咧，真係學到好多嘅嘢啊！係啊，咁啊，首先我哋要多謝我哋嘅鄧
1: 老師，
2: 咁我亦都要多謝我哋嘅龍老師，
1: 誒，
2: 從兩位老師嘅身上咧，我真係學到好多嘅嘢。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3: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3: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7: 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

0: 有叠水的地方，住叠山人。
1: 天音两天清，四海共叠音。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爱叠音。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9: 探世界。
1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1: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1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4: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5: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15: 呢度系流行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
6: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自信地表达。
10: 我想体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讲好普通话。

0: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5: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人生就好似系一场好长好长嘅马拉松，遇到坚持唔落去嘅时候，千祈唔好放弃，因为人生嘅路仲好长，去往终点嘅路上仲有无数次美好喺度等紧你。开场听到嘅系 Eason 陈奕迅嘅《人生马拉松》。早晨，我嘅朋友，我系泽峰，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日为大家选择到嘅歌曲主题系富含人生哲理嘅好歌曲。呢啲歌曲以唔同嘅角度诠释人生，有啲深沉，有啲阔达，等我哋嚟感受到歌曲当中嘅智慧与力量。继续为你送出李宗盛嘅一首《山丘》。

间很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

听到的水木年华的剑山，这个是一首值得细细品味的作品。它就好像是乐队在经历岁月之后与自我和世界的一次深刻对话，既有过来人的通透，亦都有不变的少年热血。继续和你分享下面送出徐佳莹演唱的《理想人生》。

直白滚烫的歌词搭配舒展有力的旋律，听到那英的这一首《人生自定义》，将女性觉醒的温柔坚定融入了每个音符的呼吸里面，活成自己最骄傲的人才是自己的理想人生。早晨，我的朋友，我是泽峰，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今天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富含人生哲理的好歌曲，是一首同你分享到的例子张国荣《沉默是金》。

蔡健雅和王源对话式的演唱方式就好像是一种思维和生活方式的碰撞，两个人的声线一问一答，歌声当中早有答案，爱生活爱自己在哪里都很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今天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富含人生哲理的好歌曲，继续为你送出陈粒的《无所有必满载而归》。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来收听更多的精彩节目内容。

罗大佑创作并演唱嘅《所以》，用提问嘅方式为呢个时代写低回归人性、记忆与希望嘅当代诗歌，为年轻人留低相信明天嘅力量。

无论行几远，总会有信念同情谊经得起时间嘅冲刷。赵传嘅声音好似系人生路上重要时刻会出现嘅好朋友，唤起咗我哋对青春嘅共鸣。听完赵传嘅《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之后，继续听到嘅系姜育恒嘅《再回首》。喺幽幽暗暗、反反复复当中追问之后，可能平平淡淡、从从容容先系最真。好啦，睇睇时间，节目亦都嚟到尾声。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富含人生哲理嘅好歌曲。我是泽峰，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祝你拥有美好的一日，再会。

0: 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国希。
5: 早晨，我系嘉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9月27日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嘅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落嚟嘅优秀传统文化，我哋要继续站喺手入边，与时俱进。令佢发扬光大，沿住总书记指引嘅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4: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日将落下帷幕，将世赛标准请进来落下来，正成为我国越来越多院校同企业嘅选择。
4: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巩固和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
5: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5: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亦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亲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到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兰黄涛：
6: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